的忙也可以了，都通。哦，看不到还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具慧眼呐。所以没有时间是借口，没有心才是原因呐。有心的话，即使再忙，都可以安排出时间。正言上人说，时间对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言呢，如钻石般的珍贵；对愚者而言呢，却如一把泥土，一点价值也没有。那我自己的体会是哦，零碎时间如果善加利用啊，则时间如黄金呐、啊；黄金时间如果蹉跎浪费啊，则时间如杀死啊。因为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你要特别抽出一段时间来做事情，老实讲有困难呐、啊，所以逼得你就必须是去善用零碎时间呐、啊，啊，这个也是用智慧安排时间呐、啊。有时候呢，有一些志工啊，看到我就会顺口跟我说啊：“季宇师兄，哪一天你如果有来我们南部，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我们据点跟我们分享？”我都会回答他们说：“顺便就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为什么呢？因为不知你是礼貌性的顺便邀约呢，还是有心的真诚邀约啊？”老实讲啊，这个不是当场问的时候，老师是不清楚的啊。也有些时候呢，有些志工看到我就跟我说：“哎呦，季宇师兄，我们看你那么忙哦，都不敢去打搅你，不敢去找你啦。”我都会跟他们说：“你来找我，我就有时间，我就不忙；你不来找我，我就会很忙。”对，我不可能没事在那边等你来找我啊，对不对？哦，那这样的对话也是暗藏玄机啊。哦，个人把握个人的因缘呐、啊，把握每周日晚上的时间跟因缘，上线来参加读书会，日积月累啊，假以时日，就会找到心灵成长的喜悦啊。哦，日子在喜悦中度过，叫做度年如日。那日子如果在哀怨中度过呢？就叫做度日如年呐、啊。度年如日啊，是快乐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快。那度日如年呢，是哀怨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慢。那其实呢，时间是没有快慢之别的，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都是一样的啊。之所以感觉有快慢，那是你所持的心念的关系呀。心情好呢，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心情不好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生活经验、啊、做事积极的人呢，会用智慧安排时间，所以事多也不难、啊、那做事消极的人呢，会找借口蹉跎时间，所以事少也做不完、啊、懂得把握时间的人呢，也会懂得把握因缘，因为时间跟因缘都是稍纵即逝，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有智慧自然就能做到善缘恶缘都是缘，对错总在一念间，何妨将恶转为善，雾散云开见青天、啊、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切都是好因缘，意思就是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啊、一切都是好因缘、啊，那这一句7个字的生活禅呢，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告诉我们心中没有好坏的妄心分别，也就是平等性的意思啦。有一句来自历史故事的成语呢，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东隅呢，就是东方，也就是日出的地方啦。那这个地方是指日出的时候。桑榆呢，指的是桑树跟榆树啦，啊，傍晚的时候呢，落日余晖会照在这两种树的顶端，啊，所以古人呢就用桑榆呢来代表日落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啦。所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在日出的东方吃了败仗，但是在日落的西边呢却得到胜利。也可以用来比喻呢，在某一件事情上是失败了，但却在另一件事

情上呢获得的成功啊。这句话其实是用来劝诫人啊，劝人啊，一旦失败了也不要丧失信心，不要纠结在过去的惨痛经验，也不要气馁于现在的诸事不顺，只要用心检讨过去，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事观念跟做事方法，最终还是可以否极泰来，翻转人生啊。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冥冥中自有注定的，一件事情是福还是祸，往往不是从表面上就可以去判定的，可能看似福啊，实则祸，也可能看似祸，实则福啊。那不管是福还是祸呢，是顺还是逆呢，遇到称心如意的事情不要太得意，遇到沮丧挫折的事情也不要太失意，一切淡然处之，顺其自然啊，能够这样就是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啊。这是豁达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要学习这样。有一位国王啊，很喜欢打猎，每次去打猎呢，除了带大队人马之外呢，一定要带一位他很信任的一位大臣啊。那这位大臣呢很乐观啊，也很有智慧。国王如果碰到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请教这位大臣。有一天呢，国王就带着大批人马跟这位大臣啊去深山里面打猎呀。那过程中呢，这位国王因为要追逐一只野鹿啊，不小心呢从马上摔下来，把小指摔断了，摔断小指。那国王就问这位大臣，他说：“大臣，大臣，我因为追逐那只野兔而摔下马，弄断了这个小指啊，这个里面是有什么道理的？”他想知道摔断小指的道理在哪里呀？大臣就回答说：“国王，你的小指弄断了，这是好事一桩啊。”国王一听勃然大怒啊，你不但没安慰我，你还幸灾乐祸说这是好事一桩，就火大，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了。那隔没多久呢，国王还要再出去打猎那也是带着大队人马，但是这次因为大臣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嘛，国王就指派二臣啊跟他一起去。那大队人马在深山里面呢打猎，不小心越界了，进入野人国的这个国境里面去了。那一群人就被这个，包括国王都被野人抓去了嘛。那这个野人国有一个习俗啊，只要抓到越界的人呢，就必须把带队的首领五花大绑在这个祭祀台上面呢，要把他烧死来祭神。那国王就这样被放在祭祀台上面呢，准备被处死啊。那在处死之前呢，一般都会有巫师呢举行的祭祀典礼啊，有一个仪式啊。当这个巫师在进行仪式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不行，喊停了。为什么？发现这个祭品有瑕疵，因为国王的小指是弄断了嘛，这个是祭品有瑕疵啊，就把国王放下来了，放国王走，就把第二号的首领呢，就是这个二臣呢，把他放在祭祀堂上面。那国王被放走了之后呢，一路上骑着马，要回国。那这个时候国王就想着说，哎呦，当初大臣啊跟我说小指弄断是好事一桩，果然是好事一桩啊，小指弄断了才救我一命啊。国王觉得这个大臣被他冤枉了，他冤枉了大臣，也觉得很对不起大臣，一路上就想着说回去之后呢，就先要把大臣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啊，并向大臣道歉。当国王去到这个监狱向大臣道歉的时候呢，这个大臣呢很感激的就跟国王说，国王，你不用跟我道歉啊，我被你关在监狱也是好事一桩啊。想想如果不是被国王关起来，被烧死在祭祀台上面就是这个大臣啊，对。所以国王摔断的小指看似不幸，实则庆幸啊。那大臣呢被关起来也看似不幸，实则庆幸。两个人一切都是好姻缘，都是好事一桩啊。不过呢，那位二臣就很倒霉了，
替死鬼啊，看似不信，其实也是命中注定的，对不对？人生啊，苦到尽头，或者是跌到谷底啊，都不是坏事，因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没有后路可走，才会奋勇前进啊。当生命经过蜕变之后呢，升华到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呢，回首以前是处在较低境界的时候，那更会有一种由迷转悟的那种清新的动静跟感受。我们也是有这种经验嘛，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回首当年还好，没有那件事情的试炼，今天就没有这种智慧的重生了，就是重生。人生虽然苦不完，但并不代表没有出奇。虽然是苦海无边，人生是苦嘛，苦海无边嘛，但后面有四个字是重点，叫做回头是岸，就是转念头的意思了，转心境的意思了。以前我们有提过不二法门，那不二法门讲的就是什么？非苦非乐，不苦不乐。意思是说，苦即是乐，乐即是苦，看起来是两个，其实是不二，是一个。同理嘛，福祸相连，苦乐也是相连的，天堂地狱或者佛境魔境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不二，都是一体的两面而已。那透彻的这个道理呢，才能够体悟原来一切都是好因缘，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人生的经历呢，最好是什么？苦乐参半，因为呢，吃过苦才能够体会乐，而且也不会让我们乐过头，因为还有一半的苦掺杂其中，对，所以才说是人间好修行嘛。那地狱跟天堂呢，就很难修行，因为学佛人都知道了，地狱有极苦啦，太苦难的啦，所以很难修道啦。那天堂呢，有极乐，太享乐了啦，所以很难成佛。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举办两个礼拜的置业成果展，那展览期间有一天呢，一位干部跑来跟我说，说有一位打扮很时髦的妇女想见我，那我就请这位女士呢到我的办公室，那来谈嘛。那从她的外形上看起来呢，是一位40多岁雍容华贵的贵妇人，那她的这个面容上看起来郁郁寡欢，愁容满面，我就跟他说，哎呀夫人，你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那他就很惊讶回答说，哦，季师兄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一看就知道啊。我跟他说，不是我厉害，是你忧愁满面，很容易就被人看出来了。言谈中，我才了解原来他的先生是几年前，那个时候，几年前去中国大陆投资做生意了，刚开始几年呢，人有回来，钱也回来，后来慢慢的变成人没有回来，但是钱有寄回来，后来经过10年了，人没有回来，钱也没有回来，他又哀怨又感伤的说，我的先生在大陆呢包二奶10多年。那时候我就开导他，我说你的先生，已经做了他人生的选择，你自己也是要为自己打算，善待自己，他包二奶是他不对，但不对的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你是受害的无辜者，却过着哀怨痛苦的日子。我说这样不对呢，我说如果你每天都待在家里，想着那个包二奶的先生，你就会越想越痛苦。那他问我说，那我要怎么办，我跟他说，你要转移生活的重心跟目标，才会开创出生命的新视野，要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才不会以管窥天，要透过志工的工作，去投入人群，你才会得到人群的祝福。每个人都需要祝福嘛，对。我就跟他讲，私情小爱呢会有烦恼，长情大爱才会清安自在，这是每一位志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建议他呢，有机会呢，可以跟着房事志工，去照顾户家里做家访，
去见苦知福啊，好，去见识别人的苦难啊，才能升起自己的知福、知足跟感恩之心呐、啊。还好，他听得进我的建议，其实他也没办法了啦，他才来找我嘛，好，那他也听得我的建议呢，有空就来做志工。那有时候有一个参加读书，因为他时间蛮多的啦，他也参加读书会，接受正信佛法的熏陶。那长期下来呢，他把原先放在那个包二奶先生的身上的那个心思啊，转移到志工的工作上面。那这样就是注意力跟生活重心的转移了嘛，对。那生活有了寄托，结果呢，面相看起来跟当初来见我的时候是判若两人了。相由心生嘛，大家都知道嘛。有一天呢，他来跟我说啊，他得到消息啊，他说他那一位包二奶的先生呢、啊，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大小便失禁，生活起居都要人家打理。他很感触哦，也很感恩的时候跟我说，哎呦，还好我的先生包二奶啊，要不然现在啊，要帮他弄大小便就是我啦。我一听，哎，怎么差这么多啊？本来是哀怨痛苦啊，变成深感庆幸啊。所以什么样的心念就有什么样子的命运啊，叫做以念转运啊。我跟他说啊，你这个算是后知后觉，不过好过这个还是好过不知不觉啦。但如果能够先做到先知先觉，那功夫更了得啊。你如果做到先知先觉，你就不用多痛苦了十多年了，一直到先生得了癌症末期才开窍。所以你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那位二奶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所以福祸相连的道理在这里啊。老子有说一句话叫做福祸相倚啊，意思是说福跟祸是互相依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祸是造成福的前提啊，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在里面呢。同理呢，苦是甘的前提，而甘又含有苦的因素在里面呢，所以才说苦尽甘来嘛，乐极生悲嘛，不是这样子吗？也就是说好事跟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福会变成祸，祸也可以变成福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就消极悲观啊，也不要太重视意外得来的福分而欣喜若狂啊，以免过头而乐极生悲啊。所以我们后世的人呢，就常常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跟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句话呢，来表示什么？福祸不定，很难下结论的意思啦。不要马上就认为这个是福，这个是祸，很难下结论的意思啦。古时候呢，有一位老人跟他唯一的儿子啊相依为命啊。老人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匹马。有一天呢，这匹马呢走失了。那村子里面的这个村民呢知道，就纷纷的说，哎呦，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一匹马啦，现在这匹马走失了啦，哎呀，真是不幸啊。那老人听到村民这样子讲，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马走失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呢？结果几天后呢，这匹马带了十匹野马回来啊。那村民们知道以后都纷纷的说，哎呦，本来只有一匹马，现在变成11匹马，哎，真是幸运啊。那老人听到后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现在有11匹马是幸运的呢？结果隔几天，老人唯一的那个儿子啊，骑着其中一匹野马出去奔跑，野马很难驯服嘛，不小心的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村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呢，大家就说了，哎呦，唯一的独子摔断了腿了，哎呀，真是不幸哦。老人听了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儿子摔断腿是不幸的呢？结果隔没多久，国家发生战争啊，政府派人到他们的村庄来征兵啊，把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征召上战场打仗。那老人的儿子因为断腿嘛，所以没有被征召嘛，后来去打仗的时候呢，
所有的年轻人都战死在沙场。最后这个村子里面唯一幸存的年轻人就是这个老人断腿的儿子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呢，一下子庆幸，一下子不幸，那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其实以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嘛，信与不信都是福啦，一切都是好姻缘啦。那是不是最后都是好事一桩呢？对，大家记忆中呢应该很深刻了哈。大家记忆中应该很深刻。2014年3月8日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也就是马航 MH370 班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了，失联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飞机啊！但已经证实了机上的239个人，本来都说是失联嘛，失踪嘛，现在确定全部罹难了。那那个时候呢，本来吉隆坡有一位那个环保志工是一位师姐啊，她本来要搭那一个深夜的航班去北京出差啊，但就在同一天的早上呢，她的妈妈突然生病，那这位师姐呢，看妈妈病得不轻哦，只好呢展延行程，留在家里呢照顾妈妈，结果因为这样子逃过一劫。以因缘果报观来解释呢，这对母女今生今世会成为母女，是不离三世因缘的。这位女儿在她的前世中曾经救了前世的妈妈一命，这辈子呢换成妈妈来向她报恩。怎么报恩？透过母女的姻缘，在女儿要出国当天的关键时刻呢，妈妈以重病视线来阻挡女儿成行，用这个方式救女儿一命。换句话说，妈妈那天如果不生病的话呢，女儿就会顺利成行而搭上死亡班机而失去一条命。这样妈妈生病是不是好事一桩呢？是不是一切都是好姻缘呢？好，我们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的例子。当年呢，我跟我家师姐都是因为大学联考考得不好而进了同一个补习班，要补习准备重考。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才彼此认识，最后呢结为夫妻。所以第一次大学联考考得不好或没考上也好，对我来讲都是好事一桩。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曲折离奇，顺逆起伏，悲欢离合的过程，才能有真人真事，搬上荧幕，拍了40集的大爱剧场叫做雨露。中间有几集呢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叛逆的剧情。我大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们都应该要感恩她。我说为什么？她说如果没有那时候我这么叛逆，你们哪有这些剧情可以演啊，说的也是啦，但是我只能回答她说，哎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真是辛苦你啦。其实不止她辛苦，我们也是辛苦的那时候。不过老实讲了，没有人会从年轻叛逆到老啦，只要年纪大一点，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歇歇收看了。他现在跟他的妹妹两个人呢都是慈济委员，而且还如数，所以这也是一切都是好姻缘，都是早写好的剧本，就照这样演下去。为什么有些人一生中呢是福多祸少，而有些人是祸多福少，有些人一生中都是吉人天相，有些人则是凶多吉少，有些人是诸事亨通，有些人则是诸事不顺。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因此呢，是福是祸有时候跟德也是息息相关的。阿弥陀经里面有讲，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等等等等。经文里面把福德不得少善根福德福跟德挂在一起，可见福跟德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有一句话，古话是说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相信大家都懂这句话了。后面接着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
积累善根福德的家族呢，就会有享不尽的福啦。如果不积累善根福德的话呢，那么后世必定遭殃了。遭什么殃呢？你不看下面三个，第一个是疾病，第二个是灾祸，第三个夭折，这种三个灾殃啊。那一般人我们常讲的折福折寿，是说福报跟寿命呢都是一种能量啊。那人本身也是一个能量体哦，一个能量罐哦，罐子的罐啊，能量体能量罐啊。一个人如果福报跟能量快速把它消耗掉了，就越容易出灾祸啊，越容易夭折啦。佛法上叫做福尽祸来啦，福报享尽了，灾祸就来了啦。不过如果我们修德修得够的话呢，那情况就不一样哦。因为厚德可以载物，可以承载万物啊，叫做厚德载物啦。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会一听就懂了啊。举例讲，一个桌子，像一张桌子啊，它只能够承受10公斤的重量啊，你却在它上面放了50公斤的重量的东西，那这张桌子就会承受不住，而开始怎么样？开始摇晃啊，就开始倾斜了，出现崩溃的征兆了。到最后呢，久了撑不住了啊，就整个桌子垮下来了。这就是厚德才能载物的道理的。我们身上所有的金钱、财富、名位、地利、权力。名位、权力、智慧、福报等等，这一切呢，都是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物，我们能承载得了吗？你要靠什么来承载呢？就是靠符合万物规律的德，靠这个德来承载嘛。厚德载物就是福啦，简单讲啦。那德不配位就是祸啦。所以自己是厚德载物呢，你有这么多的金钱、财富、名利、地位等等，享受这么多的一个荣华富贵，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厚德载物呢，还是做得很勉强，还是德不配位呢？那这个就要自己把斤两先称好，才不会让人家来称，才不会让人家来称我们啊！哦，这叫做自知之明啊！哦，就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的意思啦。生活周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呢，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有些人一出名就跟着出事；有些人一升官没多久，重病；有些人呢，才搬到豪宅没多久，要出车祸意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有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嘛？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四个字啊，德不配位。同样的道理。你只是一个小职员的实力跟条件，给你挂一个总经理的头衔，你承受得了吗？同样啊，把你的相片放大大大张，挂在佛堂的大厅的正墙，你承受得了吗？何德何能啊，对不对？道理也是一样嘛。所以孔子才会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这句话曾经我们提过了。简单讲，意思就是说，道德浅薄，但是地位很崇高，或者智慧很不足，而想谋划大事，或者力量很微薄，却想担当重任。孔子说，这样子的人不但不能胜任事情啊，不能胜任工作，而且还会把自己拖累到啊。所以做人处事也是要很务实很踏实。不过有一个例外哦，那这个例外很重要啊。刚刚不是讲嘛，力小而任重嘛，力量很小要承担很重任嘛。但是有一种例外哦，虽然力量很小，但不自量力而发大心立大愿，这个叫做不求责任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个就是什么？力量微薄却承担重任、啊、就好像上次讲的嘛，小麻雀要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嘛，最后感动天下大雨扑灭大火嘛，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这一种的例子呢，这种思维呢，啊，这个角度呢，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地方啦。总而言之，人生有时候要量力而为啊，保护自己；有时候要不自量力，奉献自己。所以不能把话说死，不能走极端呐，啊，这样才是佛法所强调的至善圆满呐，啊。有一句话说啊，幸福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幸福啊，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啊。那对个人来讲也是一样啊。幸福与否，要看自己把幸与不幸的观念呢，跟标准呢定在哪里啊。把幸福的标准呢定的低一点，简单的生活就能活出幸福了。把幸福的标准定得很高，即使生活很优渥，也不会感到幸福。有些人呢，碰到一点不如意，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苦的人呐，啊，我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呐，啊，我最值得同情呐，啊，啊，希望博得什么抚慰跟关怀嘛，啊，这是未学佛之前的人的一个人之常情呐，啊。然而有一些人呢，虽然横逆不断呐，啊，诸事不顺，不但能体认一切都是好姻缘，还能心存随缘消就业的姻缘观呐，啊，即使生活不很幸福，但还能以平常心淡然处之啊。也因为心态平常啊，所以不幸的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不幸了，因为看得开嘛。对，那这种事是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啊，的经验谈呢，啊。失恋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人的负面思维是这样子哦，哎呀，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呢，找到了她所爱的女人，这是一般人的思维了。如果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它转为正面思考，那意境完全不一样哦。同样一件事情哦，那会变成怎么样？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那个男人失去的却是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啊，原来老天爷是要给他安排一位更好的人啊。哎，这样念头一转，原来一切都是好姻缘啊，这样就是顿悟啦。失恋而不痛苦，陷在情网中而不为情所困，反而更能体悟诸法无常跟关心无常的人生哲理啊，这是一种心智的内化跟提升呢，啊，能在乱境中起正念，进而拨乱反正，这也是一种很美的心灵风光啊，哦，能这样呢脱困而出，成为浴火凤凰，就是化不幸为庆幸。孩子不乖啦，婆媳不和，夫妻不睦，交友不慎，遇人不熟，怀才不遇等等，对一般的人来讲，这些都是生活上的不顺利的，也是生命中的不幸。其实严格说来呢，也是跟福报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去怪别人呢，不能去怪环境，怪自己福报不够。那除了积极行善布施之外呢，启发智慧也是同等重要了。所以才是说要悲智双运嘛。那一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幸或不幸，不是从粗浅的外表来看，刚刚有讲了嘛，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就是你的观念，你懂得转化心念呢，虽然看起来不幸，但还是会感到庆幸，因为懂得从中学习以念转运呢，以心境去掌控环境嘛，上次有讲过嘛。那不懂得转化心念的话呢，这不幸的事情就会因我们的心念呢投入其中而互相捆绑一起，最终导致恶化而越来越不幸了。不幸如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就要从不幸的事情中去学习借事练心，了解不幸也是一种无常啊，提醒自己要提早做准备，这样从困境中去学习，不幸才会慢慢变成庆幸，还好学到了。
那不幸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呢，那更要借别人的境界修炼我们自己的心念，叫做借境修心呐、啊。啊，并以自己的有幸去帮助别人的不幸，啊，这样别人会因为得到我们的关怀而感到庆幸，而我们更会从行善的过程中越做越有幸。啊，这些都是社会大学里面必修学分呐、啊。我有一位啊商场上的那个朋友啊。事业经营非常的成功，虽然忙到无法参加做志工了，但他很认同慈济啊，也经常在护持慈济活动出钱护持啦。有一次呢，我们在闲聊中呢，我问他啊，如果你不要再经营事业了，你还有多少财产可以安享余年呢、啊？他回答，哎，算一算大概还有两三亿啊，不少啊。我再问他，哎，那你每天忙着赚钱又是为哪桩啊？啊，他说：“哎呀，我的员工都已经跟我二三十年了，我有社会责任呐。”我就当时我就回他了哈，我说：“你太太跟你更久，终有一天也是时限来时啊，各自飞呀、啊。时辰一到，你也是没办法负什么责任呐、啊，也只能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了、啊，是吗？”两年过后，也就是2008年，这是14年前的事情了。发生全球金融海啸，许多国家的金融财政遭受重创啊，企业纷纷裁员减薪放无薪假，跟这次的新冠疫情差不了多少了，哦，也因为出口市场呢急剧萎缩啊，那我这位朋友的事业呢深受其害，订单急速锐减了，那营运遭受重大危机啊，撑不到一年呢，终于陷入困境了，财务没办法再支撑了，宣布破产了。造成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啊！在事业崩盘的前一个月呢，啊，他来见我，他很后悔的跟我说啊，啊，两年前我如果听你的话，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那这个是很多人有钱难买早知道啊，世事无常难预料啊，很多人的经验啊。那由于他太太是很早以前就受证慈济的委员了，啊，因此他事业清盘之后呢。他也有了较多的时间，哦，跟着太太投入做慈济、做志工啊，终于在2013年啊，这个等于是9年前了哈。由于在2013年受证为慈济委员，有一次呢，我们好几年后我们有一次碰面了，啊，他有感而说啊，虽然事业不幸被迫结束，但却开启投入慈济的慧命因缘呐，啊，虽然结束了事业的人间路啊，但却也走上志业的菩提道。他说：“所以啊，事业被结束，看起来是不幸了，其实也是一种庆幸了，也是好事一桩。”他的心得是这样子，这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也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与不幸呢，啊，都是福，一切都是好姻缘啊。所以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一句“一切都是好姻缘”这一句生活禅用在生活中。用得出来就会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啊，那用不出来呢，那只好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一切都是好姻缘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聆听跟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们是
1: 全民早熟食。
2: 我是早熟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熟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4: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4: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就谈到了普贤菩萨的这个偈文当中，有这个“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就是在警惕，也提醒我们是否在。

0: 做，我们就应该要把握时间，应着人间的需要而去付出。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去做到的。我们生活在人间，做人间事，是要时时用心，也要事事用心的。那么这个是上人特别提醒我们。那除了是这一念心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的方向怎么样去这样子来进行我们生命，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依归哦。那就提到了《无量义经》当中有静极清澄，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那么也就是我们不仅是今生此世，其实啊，我们还是从过去难以数计的久远时间之前，那我们就已经立下了要至为要为人间付出这样的一个愿。那所以呢，这个叫做至玄。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这个也就是佛法常说的无量劫以前不可思不可议的时间，也就是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我们就立定这样的一个志愿，我们能够恒持到现在，在我们的很极静当中，那我们的心是如此清明，我们是否能够守好这一念心，那么守好这一念出发的愿，那么能够即使经过生死流转都还能够不改变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朝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哦。所以这个是在今天我们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互相感恩，感恩彼此，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能够珍惜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借着这一些人间事，我们来借事练心。那我们这一颗心啊，我们要勤勤服侍哦，就是要很勤快的，然后呢要时常的去擦亮我们的心境，才有办法真的回到了我们最初最原本的那清净的佛性。现在呢，我们也请大家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真欢喜，是因为呢，大家人很真诚，真正的爱的能量啊，总是呢爱用真淳朴的心，才有法度呢展现出了迄个真甲诚，人的心，迄种的真与诚啦，这是真价值。所以讲要修行啦，就是修这两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甲众生甲咱的一念心，拢是同款，讲来讲去拢是同款啦。不过同款呢，只是咱失去了迄个真诚的心，所以变成了污染。那既是污染呢，要去切就真无简单，爱用时间，爱用力搏，用力切，才会当回归啦。

物件，这物件的感情，这物件一旦七千啦，外面啦、动甲静啦、有体无体啦，都拢是伫这个件的内底。所以讲哦，修行亲像伫咧七件，啊，这个件呢，万一啦。土沙较济呢，去好武器，咱抱提起来，轻轻切啦，伊就阁回倒转来，明朗真明啦。这物件呢，那是伫迄个所在，久啊，卡久啦，澹，阁垃圾，啊阁干，啊阁澹，啊阁垃圾，阁干。那一定是安尼啦，这物件要去处理，那功夫都爱加几啊点倍的功力去处理。咱修行嘛是安尼啦，咱教佛本来是平等佛性啦，啊，咱呢就是生生世世，总是一念无明。在来生又是搁再较高的无明，因为呢，过去生累积了这生，这生呢，搁大气会失去啦。再来，这世人的因缘果报又传来遮，这世人卡着会失去啦，底价搁较高，一世比一世啦，迄个失去愈来愈薄啦。这物件呢，一垃圾啦，就是愈来呢愈垃圾，所以讲吼，要去处理真困难啦。但是呢，困难都已经无奈，都是困难啦。啊，困难是不是继续困难落去呢？继续困难落去，咱生生世世啦，迄个苦。迄、那个业，迄、那个无明，遐、那个因缘，愈来愈困难，愈来愈苦，所以吼、咱还是及时会当吃啦。只是吼、爱较花，加花一点力气，加较久一点仔的时间。那一旦予咱吃清气啦，咱起码都爱较紧提起了。警惕的心，难道一世人爱会记哩？赶紧把功夫练好好，练好了，顾好咱的心性。菩萨道，咱来身体力行，咱来走入人群，有甲遮济人结着的好缘，很自然，来生来生。生生世世，这些好因缘呐，咱都唔免用真大的气力。咱自然呐、人见人欢喜啦。你只介吼，想一个心呐、他就欢喜心。他回过头来呢，就对你行。这都是吼、结好缘，未生佛前呐、爱安怎？爱结好人缘呐，哈！无结好人缘呐，就无法度，无法度，无什么因缘通去结度啦。所以咱还是呢，结人缘真重要。我感觉讲吼，咱迄个联络处啊，有所在。啊，咱啊三不五时啦，较常来遮开会啦，较常来遮讲话啦，较常来遮吼，啊，举行咧亲像在手工啦，也嘛真好啊。看恁伫咧编织咧，我都一直伫咧看伊讲，这到底是安怎办？望来到遮会感觉讲，这是用真吃力，很吃力啦，去吹。暗时，吹力吹得好啊！
他还要有精神用功，爱很用脑筋啦，去把设计出来。所以讲吼，世间物件，什么叫做价值？情什么叫做价值？就是真诚付出的情最有价值。那这个物件所需要变一个心啦，变作价值的纪念，安尼呢？这就是真价值。所以讲哦，价值无价值啊，是咱的一念心啦，该发挥的有路用，有法度去勉励，有法度呢去讲出了伊的故事。我真期待恁大家人爱讲故事，这个物件去送人，爱讲故事。师父六十年前迄、那个时代的故事，恁即马大家人开会，都去分享迄个故事。无听到的人，恁较紧紧甲伊讲；有听到的人，复习。无等到你会留一段，你会留一段。啊，咱呢，规个全部甲夹挂来，这个故事会真丰富。恁在度人的时，啊，你要度伊，你还是你要度伊吼？这呢，恁拢爱有方法，去找安怎的方法呢？会当甲你讲话，你要听，啊，要安怎样甲你讲出这什么因缘？这拢爱用运用智慧。脑筋把握时间因缘，所以讲吼，这叫做度人。佛陀要度人，就是爱看阿弥的因缘啦。咱即马这个时代呢，就是爱讲阿弥的因缘。

0: 刚上人开示与提醒，的确修行就像是擦镜子一样，是需要我们很用心的去去除无明还有这个习气哦。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来到了慈济这个团体哦，常常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学了18般武艺啦哦。那真的是不会学到会，那是否能够越来越有智慧呢？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去除无明，那么来修正习气，才有办法真正来显现我们本具的清净佛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要互相来自我警惕，那也要常常来擦拭我们的心境。那如果能够在团体当中有善知识，哇，那这个就是太棒了啦齁。所以大家如何能够携手并进，有同一个目标跟方向，那我们朝着而行，那当然更是要在人群当中体会上人所教导的人缘事缘理就缘。所以呢，菩萨道就是走入人群要结好缘嘛，那真诚的付出才有真正的生命价值。所以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盘点生命。那这个盘点除了是说哎呀，走入慈济之后自己从事参与了有哪一些，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借势练心，系缘修心，也随处养心哦。所以如何能够真正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善用智慧来度人，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延续到生生世世呢？我想真的是需要菩萨道大家一起同行，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人间充满着温暖与关怀。那别忘了，我们还是要互为贵人，那都可以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善知识。那也别忘了要时常回到我们最初的原点，要守好这一念心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100分。现在我们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真的是越来越长寿，但长寿是否健康呢？真的是不尽然啊。虽然我们平均寿命是这么的长，但是依赖他人照护或者是卧床的不健康余命大概是7到8年，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心状态啦齁。那当然啦，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不管是要从事志工啦，或者是说可以跟亲爱的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可以比较长一点点齁。那如何能够过一个有品质的这个生活呢？在今天健康100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有关于大肠镜的检查。为什么做这个大肠镜检查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台湾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人确诊是大肠癌，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国民癌症了。那我们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警讯，只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肠癌的症状有哪一些。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迷思啦，那在筛选的重点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3: 台湾人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少，大家要不要猜一猜啊？在场的15个人，如果您满50岁以后不去做大肠癌筛检，那15个就会有一个得大肠癌，所以这是很常见的。其实台湾的大肠癌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1/15是一个很好花的数字。我们的大肠癌不管男性女性，大概在全世界不管怎么排名，应该都可以排到非常非常前面。 在台湾本土成人的癌症里头第二位，他连续13年第一名以后，为什么变第二名？被肺癌赶过去了，是因为大肠癌的筛选让大肠癌的发生率减少了，不过他到现在还是第二位。另外一个让我们很担心的，作为一个医生会觉得无奈，就是大肠癌的发生年轻化了。可是在这么常见然后这么年轻化的疾病，我们有几个迷思啊，会要命的，要谁的命，谁执着就要谁的命。第一个他说我年轻，我不会有大肠癌。第二个他说我没有症状，我没有大肠癌。第三个执着是什么？我没有家族史，我也不会有大肠癌。第四个，粪便潜血反应是政府提供的，那政府提供的准没有好东西哦，应该没效。第五个说我的粪便潜血反应阳性，一定是痔疮。那我们一个一个讲给各位听，这个大概是我在这二三十年当医生的过程里头看到发生在我病人身上的故事。第一个说我年轻不用筛选，刚说大肠癌现在年轻化了，所谓年轻化是指50岁以前的大肠癌我们就称它年轻型的大肠癌，以前我们都是50岁开始筛选。那大概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看到美国发表了文章说年轻化了，那时候我还觉得说只有你们美国人，我们没有这回事。可是慢慢的在做大肠镜的过程里头或当行医的过程，我就发现怎么有的好年轻哦，我有24岁的病人30岁的病人一直出来，就去查文献，台湾的大肠癌也年轻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应该是年轻一代暴露到比较危险的环境里头。怎么说？1960年台湾出生的孩子，就是我这种大概现在60几岁的人，当我们50几岁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我们的父子辈大大概1到2倍。那我们的下一代当他在45岁到50岁的时候，他得大肠癌的机会又比我们高1到2倍。那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事，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要分析了。可是台湾的大肠癌已经年轻化了，因此不要再认为自己很年轻不去做大肠癌筛选。第二个，我没有症状不用筛选。网路上或者学者或者你每天都在想，我大便习惯没改变，我体重也没减轻，我不用筛选。那个大便习惯改变或体重减轻其实都是晚期的症状。就好像我们都希望家里不要遭小偷，可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东西掉一地，然后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那时候再来防小偷就太晚了，已经遭小偷了。您知道吗？大部分的大肠癌是没有症状的。然后有没有人要猜一猜，大肠癌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没有症状。有症状才去筛选，你会让自己的命啊给浪费掉。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迷思？我没有家族史。有些人真的读点书了，他觉得有家族史跟没家族史啊几乎高一倍，意思说家里如果有一些直系血亲又是一等亲的那个高一倍两倍，然后他没有家族史他就很放心。真的是这样吗？台湾的大肠癌70%到75%是没有家族史的，还有你可能是你家族的第一个人，因此不要再相信自己没有家族史就不愿意做大肠癌的筛选。另外还有一个粪便潜血反应，一个大概几百块吧，国健署在做。那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一定没有效，真的吗？那我告诉你，我一个师兄弟他说便宜有好货，您知道他根据是什么吗？他的根据是这个，我们在台湾我们用粪便检查，如果你身上有大肠癌，我们光靠一个粪便我们就可以筛检出80%，其实它的效果很好，便宜好用。还有这个就让人扼腕，男生啊当他那个粪便潜血反应比如公司体检然后癌筛筛到阳性，他就说我有痔疮一定是痔疮。女性的朋友就说我那段时间还有月经一定是月经，然后就不管他。其实有规定有月经或者是说有痔疮的人不会得大肠癌吗？我有时候都会笑笑跟病人说，哪一本书写了痔疮的人不会有大肠癌？ 我大概已经有十次左右就是痔疮的人，然后我在他身上看到大肠癌。因此您千万不要再因为自己有痔疮粪便全身反应阳性就一口咬定去否认说自己没大肠癌，或者你会错失了治疗的机会。因此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要善待自己，爱自己，满45岁就去做大肠癌筛检。以前是50岁，从2025年就是去年，因为总统的健康台湾嘛，我们从45岁就开始大肠癌筛检。所以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守护你健康分享的知识，就是如果你满了45岁，不要有那些迷失的去做大肠癌筛检。外面传的一些很有趣的江湖传说，第一个他说便秘会让你累积毒素，最后就造成大肠癌。他还有一个证据，他说我们大肠癌里头最多的就是直肠癌，因为它是所有东西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假的，没有证据显示是这样子。我们将来分析你就会知道，大肠癌跟性别、跟年纪、跟你吃的东西、跟很多因素有关，绝不是简单的便秘这件事情可以解释的。可是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很多人在讲那就是假的啊。还有一些朋友他听人家说用咖啡灌肠可以让肠道非常通畅，甚至可以预防大肠癌，这个也没有证据。其中有理由他会跟你这么说，他说你看我们早上喝咖啡就会利便，你上面可以喝，我下面再给你灌，这样你就一定不会便秘，对不对？很吊诡，伪科学有时候前半段是真的，意思说咖啡灌肠有时候可以利便。不过我外科的朋友处理了不少因为咖啡灌肠穿孔或破裂的例子，因此不要用这些怪招去让自己大便通顺。其实大便要怎么通顺呢？没什么稀奇，讲了你都会觉得不是我早知道了，我只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个，纤维要够，蔬菜、水果、圆形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谷类要够。第二个，水分要足。您这样想象好了，如果我只给你一大堆的肥皂粉，不给你水，你有办法清水锅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纤维够，水分要够。第三个要什么？要动。你不动，你的肠子就不会动啊，它长在你身上啊。第四个，我们有些人对自己实在不太好，明明想上厕所就在那边憋着，养成习惯，想上厕所把它当大事，赶快去上，这样你的神经回路才不会乱掉，不会有一天你想上厕所的时候他没感觉。为什么他没感觉？以前我跟你讲说我要上厕所了，你都不理我啊，所以我现在也不告诉你了，然后你就便秘了。因此这四个要注意，不要再觉得大肠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处理大便的器官而已，它只是非常非常低调。低调呢，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事实上它跟我们每天呢都很有相关。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利用这几分钟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便便顺顺，然后肠道通畅。
0: 在听完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更加正视大肠的健康？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年轻没症状没家族史就不会罹患这个大肠癌。那的确因为现在大肠癌在台湾是非常常见，而且是有年轻化的趋势。更麻烦的是很多人其实早期都是没有症状，常常是等到这个大便的习惯改变了，体重下降了，才发现这个都已经是拖蛮久的时间。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满45岁以上呢，就要把大肠癌的筛检纳入在这个固定健康管理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是特别提醒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还是有一些些迷思啦。那甚至呢早就已经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如何在关键时间做对的事情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3: 其实大肠癌它是台湾癌症的第一名，直到大概三四年前被肺癌超过，它一直在第二名，所以它是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很小心的一个癌症，它是我们很重大的隐忧。大家大概有都知道大肠癌里头男性比女性多，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男性干了很多好事。其实大肠癌不是一下冒出来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下就得了大肠癌，没有，文献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正常黏膜然后到长成一小颗的息肉，再长大颗的息肉，最后变癌症，大概要花多久？5到10年，甚至有些文献说可能更久。那这有什么好处？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我们有时间不让它发生，第二个，我们有时间去筛选它，那我们可以在它还是息肉的时候就把它阻止，或者是它是癌症还没有跑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处理掉，所以这是好消息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从头到尾连息肉都不长，那该有多好？其实有办法的。大家知不知道说怎么会从正常会变息肉然后变大肠癌呢？后面有推手，推手是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把癌细胞慢慢养出来。第一个是肥胖，内脏脂肪；第二个就是些高脂的饮食，还有就是不动。先讲讲高脂的饮食，这些高脂肪的饮食看起来真的就很好吃，对不对？以前我也很爱吃，可是大家要记住哦，大肠是一个很沉默、不太讲话的器官，但是呢，当你吃一块肉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当你不吃蔬菜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意思是说，它不太抗议，可是有一天等它抗议的时候啊，你就会很麻烦。所以下一次吃东西啊，不要只顾到嘴巴舒服、眼睛舒服，因为吃这些油炸的东西真的很疗愈，但是你的肠子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如果要远离大肠癌要怎么办？记住，第一件事，你每天要吃30克的膳食纤维。台湾人的平均可能一天不到15克，所以我们在场的，包括我，或许我们都缺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的来源，大家都有个迷思啦，觉得一定要吃只有蔬菜水果，其实没有，全谷类也有，坚果也有。那这些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像炸弹一样的隔开我们跟那些很甜的物质或者毒素，荧幕上跟你说稀释，另外它可以让你排便比较顺。第三个最重要的，它可以抗发炎。那它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呢？我等一下说。三十克要怎么吃？那台湾人大部分都吃不够，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吃不够了，美国人更惨。要达到30克，您可以这么吃。第一件事，把那一碗白米饭变成五谷杂粮饭。可是你不要今天听完我们的分享回去就直接换，那你家人会抗议，因为他会胀气，会吃不惯。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师姐做的方法，她说她花了3个月把家的白米饭慢慢换，现在换成大概2/3是五谷杂粮。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好，那有另外一个病人，他的做法就还可以更有智慧，因为他一听以后第二天回家就换了。先生就跟他说，以后不要给我吃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有多难吃吗？所以慢慢来，走得比较快，一天加一点或一个礼拜加一点，不急。像刚讲那位师姐耶稣的病，他就用3个月才变成2/3。您知道吗？一碗的全谷杂粮，它里面含的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8倍，所以你又赚了8克左右了。我们来算数。那蛋白质呢？不要一想到蛋白质就一定想到肉，其实豆类、黄豆、黑豆、扁豆、毛豆里面又可以加大概6到10克的纤维，这个厉害了。国健署以前有一句话说，天天五蔬果，疾病远离我。那聪明的台湾人因为吃蔬菜很麻烦，就吃很多水果，结果就吃糖尿病。因为台湾的水果实在太厉害了，很甜，所以你记得蔬菜要比水果多。还有，如果你的水果是可以整颗吃的，你就洗完以后整颗吃，千万不要喝果汁，喝果汁就剩下糖水而已，如果你过滤的话。所以再说一遍，不要去喝果汁，果汁会给你觉得它很健康，其实你就是咕咕咕噜一下喝了很多的糖水。 再来每天吃点坚果，这样凑一凑，你算一算，你就会发现你几乎够了30克了。所以30克没有那么难，就是要多吃点蔬果，但是水果里头记得不要喝果汁。那纤维够了以后，你还要很足够的水。再提醒各位一遍，要慢慢来，走得比较快，每天做点小改变，不要一回去把家里的饮食钱换了，那你家里的其他人也会跟你抗议，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要吃纤维？纤维不只让我们好排便而已，其实它们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相。怎么说呢？如果你吃的是以蔬果为主的食物，那那些膳食纤维就会被肠道里头细菌代谢，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短链脂肪酸，它会到身体的各处去替你灭火，也就是抗发炎，那你的肠道就会长得好壮壮。你看那厚厚的一层，你容不容易有细菌进你的身体？不容易。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的老师很会比喻，他都是跟病人说啊，那个纤维吼，就是你细菌的饭包，就是它的好食物。那你要它长得好，你当然就要给它好的食物，它自然会健康。啊，健康以后，你就会产生这种到处帮你灭火的短链脂肪酸。啊，如果你吃的是炸鸡啦或那些发炎的食物，你的肠壁就会像这样子，会破坏掉你的肠道菌相。啊，如果继续吃下去，有一天你的身体就会坏掉。所以这是吃膳食纤维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发炎。有一种食物是大家都应该要限制，要很少的。什么食物呢？其实加工食品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了，香肠、培根那些，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是确定的人类致癌物，红肉呢是可能的致癌物，这些东西真的要少吃。有些家庭很有趣，他那个晚饭不吃一大块肉就等于没吃一样。其实大家算出来了，如果你非吃不可，最多一个礼拜只能吃大概手掌的几块，四块，那能不吃最好。但加工食品是绝对要避免，因为它是致癌物。可是现在很多人要双主食，意思说你吃的那个猪肉你还要再吃牛肉，会把自己养出大肠癌。乳癌跟这个也有关，所以红肉是真的要减少。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不做，那什么事要做呢？运动。那荧幕上您看到我们运动大概主要是分两类嘛，高强度、中强度。那高强度大概指的说你没办法轻松说话，那要动多久？大概75分钟到150分钟每周。那中等呢，能说话不能唱歌。那这是什么概念？意思是说你话几乎讲不太清楚，但你还可以讲。然后底下还有一句话说，久坐行为是独立的危险因子。举例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你晚上回家运动了一小时或半小时，这很棒，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白天一直坐的好几小时也是不行的。你只要久坐，虽然你有运动，它也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大肠癌。这独立因子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大概半小时一小时一定要让自己动一动，要活就要动。你可以想象它像一台机器一样，你如果把它放在地下室，它很快就生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再来还有一个隐形的推手，就是酒精。您知道吗？大概7个大肠癌就有一个跟酒精有关。那你说有那么恐怖吗？其实单就酒精本身不会那么恐怖，而是当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很少只有喝酒，我们会配香肠，或去烧烤店，或我们会吃很肉的肉，然后就加成起来。第三个，有人会说，哎，我喝红酒而已，我是养生。没有，这几年的文献很清楚告诉我们，酒从来没有养生过，它对我们都是有毒的。不管你是红酒、烈酒、金门高粱什么，反正都是有毒的。所以你如果不想得大肠癌，不要碰酒。另外一个就大家更不了解，他说我抽烟是用嘴巴抽的，为什么跟大肠有关？会觉得说那个大肠跟嘴巴很远，其实很多嘴巴会舒服的事情，大肠都很不开心，烟又是其中一个。 那烟跟其他的事情呢，像不运动啦、啊，或不吃蔬菜，或够胖，它还有加成作用，就是一加一可能会变成三。因此，医学上我们也可以用每个人的所有习惯加起来，然后去估算说，哎，你这辈子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高？所以烟要戒，对抗大肠癌很好的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跟健康植物性饮食。那卢师傅的朋友有时候会得大肠癌很不开心，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你要负责的，因为你吃的是素料，不是原型的植物。再说一遍，要吃素，可是不要一直吃素料，那些都是加工品，也都是很糟糕的食物，要吃尽量原型的食物，健康植物性。这一张幻灯片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大家说，不要吃过多的素料。过去都很喜欢跟你讲说，哎呀，你只要吃点维生素 D 啊，你大肠癌就会减少，是单一食物。后来说不是，一群食物。再来说饮食模式，就像刚刚讲的德叔饮食啊，地中海饮食。现在说其实啊，要防大肠癌是整个生活习惯，不要迷信那些超级食物或某一个营养素，不可靠。你要的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到底花莲慈燕的团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你要肠道健康就五个。第一个，因为它五到十年才养成，你要记得去筛检。第二个，你吃的东西要是植物基底。你今天晚上呢，从小的开始多吃三分之一碗的蔬菜啊，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健康。红肉你本来两种，猪肉跟牛肉，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点？香肠是好吃，可是你不要天天过年天天跟他见面，或者你得大肠癌的机会会比别人高。除了要运动，也不能久坐，烟酒当然应该要限制，要避免。如果这样，你的大肠就会过得很开心，你让他很开心，他就会回报你很开心。我的老教授讲的，他说大肠他是一个很务实的器官，他不太讲话，但是你怎么对他，他将来就会怎么回报你。那为了让大家好记，我们想了一个口诀，你没有发现除了定期筛检以外，那个以后我们要讲防大肠癌的口诀是管住嘴迈开腿，就是不该吃的不要吃，然后你要运动，事情就解决了。因此呢，我想起我那个老教授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的健康哈，由你的习惯决定的。所以口诀是什么，管住嘴迈开腿，你就不会得大肠癌。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在今天健康100分，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那么讲到有关于这个大肠的健康了哈。那生活习惯会决定是否罹癌，尤其是大肠癌的这个风险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防癌呢，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哦。因为大肠癌它不是突然就冒出来，而是长时间的累积哦。从刚开始这个正常的黏膜慢慢变成息肉，再进一步演变成癌症，是需要经过5到10年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提早预防、提早筛检。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哎，这个肥胖啦、高脂的饮食、久坐、不运动、抽烟、喝酒，这个是啊，这个罹癌的推手啦哈。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样逆转回去呢，有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排便，也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相，帮助抗发炎。所以呢，我们膳食纤维哈，还是要从全谷啊，这种杂粮、蔬菜、水果、豆类等等多多来补充。但是呢，加工的制品啦，哦，这个是千万不要吃太多了哈。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动，避免久坐，然后饮食再注意一点点，再加上呢，哎，我们定期做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预防是重于治疗，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6页。对自己有信心，对他人能信任。一勤天下无难事，勤就是毅力，从内心发出的毅力，不断精进，不断拨开万难。世间哪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呢？每一位圣贤的成就，无不是出自内心的勇气、毅力、信心。我们要自信信他，对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心，对他人也要有一份信任。比如人与人相处，若别人对我们有不好的态度，我们也要存着信任的心理，要相信人间事是相辅相成、相互切磋。就如一块玉要能成为人见人爱、价值很高的宝玉，也要经过粗石琢磨才能成就。人也一样，要能够成就，必定要面对很多不好的境界、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不好做的事情。这些若能一一克服，还要起感恩心，相信他们是在成就我们、爱护我们。爱之深则之切，道理说来简单，却不易感受。每个人都知道，严厉责备我的人是因为他爱我，却无法接受这种责之切的境界，只想追求爱之深而已，这也是心理障碍。若能通彻这个道理，看到再难看的脸，听到再难听的话，都可以善解，不但能接受他人的教导，还能向他感恩，如此道心成就，即可转劣缘为圣缘，转障碍为道念。学佛的人大都是自我障碍，不是世间外缘障碍。学佛要去除障碍，就必须回光返照，心要先拨开无明，因为有无明才会去分别不好的境界。无明就是暗，有阴影遮蔽着，使我们不认识自己，对自己起疑心，对别人无法起信念。因为自心自疑，看到不好的脸色，就认为他对我不信任，其实是内心早已觉得对方不信任自己，所以自疑就会失去信念，信念一被动摇，毅力就会消失，毅力一消失，勇气就会减弱。总而言之，要先建立信心，信心即是智慧的光明。反观自照自己的心，称作反观观自性。要建立自信，必定要先产生信心。要产生信心，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念佛必定要念到以佛心为己心。若能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若以疑心看人，疑心生暗鬼。心有疑，就会被阴影遮蔽着，觉得对方是鬼，所以鬼心看人，人人是鬼。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3: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4: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5: 这样子。
4: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2: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2: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 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
3: 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您曾经丢失掉过东西吗？或甚至于把自己也丢失掉了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从不遗失物品的一个妇人。那这个故事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旧的杂譬喻经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当然讲述的就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妇人啊，她经常就是非常自信的，就是会去讲说她就是不会遗失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别人不相信，她自己的小孩相信吗？自己的小孩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都好像会丢失掉东西，那怎么他的母亲会这么讲呢？所以一天啊，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一定要试探看看妈妈讲的是不是真实性。您怀疑过您的母亲吗？您怀疑过您的家人吗？其实在于疑心啊，这个疑就是在于我们五毒里面，贪嗔痴慢疑。所以慢心，什么是慢心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啊，我慢慢来慢慢来，可以说是你的习气，但是这个慢心是一个傲慢，

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啊，这个母亲啊，当然找了非常多的地方，哎，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但是呢，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这个小孩就想说哈，妈妈都已经找不到，他还这么有自信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位妇人啊，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托人家从市场里面买了一条鱼回来，那是托人家哦，他不是亲自，也不是孩子去买哦。结果呢，正在鱼的这个腹里面啊，就是在肚子里面，发现了失踪非常多天的这个金指环。所以呢，妇人就告诉儿子，就讲说：“我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当然，儿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景象的时候，当然还是很高兴哦。那就来到谁的面前？大家知道吗？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向佛来请问了、啊。他的母亲哦是何因缘？所以不是只有找到这个金戒指的时候小孩子就没事了，他还是就特别特别的到了佛的跟前的时候就问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我们就讲因缘跟果报，那因果呢有这个因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请千万一定要相信。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为什么我在上一辈子呢？大家不知道，您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所知道了看到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啊，当然妈妈是什么因缘呢？母亲是什么因缘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个不遗失东西的这个果报，这个福报这么大呢？为什么？那当然世尊啊，当然就回答什么？回答说过去啊，其实有一群人居住在北方，那到了冬天，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就像我们台湾啊，哎呀，其实我们感觉到以前四季呢，该冷的时候是冷，该热的时候是热，可是现在呢，感觉到已经比较应该不冷，可是呢，也感觉到哇，天气变化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的天气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眷宿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透过分享也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佛陀是一个觉悟者，观看我们现在的世间呢，其实在过去的经典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呢？所以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北方，那大家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呢要到南方来过冬，那从另外一个地方，不要说另外一个地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您觉得台北太冷，你想要到高雄的时候，那您应该怎么去呢？当然还是要带一些东西。那在过去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那所有的呢都是动物来帮我们驮我们自己想要去准备备办的东西呀。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年老的妇人，那这个年老的妇人因为她贫穷，那因为她当然行动也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方便，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很冷，这个妇人也会很冷啊，也不会不冷，可是呢他觉得他自己本身很多的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所以他就跟大家讲说，要不然就是我留下来帮大家就是照顾好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不要就是带您自己现在目前所有的，因为毕竟家还是在北方，只是因为现在很寒冷，所以呢他就帮大家来照顾，而且他说他自己帮大家来照顾这些不论是家里的任何东西，他是发心的，他不用去收取别人的比如说跟你照顾好你的家的时候，那他不是帮佣的关系，他

是真的发心，所以到了春天呢，其实很多人就陆续的就这样子回来了。可是老妇人就将所保管的这些器物啊，就是一一的归还原主。那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啊。所以佛就告诉啊这个妇人的孩子、哦、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妇人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因为他的过去呢，其实他对大众之物善加守护，他没有贪，他没有、想要变为占为己有，所以呢在今生能够有得此福报啊，所拥有的财物皆不会遗失，因为就有过去的这个因，所以现在的果呢，其实大家就已经从故事上去看到了，去听到了，所以世间一切都是不离开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不论您是任何的宗教，这个因缘果报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只是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因缘果报啊，那其他宗教呢？有啊，其他宗教您看过有一句吗？他说信我者得永生。可是信我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不相信，那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呢？因为在我们的人事物接触里面，有很多真的人啊，一切呢，我们都在讲万物之灵，可是这个人呢、啊，其实这个心念有时候真的是就偏差，然后让自己的行为呢，可能再回首呢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汲汲营在果上去追求。希望比如说得到健康啊、财富啊、家庭美满啊，那这个财富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您看呢，那瓷器您看上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地震，虽然是远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这一份爱来去协助帮忙，也有这么多的善人可以一起，所以呢这个财富啊，我们大家不会不爱，而且你要有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活，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才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因啊，这个因去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其实也不良善。那我们持戒清净呢，就是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里面去好好的努力，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持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所以对他人的财物呢就是能够做到不偷不盗不生一念非分之想的时候，那当然进而就能够做很多就是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守护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因为或许大家想说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呢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么做，你能够这么做很好，但是请您不要有所求，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下一次我的东西也不会遗失，那可没有跟你保证哦。为什么？因为强者先迁啊，您自己过去是种什么因呢？那您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您可以转换您的身心，那期待于在您的来生来世都能够这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守护他人，或许您有一天也会变成是不遗失物品的这个人。所以啊，我们借由小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大道理，那上人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心，让这个种子呢从一生无量。所以我们2022年春至卷的纳履足迹里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一张简报，我们都在讲一，那最大的是多少？是零还是一呢？大家有想过吗？可是没有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表性，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算取
比如说这个生无量的这个无量种子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呢您是上人的入门弟子，那只是您的身份是在家居士，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那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分享的是2022年的春之眷纳里珠玑，那什么叫做很多事呢，就是把您自己的时间拿来做很多利益别人的事啊，比如说美兰师姐她跟她的、师兄，那她的师兄啊，哇，居然年纪轻轻就可以退休，哎、啊，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我想说哎，我怎么会突然看到她的师兄呢，原来她已经退休了，可是呢她做到退而不休，他还是诶可以来协助啊帮忙啊，跟包括也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2023年就等于是我们今年的过年呢其实已经开放了，因为我们是也是跟着政府的脚步一起，那有开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经过快筛，那所以就比较多人可以进到金色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志工啊，我们的志工是有心之士，这些志工呢包括谁呢，包括美兰师姐她的一家人，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大家把金色呢当成自己的家，在过年期间啊都能够回到金色也来帮帮忙，所以在金色呢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哦，不论是生活相机，那我们过年期间呢其实还有炸年糕，只是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吃到，那应景的这个食品呢还有发糕以及包括菜头，菜头的时候人家都说好彩头，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也要煎煎我们的菜头糕，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好吃，那其实应着这个景啊，可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慈师父离开我们的，所以有很多年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稍稍的改变以及调整，但是呢不论是如何改变、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境，很希望大家保有好的心境，所以心境要更美好呢唯有提升自己的品德，那提升品德呢，这个品啊你看有三个口，品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品德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那跟包括啊其实上人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养德，那如何真正的能够养德呢，这个养德是养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提升，所以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然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除了互动之外，那为什么会有互动呢，就是我们有工作，那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要做得很有价值感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在于公司当中可能大家有利益关系，可是走入慈济呢那就没有利益关系吗，那这个价值又怎么样子去评断呢，我只记得在于早期啊，很多的师姐都讲说啊，哎呀，我要去哪位置呢，你把我这个位置要照顾好，为什么他要把他回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可以做，那为什么其实做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累，为什么 他们愿意这样子，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人生价值找到了，他觉得在于慈济里面其实大家一起做，那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不是不圆满，而是大家也会有情绪上呢，那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稍作分摊稍作分配，就如同您到金色，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现在目前我赶快来去扫厕所，然后待会赶快去扫地，然后又来洗碗，然后可能您做了这一些，如果您是负责大寮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要饿肚子了，可能十二点的时候还没办法在金色里面敲板，那唯有呢大家分工然后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去把这样子一件事情共同来完成，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下，所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呢少不了每一位的慈济人，
那在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看到师兄师姐们，就如同我今天要出来录音的同时啊，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上一批要回去了，他们的这一批呢要接着一起来完成。那在金色呢，当然很多的工作非常的感人，虽然是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师傅，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很需要的是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回来一起来帮忙。所以包括慈诚师兄，包括我袁师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愿意来协助帮忙。而且有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净师的主负责的师父就讲说啊，哎，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有几件的东西呢，可以就是价位可是可以平缓一点，就是减少一些，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他们回来请购的时候，您看呢，有很多他们在收汇款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把对方已经多年都当成是好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时候也会带一包什么东西去让他们品尝。那如果说我们的价位平和的时候，可是呢这一方面不好意思，我正在努力还没有达成，所以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祝福吧，希望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跟比较好的物品的时候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就是给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的愿意，而不是哎呀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当然这个如何能够两全其美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主设计的师父们。那讲到这里呢，就想要去分享一个师姐啊。那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师姐啊，因为她有一天她就从她的信箱发了一封信给我。那跟我讲什么呢？跟我讲的是说，她以前的上班时间哦，不是现在的这个上班时间，那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概念，可是现在可能换了工作，所以也调整了，他下班时间相对很晚。那以前当然你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去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要煮饭吼，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晚回去，那他的师兄也是哦，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呢、啊、可是呢却等他回去的时候才煮，才这么晚才吃。那有一天哦，可能师姐就觉得说，哎呀他已经很累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就算我们听再多的法，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还真的用不上。很累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啊，看到他的师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啊，那等着什么呢？等着他的师姐回来要煮饭。当然师姐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神奇哦，但是呢他就从没有里面就表达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的也不算短，我看完的时候只有给他两个字，哪两个字大家猜到了吗？就是甘愿。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其实不容易，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甘愿呢？就像我们美兰师姐她多好命啊，她师兄也会帮她，她小孩子也会分工，所以根本不用她担心，所以她就是做好她。那师兄呢他原先也是教职员，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呢大家一起合起共同完成这个家庭呢，哇就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师姐后来她又跟我回了一下那个没有里面，她就写说，哎，就是甘愿才能够打折，对吗？是啊，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打折呢？这个打折其实买东西也很想要打折，对吧？那还有什么想要打折呢？当我们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正在努力的去调整的时候，那也很希望打折。这个打折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快速的让我的身体变化的，能不能快速的恢复，好好的这个有我们生活系统的
能够正常运作的，就像我们的法脉精神一样，如何让法脉精神要很久延续。其实上人也其实一直在强调，慈溪的教育系统呢，不能够脱离净思法脉的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感恩师兄师姐们，大家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就是协助帮忙。那当然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你看呢，我们一年虽然是初四，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问题，可是春夏秋冬的这个部分呢，依着季节走，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循序的一直不断的能够延续下来。就如同我们在法脉宗门里面，慈溪宗门是用四大枝叶在社会中发挥良能，这个是外显。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内修，内修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精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人有很大的缘，人有很大的力量，人还有很大的爱。这个爱呢，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上人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拉长情，能够扩大爱，让我们的力量呢是一加一，不只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的力量永永远远的能够更大更大。那一加一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更大更大呢？因为你看啊，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如果我的一双手我还可以再拉左右各一个人，那是多少？那这样子应该不是只有一加一吧。所以这个力量如果产生，如果这一个缘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希望把这个缘，这个缘呢，有缘跟圆满都虽然是这一个缘呢，但是在这个缘当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有不同的力量。那这一份爱呢，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啊变化莫测，心呢也能够喜爱，也能够憎恨。那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心，心爱的人，对吗？人的爱心，这虽然是都感觉到是同样的字，可是当你在文字上稍微挪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感觉。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以人以爱有力量的结下这一份缘，需要靠您靠我靠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打造的这一个人生的生活空间是更加的美好。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更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这几年呢，在社群当中很流行断舍离这个词，无论是在生活当中的物品，或是自己心灵的念头，甚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都需要定期的做断舍离。尤其呢，现在网购融入生活，各种的购物节啊、周年庆，只要手机点一点，马上就下单成功，几个小时以后东西就到便利商店或是家的门口。这么方便的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得更加舒适，心灵也感觉到富足呢？你还记得为了整理家里而挑选的收纳柜里面都放了哪些东西吗？你有多久没有看看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呢？那么今天人文讲堂单元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断舍离创始者山下英子老师的演讲内容。他在2009年写下了《断舍离》系列的第一本书以后，他所推广的减法生活整理术，在日本海内外掀起一股心灵改造的风潮，影响力也遍布了全球。在今天的内容分享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山下英子老师。山下老师呢，他生长在一个关系比较紧张的家庭，

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竟然这么的少。经过了自省跟取舍之后呢，体悟到原来是过去阻碍了自己，他需要放下不需要的东西跟关系，透过整理相互接纳，才能够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后来的他也将自己的体悟淬炼成断舍离哲学，邀请附近的主妇们到家里面来分享跟讨论。经过口耳相传之后，想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也自创了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这个职业。随着后来受邀到日本各地演讲跟出版著作，也让他成为了减法生活教母级的代表人物。许多人透过断舍离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人生。那接下来呢，将会为各位播放演讲内容。节目当中有日文的部分是山下英子老师的声音，而国语的部分是山下老师在台湾的专属口译王爱月老师进行的现场翻译。究竟断舍离和我们平时的整理有什么不同？如何透过断舍离改变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

0: 今日は断捨離のお話をするんですが、その片付けというものを改めてね、断捨離の視点で捉え直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我今天是想再跟各位重新从断舍离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整理。各位是不是把断舍离只想成它是一个整理呢？断舍离是不是就是把东西丢掉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在心里非常了解，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不只是整理。这些整理和透过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让我们的人生、生活、生命过得更开心。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整理的这件东西上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时间。那断舍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让我们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人都是受到空间的影响，所以整个断舍离在整理的是影响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可以感受得到，人是充分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和什么样的职场环境里面？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样的忙碌？各位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们是如何的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是忽略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再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想象一下，你的这个身体是被衣服，这个衣服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空间，我们被这个空间所包围。如果你穿着一件很紧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不舒服吧？那么这件衣服如果是脏的呢？你喜欢吗？是不是你连心情都不好？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寒酸？那么相反的，如果这件衣服很大，过分的宽松呢？如果它已经那个有花边了，如果它已经是穿得很陈旧了，如果它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流行了，你的心情不会兴奋，会很沉闷吧？各位一定更了解，我们穿上衣服，它对于我们身心灵，对于你的感觉和感知有很大的影响。那各位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你居住的空间或者你的环境想象成你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我们在住的那个空间里面，就像你的衣服对于你来说，它的影响是更大的。你想象你的房子就是你身上穿的那件衣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各位有没有在东西很多，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空间里面呢？有没有脏脏的呢？有没有很多的灰尘脏污藏在你东西的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衣服你会洗吧？你会照顾它？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对房子的照顾呢？所以再想象一下，你会不会要把自己洗干净，化一个美美的妆，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你同样的心情去照顾你的家。居住空间就是要让你住

0: 舒适，人总是喜欢干净整齐的地方吧、嗯、可是我们喜欢干净的地方却不喜欢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生命品质是降低的。
1: でその片付けをね、ぜひ皆さん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断捨離はこの3つの言葉、立つ、捨てる、離れる、この3つの言葉どう理解しますか？共通点があります。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なんです。立つ、そして捨てる、そして離れていく、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です。つまり断捨離というのは足し算はもう十分できるけれど、私たちは引き算が不得意だから、この引き算を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よという提案をしています。
0: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断舍离这三个字，它有一个共通点，这三个字你想起来，它全部都是减法的哲学。拒绝跟舍弃跟离开，它全部都是退的，是一个减法的。所以断舍离带给我们的醒思就是，我们一般人很注重或者是很习惯于加法，对于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我们以前不曾考虑过。我们会学加法减法，加法大家都很在行嘛。那我自己小时候对于减法也是一样的，好像要把那个手指剪掉会觉得很奇怪。对于不足我们很敏感的就察觉到，哦，我不够。因为我们的头脑为了帮助人生活得更好，所以它对于不足很容易感知到，就会赶快的拿进很多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对于过多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头脑不容易感知。我们常常告诉自己，原则上先收下来，原则上先放起来。我的经验里面，原则上先丢掉的这种人好像不曾出现过。所以请你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我们是不是原则上先买，原则上先准备，这个就会造成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东西已经进来太多而不自觉，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很难整理，就会提不起劲，没有动力，才会造成想整理也动不了，也不知道该整理成什么样子，整理好又不断的复乱是最常发生的。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个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各位再想一下，这就是我们常年以来对于太多的这件事情没有检视过。我们想提醒各位的就是，太少也不舒服，太多也不舒服，所以过犹不及的这个过，提醒大家可以去注意它。断舍离就是提醒我们，可不可以考虑用减法的哲学来减少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杂物。
2: 断舍离不只是整理，也不只是丢东西，而是透过选择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山下老师提到的，我们很容易看见自己生活中缺少的，会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很少注意到自己身边已经拥有的物品。当拥有的物品太多的时候，除了杂乱会让人感觉到心烦之外，整理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目前拥有的物品呢？继续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同样由王爱月老师进行翻译。
1: 私が伺うお宅のほとんどはたくさんのもの、多すぎるものがたまっています。そのもののたまりは何年も何年もたまった状態です。それは確かにそのものに出会った過去では必要だったもの、ふさわしかったもの、そして心地よかったものに違いはないですね。でも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関係が変わってるんですね。かつて必要だったものは今は必要がない。そういうものがね、ただただ溜まっている。
0: 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只要帮助其他的朋友做断舍离的家里面，都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因为经年累月很多年的囤积， 我可以确定，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好，在那个当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的，我们才会拿进来生活里面。当时很喜欢，可是我们忘记经过时间的洗礼，经过时间我们跟物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忽略了说改变了东西的关系，但是我们还依然的保留它。这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未来可能会用到，如果它还需要用到，那该怎么办？各位曾经想过吗？过多的东西是让自己心情沉闷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了太多的东西而对未来抱有不安，所以不安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这一个能量就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房子里面。所以会发现这样的人，他忽略了现在，忽略了当下，而心情会比较沉闷。让你会感觉心情好，就是你觉知到现在的当下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当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不去执着过去的东西，也不会对未来抱有不安。透过断舍离，可以让自己有活力的、更充满精神的活在当下。
1: 断舍離は片付けではなく、余計な多すぎるものたちときっぱりとお別れをする行動を通して、この今のいる自分の空間をクリエイトしていくこと。
0: 断舍离它不只是丢东西，它是要创造跟你一起走向轻盈的未来。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的手段把太多的东西放掉，让它回到它的过去。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人生或接下来走自己的生活，它就是在你的这个空间舞台里面。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先深思你怎么呼吸的。如果东西太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呢？如果你搭了一个超载的公车或者是那个空间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窒息呢？如果一个充满杂物的空间或者充满东西的空间里面，不但东西本身无法呼吸，我们自己也无法呼吸。所以透过断舍离的行为，把多余的东西放掉，那里就成为你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的这个方向，我们创造一个善待自己跟慰劳自己的空间。各位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空间是善待自己的空间吗？是慰劳自己的空间吗？是奖励自己的空间吗？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帮助许多家庭在做断舍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空间大部分都存在一个霸凌自己的空间，所以他的呼吸空间是一个混浊的空间，因为他放了太多的杂物不肯放手。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长久住在一个杂乱混杂的空间里面，你的心情也是混浊的。各位喜欢一个混杂的生活和空间吗？你想要一个混杂和混乱的人生吗？这一生你希望它是混杂和混乱的吗？善待自己和奖励自己的空间，让我们的空间成为一个守护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空间。如果我们在家里把所有可以运用可以塞的空间全部加上收纳柜收纳箱，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空间？为什么我们会想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全部收起来，然后增加了很多的架子柜子，再继续放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再继续增加你的架子，然后我们觉得那是整理好了。可是那样子做的话，它只是把你的家越塞越满而已，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直不断的增加东西和增加柜子。空间不是为了物而存在，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东西都是来帮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的，所以各位要再精选严选你的东西，就是为了你的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1: 改めて自分がね、どんなに物のために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きたか、そして自分を逆に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きたか、思い返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の人生、私たちの生活、そして私たちの人生と生活を守ってくれているこのお家という空間の主役は皆さん一人一人、私です。
0: 我们是有多么的执着过去而忽略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各位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是不是以你为主角，不是这些东西？虽然他们都是好朋友， 也是最好的朋友。
1: 嗯，
0: 想象那个东西是你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过去跟你很好，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检视，如果跟现在你的关系已经不需要了，你可不可以舍弃他？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作为来留下现在跟你有最好关系的东西，就是严选你的物品。如果现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都是留着跟你最好关系的严选的物品，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选择当中，所以当你不断的在选择你需要哪些不需要哪些时候，就是透过断舍离不断的练你的选择力。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让你面对你的东西，确认选择你不再需要的东西。透过这些不断的选择的过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创造接下来的幸福的人生所留下的物品。可以找回那个开心的空间，找回那个空间的同时就是找回开心的自己。所以断舍离它拥有让你找回自己的力量，让你培养选择力，提升你人生品质的力量。断舍离也是不断的透过选择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就只是透过你舍去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而已。你不需要到远方去寻找，在你的家就可以做到，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无形当中就是在霸凌自己。而断舍离的过程，除了是在练习选择之外，更是在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只有不执着过去，不担忧未来，专注在当下，才能够创造一个善待自己的空间，找回自己，并且开创崭新的人生。面对想要断舍离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朋友，接下来山下英子老师将会谈到他是如何开始断舍离的，以及持续推广的初心。同样也邀请到山下老师的台湾专属口译员王爱月老师来进行翻译。

0: 私の断捨離はクローゼット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1: 从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今特に女性、着る服がないっていう悩みありませんか？
1: 各位是不是打开衣橱第一句话就是啊、哦、没有衣服穿？
0: ね、まあこれはね、着る服がないという悩みは多分死ぬまで生きてる限り続くと思います。
1: 我们小姐们呢，到死啊，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会放的。
0: ね、おかしいですよね。着る服がない。って思ってるんだけど実際に服はいっぱい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1: 各位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嘴巴上一直说啊、我没有衣服穿，可是打开衣橱是满的。那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好不好？我现在想穿的衣服都没有，但是我的衣橱是满满的，是不想穿的衣服。在你的心里没有爱的那一件，但是不爱的全部在你的衣橱里。那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不爱的那些衣服它塞满了你的衣橱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执着全在你的衣橱里。当时多贵买的啊，我却这么贵只穿过一两次，紧抓住那个过去的自己不放，然后对未来说如果瘦了我应该还可以挤得进去，可是你却不减肥啊。因为我们面对自己那个执着的内在是无形的，你看不见，那个物证全部在你的衣橱里。所以一开始我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无法对自己的执着的那个自己下手，所以我只是去看我执着的有形物，它全部都在我的衣橱里，成为那个物证。我有执着，损害我们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执着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私たちは新しいものが好き、どんどん変えていきたい。だからもうそこに矛盾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でもちろんずっと受け継いでいって大事なものをね、
1: 每个人都喜欢新的东西，都想要再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吧，每选一个东西都想要留它一辈子，为了习物或者是觉得它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我们对任何事情或者生活一样，很快就腻了。我们想要生活上有变化，可是却害怕有变化。所谓的快时尚就是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刺激，透过我们很想要新的刺激或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却过多的囤积在家里，快时尚却没有快出去啊。如果把眼光一直放在物上面，放在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就忽略了空间。我们是要从空间范围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会过多的拿进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放弃这些快时尚带给你的刺激的时候，你的人生生活里面是不是自然就会比较平静一点？如果你在自己的心里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社会的议题或者环境的影响自然就会比较减少，所以就会创造一个不被外界快时尚或者快的那些资讯的影响，你自然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没有穿一辈子的衣服，不管它是多么高贵花大钱买的，你不会要穿一辈子的。我们要认清我们跟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变化的。有一个禅语哦，就是说你透过放下，你可以过更轻松、更自在、更让自己闪闪发光的人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雕刻，你只要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它消掉，本来的那个自己就会凸显出来。所以它只是凸显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人而已，让那个自己发光发热。只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断舍离的方式过更好的生活。
0: 断舍离はミニマリズムでもなく、山下秀子はミニマリストではありません。ミニマリスト、ミニマリズムは最小限化です。断捨離は最適化です。この時この場の私の最適化です。つまり増える時もあるし減る時もある。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不是极简主义者，断舍离也不强调极简主义。因为极简主义是把所有的空间时间做一个最极限的缩小，断舍离是在现在这个空间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断舍离它是活的，当你觉得不舒服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当你觉得不适合这个关系已经褪色了你可以减少。这个才是我们断舍离一直不断强调的东西。
2: 我再形容一个感觉，各位感受一下，就像化妆，如果你化的太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脸上是厚厚太多东西的。那极简主义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脸洗到不可以有任何东西。
0: どうぞ生活に潤いを提供してください。
2: 所以透过断舍离让你的生活是滋润的。断舍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学了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这个部分，我是用断舍离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在生活中的道。我们不是想要更多的知识，其实我们要的是智慧。怎么样把知识化为智慧，就是透过你的行为。智慧是从内在升起的，它必须是透过日常的实践把知识落实在生活里做出来，它才成为你的智慧。
0: 皆さんも断捨離の本をいっぱい読んだでしょ？それは知識ですよ。
2: 大家都有读断舍离的书吧？那只是知识哦，就是你做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透过这些行为，把这个知识化为你的智慧。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力量都会成为帮助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想跟各位推荐断舍离，让断舍离成为创造你人生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力量。怎么样使用它，就是你要磨练你的使用力，每天每天做一点点，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只要你练断舍离，它就成为你断舍离的功力。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用东西来支持你，用生活来支持你，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好。
0: はい、今日はのお話はここまで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今天我就先让我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0: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刚才山下英子老师说，他是从衣橱开始进行断舍离的，因为发现衣橱里装满的不只是不想再穿的衣服，更是自己的执着。我想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东西，不只是表面上的物品而已，更多的是买这些东西时的心情和舍不得丢掉的执着。所以我觉得断舍离的过程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感谢这些物品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岁月，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不再需要它了。让自己能够透过断舍离回到当下，专注现在的人生，不要让过去和未来的不安充斥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希望今天的演讲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期待我们都能够像山下英子老师说的，透过行动让知识转为智慧，每天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选择，让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改变人生，找回真正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整个慈济的这个志工的组织里面，我发觉上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魄力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几乎是在外面的组织做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变动。所以从赫伯台风的灾难开始，上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推动社区志工，然后到决定决心，不管这么多的委员大家怎么的去想，上人就是坚持要走一条对的路。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当然那个时候一直到1988年大概有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善来委员就来了，然后上人你有这份心就跟你说。那1988年开始就有委员的制度了，每两年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委员的推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证的仪式，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委员推展会其实当时就是在金色开始来举行，所以我们这次海外受证也要回到花莲来嘛，145位当时那就是老委员会先介绍，就是他带的母鸡，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母鸡带小鸡的概念，他会把它带出来，然后他会介绍啊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因缘，然后再由上人来亲自帮他们啊别上这样子一个委员证。所以母鸡带小鸡，那小鸡有可能遍布，因为跟他有缘，有可能遍布很多个地方。但是到1996年啊，这个七月赫伯台风重创台湾之后啊，上人就决定要做社区志工，而且是在12月上人是决定，不是跟大家商量哦，就是决定要推动这样的社区志工。那他的困难是在于，第一个要先破，在1996年的11月10号北区的干部会议里面，上人也是讲我们要一区分组，要落实社区志工。上人就是问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是一致，上人说这样叫做和，上人说大家没有提出来，可是我知道你们会有不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安心。你接引进来的时候就交给培训组，不是都你要自己带嘛？你就跟他说我接引你就是一个缘，然后你呢就跟着另外那些人又结另一个缘，广结善缘，这样会更普遍。上人说这个是更上一层楼的爱哦，不是占为己有的小爱，就是你自己培养的母鸡，然后遍及可能整个县或甚至跨了县市。那受证之后呢，就你带进来，但他受证以后他要回归社区，过去是你带进来他就是归你，所以组长很重要啊，组长的命令很重要。但是上人说你看，那我们跟他友情还在啊，你看是他可以多去跟另外一位善知识啊再多结一个缘，所以大家就是上人告诉大家，哇，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然后有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不断的小组的去说明。上人说看看你们这组有多少人在哪一区，然后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要不要分到某一区，叫一子而教，就你叫你来我来搞啊，你叫你来和你搞，这样子那我们要落实这样的区域的分工。那某一区在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落实社区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哎，当事人会说我是某某组，我们组长又没有叫我，或者组长说你怎么可以去呢，你是我的组员啊，我如果没有动作你就不能动作。上人说这个观念要先打破，上人说这样的组长是非常失败的组长，就是我如果没说你的委员的叮当，那委员如果认为说哎，组长没有叫我，就是已经说那我就不动作啊，明明就在隔壁而已啊，因为不同的这样组长你就说哎，我不要动。上人说这样也不是一个好委员，社区有什么事情大家要一起投入，所以落实社区一直讲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上人说落实社区就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1996年就到12月了，又跟北区委员讲，他上人说师父不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是有计划的，我一直说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光是说太抽象，上人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分区，这是非常肯定的。那假如你住在一个有一万人口的社区啊，这个里面有50个委员再加上50个慈诚队，这样就有100个人了啊，对不对？那这样在这个社区啊，一个又抓一个，一个又抓一个，这个社区就可以带动1万个民众， 这个力量合起来，你就有这个办法宣导大家。最重要是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其实就是在台湾本土的本土志工，好，怎么样子能够把它接引进来。所以上人说，师父告诉你们要打开心房，才是真正的净化人心。委员就是要做菩萨，菩萨就是要平常心，不要分别心。啊，就有一些人呢，要把它分到这个区去，他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呢，我不要离开了，要分区，我要去迁户口啦。好，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熟悉，因为当时我都有听到，我要跟你同一区啦。上人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相信，到时候看谁真的会去迁户口。好，说不定啊，迁户口只是对这个组长说的，然后又跟新的组长说，我听说要跟你，我好欢喜，这样我比较方便。好，那你这个就是，好，两边讲的话不一样。上人说，做菩萨就要绝友情，感情不要纠缠，喜金喜 gay 哈，纠缠成一堆，这样子不好了哈。说话要说老实话，你就说组长没关系，我到那一组会好好的做，好，让你有面子。你看你是我带出来的人，这样很有面子啊。组长也要说没有关系，你过去啦，你在那个地方哦，可以夺截一些好人员，大家互相鼓励，把这个分区落实社区的事情做好。哦，上人说这样要分组有什么困难？好，1997年1月21号。啊，上人走到高雄了，高雄的培训委员岁末年完，上人说，我到台北的时候，委员告诉我，师父现在落实社区，不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而且可以认识更多人哦，很欢喜啊。刚开始我们跟你上人您唱反对哦，唱反调，实在是很对不起。上人说我听了很安慰，就表示推动的工作没有错误，大家要放开排斥的心，转嗔恚为慈悲，转痴念为智慧，不要被境界所转。啊，97年上来又到了3月12号，到了台中。上来说，我现在把全台的委员来个大调动，以前只分组不分社区啊，就是母鸡带小鸡，现在要把委员跟社区结合在一块。委员在一起几十年了，大家感情很好啊，现在忽然要把一组分成好几组，因为有的一组哦很多啊，然后再加上幕后啊，几百个人分成好几组，好，落实在居住的地区，难分难舍。上人说现在分区很好啊，好几个意义。1996年刚好是慈济的第二个30年，就第一个30年走完了，要有一个周全的开始。以前是很草根啊，有爱心给他本子，他就是委员。上人说现在不能这样，所以27年前上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1991年我们就开始踏出去，我们一定要落实社区啊，这样有一个制度。那我们现在是安定社会的力量，那你要把这个力量怎么样变成，就再拉来，就是安定社区，从小处做起，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上人说今年开始，就97年慈诚委员大调动啊，上人就鼓励台中啊，上人说台中的委员都很乖哦，大家都说不要让师父烦恼，大家多配合师父怎么做这么做就对了，不要让师父操心啊。上人也觉得很安慰，觉得前世不知道结了多少好缘，所以这一世啊才能够啊和和如意哈。啊，最重要的是啊，组长不可以说，因为很多人分，就是上人把他们全部打破了啊，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啊，我不喜欢那个人。上人说不可以这样哦，他划分到这个区域，你是这个社区的组长，你就是要去带动的啊。人家君子都君子群而不党嘛，大家平常心，不要分别。做菩萨什么人都要包容啊，每一个委员都很好啊。如果只能在同一个组，这个就叫做党哈，就党，党下面就是一个黑嘛，只结成一个党啊，不去跟人家在一起，这样就不好。好，所以你要走入人间，你要入人群啊，就是众生要平等啊，最重要是分工要合群，分工分区哈，为区服务啊，社区就像家人一样。所以上人说落实社区啊，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还有最重要的，好了啊，大家真的是就人心凡夫嘛哈。上人说不论位置排在哪里，都要以泰然的心态接受，要做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啊。3月14号上人从台中，然后呢又到了台北了。上人说从花莲出门之前呢，啊，我挂心最多就是分区分组的事，大家的心会不会不安啊，或是有什么样的排斥啊。上人说我从去年啊，就是1996年开始呼吁要落实社区以后，弟子委员们都了解师父是言出必行，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尽管有人依依不舍不想分开，但是为了不让师父失望操心烦恼，只好舍去小我的爱，包容大爱。上人说这一点我很感恩。上人说其实慈济最平等啊，没有什么高低，就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人负责联络消息，所以每一区，以前每一区要有一个区组长，还有两位副组长， 哎呀，那副组长，那组长就有正跟副哦。上人要特别的跟大家说，副不是架空，只是组织系统中要有人总负责，就是一个名嘛，有一个正的，两个人是同样的功能啊，不要有得失正负的心态，也不要有组长组员的分别，就是我是组长，你是组员，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能有意见。上人说，这个大团体是修行的道场，我们要承担的时候就勇敢承担，你不管位置在哪里，你就是泰然的接受。上人说，早期去济贫调查贫户的资料、哦、就是为了这样，所以分区嘛，要来去红林，还是要来去寿丰，还是吉安，所以把委员分组，当时一组的委员就是四个人、哦、啊，你们现在一组委员好几十个。上人说，比我当时在花莲所有的委员人数还多。上人说，当时的委员组长就是我啦，好，我就是组长，所以你现在组长就跟我一样大。好，那你们现在一开始带的人数，虽然说比我当时带的还多，你们也没有比我差，能力都胜过我。最重要，上人说，我知道带人是很辛苦的事。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带人？就是要人缘嘛，做人要圆满，你要去包容一切，做一个可大可小。大就是不论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都愿意承担，哪怕你不是组长，只是组员。啊，如果组长说，哎，你有特殊的能力，跟你说，来来来，这块代级你可以负责，你就要勇于承担了、啊，不要说啊，不行了、啊，我不会。无形的心力要有宏大的愿力，而且要担得很轻松。怎么样轻松？很多人会来帮助你啊，很鼓励你啊，跟你分担一切，这样就是做人圆融。5月11号北区工人干部会，虽然说我从前在调查个案的时候，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走到村口问某某人，你认识他吗？不论老幼。听到名字他就知道，不只叫得出名字，还会说啊，这是某某伯啦、某某公啦，就是很亲的这种族群，还会告诉你他的遭遇，他的生活，左邻右舍了如指掌，到村子口大概就已经知道那个案主家、啊、现在的社会都很陌生嘛，到一栋大楼找一个人多不简单、哦、这个比邻若天涯，本来是天涯若比邻，现在比邻若天涯，实在是很可怕。所以上人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虽然说啊，家家户户能够有社区志工的人啊，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安宁。上人说，我觉得落实社区这件事情的呼吁还太迟了一点，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在变了。上人说，如果再早三年，那就是应该要1994年道格台风的时候，好，就如果那时候就开始，今天的社会会比现在好很多。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做就对了、也不要再后悔为什么不早几年落实，后悔是自我惩罚，我们就是赶快这个落实啊，不要再慢三年。好，那这个社区志工，我们最明白清楚看到就是温妮台风、921大地震啊，都看到社区志工的功能。好，这个温妮台风的时候，汐止地区马上大家整天的供应热食啊、宵夜，无微不至，很细心的爱啊，而且其他有平安的人，那大家也会来轮流去协助啊，整个就动员了1000多人啊。那政府机关的人就在埋怨啊，啊，就需要救援。的人员来救灾的时候，大家自己啊，水太大了，不要去，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救了。他们没办法派人来，走不到，慈济人已经在那里救人了。那很多人都会说，慈济政府要跟慈济人学习，为什么？虽然说外围的人进不去，我们能进去归功于什么？对，社区志工，你就在现场啊，你可能是灾民啊。刚刚我们听到莫桑比克，是不是志工先把他安顿啊？我把你们落实社区志工啊，大家还不能接受。啊、师父为什么要落实社区？不是我有神通，上人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尽管一开始有声音，我可以装作没有听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落实就落实，要重新分组就重新分组。你看，这就证明了终于发挥了功能。好、哦，这就大家就能够及时的去做，心就一条心，就是慈济心、菩萨心、爱心，这就是落实社区志工的一个功能。1999年9月27号，那就当然就921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地震，看1点47分地震哦，知道花莲平安，打开电视，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TVBS 一直在报道的是松山，那马上上人打电话到松山去问有没有怎么委员已经在灾区现场，才2点出头，各位时间呢、哦、才多少分钟，这就是社区的一个功能。哦、上人说2年前做社区志工，所以很多人说慈济人怎么第一现场出现，他就是灾民，他就住在那里。那上人说当年好多人不平衡，为什么要分组，舍不得，我硬是把社区志工落实，终于发挥功能。所以这件事一发生，委员自己报平安以后赶快就出来，那到需要什么，然后再打到 这个南投新营没有大碍，再打到新庄啊，委员说天未亮也已经到灾区，大家都说人多福大气大才能胜过灾难，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因为社区志工那人就变小了啊，那现在要做事，所以上人就提出了小组关怀多组活动。2001年6月12号，上人跟北区干部座谈，上人说我从屏东到台北，然后在屏东、高雄、台中、新竹一路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关怀多组活动。他说过去我们的委员带委员就是四五个人啊，就变成一个组，慢慢就十几个，然后现在五六十个哈，圆啊越结越广，七八十个。上人说这样子带不好，我们要人性一点。好，上人说我在台中啊，说到这个事情，有一个委员现在是关怀小组，听到上人讲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很好啊，以前做组长哈，总共我们就七个，感情很好，每天都会一起来，这种品质就很好。好，现在大家都是很资深的委员干部，一个也没有漏掉，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回归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说啊，小有活动的时候怎么办，上人说就集合多组合并，好，组长关怀几个，把感情带好，理念传承正确，大家来慈济就是要做事嘛。啊，如果你带太多的，难免就会分别哪一个人比较熟，哪一个人跟我比较好，一有事一直叫他啊，旁边想做事的人都等不到啊，这个事情我也会做，你怎么都不叫我，他会觉得被冷落，有失落感，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人啊，让他们也能够出来带领事情，世间的事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不是全球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哪有今天的慈济。所以上人说期待，你看这已经到1997年年底就要开始分组，分组绝对是不分心，可以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是让你们讨价还价，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或是不好，现在我在每个地方都说由不得你，你们一定要照这个方式去走啊！真的有这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哦、师父年龄有了，我要赶快看到人人有心得，人人有智力，我要看到每一个人是不是在佛力这条妙法上，看到人人有达到众缘平等，我要看出成果、哦、现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哦、也许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上人说我现在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哦，好啦，最后我们就讲爱的小手，熊林印象一定就亲嘛，这个林永祥师兄都是为了这个分区分组的事情啊。他资深一点的呢，当时来跟师父反对啊，不敢反对就在后面很难分开。这林永祥这个2008年3月30号在云家四合一的联谊里面，高雄这个林永祥师兄他的委员号是878号，会员超过10000人，各位想想看有多少。以前这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脑化，以前高雄没有分会，他是用拖车这样子来到金色来缴款的，他很会招募，他培养当地委员八九十个啊，然后上人就是1997年上人觉得太大组要小组要把组分开，就是这样而已哦，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我揪来，我应该分开，就这样气着走出去，从此见不到人。10年他带出来的人都是干部哦，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些干部都是我的，为什么分出去，而且现在还可以跟我平坐。好，一直到去年就前一年上人就跟他就说邻居室呢就开始说要去给他听等来听来，每一次几年来上人来委员就叫他啊，出哪个叫那种我慢，实在人家如果跟他讲上人要来他就说他要去旅游，十年都是这样啊，终于在前两就是在 这一年啊，夫妻两个大庭广众拿着两只爱的小手跪在上人面前，他跟上人说我整个高雄找不到藤条，只有这两只，还没有说话就跪下去了。上人说啊，怎么样啊，他说我离开师父3600日，现在要回来跟师父忏悔，你轻轻拿下重重打下去给我棒喝。熊尼静爱的小手拿起来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说希望你福慧双修。他其实心里也很折腾啊，想要回来又拍摄爱这个团体，也会托人家买东西回来要给上人吃啊，就是吃一点点起一公后书拍摄不好意思，他说那种不好意思其实是后悔，越来就越不敢回来，最大的惩罚就是后师父不用棒喝他，这十年来他心里很折磨。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大家互相照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每一个家庭，所以落实社区上人对志工可以这样子，但是对我们职工对四大志业总是要很委婉很委婉的讲。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人会觉得志工非常的贴心，就是上人怎么说虽然有困难，但是大家都 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落实社区才能真正人间菩萨招生。所以上人要委员志工们多一点时间给社区，就是就近让民众知道慈济在做什么，一对一去辅导，直到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股力量，也能够成为当地的本土志工，那这样整个社会的进化才是有可能的。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3: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2: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0: 收看六月十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梅雨封面加上西南气流，这雨量不容小觑，赶紧来关心。连续三天的累积雨量最多几乎都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雨量最高是在高雄六龟高达有540毫米，新北万里429毫米，嘉义的阿里山，还有在屏东春日以及台中的和平山区也都是400上下的累积雨量了。气象署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这是受到滞留性封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双重夹击，更容易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要提醒大家了。今天豪雨随着封面的往南移，所以包括在台东、恒春半岛、高雄的部分山区都会有局部性大雨或是豪雨发生，而在西半部地区以及花莲山区也要特别留意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低洼地区的人要严防积水。至于连日降雨也让山区的土壤吸水力早就已经饱和了，特别要留意落石坍方以及土石流的风险。
1: 封面带上面目前就是在屏东附近还有台东，整体上来说雨量还是比较偏大。那另外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区，其实整体上水汽还是有比较偏多。目前截至到上午八点的话，是在嘉义的阿里山乡是有累积到超过100毫米的情形。那另外在最大三小时及时雨量，主要是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地区也是比较偏大的一个情况。后面预计白天大概是在南部，那会逐渐的再往南移到巴士海峡一带，其他像西半部地区跟花莲地区、台东的山区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大雨。明后两天其实整体上来说降雨还是会有比较偏多的一点情况，那其实在各地还是要留意降雨的几率比较偏高，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都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局部的一个大雨的一个情形。到了14号之后，其实封面又会再度比较接近，而且还是在一个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天气依旧是比较不稳定的。在中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局部的大雨，尤其是在今天南部的山区还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0: 国际焦点要带您持续关注到菲律宾强震过后第三天了，黄金救援72小时，至今已经超过了52小时了，倒塌废墟里是否还有生还的希望，是交界家属们的祭盼。至于在重灾区市中心的大型医院，也因为建筑物严重毁损，只能够把伤者和病犯大多赶紧移往露天，在烈日下抢救。目前呢，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45个人，还有630人轻重伤，大大小小余震发生了超过2000次，每震动一下，再再都加深了受灾居民的恐惧。
2: 菲律宾正集中力量搜救超过70万人口的圣托斯将军市，这栋严重塌陷的商业大楼，受困者的母亲守在警戒线外，还抱着希望。
3: mahirap tanggapin sa nanay yung

0: abangan namin yung kapatid namin dyan na na-trap sa Save More, sa building na ito na Save More.
1: 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指出，发生在8日上午规模7.8强震，是由海沟地壳运动引发，创下50年来纪录，引发多起山崩与倒塌。到10日上午7点，强震后灾区已经记录超过2000次余震。官方统计，地震波及沿海村落测得大约1.4公尺海啸，有6栋高脚屋受损。大新闻彭新编译。 距离强震重灾区最靠近的菲律宾慈济人已经组成了7人看灾小组，从前总统家乡纳卯市的慈济联络点开车3个多小时，总算克服了恶劣的路况，抵达位于明达讷尔港更南边的重灾区，叫做圣托斯将军市，与在地的市府官员会晤后了解灾情的轮廓。接着，一行人继续风尘仆仆往另一个重灾区，这里这座小镇是位于隔壁的重灾区沙兰加。 加尼省在这里头进行实地的勘察，看到了学校的操场已经变成了临时的帐篷区，安置暂时无家可归的灾民。志工一行人将会继续往更多的灾区深入来了解，也要评估后续的援助事宜。 接着带您关注到是在南半球纽西兰的首都威灵顿宣布沿岸地区进入了紧急状态，原因是遭到了强风，还有将近4层楼高的巨浪袭击，撤离了附近居民，交通方面渡轮和航班停摆，道路也紧急关闭。
2: I think this is like the biggest waves I've ever seen. It's very windy.
1: 强风巨浪仿佛吞噬了海岸，小船尽管有绳子系住了，看起来也是岌岌可危。阵风时速高达有128公里，相当于中度台风。已经有轻航机在停机坪也被吹掀了，警方在周边道路设置了警戒线，要阻止人们继续前往海边来观浪。 前往高纬度国家看极光是很多人毕生的梦想，但如果能在太空站欣赏极光，这景象肯定更震撼。一同来欣赏是由美国太空人传回的奇幻景象。 仿佛看着极光在跳舞，魔力光束尽现眼前。这是在国际太空站服役的美国太空人梅尔，他从太空拍摄到的南极光景象，深受震撼，也想与更多的地球人分享。 全球登革热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巴西，死亡病例数就占了全球的一半。去年呢，刚刚启用了全球第一支，也是由巴西自主研发出的登革热疫苗，有超过50万人接种了。现在就传出有2起疑似死亡病例，巴西卫生部下令暂停施打，直到厘清原因。
3: temporária, mesmo com a causalidade ainda não estando definida em relação a essas situações, porque é uma postura de precaução.
1: 根据临床试验，这款疫苗对于预防重症登革热的保护力高达有90%以上，副作用呢多半只会发烧或是身体疼痛，并没有致死的情况。但在巴西传出两个人打疫苗死亡之后，政府强调在正式调查结果出炉之前会暂停使用，确保安全。 焦点回到台湾，慈济在桃园的KK组是永安联络处。随着桃园近思堂启用过后，原有的KK组要再度把空间活化起来，成立了社区关怀长照据点。天天这里都充满了温馨的幸福感。
4: 永安联络处是我们的 KK 组，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力。 都现在都搬到我们的大业路进士堂，所以就空了很多年。我就想说啊，那这个工作这个地方比较空，那我们就把老人家有一个地方，我们的社区这样聚在一起。那有感恩心的人是最幸福的，因为有感恩心的人，他看什么事情都是美妙的。
5: 联络处摇身成为社区关怀长照据点，仿佛千安居，天天陪伴60-70位长辈一起快乐幸福。

0: 真欢喜啦，大家拢足亲切啦。
1: 来遮吼，较有朋友啦。哎，遮大家吼，哎嘛，大家拢足好。
2: 在家里都觉得都不动啊，看电视啊。
3: 最主要是人缘，大家都很照顾。

0: 新闻，真善美之工李明牧桃园报道。
1: 又到了六月，每年离情依依的毕业季节，印尼慈济学校举行高中部的毕业典礼，祝福孩子们往下一个阶段乘风迈进。
2: 头顶四方帽，宛如戴上肯定的加冕。143名印尼慈济学校高中生缓缓走向属于自己的荣誉舞台。台上代表致辞的毕业生叫贝琳达，在同学师长眼中，他不但优秀，还很孝顺。
3: Terima kasih mom for everything, for your support juga throughout the years. Sampai sekarang bisa graduation, terus juga award yang sangat wow banget. Thank you mom dan juga papa yang di sana.
4: Papa, hi.
3: Thank you.
4: Luar biasa, senang, pasti bahagia seperti mami-mami yang lain. Anaknya sudah, istilahnya sudah satu langkah selesai untuk menuju berjuta-juta langkah ke depannya.
2: 另外，这位杰佛森也很亮眼，不仅在毕业荣获卓越奖殊荣，完成学校课业之余，他还靠着自我钻研，取得受到世界肯定的国际文凭。
5: Jadi salah satu achievement saya itu ada di CAS.Creativity, activity, dan service. Dan itu salah satu requirement untuk mencapai IB diploma.
2: 在师长的祝福下，阶段性任务大功告成，期待这群学生走出高中校园，带着印尼慈校学习到的价值观，为个人、为国家努力奋斗。带新闻梅拉拉登印尼报道。
1: 男性族群人过中年，如果有排尿异常或是夜尿增加、解尿困难等问题，都不要不好意思，要尽早就医检查，因为这些可能都是摄护腺癌的早期病灶。就有名患者早期发现，接受了微创治疗，已经恢复健康了。休息一下，回到新闻现场。
6: 你就是环保站站长吧？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7: 你是不是作假账？
8: 但我已经豁出这命过啊！阿是阿怎？阿对家己拢无信心嘞。
9: 因为我自己的好赌成性，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8: 只要你把心放正了，就没有地狱。
10: 如果出口骂人是种习惯的话，那为什么不改成出口就是祝福人的习惯呢？
8: 要用智慧去除迷失，能够就等了一段路要走哦。

0: Anton.
1: 抢救未必都带来圆满的结局。
2: 必定医疗决定提早谈一个生死决定的问题。
1: 生死交界的瞬间，医疗不只是抢救。
3: 设定限时医疗常识，尊重了你不希望长期使用维生治疗的意愿。
4: 从拼命救到底，转换成舒适走到最后。
1: 自为人医守护爱，我们谈的不是死亡，而是如何好好说出最后的选择。
5: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今天呢，都与癌症有关。很多癌症的确在初期的时候是毫无症状的，也不会不舒服，所以必须要靠定期健康检查才有办法尽早揪出来。这名58岁赖先生，他平时呢除了比较容易尿急，其余丝毫没有异状，却在健康检查时，医生说您可能需要再进一步检查了，因为他本身也有相关的家族病史。结果真的诊断出罹患有摄护腺癌，所幸发现的早还是早期，接受了微创治疗手术之后，目前的复原情况良好。
6: 你回去还好吗？
7: 术后回诊恢复良好，58岁的赖先生偶尔排尿急迫，轻微不适，却在健检时发现异常，到大林慈济医院检查，正是罹患摄护腺癌。
8: 没有其他症状啊，就是要小便的时候会比较急一点，这样切片检查就发现说里面缺电偶癌细胞这样。
7: 赖先生的爸爸罹患摄护腺癌近20年，医师评估认为跟家族病史有关联，因为属于早期病灶，采用微创技术海神道治疗。
6: 这是他的病灶的地方，所以海神可以有效的去精准的去对准那个癌症的部分去烧灼，才不会牺牲掉旁边无辜的神经还有括约肌造成的一些后遗症。
7: 医师说，海神道治疗体表没有伤口，没有出血，手术后恢复快，手术时间大约2到3小时。
6: 适合的病人是比较前期的、早期的摄护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
7: 医师提醒，男性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是解尿困难，最好尽早就医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大爱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5: 中生代演员傅子淳日前因为急性血癌骤然离世，看似健康，人生却突然谢幕。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关照自己和亲友的身体状况，了解哪些人可能是高危族群。
9: 艺人傅子淳年仅46岁，却因急性白血症猝逝，从发病到离世仅过24小时，震惊演艺圈。
10: 骨髓里面造血的白血球就产生的癌变，那这一类的病呢，不会说就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基因的慢慢的演变或突变造成的。
9: 根据卫福部最新资料，白血病发生率是2.12%，血检的异常表现是白血球不正常的偏高或低下，但像是容易贫血、莫名淤青、发烧、倦怠等症状，在现实生活中就不易察觉。
10: 它的造血的血小板的这个工厂呢，被白血球大量的占据了，等于是说我们骨髓只会负责生产白血球，反而在血红素跟血小板这两块呢是生产不出来的。
9: 虽然白血并没有特别的高风险族群，但医师还是提醒这类人要特别注意。
10: 好发的还是在中老年人以上哦，因为其实按照我们的基因的这个的逻辑来说哈，因为我们人呢，当你生命活得越长呢，你的细胞里面的 DNA 的这个突变的机会会越来越高了哈。那大家会一直质疑说，这类跟那个遗传是不是有很明确的关系？其实不一定。
9: 医师表示，重要的是要定期筛检，尤其现在每年的血液检查都有纳入健保，能够早期发现，才能及时治疗。台新闻潘冠霖、于国维台北报道。
5: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这一对夫妻档，是太太卓素霞，她先与慈济相遇于2009年的穆拉克风灾。当年的88风灾让在高雄纳玛夏与先生两个人一起开杂货店的她瞬间变得一无所有。得知慈济要帮族人盖永久屋，夫妻俩第一时间就投入了以工代赈，甚至呢穿起志工背心来安抚相亲，却一度遭到了误解，意有所图，并不是没有委屈，也想过要放弃，但夫妻俩始终撑住。卓素霞还努力进修，正式成为慈济的社工，目前呢在山林大爱园区里头服务，开办了免费的儿童课辅班以及长照学堂。
0: 当我们离开灾区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当我们一出来的时候，这么多人给我们，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多了。

0: 从直升机这样看下去，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山体都被破坏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是很难受。对啊，就觉得当下就觉得说，天哪，我们的整个村庄部落怎么会在瞬间就毁掉了？是一直流着眼泪这样子。
1: 有的家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过去都是你，根本就进不去。
2: 2009年，莫拉克让原在纳玛夏山区开杂货店的卓树霞夫妻一无所有，
3: 就听到声音。然后看到那个土石这样子下来的时候，那土石高到大概比人还要高，同时有听到很多尖叫声，就啪的一声，然后滚石，对，前后大概10秒钟吧。
4: 到了没有？
5: 好了，还没，
4: 我们先请
5: 还没啊。请那你在那边先转。
2: 听说慈济要帮族人盖永久屋，夫妻加入以工代赈，甚至当志工一起安抚其他灾民。不过过程一度遭族人误解，
0: 我也会想过说，我不要。我想要离开，我想要自己去创业，对，然后也不用说很委屈。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看到身边这么多的志工，他们比我们还要辛苦，他们没有薪资哎，然后他们又这么的用心。
6: 人家怎么讲不好，我们还是就做，就是做。其实我们都用心行动才会去。不会想很多，因为我们是看到的是真，也看到了很多一些感动。
7: 新进化社会祥和，
2: 工人加班，慈济志工动员难以计数，就这样创造了88天新建永准屋的奇迹，还帮居民盖了教堂。
6: 特别找一下我们当地的原住民哦，在这个最年长的先生。
0: 他都会去运动，他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因为有照顾好自己，那个心才会照顾得更好。
6: 他当时要进来的时候，族人一直问他，哪有可能？人家哦给你房子，房子很贵的。而且还要帮你盖教会，他就说相信神会安排啊。既然实现了，那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已经迈向17年了。
2: 翻阅从泥土抢救回来的照片，慈济大爱园区永久屋让夫妻对未来燃起希望。卓树霞也从受灾户进修变身社工员。
0: 我们这个30大爱园区是有很多也想要付出的人，然后那一股的能量，造就了就是我往前去推，就是儿少、妇女还有老人的这个部分。
6: 哎，我们要去 model 呢，看看我们的 model。
8: 这边
6: 好的耶，来看你。
8: 沙琪玛，
9: 在这里了。
8: 阿妈以前从以工代赈就开始接触到瓷器，对，然后好像也有接触到上人哦。
6: 有。
8: 然后后来就是也有就是跟我们的环保职工一起做环保慈善，
9: 是。
2: 探访社区长辈是担任社工卓树霞的例行工作。
9: 都那姊妹也好，哎哎呀，更关心
10: 关心咱这老人，对不对？
9: 哎，对啊，对啊。
0: 不管是过去他是有多么的辛苦，我觉得都熬过来了。我们的工作是在照顾人，那这一块的话，更需要我的心的能量要很够，所以我会持续在这一个区块继续努力。
2: 17年过去，现今担任山林大爱园区日照中心照护员林俊雄，及早成为慈济社工的卓树霞，一个照顾园区长辈，一个专攻园区幼童。
0: 女生要有一组是6人帐的，然后有一组是2个人要另外一个帐的。陪伴的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隔代的孩子，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帮他们？就是让孩子觉得他在你旁边，他是安定的。对，他是开心的。
2: 历经重大灾难的夫妻认为，既然老天爷给他们存活下来，他们肩上就要背负更多责任。
0: 用上帝、用菩萨端的心照顾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人。
4: 高雄旗山由科技业返乡务农的许先生，他专门种植玉荷包已经有20年了，也发起共田计划，就是要把镇摩顶级乡田化为助人力量，邀约大家以成本价来认购，再由他全数捐赠给南部的育幼院、弱势家庭以及社福单位，让缺乏资源的小朋友以及家人也能够在初夏品尝到台湾土地的乡田。这股共善共田的供应行动正在盛夏运转，让爱心玉荷包从产地直送，分享台湾限定的甜蜜。接着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阴时阵雨或是雷雨，温度介于23到25度。中部阵雨或是雷雨，26到28度。南部的降雨几率高达有70%到80%，27到29度。东部阴时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4到28度。离岛阴天或是多云，23到28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记二项》，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5: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5期的慈济月刊，分享的主题是救灾停看听。

静思小语，救急要及时，前提是要照顾好人人的平安。人间菩萨适应人间。七月下旬，凯米台风来袭的时候，夹带剧烈风雨，造成台南有很多处淹水成灾。台南慈济人返回精舍，分享动员关怀的情形，让人肯定师兄师姐顾及安全而谋定后动，在水退以后就赶紧去了解灾区的状况，协助独居长者清扫。然而慈济志工大多也都上了年纪，而且受灾的范围广大，若只是靠着师兄师姐帮忙清扫也难以负荷，上人说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模式邀请居民投入，让受灾的家庭尽快恢复干净清爽安然生活。协助清扫之外，发现有的家庭生活较为困难，慈济及时发放应急金，也能给予一股支持的力量。师姐提到有受灾户会婉拒协助，但实际上是真的很需要帮忙。上人说幸好慈济人真诚关怀，用心沟通，才能够让受灾的乡亲得到帮助，当然希望将来都能够平安度过每一次的风雨。不过屡次累积的经验，急难救助与慈善关怀的方法都可以因应状况来调整。上人说听到你们自己的家也受灾，我很不舍，而且你们也真正投入急难救灾，还会照顾法亲的安全，这都很好，只是师父要建议你们淹水的时候物资无法送到受灾的家庭，至少在灾难过后可以给予购物卡，让他们购买需要用到的物资。上人说当慈济志工人力有限，可以雇人投入打扫，不过慈济人还是要到受灾户的家来探望与关心，去拥抱疼惜老弱的乡亲，平复他们惶恐无助的心情。当人间有需要，慈济人就发挥慈悲喜舍的精神去付出，每一位都是活生生的人间菩萨。师父感恩你们，也祝福你们。上人也教导大众，如果发现某一邻某一里有几户受灾户需要救助，在很紧急的时候可以先动用预备金去援助，事后再将这些发放的记录回报基金会。上人说给你们这么大的空间，就是要让你们安心用心去做，而且要及时做，也请你们多发挥这份爱的力量。淹水的时候缺水缺电缺瓦斯，送热食也很重要，只要有人手可以煮热食来供应，让受灾户救灾人员可以维持体力，供应的对象就不一定是老弱贫苦，而且要及时付出。同样的道理，如果人力不足，就可以雇请在地的居民来帮忙。上人也说明在急难中不分贫富，及时付出，当我们的人力不足要雇请人，也可以贴补一点工资，请受灾户的邻居来投入，也不一定非要低收入户才补贴。你们用心做到以后，还要把握机会多分享，之后也可以举办祈福会感恩会，邀请居民一起来，而我们就可以谈慈济。人能红到飞到红人，我们真诚的付出让人看到听到法
也会因此走入人人的心中。上人指出，行善造福不是非要让人知道而来赞叹自己，而是为了弘法利生，让人看见好人做好事，也会受到启发与带动，让行善造福的人越多，受苦受难的人就越有机会可以得救，大家的善行也能感动带动更多人，使更多众生得度。上人说，看到慈济人做好事的人，也许就是我们要用法度的人。师父常教你们，菩萨大招生，要用什么方法来招菩萨呢？刚才你们提到要为阿婆打扫她的家里，她的儿子本来是很反对的，刚开始对志工的态度也没有很好，到后来他知道慈济人无所求而付出，他也会感动，降服了他刚强的心，也投入一起做，这样就很值得了。不然面对淹水过后一片狼藉的住家，如果没有志工去帮忙，他想要打扫也是束手无策。

上人强调，在急难的时候要救急，前提是要保护好人人的平安。上人说，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对，也会照顾人人的平安，让师父安心。不可以去，我们就要停步，保护好自己。在付出时遇到挫折，我们就要用法调伏自己的心。我们是人间菩萨，就要适应人间，适应时代，适应人心。该做我们尽量去做，不该做我们就停听看。就像开车要过马路，也是要看红绿灯。上人在提起学与觉，中间是菩萨道，此际人力行菩萨道，所做的一切被大众看见，也能让人见到而有所觉悟，愿意共同行道。不过走在菩萨道上仍然是在学习，学无止境，要用单纯真诚的赤子之心，把握因缘，不断精进。上人说，虽然灾后已经过了一个月，现在要再整理访视资料，或者是再到灾区走访关怀，若是有家庭需要经济援助，可以评估援助三个月、四个月或半年，直到他们能恢复生活再停止扶助。或者是有孤老贫残的家庭，过去没有发现到的，需要长期照顾，就开案继续帮助。师父很赞叹你们的付出，也很感恩大家平安，虽然很忙碌，很幸福，自己的家也淹水，同样是要整理。不过随着时间，有危有灾的状况都已经过去了，要庆幸与感恩。在接下来，如果有住家受损而无力修缮的，我们赶快去帮助，让他们有力量雇人来修，给予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以上是2024年8月23号的慈济月刊《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就谈到了普贤菩萨的这个祭文当中，有这个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就是在警惕也提醒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哎，真的要觉醒啊！这时间真的不断不断一直在流逝哦。那每过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就少了一天，所以在这个分分秒秒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警惕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觉醒的心。那如果能够这样子自我觉醒之外呢，还要时常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有守好这一念心呢？想想当初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那看看这个人间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应该要把握时间，应着人间的需要而去付出。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去做到的。我们生活在人间，做人间事，是要时时用心，也要事事用心的。那么这个是上人特别提醒我们。那除了是这一念心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的方向怎么样去这样子来进行我们生命，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依归哦。那就提到了《无量义经》当中有静极清澄，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那么也就是我们不仅是今生此世，其实啊，我们还是从过去难以数计的久远时间之前，那我们就已经立下了要至为要为人间付出这样的一个愿。那所以呢，这个叫做至玄。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这个也就是佛法常说的无量劫以前不可思不可议的时间，也就是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我们就立定这样的一个志愿，我们能够恒持到现在，在我们的很极静当中，那我们的心是如此清明，我们是否能够守好这一念心，那么守好这一念出发的愿，那么能够即使经过生死流转都还能够不改变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

要勤勤服侍哦，就是要有很勤快的，然后呢要时常的去擦亮我们的心境，才有办法真正回到了我们最初最原本的那清净的佛性。现在呢，我们也请大家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真欢喜，是因为呢，大家人很真诚，真正的爱的能量啊，总是呢爱用真淳朴的心，才有法度呢展现出了迄个真甲诚，人的心，迄种的真与诚啦。这是真价值，所以讲要修行啦，就是修这念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甲众生甲咱的一念心，拢是同款，讲来讲去拢是同款啦。不过同款呢，只是咱失去了那个真诚的心，所以变成了污染。那既是污染呢，要去切就真无简单，要用时间，要用力搏，用力切，才会当回归啦。这面镜，这面镜的干净。这物件一旦七千啦，外面啦、动甲静啦、有体无体啦，都拢是伫这个镜的内底。所以讲哦，修行亲像伫咧七镜，啊，这个镜呢，万一啦，涂刷较济呢，去好雾气，难。抱提起来，轻轻切啦，伊就阁回到倒来，明朗真明啦。这物件呢，那是伫迄个所在久啊，卡久啦，澹，阁垃圾，啊阁大，啊阁澹，啊阁垃圾，阁大，那一直是安尼啦。这物件要去切伊。那功夫都爱加几啊点倍的功力去切，咱修行嘛是安尼啦。咱教佛本来是平等佛性啦，啊，咱呢就是生生世世，从是一念无明，再来生又是搁再较高的无明，因为呢。过去生累积了这生，这生呢，搁大气会失去啦。再来，这世人的因缘果报又传来这，这世人卡掉会失去啦，比这搁较高，一世比一世啦，迄、那个失去愈来愈高啦。这物件呢，一垃圾啦，就是愈来呢愈垃圾。所以讲吼，要去处理真困难呐、啊。但是呢，困难都已经无奈，都、就是困难呐、啊。啊，困难是不是继续困难落去呢？继续困难落去，咱生生世世啦，迄、那个苦、迄、那个业、迄、那个无明、遐、那个因缘，愈来。愈困难，愈来愈苦，所以吼、哦，咱还是及时。

会当吃啦，只是吼、哦、爱较花，加花一点力气，加较久一点仔的时间。那一旦予咱吃清气啦，咱起码都爱较紧提起了警惕的心。咱都一世人爱会记哩，赶紧甲功夫练好好，练好了，顾好咱的心性。菩萨道，咱爱身体力行，咱爱走入人群，有甲遮济人结交的好缘，很自然，来生来生，生生世世，遮个好姻缘呐，咱都唔免用真大的气力，咱自然呐、啊，人见人欢喜啦。你只介吼，闪一个心呐、啊，他就欢喜心，他回过头来呢，就对你行，这都是吼、哦、结好缘。未生佛前呐、啊，爱安怎？爱结好人缘呐、啊，哈、哦！无结好人缘呐、啊，就无法度，无法度，无什么因缘头去结度啦。所以咱还是呢，结人缘真重要。我感觉讲吼、哦，咱迄、那个。联络处啊，有所在啊，咱啊三不五时啦，较接来遮开会啦，较接来遮讲话啦，较接来遮吼啊，举行咧亲像在手工啦，也嘛真好啊。看恁伫咧编织咧，我就一直伫咧看伊讲，这到底是安怎办？望来到遮会感觉讲。这是用真吃力，很吃力啦，去吹，暗时吃力吹的话，他还要有精神，用功，爱很用脑筋啦，去把设计出来。所以讲吼、哦，世间物件，什么叫做价值？情什么叫做价值？就是。真诚付出的情最有价值。那这个物件所需要变一个心啦、啊，变作价值的纪念，安尼呢，这就是真价值。所以讲哦，价值无价值啊，是咱的一念心啦、啊，该发挥的。有路用，有法度去勉励，有法度呢去讲出了伊的故事。我真期待恁大家人爱讲故事，这个物件去送人，爱讲故事。师父六十年前，迄、那个时代的故事，恁即马大家人开会。就去分享迄个故事，无听到的人，恁较紧紧甲伊讲；有听到的人，复习。无等到你会留留一段，你会留一段。啊，咱呢，规个全部甲夹过来，这个故事会真丰富。恁伫度人的时，啊，你要度伊，你还是你要度伊吼？这呢，恁拢爱有方法去找安怎的方法呢？会当甲你讲话，你要听，啊，要安怎用甲你讲处事，什么因缘，这拢爱用运用智慧、脑筋、把握时间、因缘。所以讲吼，这叫做度人。佛陀要度人，就是爱看安尼的因缘呐。咱即马即个时代呢，就是爱讲安尼因缘。

0: 甘上人开示与提醒，的确修行就像是擦镜子一样，是需要我们很用心的去去除无明还有这个习气哦，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来到了慈济这个团体哦，常常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也学了18般武艺然后那真的是不会学到会，那是否能够越来越有智慧呢？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去除无明，那么来修正习气，才有办法真正来显现我们本具的清净佛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要互相来自我警惕，那也要常常来擦拭我们的心境。那如果能够在团体当中有善知识，哇，那这个就是太棒了啦齁。所以大家如何能够携手并进，有同一个目标跟方向，那我们朝着而行，那当然更是要在人群当中体会上人所教导的人缘事缘理就缘。所以呢，菩萨道就是走入人群要结好缘嘛，那真诚的付出才有真正的生命价值。所以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盘点生命，那这个盘点除了是说哎呀，走入慈济之后自己从事参与了有哪一些，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借势练心，细缘修心，也随处养心哦。所以如何能够真正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善用智慧来度人，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延续到生生世世呢？我想真的是需要菩萨道大家一起同行，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人间充满着温暖与关怀。那别忘了，我们还是要互为贵人，那都可以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善知识。那也别忘了要时常回到我们最初的原点，要守好这一念心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100分。现在我们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真的是越来越长寿，但长寿是否健康呢？真的是不尽然了。虽然我们平均寿命是这么的长，但是依赖他人照护或者是卧床的不健康余命大概是7到8年，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心状态啦。那当然啦，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不管是要从事志工啦，或者是说可以跟亲爱的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可以比较长一点点。那如何能够过一个有品质的这个生活呢？在今天健康100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有关于大肠镜的检查。为什么做这个大肠镜检查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台湾，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人确诊是大肠癌，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国民癌症了。那我们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警讯，只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肠癌的症状有哪一些。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迷思啦，那在筛选的重点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3: 台湾人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少，大家要不要猜一猜啊？在场的15个人，如果您满50岁以后不去做大肠癌筛检，那15个就会有一个得大肠癌，所以这是很常见的。其实台湾的大肠癌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1/15是一个很好花的数字。我们的大肠癌不管男性女性，大概在全世界不管怎么排名，应该都可以排到非常非常前面。 在台湾本土成人的癌症里头第二位，他连续13年第一名以后，为什么变第二名？被肺癌赶过去了，是因为大肠癌的筛选让大肠癌的发生率减少了，不过他到现在还是第二位。另外一个让我们很担心的，作为一个医生会觉得无奈，就是大肠癌的发生年轻化了。可是在这么常见然后这么年轻化的疾病，我们有几个迷思啊，会要命的，要谁的命，谁执着就要谁的命。第一个他说我年轻，我不会有大肠癌。第二个他说我没有症状，我没有大肠癌。第三个执着是什么？我没有家族史，我也不会有大肠癌。第四个，粪便潜血反应是政府提供的，那政府提供的准没有好东西哦，应该没效。第五个说我的粪便潜血反应阳性，一定是痔疮。那我们一个一个讲给各位听，这个大概是我在这二三十年当医生的过程里头看到发生在我病人身上的故事。第一个说我年轻不用筛选，刚说大肠癌现在年轻化了，所谓年轻化是指50岁以前的大肠癌，我们就称它年轻型的大肠癌。以前我们都是50岁开始筛选，那大概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看到美国发表了文章说哎，年轻化了，那时候我还觉得说只有你们美国人，我们没有这回事。可是慢慢的在做大肠镜的过程里头，或当行医的过程，我就发现怎么有的好年轻，我有24岁的病人，30岁的病人一直出来，就去查文献，台湾的大肠癌也年轻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应该是年轻一代暴露到比较危险的环境里头。怎么说？1960年台湾出生的孩子，就是我这种大概现在60几岁的人，当我们50几岁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我们的父子辈大大概1到2倍。那我们的下一代当他在45岁到50岁的时候，他得大肠癌的机会又比我们高1到2倍。那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事，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要分析了。可是台湾的大肠癌已经年轻化了，因此不要再认为自己很年轻不去做大肠癌筛选。第二个，我没有症状不用筛选。网络上或者学者或者你每天都在想，我大便习惯没改变，我体重也没减轻，我不用筛选。那个大便习惯改变或体重减轻其实都是晚期的症状。就好像我们都希望家里不要遭小偷，可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东西掉一地，然后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那时候再来防小偷就太晚了，已经遭小偷了。您知道吗？大部分的大肠癌是没有症状的。然后有没有人要猜一猜大肠癌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没有症状。有症状才去筛检，你会让自己的命啊给浪费掉。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迷思？我没有家族史。有些人真的读点书了，他觉得有家族史跟没家族史啊几乎高一倍，意思说家里如果有一些直系血亲又是一等亲的那个高一倍两倍，然后他没有家族史他就很放心。真的是这样吗？台湾的大肠癌70%到75%是没有家族史的，还有你可能是你家族的第一个人。因此不要再相信自己没有家族史就不愿意做大肠癌的筛检。另外还有一个粪便潜血反应，一个大概几百块吧，国健署在做。那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一定没有效，真的吗？让我告诉你，我一个师兄弟他说便宜有好货。您知道他根据是什么吗？他的根据是这个，我们在台湾我们用粪便检查，如果你身上有大肠癌，我们光靠一个粪便我们就可以筛检出80%。其实它的效果很好，便宜好用。还有这个是让人扼腕，男生啊，当他那个粪便潜血反应，比如公司体检然后癌筛筛到阳性，他就说我有痔疮，一定是痔疮。女性的朋友就说哦，我那段时间还有月经，一定是月经，然后就不管他。其实有规定有月经或者是说有痔疮的人不会得大肠癌吗？我有时候都会笑笑跟病人说，哪一本书写了痔疮的人不会有大肠癌？ 我大概已经有十次左右就是痔疮的人，然后我在他身上看到大肠癌。因此您千万不要再因为自己有痔疮粪便全身反应阳性就一口咬定去否认说自己没大肠癌，或者你会错失了治疗的机会。因此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要善待自己，爱自己，满45岁就去做大肠癌筛检。以前是50岁，从2025年就是去年，因为总统的健康台湾嘛，我们从45岁就开始大肠癌筛检。所以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守护你健康分享的知识，就是如果你满了45岁，不要有那些迷失的去做大肠癌筛检。外面传的一些很有趣的江湖传说，第一个他说便秘会让你累积毒素，最后就造成大肠癌。他还有一个证据，他说我们大肠癌里头最多的就是直肠癌，因为它是所有东西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假的，没有证据显示是这样子。我们将来分析你就会知道，大肠癌跟性别、跟年纪、跟你吃的东西、跟很多因素有关，绝不是简单的便秘这件事情可以解释的。可是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很多人在讲啊，就是假的啊。还有一些朋友他听人家说用咖啡灌肠可以让肠道非常通畅，甚至可以预防大肠癌，这个也没有证据。其中有理由他会跟你这么说，他说你看我们早上喝咖啡就会利便，你上面可以喝，我下面再给你灌，这样你就一定不会便秘，对不对？很吊诡，伪科学有时候前半段是真的，意思说咖啡灌肠有时候可以利便。不过我外科的朋友处理了不少因为咖啡灌肠穿孔或破裂的例子，因此不要用这些怪招去让自己大便通顺。其实大便要怎么通顺呢？没什么稀奇，讲了你都会觉得不是，我早知道了，我只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个，纤维要够，蔬菜、水果、圆形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谷类要够。第二个，水分要足。您这样想象好了，如果我只给你一大堆的肥皂粉，不给你水，你有办法清水锅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纤维够，水分要够。第三个要什么？要动。你不动，你的肠子就不会动啊，它长在你身上啊。第四个，我们有些人对自己实在不太好，明明想上厕所就在那边憋着，养成习惯想上厕所把它当大事，赶快去上，这样你的神经回路才不会乱掉，不会有一天你想上厕所的时候他没感觉。为什么他没感觉？以前我跟你讲说我要上厕所了，你都不理我，所以我现在也不告诉你了，然后你就便秘了。因此这四个要注意，不要再觉得大肠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处理大便的器官而已，它只是非常非常低调。低调呢，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事实上它跟我们每天呢都很有相关。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利用这几分钟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便便顺顺，然后肠道通畅。
0: 在听完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更加正视大肠的健康？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年轻没症状没家族史就不会罹患这个大肠癌。那的确因为现在大肠癌在台湾是非常常见，而且是有年轻化的趋势。更麻烦的是很多人其实早期都是没有症状，常常是等到这个大便的习惯改变了，体重下降了，才发现这个都已经是拖蛮久的时间。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满45岁以上呢，就要把大肠癌的筛检纳入在这个固定健康管理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是特别提醒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还是有一些些迷思啦。那甚至呢，早就已经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如何在关键时间做对的事情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3: 其实大肠癌它是台湾癌症的第一名，直到大概三四年前被肺癌超过，它一直在第二名，所以它是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很小心的一个癌症，它是我们很重大的隐忧。大家大概有都知道大肠癌里头男性比女性多，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男性干了很多好事。其实大肠癌不是一下冒出来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下就得了大肠癌，没有，文献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正常黏膜然后到长成一小颗的息肉，再长大颗的息肉，最后变癌症，大概要花多久？5到10年，甚至有些文献说可能更久。那这有什么好处？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我们有时间不让它发生，第二个，我们有时间去筛选它，那我们可以在它还是息肉的时候就把它阻止，或者是它是癌症还没有跑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处理掉，所以这是好消息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从头到尾连息肉都不长，那该有多好？其实有办法的。大家知不知道说怎么会从正常会变息肉然后变大肠癌呢？后面有推手，推手是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把癌细胞慢慢养出来。第一个是肥胖，内脏脂肪；第二个就是些高脂的饮食，还有就是不动。先讲讲高脂的饮食，这些高脂肪的饮食看起来真的就很好吃，对不对？以前我也很爱吃，可是大家要记住哦，大肠是一个很沉默、不太讲话的器官，但是呢，当你吃一块肉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当你不吃蔬菜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意思是说，它不太抗议。可是有一天，等它抗议的时候啊，你就会很麻烦。所以下一次吃东西啊，不要只顾到嘴巴舒服、眼睛舒服，因为吃这些油炸的东西真的很疗愈，但是你的肠子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如果要远离大肠癌要怎么办？记住，第一件事，你每天要吃30克的膳食纤维。台湾人的平均可能一天不到15克，所以我们在场的，包括我，或许我们都缺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的来源，大家都有个迷思啦，觉得一定要吃只有蔬菜水果，其实没有，全谷类也有，坚果也有。那这些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像炸弹一样的隔开我们跟那些很甜的物质或者毒素，荧幕上跟你说稀释。另外，它可以让你排便比较顺。第三个，最重要的，它可以抗发炎。那它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呢？我等一下说。30克要怎么吃？那台湾人大部分都吃不够，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吃不够了，美国人更惨。要达到30克，您可以这么吃：第一件事，把那一碗白米饭变成五谷杂粮饭。可是你不要今天听完我们的分享回去就直接换，那你家人会抗议，因为他会胀气，会吃不惯。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师姐做的方法，她说她花了3个月把家的白米饭慢慢换，现在换成大概2/3是五谷杂粮。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好，那有另外一个病人，他的做法就还可以更有智慧，因为他一听以后，第二天回家就换了。先生就跟他说，以后不要给我吃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有多难吃吗？所以慢慢来，走得比较快，一天加一点或一个礼拜加一点，不急。像刚讲那位师姐耶稣的病，他就用3个月才变成2/3。您知道吗？一碗的全谷杂粮，它里面含的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8倍，所以你又赚了8克左右了。我们来算数。那蛋白质呢？不要一想到蛋白质就一定想到肉。其实豆类、黄豆、黑豆、扁豆、毛豆里面又可以加大概6到10克的纤维，这个厉害了。国健署以前有一句话说：“天天五蔬果，疾病远离我。”那聪明的台湾人因为吃蔬菜很麻烦，就吃很多水果，最后就吃糖尿病。因为台湾的水果实在太厉害了，很甜，所以你记得蔬菜要比水果多。还有，如果你的水果是可以整颗吃的，你就洗完以后整颗吃，千万不要喝果汁，喝果汁就剩下糖水而已，如果你过滤的话。所以再说一遍，不要去喝果汁，果汁会给你觉得它很健康，其实你就是咕咕咕噜一下喝了很多的糖水。 再来每天吃点坚果，这样凑一凑，你算一算，你就会发现你几乎够了30克了。所以30克没有那么难，就是要多吃点蔬果，但是水果里头记得不要喝果汁。那纤维够了以后，你还要很足够的水。再提醒各位一遍，要慢慢来，走得比较快，每天做点小改变，不要一回去把家里的饮食钱换了，那你家里的其他人也会跟你抗议，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要吃纤维？纤维不只让我们好排便而已，其实它们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相。怎么说呢？如果你吃的是以蔬果为主的食物，那那些膳食纤维就会被肠道里头细菌代谢，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短链脂肪酸，它会到身体的各处去替你灭火，也就是抗发炎，那你的肠道就会长得好壮壮。你看那厚厚的一层，你容不容易有细菌进你的身体？不容易。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的老师很会比喻，他都是跟病人说啊，那个纤维吼，就是你细菌的饭包，就是它的好食物。那你要它长得好，你当然就要给它好的食物，它自然会健康。啊，健康以后，你就会产生这种到处帮你灭火的短链脂肪酸。啊，如果你吃的是炸鸡啦或那些发炎的食物，你的肠壁就会像这样子，会破坏掉你的肠道菌相。啊，如果继续吃下去，有一天你的身体就会坏掉。所以这是吃膳食纤维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发炎。有一种食物是大家都应该要限制要很少的，什么食物呢？其实加工食品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了，香肠、培根那些，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是确定的人类致癌物，红肉呢是可能的致癌物，这些东西真的要少吃。有些家庭很有趣，他那个晚饭不吃一大块肉就等于没吃一样。其实大家算出来了，如果你非吃不可，最多一个礼拜只能吃大概手掌的几块，四块，那能不吃最好。但加工食品是绝对要避免，因为它是致癌物。可是现在很多人要双主食，意思说你吃的那个猪肉你还要再吃牛肉，会把自己养出大肠癌，乳癌跟这个也有关。所以红肉是真的要减少，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不做。那什么事要做呢？运动。那荧幕上您看到我们运动大概主要是分两类嘛，高强度、中强度。那高强度大概指的说你没办法轻松说话，那要动多久？大概75分钟到150分钟每周。那中等呢，能说话不能唱歌。那这是什么概念？意思是说你话几乎讲不太清楚，但你还可以讲。然后底下还有一句话说，久坐行为是独立的危险因子。举例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你晚上回家运动的一小时或半小时，这很棒，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白天一直坐的好几小时也是不行的。你只要久坐，虽然你有运动，它也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大肠癌。这独立因子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大概半小时一小时一定要让自己动一动，要活就要动。你可以想象它像一台机器一样，你如果把它放在地下室，它很快就生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再来还有一个隐形的推手，就是酒精。您知道吗？大概7个大肠癌就有一个跟酒精有关。那你说有那么恐怖吗？其实单就酒精本身不会那么恐怖，而是当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很少只有喝酒，我们会配香肠，或去烧烤店，或我们会吃很肉的肉，然后就加成起来。第三个，有人会说，哎，我喝红酒而已，我是养生。没有，这几年的文献很清楚告诉我们，酒从来没有养生过，它对我们都是有毒的。不管你是红酒、烈酒、金门高粱什么，反正都是有毒的。所以你如果不想得大肠癌，不要碰酒。另外一个就大家更不了解，他说我抽烟是用嘴巴抽的，为什么跟大肠有关？会觉得说那个大肠跟嘴巴很远，其实很多嘴巴会舒服的事情大肠都很不开心，烟又是其中一个。 那烟跟其他的事情呢，像不运动啦、或不吃蔬菜或够胖，它还有加成作用，就是一加一可能会变成三。因此医学上我们也可以用每个人的所有习惯加起来，然后去估算说，哎，你这辈子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高。所以烟要戒，对抗大肠癌很好的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跟健康植物性饮食。那卢师傅的朋友有时候会得大肠癌很不开心，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你要负责的，因为你吃的是素料，不是原型的植物。再说一遍，要吃素，可是不要一直吃素料，那些就是加工品，也都是很糟糕的食物，要吃尽量原型的食物，健康植物性。这一张幻灯片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大家说，不要吃过多的素料。过去都很喜欢跟你讲说，哎呀，你只要吃点维生素 D 啊，你大肠癌就会减少，是单一食物。后来说不是，一群食物。再来说饮食模式，就像刚讲的德叔饮食啊、地中海饮食。现在说其实啊，要防大肠癌是整个生活习惯，不要迷信那些超级食物或某一个营养素，不可靠。你要的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到底花莲慈院的团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你要肠道健康就五个。第一个，因为它五到十年才养成，你要记得去筛选。第二个，你吃的东西要是植物基底。你今天晚上呢，从小的开始多吃三分之一碗的蔬菜啊，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健康。红肉你本来两种，猪肉跟牛肉，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点？香肠是好吃，可是你不要天天过年天天跟他见面，或者你得大肠癌的机会会比别人高。除了要运动，也不能久坐，烟酒当然应该要限制，要避免。如果这样，你的大肠就会过得很开心，你让他很开心，他就会回报你很开心。我的老教授讲的，他说大肠它是一个很务实的器官，它不太讲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将来就会怎么回报你。那为了让大家好记，我们想了一个口诀，你没有发现除了定期筛检以外，那个以后我们要讲防大肠癌的口诀是管住嘴迈开腿，就是不该吃的不要吃，然后你要运动，事情就解决了。因此呢，我想起我那个老教授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的健康好由你的习惯决定的，所以口诀是什么，管住嘴迈开腿，你就不会得大肠癌。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在今天健康100分，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那么讲到有关于这个大肠的健康了哈。那生活习惯会决定是否罹癌，尤其是大肠癌的这个风险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防癌呢，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哦。因为大肠癌它不是突然就冒出来，而是长时间的累积哦。从刚开始这个正常的黏膜慢慢变成息肉，再进一步演变成癌症，是需要经过5到10年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提早预防、提早筛检。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肥胖啦、高脂的饮食、久坐、不运动、抽烟、喝酒，这个是这个罹癌的挥手了哈。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样逆转回去呢？有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排便，也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相，帮助抗发炎。所以呢，我们膳食纤维哈，还是要从全谷这种杂粮、蔬菜、水果、豆类等等多多来补充。但是呢，加工的制品啦，这个是千万不要吃太多了哈。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动，避免久坐，然后饮食再注意一点点，再加上呢，我们定期做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预防是重于治疗，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6页。对自己有信心，对他人能信任。一勤天下无难事，勤就是毅力，从内心发出的毅力，不断精进，不断拨开万难。世间哪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呢？每一位圣贤的成就，无不是出自内心的勇气、毅力、信心。我们要自信信他，对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心，对他人也要有一份信任。比如人与人相处，若别人对我们有不好的态度，我们也要存着信任的心理，要相信人间事是相辅相成、相互切磋。就如一块玉要能成为人见人爱、价值很高的宝玉，也要经过粗石琢磨才能成就。人也一样，要能够成就，必定要面对很多不好的境界、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不好做的事情。这些若能一一克服，还要起感恩心，相信他们是在成就我们、爱护我们。爱之深则之切，道理说来简单，却不易感受。每个人都知道，严厉责备我的人是因为他爱我，却无法接受这种责之切的境界，只想追求爱之深而已，这也是心理障碍。若能通彻这个道理，看到再难看的脸，听到再难听的话，都可以善解，不但能接受他人的教导，还能向他感恩，如此道心成就，即可转劣缘为圣缘，转障碍为道念。学佛的人大都是自我障碍，不是世间外缘障碍。学佛要去除障碍，
就必须回光返照。心要先拨开无明，因为有无明才会去分别不好的境界。无明就是暗，有阴影遮蔽着，使我们不认识自己，对自己起疑心，对别人无法起信念。因为自心自疑，看到不好的脸色就认为他对我不信任，其实是内心早已觉得对方不信任自己，所以自疑就会失去信念。信念一被动摇，毅力就会消失，毅力一消失，勇气就会减弱。总而言之，要先建立信心，信心即是智慧的光明。反观自照自己的心，称作反观观自性。要建立自信，必定要先产生信心。要产生信心，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念佛必定要念到以佛心为己心，若能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若以疑心看人，疑心生暗鬼。心有疑，就会被阴影遮蔽着，觉得对方是鬼，所以鬼心看人，人人是鬼。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那也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 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六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上人说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那您呢？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有没有稍微盘点一下呢？在于人生其实真的非常的无常，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无常的人生。学佛要有觉悟的心，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带领弟子啊，在学佛当中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学，而是能够真正的觉，觉是看见人世间，那看见人世间的苦难，看见人世间很多。所以很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您知道吗，我被我的好朋友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如果跟你不好，骗得了你吗？骗不了你。为什么骗不了你呢？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好啊。那为什么跟你好的人还会骗你呢？因为啊，除了我们过去生也或许有这个因缘之外呢，我们可能具足的是不是被骗的心，而是要真正的去观看到这个因缘里面。那上人讲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所有一切的不论是做任何一件慈济事，上人都是随着因缘而取决。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位师兄啊，他原先还没有走入慈济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做事业的，那也做的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被骗非常多的钱。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委员啊，也就是知道他这件事，他就跟他讲说，那他是不是可以带他来花莲？结果他一来呀、他是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第一呢，在金色是非常的简朴，更何况呢是在20多年前、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么平淡无奇能够问出什么呢，而且还说要带我来问问听听这个法师开示，那有什么好听的呢？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外表，对吗？我们的外表，我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很难讲。可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别人的外表，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内心上去分别。所以这个学是一个，下面是孩子的子，可是这个觉呢，是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开始起心动念，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说我损失这么多，还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内心就是已经不相信了。那不只是不相信，听到上人的话他更是生气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听到上人的话还生气呢？是啊，有很多人其实也不见得跟上人这么有缘呢、所以上人才会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呢，取决在于信不信，或甚至于其他。那这位菩萨呢，他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当然很生气、然后看到这一些都不是让他可以满意的，他听到上人，他就跟上人讲就是说他就是被人倒了不少钱。那上人呢第一个回应当然已经听完他所说的，那上人居然跟他讲恭喜。哇，如果是您觉得恭喜吗？你可能跟这一位菩萨是

没是骂上人而已，我觉得他是师父，所以他就讲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上人讲说或许是你过去生。哇，他听到的时候更加的真的是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可能在于他的过去生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人更是对他百般的不是劝他，上人是在接着讲了后面，他说既然您的上辈子没有，那您的下一辈子呢就会有这么多正在等着你。是啊，如果是您呢，您会觉得您的下一辈子有这么多在等着您吗？可能您也会跟这位菩萨一样，可是日后呢，他渐渐慢慢的了解，一次再一次的去了解到上人的悲心大愿之后，当然他也是很快的走入此际，变成大护法。所以这个大护法呢，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哦，而是您去护持这个教法。所以呢，他变成大护法，包括于赈灾。可是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他在于之前呢，当然就因为身体的关系走完这人的一生。但是我想在于他虽然是走入实际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应该是接受到这个法，让他的下一辈子就如同上人对他的祝福已经有这么多。我想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佛学在等着他，更深入的，更想要的，更加深的，能够在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立愿。所以如何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用时间呢？当然利用时间还要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共同来精进，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呢要带头精进人的精神传承，不要只觉得说哎呀我规划让你来。我们很常都是规划让别人来精进，可是呢自己去哪里呢？自己有可能就是去坐着跟别人聊天，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别人，就如同上人是带领我们的人，上人是带领我们去精进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做到一半啊，上人突然就出来了。那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跟着金色来一起来做早课。那金色的早课其实真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从四点起床之后呢，到四点二十分进到大殿，要大约超过六点的时间我们下殿。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可能会就直接下来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到就是殿堂里面。可是啊哎呀，那一天呢，上人出来的时候，那上人又不是很早出来，也不是很晚出来，就在这个中间呢。所以中间的时候应该就是由我们师父就出来了。结果啊，上人看到里面的人数奇怪怎么变少了。所以您自己精进吗？希望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带头勇往直前的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录了那么多集还在戴口罩呢？因为疫情。那虽然是政府现在有一点宽松那有一点点或许就如同有看到可能口罩要走入历史。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呢其实走入历史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保证你说当你 不戴口罩的时候不会确诊。所以我看到其实我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呢还是大家好像一样戴着口罩。那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减缓呢？感觉到也好像蛮多人确诊的，而且也有蛮多是黑数的吧大家知道黑数就是说比如说您也没有提报，那只是在家里面。那在金色呢，其实在金色就可能不像有一位师姐，她回到金色的时候她就讲说她之前确诊了。其实她确诊

时候也是在家里面，他并没有到医院去，那好像作息也都蛮正常的，家里就是有清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所以呢好像其他的家人也都没有，也没有实际上因为他确诊之后又有别人感染确诊。那当然还是要戒慎虔诚，瘟疫横行呢是病气在人间扩散。其实在过去呢佛典里面包括于那个地藏经，如果大家有读地藏经的习惯的时候，善殃鬼王这个殃啊，殃及于，那当然还有这一些疾疫啊，所以在这些鬼王里面呢，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佛典记载疾疫劫起时啊，那疾疫灾，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小三灾啊，那当然非人土毒疾疫流行，遇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看看这几个文字呢，就我觉得说，在为什么佛是宇宙大觉者，为什么上人一直讲说佛陀啊，虽然我们现在创造了这个宇宙大觉者，我不想说大家认不认同，那甚至于说了不了解，在佛之时代呢，他们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那为什么有佛像呢？因为佛升到大力天去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其实弟子们非常的想念佛陀的同时，当时呢就其实已经有人铸造了这样子一个佛像。那在于日后呢，比如说唐朝整个的环境他们信奉佛教的人，跟包括于哇当时的这样子一个国家制度里面，所以唐朝所创造的佛像几乎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在于就是我们的一些佛教文物店里面所看到的比较圆满的这个佛像的面容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唐朝当时所刻的。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尊是地藏菩萨呢？那为什么这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观世音菩萨他也是千百亿化身，比如说有提篮观音，那有送子观音，那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应该是讲说就如同我们的学习一样啊，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佛呢？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人呢？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的记忆里面看到的这一尊所代表的就是地藏菩萨，这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其实我们已经被非常有印象的去了解这件事。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宇宙大觉者呢？那上人也讲，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呢，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且他觉悟在这个天地间。我最常分享的一句就是让大家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佛观一波水，84000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因为上人在请大家要来去吃素的这个同时，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很多的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就讲说佛治时代不是也都没有吃素吗？然后呢哇，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代表呢他们是断章取义，也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治时代。因为他是托钵为生，但是呢我们有三净肉，我们三净肉的这样子的一个约束，所以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范围里面能够持守在戒律里面，虽然是没有吃素没有错，但是至少它不是贪图，它不是贪取，也没有贪求。那在整个的过程呢，所以它只能够沿路托钵，托到什么它就吃什么，今天有托到它就吃，没托到它就不吃，因为没得吃啊。而且托钵只有托七家，这一些都是佛治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佛陀到现在目前超过两千
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演变到现在，环境背景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就如同在早期，哦，可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跟现在都完全不相同。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对这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好的影响？那好像也不至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能够光看到这个佛观一波水里面有84000虫？所以我们修行者的时候，我们都要持这一条咒语，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那您看啊，这整段话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当你在最基本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小动作当中，我们都还是要持守，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去纪念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上人也不断的教我们，其实我们举手投足、开口动舌，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把持关照好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更清楚。所以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气啊，还是需要靠大家。那当然，是不是你保护好的人就不会被感染到呢？其实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希望这个力量是互相能够承担分担，而不是一个打结的这个结。这个力量呢，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障碍来障碍去呢，就如同这个结啊，结不开啊。那在于春之卷当中呢，其实上人对于就整个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是会落在于行脚，跟包括于在于过年期间，那上人也会做很多的鼓励，跟包括于举例，大家都一直有听到上人讲众串，那如何让这个众串的这个精神能够不断的延续呢？珍惜持戒的精神，尊重法脉的源头。那如果是这个众串能够绑得好啊，那众串的时候如何能够真正的绑得好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这个粽子啊，你如果没有绑好，当你下水的时候，它就是全部都开花，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粽子可以吃。那我们在做事，在做人也是如此。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心，希望我们改变的是在于我们饮食当中。所以我们时常讲说素食啊，那现在目前又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于就是五星素，对吗？那五星素很多人也会去问到可不可以吃，那可不可以吃呢？这不是上人讲可不可以吃，这也不是任何一位大师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吃，都不是。而是呢，这个五星是在佛智时代就已经规定的，而不是上人或者是哪一位高僧大德，那也不是在于说宗教里面的时候才去提这个，不是。而是在过去，我也觉得有时候看那个佛经的时候，也不想说他们的数据啊，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五星他说生吃啊跟熟吃都不好，生吃熟吃呢，一个就是爱发脾气，那一个是犯淫，就是第三戒，我们的在戒律里面的第三戒。所以五星呢其实一般比较不鼓励。那当然现在目前有的人就觉得说至少他没有去杀害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吃五星素。那五星其实不能够说它是素，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素食跟善食啊。纯净的素呢，真实的善，
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人都会去问到，甚至于打电话来问说，那五星它可以吃吗？所以我们只会跟他分析，而不会告诉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吃。当然判定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本身，只是借由这个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不是慈济规定，也不是上人规定，更不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而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有讲。那也有人会提到说，那我们不是也吃海带海菜吗？那这一些不是也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在水里面的，但是呢水有素，但是山里面呢 土壤里面有荤啊。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可以上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在实际上的海带啊海菜啊，甚至于有人说比较高级一点叫做红毛苔，这一些都是素的，虽然它是生长在海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因为不论是讲到任何呢，都希望能够稳，如果能够稳呢，你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到的。在人与人之间当中，每个人都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这个学习。那比学做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都是很爱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做人要有好品德、好品性，也要有好品格，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回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在讲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那有的人觉得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为才是真正叫做有价值。人生是非常无常的，像前不久就是星云法师，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走完人生97岁的这个高龄，享受有97，可是他不论是在于身格品格，整个的行为上呢，不论是谁讲他，比如说讲他不好的，讲他很多的言语上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完就是星云法师他的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忍。如何能够忍下来？很多事情，因为别人看的跟我们实际行为，谁最清楚？自己。可是如果您一直不断的去与别人来辩解，或许您真的辩赢了，但是您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如同慈济上人，也只有做好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上人希望能够走到的地方。可是这个苦难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完，能够让这个更加的圆满呢？其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也有人会去讲上人不论是做事啊，甚至于，但是上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叫做问心无愧。几个字呢？大家算算看，问心无愧4个字而已。您问过自己的心吗？我们愧对自己吗？上人在于别人讲他的同时，他一直不断的就会去提到他自己本身问心无愧。那我们自己本身问心有愧吗？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道场建设要实用，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我们是用佛教的精神走入人间来做事。因为大家对上人的这份爱，爱的是永恒的慧命，而不是无常的生命。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上人，然后来助上人一把。不是只有你们在帮助上人哦，我们也是以着修行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来护持慈济。因为慈济的创办人是一位师父，
那这位师父所创办的道场是在金色，金色跟着慈济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都是分开。清楚明白的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借由分享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让我们共同来完成救拔苦难的这个责任。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慈济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紫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紫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紫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啊！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哦，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五岁到七十五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的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Ada 今天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们的录音室来了很多青春洋溢哦，很有精神的朋友们。当然，他们不是大学生，他们是我们的教练群哦。这教练群从哪里来的呢？请我们的慈济大学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来为大家介绍。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咯。那如果有追踪我们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过去啊，我们邀请非常非常多的学员因为运动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哈。那他们一定都会说要谢谢教练哈。那今天呢，我们终于把这个百忙之中来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教练群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远远教练。
2: 大家好，我是远远教练来，教练就远远来的远远教练，我又来了。
1: 对，远远教练今年是73岁了、哈。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坤翔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坤翔。
0: 坤翔今年有30岁吗？
3: 刚好43耶、
0: 看起来又年轻哦，他有43耶、
1: 啊、真的、啊、你43了我们在这边都不知道大家的年龄
0: 看起来像刚退伍的年轻小伙子、哦、
1: 对，因为 他的头发就会让人家觉得嗯，这个是我们的师兄好。那坤翔教练呢，他非常发心哈，他从以前听起来是他都有在别的单位工作的时候，他都有规律的去跑步哈。那后来呢，来到我们慈济大学大习馆哈体育馆担任我们的管理员，那后来也接触了我们这样子的培训，然后现在已经在这边也担任教练一段时间了哈。那他今年他也很发心哦哈，他每天很长，就是早上去值志工早会，好去帮忙做这个就是协助。然后他今年呢也发心立愿要培训担任我们的慈诚委员，那掌声。
0: 那我先来插话问一下，你都来工作那么多年了，又当救生员又当管理员，那现在当教练，这么多年来你都接触慈济了，怎么会到现在才想要花心力员？
3: 我想这慈济的培训其实它是需要付出时间，同时要工作，那同时又有一些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安排，其实你一定心里会有一些拉扯，是不是能够去把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完成，因为既然要参加的话就要完成，一定要完成，不可以半途而废。
0: 有些人是说可能会做不到，但先把资格拿到、对，未来的事谁知道，对不对？
1: 但我们的教练群应该都是一样，我们就是想要去做就会把它做好这样子。
0: 对、其实他已经起心动念很久了，只是一直在考虑我愿意吸干出来为大家付出吧，这样子。
1: 对、所以也恭喜哈，坤翔发心立愿哈，开始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他一定没有想到第一件被问的是这件事情他可能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1: 不会，这样他一定要圆满
3: 对，一定要圆满
1: 好，发大愿了。
0: OK， 因为有我们的温博士盯着你
1: 没有啦，我都请其他的同仁照顾他，怎么
0: 好害怕的感觉哦、喔！当教练之外还要当志工了哈，不过已经在志工早就看过他了，真的是很认真啊。
1: 对，
0: 那远远教练当然之前曾经来分享过、他怎么从去考体适能的资格，
1: 对，
0: 然后怎么鼓励他的这个同辈同才们一起去努力，现在有没有好一点的成绩出现？
2: 现在的课程还蛮多的。其实我今天首先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来那么多的教练哈，我从当学员开始就跟这些教练一同成长，然后学习他们啊，到现在开始我还是把他们当作一本教科书。我每一天如果跟他们接触的话，我都会学习他们的很多的新的知识，因为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些教练大家能够互相的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然后来照顾这些我们亲盈的这些长辈们。
0: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把每一位教练自从 开始当学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专心的学习，现在当了

0: 甚至到最后有兴趣他自己参加培训，他还能够去带领别人。
1: 对，
0: 那我是43岁，他是73岁，我们相差了30年，但是他的精神比我们更好。
1: 我这样压力有点大。
0: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我自己需要非常去效仿的对象。
1: 当然当然，哇，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自己73岁有没有像他这样哦。
0: 哦，当然
1: 了，真的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当教练，跟外面的俱乐部当教练一定不一样，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的要求会更高。
2: 嗯，确实啦，就是每一个场域会有每一个场域的特殊性。那我自己会比较走全人健康的角色，那也就是说他的运动的模组不是只有一个两个，那我会按照学员的需求去慢慢开发不一样的课程模组。那也就是说学员是最主要的受众，那每一个学员他有不同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找出适合他去运动的这种动作或者是 program 去适合他。那所以目前的证照来说是之前体育署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那在长者的部分，我们会建议就是中级证照才来做这个教练的工作。那所以呢，不管他拿到初级之后中级之后，他要进到我们场域，我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见习跟实习的要求，就是你要去看看这一个群组其他教练怎么带，观摩完之后，那还要实际带过一小段，那带完之后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我觉得 OK 了，我才会说好，那就拜托你就以后来这边承担教练。那有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经验再带的话，那我还是没有让他就是直接通过就来担任教练，因为我觉得这些长者不是我的受试者，他们是真正的人，那这些教练一定要一定的把握。那我常常跟教练说，如果他们做到10分，他的学员可能只能做到7分6分，所以确实我对教练算是3号比较严苛一点点。对，
1: 除了这个很多这个专业技能要严苛，我自己察觉啦，像坤翔呢，以前在我们大习馆的时候，每次进去我都有点怕，因为他都不会笑，有没有？感觉有点严肃。那你如果开始当教练呢，面对那些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你应该就像现在就笑着讲话了，你有没有感觉说你自己要去老师提醒你什么过，所以要把自己的那个脸放进去一点？
0: 你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1: 真的
0: 只是可能已经习惯了，那就会变成是说到了那个场合了以后，就会突然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格一样。我想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在那个场
3: 合，这个、当教练的基本
0: 就会没有什么特别想，但就马上就是川剧变脸了这样。
2: 对，
1: 我看到长辈就会笑出来了，
0: 对，
1: 看到学生就不想笑。开玩笑，我就是说其实他本身是一个比较不苟言笑的人，个性上是这样，然后我们温老师激发他的这个第二人格出现。
2: 很多人都说我本来都很害羞，对啊，我们私下都很害羞的，
1: 对对对，
2: 但是一站上去舞台之后，我们就变成很 active。 然后就是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就是台上就是几杯凉，然后下台之后就一条虫，对，就好好休息。
1: 是是是，像我们的远远教练就不用说了，他天生的领导人物了哈，只是说他来当学员之后找到，他有一个第二个舞台可以重新再发挥了。那你当了一年的教练呢，你自己本身觉得像你这样的教练有可能再带出来吗？
3: 所以说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说，远远教练来，教练远远来，主要就是说我这个年纪能够当教练，后面可以当其他的模范，一定可以慢慢的上来。
1: 真的有人见贤思齐说我也要跟你一样吗？
3: 有
1: 学员呢？
3: 有、其实现在考上的也差不多接近我的年龄的也有啊。
1: 哦， 现在有几个考上？
3: 71、72，那个像玉清他就好像72岁、
2: 哦、对，
1: 见习中。

0: 已经当教练
1: 了。他们现在已经是教练了。
2: 哦，见习结束了。
1: 对对对， okay. 已经考核通过。
3: 所以像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出来的教练，现在有几位啊？
0: 目前是三位正在上课。嗯，还有一个通过的还没有，还没有经过温教授的考核。
3: 对，经过考核的有三位了啦，哈，
1: 通过的。
0: 对，
3: 那其实因为这些另外两位以前来上过节目有分享，他们都是老师嘛，
0: 对，
3: 所以他们本身在台前讲课这件事情来说，他只要体能跟上了，技术跟上了，那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远远教练，你觉得这一年下来，你自己当教练跟你当学员的那个差别之大有没有？
0: 其实在学习过程当中都是一样，我刚刚讲过，当学员的话我也是认真在学习，当教练我还是继续在学习，只是说 在当学员的时候我们是认真在训练自己，嗯，健身自己，嗯，但是呢当了教练之后又多了一个责任，
3: 是
0: 每天对待这一些长者，嗯，心里说真的心理负担蛮重的，因为要注意他们上课，要注意他们的安全，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同时因为这些长者都比较接近我的年龄，嗯，所以说 我也比较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要注意哪一些东西，当然这些注意的东西我们在 考证照教练当中我们也都课本上也都有了，而且呢，我们温教授一再叮咛我们，
3: 是
0: 以安全 最重要，所以说有时候在上课当中真的心理负担会比较多一点，
3: 对，
0: 但还好温教授设计的这一个模组，嗯，大家都比较熟了，
3: 是，
0: 有时候你就只要按照这个模组进行，这个环状做完之后，但是你如果可以再发挥的话再多发挥，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些学员，因为他有差别性，有的做不到你不要勉强他，如果他们需要强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更强一点，
3: 是，他真的是所谓的身形典范，如果我去上这个课看到他站在前面我一定会非常的努力，
2: 没错
3: 他做得到我也可以，那种感觉我做不到我真是太逊了。
1: 远远教练真的是我们的典范，真的哈，就是不光是教练的典范也是学员的典范，那就是他站在上面呢，大家看到他，哇，大家就会觉得哇，原来你是跟我一样的，你都可以，我们应该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的身形典范，对，
3: 好，那我来考一下坤翔教练了，如果像我这一种啊就说啊，教练我不可以，我做不下去了，你要怎么鼓励我？
4: 我想一开始难免会有一些辛苦了，那辛苦的话身为教练其实应该多方的去鼓励学员，但因为运动的行为它可能会伴随着伤害的可能跟风险，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适度的去提醒学员他要量力而为，那像秀芳的话应该是比较需要鼓励的那种，加油，相信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
1: 我觉得如果像秀芳台长这样子呢，其实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像我们就有看过有些是就是自我要求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就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形态，如果以这两种的话，我觉得秀芳比较偏向缺乏自信型，那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刚刚坤翔讲的说，好，坤翔教练说，他会给你一些就是激励的话之外呢，我会从学理来看，好，然后观察你的动作，说，哦，你的动作做得很棒，就非常肯定，很真诚的看着你，让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做的这样叫很厉害，可是我没有很认真就可以很厉害。那另外一个就是举很多成功的例子，然后从研究的角度告诉他，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每一个人时间他都有一个区间，那让我们的学员有一个目标啦，对，
3: 我了解，我已经在排队了啦，若轮到我上课，我只要开始上课我应该会认真努力哈，然后自信这个事情要慢慢培养，对不对？因为我之前听很多的那个爸爸妈妈们来上课，他们都有提到说，哎呦，他一开始也觉得自己不行啊，也很辛苦啊，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远远教练这样一来就觉得，哦，外当啊，你这样很厉害哈，还是有些人要从头开始慢慢训练嘛，好，那靠教练们的带领啊，那 最后两位教练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代课，这你带了三年多，你带了一年多以来，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这些有运动或没有运动的一些长辈们？
4: 我想有一点真的是我在带领课程当中观察到一开始想都没有想到的部分，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些学员，这些高龄的学员，他有一个很强的动机，可能是在他的生命阶段，让他开始深刻的，让他体认到就是健康是多么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积极的去追求。那像刚刚温教授提到了，有一些学员他其实对于自己他可能要求甚高，那反而身为教练在旁边是需要适度的去提醒他要踩刹车，因为我们已经不是青春的肉体，那需要这个小心驶得万年船，慢慢的循序渐进，让自己的身体的素质跟上来了以后，再去加重那个强度，而不是一开始就是说去忍受啊，就是疼痛啊、酸痛啊，然后觉得非常的相当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这些学员其实以前在还没有带领他们之前会觉得说可能上了年纪觉得说可能头脑不是那么清晰，但后来发现说其实真正头脑不清晰的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智慧是没有表现出来，其实长者们是在默默观察，他只是他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面，所以他们才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对象，他们其实在处事上面他们相当圆融，那以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社会角度跟步调，就会觉得说怎么感觉好像这么的麻烦，但事实上呢他们其实想得更深更远，那这也是我们年轻辈比较需要去学习的部分。
3: 对，好棒哦。像我就属于一开始先示弱，不然就话表现得太好，会被人家叫出来说：“哎，你好厉害，你好棒，你继续努力。”先给一点，给自己一点余地的感觉哈。好，来，
1: 我先回馈一下坤翔教练哈。我觉得，坤翔在这几年哈担任教练之后，我觉得他整个人的个性，从很冲然后到慢慢现在变得非常温和
3: 柔软，
1: 对对，也更柔软了一点。那我这、就是我从他的表现哈，就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然后到现在非常的慢慢培养，就是很有慈济人文的那种
3: 年轻人
1: 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从就是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刚刚听到，就是我其实很感动，就是从在代课当中看看这些长者的智慧，他有学到，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棒的经验。对，
3: 真的令人感动，现在真的我变了一个人了哈。好，来演员教练呢？
0: 当教练这一段期间里面，因为每一个长者要他进来之前呢、进来之后我都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这边运动，其实他们的动机都大部分都是一样，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好像身体状况有一点不好了，或者是肌肉一点萎缩下降了，所以说他们就我们健身中心有这么好的一个器材再来训练，所以说他们都会进来。 那一般像刚刚台长所说的，其实台长他的动机很好，他你的犹豫期很短，有的人犹豫期很长，一直在那边讲说没有时间可能不行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夫妻之间有的太太进来之后，她叫她先生来的话，先生就有这种，但太太会来，她本来动机就很强，所以说她进来这边的人一进来大部分都不会再离开的比较多，因为她觉得说已经达到他们需要的、所以说欢迎秀芳台长赶快进来
3: 慢慢排队没有问题，我也很期待啊，因为我们以前听了那么多人的分享，从自己发现可能不太行到后来哎呀好想去跟着试试看，到后来说哎呦我去了一定会变怎样，我现在期待以后变很瘦， 瘦如一道闪电。
1: Oh my god， 这个发大愿喽哈！那我们会慢慢成就您的哈。那首先你要先跨出这一步哈。对对对，
3: 好，鼓励大家要运动，要真的就马上开始，不要等啊，等到后来。也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
1: 这是
3: 最近常常在讲的。
1: 对对对，
3: 好，最后我们温老师可以给两位教练一些鼓励。对，
1: 我觉得教练他就像一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在一个场域里面，教练就是所有学员的一个老师。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他们有任何的问题第一线都是请教教练。所以教练一个是要有耐心，要有专业，而且要持续的精进，那就可以如果解惑了之后呢，其实他们对教练的信赖度会更高。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教练，我们都固定会有教练的回训，好，志工的回训，那也就是他们都非常的精进，这也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对，
3: 好，向两位学习啊。好，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4: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感恩大家。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我也会有好胜心，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诶，您有没有很喜欢收藏的东西呢？甚至可以说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要收藏它，要把它买回家，可是家里的空间有限，很多时候这些收藏品呢，它的展示区都不够，没有地方可以放，放不下心怀的时候又割不掉这个旧爱，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收藏品能够更好的被收藏，甚至到了需要被断舍离的程度，还能够更豁达的送走他们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曾经也是潮玩公仔收藏家的整理炼金术师林小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收藏品要怎么被断舍离。欢迎小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炼金术师小应。
1: 你之前也非常的喜欢收集公仔，
0: 对，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假设以后自己买房的话，我要有一个展示间，
1: 是不是要房间打开全部都是公仔？
0: 对，这是每个收藏家的就是怎么样梦想，对，梦想的展示间。
1: 最后你有完成这个梦想吗？
0: 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展示间之前，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些公仔都断舍离了。
1: 到底有多疯狂的去买这么多公仔？
0: 其实我收集公仔的时间大概有三四年左右吧。我后来发现到，因为公仔是这样子，就是一般出街的人可能就去玩具店买就好了嘛。但是呢，后来等到我们高阶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看日本官方那边出什么东西，他会先在大概半年前会先出来消息，那我们就会跟玩具店说我要先订这个，然后请玩具店帮我们订，所以你要先给他钱。
1: 定金，
0: 定金，你就会一直加一加一，可是你却忘记了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当东西到的时候，有时候去玩具店，然后他就给你捧一大堆玩具，然后你可能就要付个几万块
1: 哦，因为之前付的是定金而已，
0: 对，
1: 不是整只的那个价格。
0: 对，突然要付这个余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哇，就是比这个月薪水还要高哎，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只好再去开源，但不会
1: 节流，没有节流，只能开源，
0: 只能开源。所以我就下班会去兼差啊，然后就是我所有的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然后后来我把这些公仔呢都卖掉之后，回收了大概有二十几万，所以那个量真的是蛮多的，多到我其实那时候家里是放不下的，我还就是借放在我当时的就是男友家，然后后来跟他分手之后，是出动了两车那种搬家的卡车把这些东西载回来。那我本身是个购物狂，就是我其实除了公仔以外，我其实也很爱买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些，我的所有的物品全部都非常的混乱，堆放在我家的各个空间，不管是我的房间，那我爸妈的房间、阿妈的房间、客厅神桌底下、餐厅，基本上就是一箱一箱或是一包一包的。那当然公仔的话它比较珍贵嘛，
1: 对，
0: 就它有纸盒，所以我都是买完之后我就是会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箱一箱的堆高堆高，然后堆到天花板这样子。
1: 等一下，你说买回来你就直接放进纸箱里？
0: 对，
1: 你都没有看吗？
0: 我家也放不下，我爸也不准我买，那时候的男友他也是公仔圈的、然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继续收藏公仔，就直接放他家，所以都不会经过我这边。所以分手之后那两车来我家，我才终于见到他们第一面。
1: 天哪，
0: 对，真的很扯。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可是我相信热爱公仔的人可能就能想象，就是当时要收集到我真的心仪的这些公仔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充满热情，
0: 对对对，
1: 多么的开心。不知道小应在帮你的客人在做整理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0: 我有个客户他是默默的变成收集、
1: 默默的变成收集，
0: 就是他可能当初没有想到说我会买这么多，因为家里真的放不下了，所以他那时候是在外面就租仓库来放。
1: 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会租仓库
0: 哦，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就是先租了那种最大的，有点像是小套房的那种大小了，
1: 这么大的仓库哦。
0: 对，他就先租一个，有一个地方去，所以你就会一直买啊，然后他就一直买一直买，后来大概两年多吧，他就租了三个仓库了，然后都是满满的，满到就是你开那个仓库的门你是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满山满谷你也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1: 天哪，
0: 他自己也觉得好像真的太夸张了，因为那时候一年的仓租费就要二十几万， 你看、哦、如果假设他再继续买下去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变股东了吧，这个仓库股东。所以他就突然惊觉到这样下去不行、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就发现到其中一个仓库真的是放了满满的厨具，然后其中有一面墙都是某一种锅子，那个锅子就是五颜六色啊，然后就是反正著名的锅子的品牌这样子，
1: 有名的锅具这样子。
0: 对，我有问他说你要不要就是断舍离，因为其实你都用不到，因为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女强人、哦、但是因为他就觉得那些颜色很美，他其实舍不得用。如果你用瓦斯炉，然后他下面就会熏黑了、哦、这个锅子就不美了，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一定是全新的时候最美嘛。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纠结了大概一年还是两年，然后后来最后还是想说，哦，真的用不到，然后再请我帮他卖这样子。
1: 为什么啊？他不是女强人吗？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厨房用具？
0: 对，我其实那时候也很好奇，所以我就问他，嗯，甚至他还有一些就是烹饪专用的考试用的那些道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以前有考过证照。
1: 你说烹饪证照哦？
0: 对对对，工作之前其实就是在家里煮饭啊什么的、哦、
1: 所以他原本是家庭主妇，
0: 对，就是照顾家人这样子、嗯、但是后来他出去工作之后事业有成，那他当然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嘛。嗯嗯嗯。但是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想要照顾家人，给家人那个健康的一餐、嗯、所以这就变成说他就会投射到这些餐具里面，当他看到这些餐具，他就会想到说这是他可以帮家人做的事情。嗯，对，但其实可以把这些钱这些心力都用在别的地方上啊。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家人也没有受益啊，
1: 重点是家人搞不好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冤枉嘛，对不对？ 嗯，那种投射那种潜意识你是没办法察觉，
1: 不会那么快发现，对不对？
0: 对，除非你是一个对自己觉察力就是很高的人。
1: 那像你自己在买公仔的时候呢、嗯、也是这样吗？
0: 这是灵魂拷问吗？
1: 好，
0: 对，
1: 好。我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要买公仔？
0: 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漫、哦、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但这是比较
1: 疗愈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到这其实都是表面的原因。那我后来在断舍离的时候开始在卖我的东西嘛，等于说我要一个一个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也很疑惑，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所以我后来用了一个方法，是日本 Toyota 这间公司它有提出一个叫做提问法，五个为什么。哦，对，就是你用多次的提问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找出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就在断舍离的时候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刚刚问的，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公仔？因为我想要追求认同感、哦、其实是因为在接触公仔的那一年，我其实那时候失恋，时间是不是空下来，然后我在脸书上交了一群朋友，然后那些朋友他们就是在公仔圈
1: 哦，刚好那个同侪之间的那种互动、嗯、让你觉得要加入他们。
0: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还没有买，可是看他们就是会 po 他们买的东西啊、嗯、然后那些公仔新的消息啊、欸、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欸、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只。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去买公仔，所以你就会被绑在那个环境，你完全就没办法
1: 出来。可是你会不喜欢那个环境的那种被绑住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蛮享受的，因为我觉得
1: 不会有自觉，对不对？不会有感觉说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
0: 因为很舒服啊。就大家在聊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好的。嗯、
1: 对
0: 对，然后而且就是有一种好胜心。我小时候假设有排名的话，我都会想要考第一名。我后来发现，在买公仔的时候，我也会有好胜心。就是我那个好胜心是，比如说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用错地方。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台湾都缺货，你为什么会有？
1: 你怎么会有？对
0: 对，然后就用在这边，
1: 然后你就会更开心。
0: 对对对，那后来就我就想说，好，那可能是为了认同感
1: 、嗯，
0: 对，就是想要大家认同我，然后喜欢我这样子，佩服我。嗯，那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认同感呢？嗯，然后就发现到说，哦，其实最底层最底层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要我的爸爸的认同。哦，
1: 不是别人，而是爸爸。
0: 对，我爸从小对我也是非常严厉，他不会称赞我。我其实是非常想要被称赞，那个好胜心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小时候会一直想要考100分，一直想要考前三名，其实想要让爸爸称赞我，但是他都没有称赞我过。我其实一直想要得到的是他的认同感。嗯，当我没有得到他的 这个赞美的时候，其实我相对来讲我会没有自信，因为连我爸都没有称赞我，那我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念头，所以我才需要别人来称赞我，让我觉得我是一个
1: 有
0: 价值、有
1: 价值的人。
0: 对，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我后来就思考到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因为我爸他就只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小孩。
1: 哦，他对待弟弟妹妹也是这样，
0: 对我比较严。然后我就在想说，对，为什么会对我比较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我爷爷其实是这样对待他的。然后我就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教育的受害者，但是我爸也是，所以我爷爷说不定也是，这样一代传一代，我就觉得啊，我其实好像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爸的错，
1: 童年时候留下的一些难过
0: 伤痕，
1: 对，但是他还是可以被抚平的，当你想通的时候。
0: 对，然后这种东西是你不能要求你的父母
1: 去改变的，
0: 去改变，然后或者是请他们去道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转念。你如果永远都觉得人家对不起你，其实你会更卡在那个关过不去。
1: 对，
0: 那也就是因为我放下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就不需要外在任何的证明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了。那这也影响到不只是公仔，我连衣服我也都不再乱买了。我买很多东西，我后来发现都是为了认同感，就是我买很多衣服，我买了很多包包鞋子，其实都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有自信，看起来很美，想要让人家称赞我。但如果假设我不需要别人的称赞的话，其实这些外在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后来到府的时候帮人家整理，不管是包包、鞋子，然后或是衣服之类的，我都发现到，尤其是女性，大部分人是因为没自信所以才变成购物狂的。如果当我们都找到背后的原因原来是没有自信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其他让我们有自信的方法，而不是去一直买东西，因为买东西买东西没用，对，假的，所以你才会一直买啊，那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放。
1: 有时候我们在断舍离过程会感觉到痛苦，因为开始知道，哦，我真的花了好多钱买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用到，然后就开始怪自己，我怎么那么浪费。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鼓励，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话，怎么去转换这个心情的？
0: 这是每个断舍离人必经的过程，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学生都是，就是我们在断舍离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确认，发现到说，天哪，这东西我完全记不得我为什么会买它，或者怎么买这种奇怪的东西，那我的钱浪费了。如果早知道这些钱，
1: 早知道当初
0: 应该去买台积电，就会觉得很懊悔，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怪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才会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因为其实在心理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事情跟人要分开，你只是这件事情做错而已，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人，每个想要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正向的动机。当我们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当初你的起心动念一定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是像刚刚讲的那个厨具，
1: 对，
0: 他就是想让家人更健康嘛，
1: 对，
0: 这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动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不过是用错方法而已，方法改变就好。
1: 那你后来找爸爸的认同感这件事情，你有自己的方法了吗？
0: 没有，我后来就放下了，因为我只要自己赞美自己就好了。做得很好，我就会夸奖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吃一些好料的，就不要再乱买东西了这样子。
1: 刚刚其实我们一直讨论到，比如说公仔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厨具啊，甚至是有一些高单价的东西。当这些价格比较偏高的东西，感觉得来不易，当你需要去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这很难耶，心里那关很难过去。因为第一个想到它很贵，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觉得没有人比我更爱它了，
0: 对
1: 不对？只有我最爱它，那如果我不要它的时候，那就没有人要爱它了，
0: 对，
1: 怎么办？
0: 没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继续放着吧，
1: 对，就放到我不能爱它的时候。当你要去做这件断舍离的时候，这种犹豫的时候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是被迫的，因为我公仔到我家之后，我爸真的生气了，他要赶我出门，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所以我是被迫处理。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魔法小语，就是我问自己说，好，假设这个东西如果我卖出去了，然后有人要，然后他愿意给我钱，那我愿意卖吗？ 通常就是他会愿意付费的人，表示说这个东西他可能有需求，而且他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才会愿意用这个价格跟你买，对不对？那我那些好不容易收藏来的公仔，如果有一个人他试货，他愿意用这样子的价格跟我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东西安心的交给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就可以放下了，说不定东西在他那边会比较幸福，因为我的东西都没有拆，然后都是放在纸箱，
1: 根本就跟全新的一样，
0: 对，然后
1: 他只是换了地方收而已
0: 对，就有点像是古代皇帝的冷宫有没有
1: 被你打入冷宫的公仔吗？
0: 对，就这些都是被打入冷宫了。然后而且我其实很喜欢有个动画叫做玩具总动员
1: 啊，对
0: 对，就是那些玩具其实他很希望被你玩，然后当你年纪
1: 都不玩他的时候，
0: 年纪到，对，然后不玩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寂寞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有 push 到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用不到的东西我都帮他们找新的主人好了。
1: 所以你后来就选择问那个魔法小鱼，如果有人出钱跟你买这个东西，你愿意卖吗？
0: 你觉得他心中的价值是多少，你就标这个价格嘛。那如果假设呢他在这个价格卖不掉，你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降价降价？但是你在你心里其实也会慢慢降价，不是只有在台面上哦，因为你本来觉得这东西很珍贵啊。
1: 对啊，我最爱耶，怎么可能只值这个价格，
0: 或是我当初买多少钱对不对可是如果当你真的上架，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价钱都没有人买耶，说不定你还降价还没人买耶，你会随着那个价钱然后没有人买，在你心中会慢慢掉价，那这时候到后面你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去断舍离，因为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价值没有你心中想的那么高。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折旧，就像车一样，车就是你如果买了一落地它就只剩半价，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东西了，它只要挂上你的名字它就是
1: 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写的我名字，只有写了我名字掉价，
0: 对，就掉价。它在商店可能是1000块，可是当你买下它之后，你之后可能要卖只能卖800或700，如果假设你没有保存好，它就会一直一直降价，本身价值就会越来越低，可是如果当我们就是在它还好好的时候又用不到，我们就把它卖掉的话，那至少我可以回收一些当初买的成本，当你把它回收然后变成钱的时候，你这些钱拿去做投资，这个钱反而是可以钱滚钱，钱生钱，所以倒不如赶快把东西赶快卖掉。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就发现到，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了，所以我断舍离了90%的东西，大概上万件。我现在身边的东西很少是以前的东西了，就是
1: 都是
0: 比较
1: 后来的，
0: 后来的，因为我们人的价值观会一直变，对，所以你一定还是会汰旧换新的。我觉得断舍离是一辈子的功课。
1: 其实刚刚就听得到，就是小英她后来透过这种二手贩卖的方式去让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去做断舍离，所以你也有一个别称叫做整理炼金术师，
0: 对，没错，
1: 小应，
0: 对，
1: 透过整理去
0: 炼金
1: ，
0: 把钱炼出来这样子，
1: 就是等于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先帮它标上价格，然后去慢慢的去断舍离它。
0: 对，
1: 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最难卖掉的东西？
0: 我觉得真的不好卖的是保存不好的东西，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人都喜欢买到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也引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开始学卖二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好好爱惜东西，就是东西它是我们生命的过客，跟这个世界借这个东西暂时使用的，我们用不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用，所以你其实要尽一个保管的责任。所以很多卖二手人他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珍惜我的物品，
1: 就反而是透过二手贩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不爱惜它，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很多的现在像是收藏品啊，或是奢侈品，对，在你的角度上来看，它算不算一种投资？
0: 我觉得这个投资有很多面向的考量，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之后会涨价，
1: 对，
0: 对， 对，
1: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因为我像我们买一些贵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摆久了当古董啊，可以涨价翻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 但是你可能要放很久嘛，而且要小心的维护它。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某一个世界的入场券。我有个客户，他收集的东西很不一般，他是收集跑车，
1: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
0: 对，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跑车通常就是要几百万嘛，然后而且他非常非常多台。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他，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多台？因为你人只有一个啊。
1: 对啊，我不可能同时开很多台车吧？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分享的观念，就是因为跑车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场券。
1: 哦，当你一台车是一个入场券，
0: 就像我公仔也是一
1: 个入场券，
0: 也是入场券。
1: 那一只就第一次买的那一只就是入场券。
0: 对，你就是可以进去公仔圈，他们觉得你是一国的嘛。
1: 对，
0: 跑车也是，他就可以进入，就是可能跟他一样也有钱的人的世界里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人，喜好是一样的时候，很快就会连在一起。那这时候后续你要谈合作，或是你要请教这些更有钱的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了。哦，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群人，
1: 对，就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归属感在那个里面。
0: 对，没错，所以他也是因为认同感或归属感的部分，他就去买那个跑车。对，所以如果以投资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两个方面，就是真的你可以收获更多钱，换成更多钱，以及说某个世界的入场券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以及说东西其实性质也不一样，因为像刚刚讲的跑车，那其实表也是啊，
1: 包啊或者是皮夹，
0: 懂的人就懂嘛。那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我刚进公仔圈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来投资，之后我转卖赚一些钱呢？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几只都是买了两三只同样的，因为还只有几只而已，
1: 特殊款那种感觉，
0: 想说之后可以转卖，
1: 可以卖掉，留一只就好，
0: 留一只就好。对，然后殊不知我发现到我就是在最高点买了他们，所以后来直接价格砍半，因为会有新的一直出来，然后就没有人再管那个旧的了，除非这个东西是限量，
1: 全球只有几只。
0: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工厂大批制造出来的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对，所以从那次经验我就发现到，不要你觉得或是身边的人跟你讲说这个会涨你就买，而是说你真的很了解这个产业，你已经在这个产业深耕很久了，就是你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知识，按照之前的历史去判断这东西也会涨，那我觉得你去买来投资 OK。 但像我们这种一般刚进去的小白，请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就会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你就发现到哦，其实根本没有，反而还赔钱，真的这样得不偿失啦。
1: 对，有没有曾经就是在帮助你的案例的过程里面，有听到他们在断舍离过后，就是重新找到生活价值的人？
0: 因为来找我的人都是购物狂，我是成功案例，所以他们也想成为成功案例，所以他们就来寻求我的协助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从结婚之后，早上起床到先生回家，整天的时间他都在滑网拍买东西。然后后来终于他开始想要断舍离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学卖二手。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先不要整理，而是说你先去删除所有你会购物的这些诱惑来源，也就是你的那些网拍，全部都删掉，不要让自己去看了。那他很乖哦，他就是
1: 全部都删掉，
0: 全部都删掉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老师，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东西，然后开始看课程，然后学习怎么卖这样子，然后交作业给我，就是照片作业啊，跟上架作业。他本来早上起来，然后到先生回来之前，他是不是都在滑网拍，
1: 都在买，
0: 都在买，这个已经删除掉，他时间是不是就空白，他就会很闲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就是学习，学习整理，然后上课，然后跟卖二手，这个就够他忙了，
1: 就填满了他那些空白时间。
0: 对，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买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卖得蛮好，因为他很努力想要把这些东西清掉。一两个月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发现他想要减少卖二手的时间。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是快卖完了吗，还是怎样？他说不是，是他突然有一个想要画画的冲动。
1: 画画？
0: 因为他以前是艺术相关科系的学生，所以
1: 有那个创作的那个想法。
0: 对， 对，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想要画画了，因为一直没有灵感。可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拍照啊上架的时候，突然好多灵感出现，很想开始画画了。 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啊，很感动哎，因为他从整理这个物品的过程中，然后找到了他自己真心做了会开心的事情，然后而且他也有时间去做了。因为你看他以前在那边滑网拍，他根本不会想要做这些事情，有点麻木了。对，然后可是因为像艺术创作这个，其实你是需要一些感性，
1: 然后需要一点空白时间。
0: 你不可能滑网拍的时候想到这些创意或灵感的，对不对？如果有的话，麻烦就是再跟我说。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的，对不对？我就引申到我自己本身整理的东西之后，我就发现到我其实非常喜欢教别人我会的东西啊。所以我还没有成为整理炼金术师之前，我是先让我爸妈就是看到我会卖东西之后，把东西给我卖。我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啦。后来我的弟弟妹妹，然后跟我的朋友都会来问我怎么卖，我就教他们。然后我发现到教别人我会的东西，然后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会更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1: 你就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对外招生教学，就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只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外在环境是内在的投射。就是当你外在环境很乱的时候，老实说你的脑袋不会清明到哪里去。所以当你外在很乱的时候，你脑袋一定也是一团乱。所以这时候要你去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热情跟天赋是什么，你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一直会有杂讯干扰你，然后那些杂讯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当我们把东西减少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你脑袋的这些杂讯也慢慢减少了，就有点像是那些目标其实都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在你的心里，只是它被这些杂物给
1: 遮住了。
0: 对，但是当你慢慢整理开始噗噗噗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它就在里面，而且它其实一直在很用力的发光，只是等待你有一天可以找到它。那我觉得我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历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他找到他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了。对，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他就找到了。
1: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理只是开始，但是整理它可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内心里最亮的那束光。
0: 对，没错。
1: 对，找回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找回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0: 对，老实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时间就是，现代人真的时间很少，
1: 对啊，
0: 不够用，
1: 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0: 对，但其实我们真的不够用吗？其实我们很多时间都是花在找东西，或者是在收纳整理这些东西。一个有效的整理应该是你整理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系统，它可以帮助你过着有效率的生活，而不是你还要一直花时间的去重复的整理。所以我觉得整理的好处就是除了东西变少，你就是买房子的钱
1: 可以变少
0: 变少以外，还有就是你时间会变多，然后你会找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整理不是单纯的只是做家事这么简单。
1: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整理一起来成为炼金术师透过整理让我们更多时间，然后也更多的空间，重点是还能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还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小印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案例，还有他自身的经历。那我们希望下集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收获。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静思三部曲，心莲附录，请翻开534页。守护生命的磐石，正言法师讲于花莲慈济医院20周年。40多年前，我来到花莲，看到山高海阔天蓝，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无论从苏花、中横或者南回公路要到西部，路途都非常的遥远，而且山高路窄，交通不便，限制了地方发展，在地的年轻人就学就业困难，因此多往外地发展，人口老化很严重。1966年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投入慈善工作开始，面对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种种困难，我深深感受到贫困造成的创痛。因为一家之主遭遇意外，或是长期卧病，拖垮了家庭经济，也影响下一代教育，许多穷人舍不得花钱看医师，导致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的悲剧一再发生。常年访贫的过程中，我看到贫与病的恶性循环，于是在功德会成立6年多后，1972年9月开办义诊所。我希望人人有病都能及时得到医治，小病才不会拖成大病，以至于大病一来倾家荡产，拖垮一家。也因此，无论有没有政府发放的贫民证，病人来到义诊所，我们就为他治疗。感恩义诊所的医护志工，不止在诊所内服务，假日也常到偏远地区义诊。每到一个穷乡僻壤，慈济义诊团的红布条一拉起，总有好几百位患者围绕在医护和志工之间。回想起那段义诊的日子，至今仍感到温馨。那时候的发心，现在看起来的确很自不量力，但很多事情都是在自不量力中成就起来的。世间什么最苦？病最苦。一旦病来磨时，谁都代替不了。有钱而病固然是苦，无钱而病更是苦啊。那种身体的痛，心灵的苦，最需要医疗来拔除。义诊所资源有限，只能治小病，遇上病情较复杂或需要进一步检查者，就必须转诊到医院。但花莲本地的医院检查设备不足，也缺乏专科医师，常常说这个病啊，花莲没办法医，要送台北。花东地区对外交通不便，即使有钱人要去台北就医都不容易，何况是住在山上罹患重病的穷人呢？许多在地无法治疗的贫病个案，功德会总是想方设法送他们到西部治疗。但是送一位病患到西部就医，常常需要家人陪同前往，留在家中的孩子谁来照料呢？我们要先帮忙安排好，而台北大医院常常是一床难求，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困扰。我深深感觉到东部民众实在没有生病的权利，生命缺乏保障。于是1979年我兴起盖医院的想法，希望在花莲建设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让急重症患者能够在地治疗，及时挽救生命。当时很多人质疑，
医疗建设是一项浩大工程，一个出家人有办法吗？的确，盖医院需要庞大资金，还需要医疗与建筑等等各方面的专家。而我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既没钱也没人，实在是自不量力。但我想的是，困难的事我不去做，谁来做呢？当初做慈善也是一无所有，只因为不忍

那个时候，我的健康状况很糟，我担心自己突然离开人世。慈济长期照顾的那些阿公阿嬷、寡妇孤儿们怎么办呢？我放不下他们。如果有了医院，将成为佛教的慈善事业。当我不在时，还是可以继续发挥救人的功能。台北慈济委员陈景花的先生陈灿辉教授知道我想在花莲盖医院，赶来劝阻，因为他认识不少医界前辈，了解建设及维持一所医院营运的艰巨。他担心我身体弱，心又单纯，恐怕无法承受，如果因此倒下，那么多靠慈济救助的贫困家庭怎么办呢？他说我是慈济的精神靠山，应该照顾好身体，才能够多救一些人。我告诉陈教授，佛陀世寿80岁，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一半，很满足了。慈济救人的工作不能停顿，所以不能只靠捐款，一定要开出源头活水。假使我还有30年的寿命，宁可缩短为5年，在这5年中将医院建起来，让慈济救人助人的志业得以延续。我用掘井人譬喻，一座水库再大，如果天不下雨，总有干涸的一天。与其仰赖水库蓄水，不如把盖水库的力量集中起来，向下掘井，让泉水源源从地涌出。有一天，当我不在了，有医院这个实体，大家疼爱慈济的心就会永远存在，可以继续支持慈济的济世工作。所以再困难我还是要做。那时候的发心，现在看起来的确很自不量力，但很多事情都是在自不量力中成就起来的。

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却也感受到人的温情，人性纯真之爱支持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坚定向前。一位日本企业家早年住过花莲，得知慈济要建医院，愿意提供2亿美金回馈他的第二故乡，但我婉拒了这份好意，因为如果接受这相当于80亿台币的捐款，大家只要坐着看医院盖起来就好了。好事仅仅一个人做，我希望人人都有机会耕耘福田，所以宁可众人50元、100元，随份随力地聚沙成塔。如此建设出来的医院，才能够让所有生活在台湾的人感到最贴切、最亲近。我不是为建医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为落实佛教慈悲精神，为东台湾民众的需要而建医院。明知其难，但我相信人多力就大。如果人人尽心尽力付出，汇聚满满的爱，就可以为这块土地增添医疗资源，抢救守护无数生命。这就是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只要你拿一把沙放进去，

这间医院就有你的沙，只要你滴进一滴水，慈济功德海里就有你的一滴水。人人的一滴水或许微不足道，但如果汇入大海，就永远不会干涸。我实在无法形容建院过程有多么辛苦，土地、资金、人才样样难，但是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却也感受到人的温情。有人剪发义卖，有人当女佣预支薪水，有位太太做粗工维持一家大小生计，还去饭店帮忙洗碗，每洗一个碗她就很高兴，为医院添了一块砖。许许多多人甘愿抹秋葵做修缸，连麻风病友也舍出棺材本来赞助建院。这份人性纯真之爱，支持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坚定向前。感恩众多爱心人志同道合，陪着我一路走过来。这份志建立在信心、肯定、护持，每一位对我不曾怀疑，即使有担心，却信心不退地陪着我跋山涉水，甚至走过墓地，只为找一块可以建院的土地。建院所需的经费庞大，委员们不惜辛苦，冒着风吹日晒雨淋，挨家挨户劝募，几乎全生命都投入，希望把滴水汇成大川。筹建委员贡献医学、工程等等专业帮助我，这些相信肯定陪伴我的人，无不是用心用爱投入，叫我如何不感恩，如何不尊重，如何不爱呀、感恩之情难以言喻，滴血抽髓也表达不尽。建院每段时期都有不同的困难要克服，但是只要有心就不难。也因为有人作伴，所有的苦都化成了甘。人人对我的信任，将无私大爱凝聚在一起，终于化不可能为可能。1986年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落成企业，每粒沙、每块砖都是难以计量的大爱所成就。心血假如有形的话，慈济医院的水泥是伴着心血去搅的，每一块砖也都是以心血砌成的。所有善心人士的滴滴汗水、点点心血，都随着这座医院永远流传在人间。如果每一位同仁都能够发心如初，坚守岗位，慈济医院就能够千秋百世，发挥守护生命的良能。我决定聘请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眠教授出任慈济医院院长时，他问我：师父，您难道不知道我体内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吗？因为他刚被诊断出罹患肝癌，预估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我说，我的心脏病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爆就爆，威力比你还大，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只要一天它不爆炸，就充分使用一天的生命。就这样，杜诗眠教授接下了花莲慈济医院首任院长，和我们一起为慈济医院奋斗了5年多，远远超过当初预估的3个月生命。
1989年7月，杜院长往生，曾文斌副院长接任院长。他和杜诗眠都是从医院第一张设计图开始，就帮我规划。医院终于建好了，肯来花莲的医疗人才寥寥无几。那段时间有很多的坎坷烦恼，幸好有他们在我的身边，给我信心、力量和勇气。1999年7月，花莲慈济医院通过卫生署评鉴，晋级为准医学中心。已经76岁的曾文斌院长安心交棒给陈英和医师接任院长。2002年7月，花莲慈济医院成为东台湾第一个医学中心，实现了杜诗眠院长的遗愿。立志难，创业艰，守志守业更难。能够发心如初，坚守刚贵，多么宝贵。2006年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起业20周年了。83岁的曾文斌院长还在心脏内科驻诊，总是亲自为病人量血压，很得患者的信任。陈英和院长是第一位自愿来慈院专任的台大医师，20年来始终如一疼惜病人，让我很放心。我相信只要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好医师，慈济医院就能够千秋百世发挥良能，守护每一个宝贵生命。慈济在花莲建医院不以经济价值做评估，而是以生命价值为考量，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单纯只是为了抢救生命，提升花东地区医疗品质。20年后的今天，这一念心没有改变。身体的疾病可以用医药治疗，但心理的病就需要以爱来医治。我希望慈济医院每一位医疗同仁都能够落实佛陀慈悲喜舍的理念来照顾病患，成为守护生命的磐石。将于2006年8月12号至18号。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新典。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浴佛，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了三年，所以我就很想针对浴佛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髓，这样的意义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实浴佛节呢，这个本来就是佛诞节，其实因为农历的四月四号，就在台湾来讲，就农历的四月四号佛陀出生。那这个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九龙吐水天女散花啦，因为大觉者，那所以演变就变成佛教徒要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在四月八号前后就会有盛大的浴佛仪式，所以有香花，有香水，沐浴佛身，祈求佛陀的福泽来消除灾难。那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佛心为己心，因为人人心中一念佛生的时候，心地清净就是佛诞。所以不是只有四月八号，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不能只有一年一次，是时时刻刻都是佛诞时。如果我们想到说要浴佛要清净，那就要想到自己其实每天都应该要清净自心。那当然对慈济来讲，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是三节合一，我们是佛诞节、母亲节跟慈济日，我们这三个日子是合在一块。当然时间还是以我们就是整个全世界共同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就以这样一个庄严的仪式来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那最重要就是，所以我们都会 每年都会重复的听到要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用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众生离尘离垢，然后能够具足智慧福德。那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呢，就佛诞节其实一直都有，那在后来在台湾把它定成一个国定的假日，其实虽然是礼拜天啦，那就有很多道场一直就比较有这样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浴佛。那慈济是在1996年的5月10号，其实我们之前有全球慈济人的精神研讨会，就海外所有慈济人在会务报告有上来宣布，就是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全球慈济日。所以这一天呢，也是一个要么就是全球归来，要么全球就是落地，各地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2000年的5月14号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在这个大型的这个浴佛典礼，其实在我们的静思堂的道侣广场，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天都是母亲节，要尽孝道，因为行善行孝不能等，天天都是佛诞节，要感恩佛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慧命的成长，然后最重要的是天天都是慈济日，志工每天都要殷勤精进，都要行在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上。2001年4月17号的药师法会，所以上人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在浴佛，像志工对阿公阿嬷洗澡，为病人洗澡，所以浴佛这个就是浴佛嘛，因为每一位都是佛，浴佛也不一定在浴佛节，每天都是浴佛，分分秒秒有机会，这个就是最清净的菩提心。慈济人真正的做到了，不是只有浴佛节，也不是只有洗香香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的阿公阿嬷，那为什么他需要人家帮他洗澡？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整理，而且有这样的一个脏乱。35年来，这个是慈济已经35年了，他就做得很圆满，每一个人都是发这种最大的宏愿。2001年6月6号，这是云嘉南的干部会，上人说浴佛是一种纪念。那我们就开始，其实慈济的浴佛一直在演变，就用礼佛主，上人说我们是礼佛主，然后用那个檀香油，就是沾一点点，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像佛烛一样的放在那个手掌心就自己闻起来有香味，然后呢有那份恭敬心。礼佛烛呢其实就是福慧两足尊嘛，表达我们的虔诚。那你要淋一下也可以，那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要浴佛一定要这样舀一个水，这样从佛的头上这样子淋下去。上人说其实不要迷，不要执迷在这上面，其实慈济是比较不做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要怎么样，但最重要就是要如何不失宗教的气氛，又要有庄严的文化。我想这个是在整个的所谓浴佛节里面，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礼佛烛接花香祝福吉祥，要有这样的文化。 2003年5月12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2003年，就是美伊战争爆发了，到3月4月又因为 SARS， 所以全球的其实有好几次我们面临到的今年的就这一年的慈济日，全球慈济人就归不得，就像前三年一样。可是很感动的是，那既然不能回来，可是仪式不可废啊，这样的典礼，这样的虔诚，所以很多国家就用爱心化为行动，他直接就在当地啊响应这样的一个斋戒。因为就是慈济人要对师父行，这个对师父行不是只有用唱的啊，这个就是要行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日。2007年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5月13号在中正纪念堂办大概10,000人的这个浴佛大典，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宇宙大觉者就这样摆在这样的一个琉璃佛摆在中正纪念堂，就寓意的佛陀啊慈怀敷卫大地，光辉遍照十方。那到2008年的11月13号中区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在讲，上人说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浴佛节母亲节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他今年不只是台湾，全球不论什么样的国家，连穆斯林也来浴佛，这个就是为佛教，就我们把佛教的这种庄严的精神、尊重的精神传出去了，我们要让世间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就是宇宙大觉者，就是佛陀出现在人间的日子，佛陀不是神，不是仙，他真的是一个人，一样的降生在这样的人间，然后一样经历我们所有生命的过程，艰难苦难，然后最后觉悟成道，这样的一个。那今年我们又会再度的看到宇宙大觉者在中正纪念堂这样子的一个升起来。上人说慈济的前40年是为众生，大概四大志业就圆满，那现在开始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就是要平行。所以慈济是用佛教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42年之后，现在开始真正的就是要净思法脉、勤行道。2000年5月9号志工早会，上来就看到印尼啦、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的教长领众来跟慈济人一起浴佛。五月的斋戒三节合一，有人说浴佛就是要洗佛。佛需要凡夫来洗吗？上人说浴佛就是一个表象，我们借这样的一个机缘啊，让人可以有一个仪式来表达虔诚。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不同宗教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佛法是至真至美至妙的道理，真如本性本来就清净无染，净极清澄，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是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觉受。2010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要借重佛诞日啊来举行浴佛，目标就是正法要常住人间，浴佛就是沐浴自性，反观自性啊，最重要就是要净除无明，当我们的手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慢慢的我们的这个仪式的一个转变，我们的手碰触到水，法譬如水，那这个水就是要清净己心，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烦恼。那我们的手碰到佛脚，我们有礼佛足，就是要降服自己的傲慢烦恼，缩小自我自大，少欲知足，这个就是浴佛礼佛足最重要的意义。那更开心的是看到宗教大会合，所以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啊，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有300多位的法师啊莅临，大家这样非常的庄严，大家法师以身示教，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身形队伍出来，不需要言语说话，你就让人家看到的那种整齐的一个美。2012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每一天都是刚好浴佛的日子，上人说今年的浴佛是一大事因缘，因为整个全球慈济人比去年更加的盛况，就是做得很大很大，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一个理念，真的是啊，佛教能够在全球普遍让人家知道地球上有一位伟大的大觉者，而且是宇宙大觉者在人间出现为人间开导，我们更懂得人生的一个道理。2012年5月1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和睦盛大的举行浴佛，真的是很感恩哦。你看菲律宾是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这一年在慈月师姐有时候就会说啊，请各地自己去设计这样子，因为一年一年下来大家就训练到该有的元素都有了。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一场浴佛有15,000人那样的虔诚整齐啊，而且还有排图腾大家都看得到那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就慢慢慢慢，我们这种慈济的精神其实上人的法脉都已经落地。2016年5月18号净思成语，莫桑比克 啊，在非洲降落，它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设备器材，2000多人参加、欸，啊，最让人说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就搭一个屋顶，然后佛像就供在里面，沙土的那个地上就隔一个界。这个就是圣地，他就结一个戒，进去要脱鞋，这个就代表一个尊重、啊、最后他们也是诚心祈三愿、啊、用他们唱的圣歌，不过就他们改一下说，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能达千万乘，深深祈求佛陀教导我们更多更多的佛法来帮助苦难人。这是不懂中文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得这么遥远的，甚至不曾见过上人，但是在经过慈济的教育之下，慈济的接引之下，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祈愿，诚心祈三愿的意涵、哦、那他们不是说祈求佛啊，你来保佑我，让我有钱，让我健康，让我都没有，他们是祈求更多的佛法，让他们能够去帮助苦难的。你看这样就是一个道场，他也一样排得整整齐齐，他可能连鞋子都没得穿、哦、2017年5月5号的志工早会，这个是在厄瓜多，就这一年的第一场浴佛就是在厄瓜多的天主教的这个国家，而且是在教堂里面，当时总主教罗伦佐跟这个圣塔安娜县的神父卡迪欧说，这个大教堂要提供给慈济人来浴佛，所以慈济在教堂里面浴佛，大爱的能量在宗教跟宗教之间互相的尊重，彼此的赞叹，而且呢把它能够维护弘扬起来。那在教堂的这个十字架耶稣的面前，宇宙大觉者的影像就这样子投出来，这真的就是一个宗教的融合。当时呢有1400位的民众啊来参加。2018年5月14号这个志工转会，那这一年呢有37个国家共同来浴佛， 不同的宗教都和和的来表达那个尊重，又看到台湾的法师庄严用心投入，最重要就是看见佛法的美，不同的宗教菩萨们大家可以这样的一个整齐，那种虔诚真的是不简单。慈济人到底是怎么样去邀请，怎么样子能够大家在这样子共同和睦的来展现这一份美。2019年5月13号、哦、那这个呢也就是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了、哦、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20000多人、欸哦、佛教界的诸山长老大法师共襄盛举，真的是大千世界那个佛陀的人见度，所以上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行浴佛，那个能量是不断不断的累积的，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然后共同来展现，就是上人讲的为佛教，把佛教的这种精神理念能够正确的传达出去。看看那个图、哦、那个一向是花莲这边浴了佛早上嘛，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就中正纪念堂，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可以看到这种浩大整齐的庄严的场面。2020年我们从来不晓得说有一天我们即将要面临到一个动弹不得的，2020年新冠疫情就来了，台湾虽然还没有很严重，可是呢我们非常的谨慎，我们就停止了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但是呢就邀请了这个诸山长老法师们到台北的这个临济护国禅寺，可以跟我们净思精舍的法师同步，就是我们常住师父连线浴佛。那当然花莲本身的浴佛也从净思堂就改到精舍，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精舍浴佛，我们就没有到中正纪念堂去了。所以这一天、啊、5月10号花莲的浴佛典礼，上人说很感恩诸山长老带着全球一起祈福，向天祈祷忏悔，低头虔诚感恩。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虽然有调整，可是我们至诚恭敬的心、啊、还是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佛诞。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护国禅寺的一个仪式，也可以看到我们净思精舍的仪式，像全球佛教徒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宇宙大觉者来到人间为人间四相教导，让我们了解道理。上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啊，让多少人惊慌惶恐，人人自危，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安住人心，要我们要提起虔诚的心，好让虔诚的心声上达诸佛听。那因为是连线，全球都可以连线，真的希望疫情可以早日消弭，人人吉祥平安。那5月11号的净思晨语，上人就讲到了，就是说前一天的浴佛典礼啊，54个国家连线，9种语言同步翻译，更感动就是诸山长老就大家集合在护国禅三师上香，哇，这个是多么隆重多么庄严的一个道场。然后镜头再一转，就大爱台的镜头转，就看到了净思精舍也在上香，它是一个同步的搭配着这样的炉香站啊，是没有秒差的连接，而且 很感恩诸三长老一再的呼吁大家要持戒持斋，要茹素，上人也不断的在推。那5月11号的志工早上人说，在那这一天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做，那在菲律宾做什么？那菲律宾的那个奥穆克寺啊，他们是用三辆简陋的三轮车做浴佛车，车上有三尊琉璃佛。那这个奥穆克的这个大爱村里面有1500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三轮车啊，载着这个琉璃佛呢，分成三条路线，挨家挨户的送到门口，让人人可以浴佛。所以方法是可以变的，哈，让人人可以浴佛。然后呢，家家户户，哈，跟他的亚妈做嘞，哈，他们就摆出香案水果。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啊，然后呢，很虔诚的迎接这个浴佛车的到来，然后也将来浴佛。你看那种哈，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缅甸呢？哈，缅甸的这个沙弥尼亚，哈。啊，他们也是，他们本来都会参加慈济人的浴佛，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在寺庙里面啊，保持了距离，也是去浴佛。他们很开心呢，因为慈济人带着他们去布置自己的道场。那缅甸要怎么连线哈？一个是网络不发达，一个是手机哈，没有连线就没有办法同步，一定要跟台湾同步啊。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一只手机，各位还记得吗？那时候上人讲，一只手机几十个人就看着，有距离的看着。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手机拿出来这样，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可是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呢，也跟着台湾的音律，同时浴佛。就这一念心呢，一直都是有着这样的一份虔诚，总觉得到了这一天哦，我一定要跟上去，哪怕各种的一个困难。那这个5月19号那个。护国禅寺的这一位这些法师们啊，就来到了这个金色哈啊，就跟上人有这样的座谈啊。这个上人就说，这个浴佛典礼那天看到林济寺这个地方，跟上人是有因缘。上人说，我想起当初受戒是在林济寺，不过呢，现在的林济寺跟当初上人受戒的时候的景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上人说，当时周围很辽阔。好，来受戒的戒子很多，场地也很宽广。时过境迁，人也变了形貌。时间一过，将近60年了。所以上人讲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想见上人心里面的感受。上人说，时间带走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不变的是我心中的感恩。感恩天下有这么多有志一同的人，跟我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你看韩国慈济人也在浴佛，南非慈济人也在浴佛，堆叠出慈济的四大志业，也让我这个从未离开台湾的人看见了世界。所以很感恩法师，让浴佛典礼可以照常举行，全球各地可以看见这样庄严的一个佛教的形象。那2021年呢，我们又加上了，不只跟这个护国禅寺，还跟龙山寺，这是第一次以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浴佛大典。好，那就上人在2021年5月4号就提前了哈，我们是5月11号浴佛，5月4号上人就跟我们慈善事业的主管在座谈。上人说，疫情之下，周年庆活动虽然如常进行，但防疫的规格要提高。上人特别提醒，不是为了周年庆才做防疫措施，是平常就要提高警觉。55周年呢，我们就是在疫情中过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哈，还好有大爱台的转播跟网络的直播，那我们就借力使力来教育全球，传达 佛陀的精神理念跟慈济的精神法髓，来净化人心。法髓是法的命脉，人生不能没有道理，要懂得做人的方法，要有伦理道德，有礼仪，哈，然后这些都是法，法就是理，理就是理。能规范人的一个言行规矩，所以我们要借重宗教的仪轨，让人家重视，还有让人家能够了解道理。就像慈济，我们去很真诚的去援助海地的贫苦的居民，卢济神父接触了慈济深受感动，他也积极投入，他也没有改变对宗教的信念，但是他认同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方向，所以他皈依了，而且在慈济承担这样在海地承担慈济的志业，所以五月浴佛朝山他也投入在其中，他也带着当地的一些人们一起来表达对佛教的尊敬。2021年5月10号，那这个上人要感恩龙山寺， 好，因为龙山就是认同了慈济的理念，参与这样的浴佛，而且也向信众来推动这样的素食，好，由法师来带动，让大家看到佛法在人间，然后呢追溯那个源头，上人说佛陀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我想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好，走了这么多年，好，上人真的感觉到我们真的把佛教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那浴佛典礼就可以借重科技啊，就看反正就疫情很严重，那甚至也没有办法到净思堂去连线，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啊，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面简易的布置一个浴佛台，传播到全球啊，那大家就在家里就共同来祈祷天下的这个祥和平安。宗教呢，上人说所有的宗教都要以爱共和，用爱来指引大众清净心灵，对准方向就要精进力行，净化人心啊，美化人间，少不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份力量，所以大家要发心立愿，生生世世啊同行菩萨道。那2022年就是去年，所以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实体的举行这样的一个浴佛的志工早上来说，科技发达就看到护国禅师法师们很庄严。好，那这一边呢，净思净色的主堂大门也开启，常住师父整齐的走出来，所有四大置业的庄严菩萨们大家齐聚一堂。上人说让我回想到50多年前的小木屋，他只是个人的道场，只有一个修行人在那里看着法华经，当然就是上人。为了利益天下苍生，造福人间啊，这位修行人呢，笃定了法华的菩萨道，就是决定了要走的路，发心立愿，从那样的小木屋走出来，慢慢慢慢就到了现在。好，啊，虽然今年很特殊有疫情，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佛诞这一天，不管在任何情况我们不能停，因为有佛诞带出人人的戒慎虔诚。那为了要佛诞这样子的跟金色同步，那海外各地就很辛苦啊。虽然说我们这里早上7点，非洲是凌晨啊，可能12点1点，他们交通很不便，生活很差，他们要从不同的角落，从很远的地方换好几班车，然后走很远的路程啊，才能集合在一块。那莫桑比克他们集合到会所，那个连线的时间是在半夜，所以中间他们就在路上地上就铺着休息一下。那新巴威呢，就睡在货柜里也是休息一下，半夜就开始，就是要跟台湾的早上7点同步，就是这样的一份虔诚。所以啊，你看就在货柜路就这样子睡，慈济真的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这里是天亮，他们是晚间，那有的是早晨，有的是中午下午，不同的时间啊，就是同时这一刻没有秒差，我们的钟声扬起，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在天空盘旋，响彻云霄，这个就是法音宣扬。所以每年的浴佛啊，我们都是忠心礼赞宇宙大觉者人天大导师，我们忠心礼赞沙婆大义王，还有度众大传师。所以期待2023年，就是这个礼拜天，就下个礼拜天了，我们要至诚的祈祷，生生祈愿为长生，我们要集聚虔诚的心念，推动斋戒茹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奉行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总愿，让我们全球一起能够今年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来浴佛。感恩大家。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来充电咯，大爱 Bingo。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美好的生日，哇，真的生日有生之日，那我们出生的这个日期，可能有的人会想到，哎，是礼物啦，要吃大餐啦，又或者说，这个生日对您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意义呢？上说每天睁开眼睛，面对新的一天，这一天啊，就是生日。所以呢，每天上人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动动手脚说感恩嘛，所以呢，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日子，都是生日哦。那上人又说，能够安心生活，每一天啊，都是最美好的生日。的确，这个生日可能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哈，因为母亲能够生我们的来到这个世间，说老实话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在传统啦，或者是在佛教里面也说，因为这一天呢是母亲经历了生产的剧痛，那么将孩子带到这个世间，所以呢这一天又称为母难日。也就是说啊，我们在庆祝自身生日的同时呢，也是来提醒哦，就是为人子女感恩父母的伟大与辛劳。那当然啦，您会怎么样去庆祝生日呢？记得以前我就是在生日这一天呢，我就会特别安排，就是到医院来担任医疗职工啊，那感念这个父母之恩嘛，好。那后来，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庆祝这个生日，那反而是在这一天呢，我就会带着孩子哈来顶礼感恩父母哦。那后来呢，当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也会在生日这一天哦，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哦，可能是就是在台北念书啦，又或者他们也曾经就是到国外去交换学生的时候呢，在生日这一天也是透过视讯来跟我们顶礼了哈。所以生日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哈。那我们在生日这一天是否充满着感恩，充满着欢喜，那同时呢也是充满着祝福，每一天都是新生之日，每天都是生日。那每一天如果都能够就是安心生活，每一天也都是最美好的生日哦。所以呢，生日快乐，其实也就是祝福大家有生之日天天快乐。不过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哈，那有了法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法喜充满。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能够天天法喜。那在每天的有生之日，我们都能够善用生命的使用权，那么来行善造福，利益人群，这个呢就是回报父母恩最好的方式咯。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先从学做人开始。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一个主持，进了瓷器呢，是学会做人，人格成了，佛格就成。做人的人格做成功呢，才是呢，是做佛哈的方向。所以这个中间叫做菩萨道，修学佛就是期待能成佛啊，要学佛要成佛，中间呢叫做菩萨道。你们现在开始要学，要学习呢，就如这个词，像个孩子啦，这。还是呢，还不很了解哈人间的真实法，所以咱就亲像赤子之心，那么

阿公就讲，我这一辈子啦，最开心、最欢喜的感恩自己。我这一辈子是从开始的人生到现在，都是两个字：感恩。还没有修行之前，我也都是用感恩。这种感恩心啊，心里呢不会有烦恼无明来感染到心里，所以这叫做单纯，真感恩。单纯伊唔知影啥物叫做晚，不知道啥物叫做厌，他只知道感恩啦。这个经济，因都是经济。大树也是那一颗种子，那小小的一粒种子，那就是菜，好、哦、草啦，青菜类的啦，那都是小小的种子。树也是一颗种子，那大树啦，总是呢，就是那个大树，大树啦。它可以牵连的大树，而且呢，大树可以保护水土，所以说哈，同样的一颗种子，我们花心立叶，就是要成为大树。这个大树呢，这个精气啊，要用心，这个用心啊，上面的种子。这播种到这个心地里去，所以说哦，我们要花心立叶啊，有这个经济的因，所以师父常常跟你讲，感恩哦，感恩哦，人人呢要永远永远都要拥有这个感恩心，是人人不可没有。人人一定要有的，尤其是慈济人呐、啊，要修的是感恩路，感恩的道路。没有苦难的众生，就没有菩萨的名称。所以讲哦，有贫困的人，才有好人去帮助伊。要帮助人的人，就叫做好人。要然没有贫穷呢，他就有钱有心，也找不到让他布下种子的，总是各位菩萨，你呢真正的决心呐，总是要守好感恩心、欢喜心哈、哦。你还要再度人。菩萨总是要度人啦、啊，你的慧眼你要照顾好，好、哦，所需要我们帮助的，你要用真诚的心去付出，你要带人呢，共同来做好事，所以说自己的行为啦是很重要，帮助人的人呢，没有帮助的人的心态。因为呢，我们要用感恩心去付出。过去你，我是帮助你，你还记得吗？这个心不可有。那我们有缘呐、啊，有缘再见面了，好、哦，不是说你记得我不？较早是我给你帮助呢，不是这样，互相成长。他需要的时候，你给帮助他，让他解除了困难。你关心他，谦虚他，他跟着我们一起走，换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帮助人的目的。没有说哈，为了他来向着我们说感恩，这个目的不是。我们要他呢，可以跟你一样去帮助人，
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目的。

0: 安尼咁了解，
1: 了解。
0: 好啊，这叫做度化人心哦，啊，都爱在车在地。我们人多力大啦，为人间苦难的人呢、我们呢要共同用心哦，叫做菩萨，这叫做菩萨。人人呐、只要心中绝对有力的，只要你愿意要做啦，那这个力量起来呢，就可以呢帮助。何况社会啦，需要师父这一生中呢，除了感恩有好姻缘，我就要把握好姻缘呐，来为人间付出。所以呢，感恩有这个人间，有大家人这个姻缘会合，所以呢，咱会当成就真多人间的好事。所以大家人，师父甲恁讲到，啊，恁都爱好好用心，上重要的啦。人间来修行呢，都爱有相对比，好甲无好，善恶啦。修行就是爱将善法，啊恶呢？什么叫做恶？有时阵啊，咱的习性不改，习气啦。然后有时阵的一念偏差的错误，叫做差毫厘失千里，差之毫厘一个念头，差这样的一个念头，丝毫的一个念头。因缘呐，牵引，那就错了。所以要修行，我就是爱请注意第七点。所以说吼，还是恁爱好好开心，用心做。爱学刚刚两个字呢，学与学吼，学要学的中间一条路。修得好啦，那就是菩萨道；偏差啦，就是六魔道、六道、五道，随因缘去转啦，他就由不得自己。所以修行，得回归本性。

0: 感恩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所以呢修行就是学做人的开始哦。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呢，从学到觉，那这个就是菩萨道嘛，那行菩萨道最重要的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还有感恩的心来投入人群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助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求回报，而是希望呢这个爱是可以不断延续，那善可以持续循环。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单纯的这一念心来走入人群当中哦，那也就是感恩与欢喜了。所以我们人人心中都有这一颗菩提种子，那我们如何用心种下这一颗种子，不仅是在自己的心里面，也可以在他人的心中种下这一颗菩提种子，那么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大树可以好乘凉的了，那可以成为庇护众生的大树，而且可以蔚为成林，成为菩提林。所以呢我们希望菩萨还是要继续招生，那么爱洒人间其实是要从我们每一个时刻，从我们的身口意，从我们平常与人互动，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学佛的这个基础。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天天力行在菩萨道当中。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四季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分享到静思堂是承载着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哦，那这个也是我们慈济人精神的堡垒哦。那希望能够让这个子子孙孙可以看到了，那也可以承续前人的爱与奉献，将这个善念持续不断在传承下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听静远老师就说起了，其实慈济人的精神堡垒静思堂，它也处处都在无声说法。我们一起继续来听静远老师的分享。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静思堂哈，这个礼拜还是讲静思堂，我下个礼拜还要讲静思堂。那做了静思堂以后呢，我再发觉说，哎呀，静思堂实在太丰富了，这里面有太多上人在设计规划的时候的要给弟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无声的说法。但是我发觉我们没有一本静思堂的专书哈，所以呢我就说啊，我发愿一定要把那个静思堂，包括全球的静思堂这种因缘，还有上人怎么样去指导，把那个书做出来。哎，同仁就跟我说：“老师，你已经发了很多愿了。”所以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个法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留下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留下来的话，将来的人可能就会不知道说，哦，原来上人是这样设计。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理解那个一砖一瓦。好，这个1999年5月3号哈，志工早会，这个是上人就讲到，他说昨天傍晚了，从医学院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以前上人常常会从医学院，然后就走到这个静思堂，或静思堂走到医学院，已经将近6点了，可是上人呢还是抽时间去静思堂。那看到因为施工啊，有各种不同的单位，就不同的组别啊，还是在那里很用功的一个在弄，尤其是要让播道的墙壁会说话。所以我开始看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对啊，我走法华坡道的时候，到底上人他在上面是什么？还是我们只记得要走路这样子，记得在看那个下面的？好，所以上人说是用真的块木料去雕出那些手语的手势，就是看到那个法华的，让那个坡道的墙壁会说法。上人说这个坡道是全球慈济人的展示，所有的诸佛都来护佑一样。上人说当初在建设的时候，这个法华坡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两边的坡道要展现出法华经的精神，就是人间菩萨道。我们就发现上人其实把这样的精神落在我们的行为上，也把它落在这个静思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建筑。我相信全球的静思堂也是依循这样的一个指示，上人说要做出现代的法华经的经变图。那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什么叫经变图，但是上人会讲。那上人说因为慈济是以法华经的精神啊，菩萨道的理念而做的，所以这一个坡道本身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变图。上人说我希望用慈济在社会所做的历史性的故事，去法华经的文具搭配，那这也是一部经。我们现在因为用照片拍下来，大家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呢啊，平常因为我们太矮了哈，那个坡道那个很高，所以在上面你就只看到几块木头在上面，不晓得说哦，原来这上面就好像国外的教堂，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在里面。那什么是经变图呢？其实这个是啊，就是从古代大概唐宋，他就是把 佛教，因为以前为了要说法，就是要把这样佛法的一个道理让大家知道，那没有办法，文盲也很多啊，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了解那么精深的文字，所以他们把佛教经典里面的文字啊、故事内容，他就用图画艺术的形式来展现，表达佛经内涵的这种艺术作品。在中国最出名的经变图就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就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就有很多的一个故事。1999年5月30号，这个是静思堂法华坡道经变图的企划案会议。哇，我在看这些过程，我想说原来上人花了那么多的心，就是一个一个的，就像现在指导每一个地方一样。上人说静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要把全球慈济人的精神化无形为有形的归纳在这个殿堂， 它不仅是无声的说法，也是触觉的法。所谓无声的说法，就是要用眼睛感触，就我眼睛看到，所以就要有这个形象，眼睛看到会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甚至你会产生一个为什么，那就可以去诉说，哦，这个是在讲什么，哇，这个是当年那个年代。那地球村的距离越来越近，世界各地来台湾的几率越来越高，这慈济人也遍布全球啊，那慈济人也会从海外带人，邀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尤其然后还有海外慈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啊，他不懂中文，他不认识中国字的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这些人，所以要他们如何去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个年代各位要知道说，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翻译的人才，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能比给他看。那上人说再过几年我们不在了，我就在讲说，对啊，有再过几年我们真的五十几六十几也都出来了，谁来解说慈济？所以为什么要用经变图？上人说运用古人的智慧，将经文变成图文，可以看图了解他在说什么，这个就叫做触觉。所以无声的说法就是先触后觉，让看的人先用眼睛看，看到这张照片，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佛经上说，上人说眼有八百功德，啊，就是说眼睛一看就能明白那个意思，耳朵有千二百功德，所以用耳朵去听闻啊，这个解说呢，在听的时候然后一边看，你会觉得它更加的好。但是语言有障碍，就所有的翻译里面它其实都是有障碍的，所以要把这个文字形象化，就是看了，哦，它大概懂眼睛接触到的形象能体悟，这个就叫做先触后觉。哦，所以上人说总而言之，净思堂要表达的到底是以弘法为重，还是要表现慈济的形象？各位如果在慈济很多年了，我就要跟各位讲这一句话，这两句话的关键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大爱台成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类似公共电视台这样子的，就是要报道所有社会的，这些所谓的正面的形象，或者要制作这样讲。上人说不是，我们的大爱电视台要报道这些人间菩萨的足迹，要把这些好的，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去看得到，有一群人，这世间有很多好的人，有很多好人，他们在做，也在做。但是慈济人是非常集中的，在我们这样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里面。所以这个净思堂所要表现的，它不是一般的，就是只是弘法而已。他要把慈济的形象放进去。所以上人说，我觉得弘法是很抽象的，光是说话是不够，就是并不是只有展现佛典的，那个文字或者佛典的精神。我相信这个是在会议上的时候一定是有人这样提出来的，上人觉得一定要展现出那个身体力行，然后把那个形象要能够呈现出来。过去的佛教把法华经形象化，那上人说就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过来的时候，有人讲说哎呀慈济人修福不修慧，不是，上人有很深的思考，他当然知道过去的法华经的形象化，他们没有把这部经落实在当代的社会，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佛，你看到说，以一附之，你看到说，诸菩萨，好，看到好多好多的，可是没有把这个落实在当代的社会，因为他们引用的都是就像佛陀的，本身经里面的故事啊，那上人说很庆幸的是佛法能够完整的流传到台湾，感恩所有的慈济人真正将佛法精神落实在现代社会。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雕刻，再拿一张照片去，你就发现说，哦，完全一样，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很精确。那古代的人因为他也没有照相照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试图用刻画的一个方式，用绘画的一个方式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上人说法华经二十八品啊，在净思堂的空间实在不够容纳，如果能够用形象来做触觉说法，那参观者看到这个经变图内心就会有所体悟，所以这个图本身就会变成了一种方法，相不离法。可是这个法是我们的宗门的，就是我们的法脉展现成为宗门，然后去看到的。所以上人说用形象做接触，再去探讨图中的内涵，那整体的净思堂的设计的内容就能借由形象具体的显现爱的教育、美的回忆。 各位，我们走进净思堂一定都有看到那个斜坡上的木雕，对不对？我们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因为它实在太高了。但是现在我们透过上人所说的法，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上人要告诉我们的这些所展现的，就是当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一些图所展现的正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行动。好了，2005年1月18号高雄的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净思堂的铜雕。上人说净思堂花莲净思堂的屋脊的铜雕是360多尊的飞天。上人说这个不是敦煌的飞天哦，这个是慈济的飞天，是慈济所有的团体都雕成飞天在净思堂。想想看，慈济人真的是飞天菩萨，哇，一下子出现在印度，一下子出现在土耳其，一下出现在约旦，对不对？缅甸，哇，这个真的是。虽然说净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你看上人不断的提到委员慈诚、龙董、环保志工、仁义会、慈警会、慈青等，我们都雕在飞天里面。你看一尊一尊的，就后代的人来看说，啊，那个时代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大家在看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堡垒。还有包括上人说一些少数的民族，考证过大概有300多种，他们穿着的文化都不一样，全球少数的民族文化要保留下来，也跟慈济的团体呢一起雕刻起来，所以总共有300多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我还记得那时候圣圣啊、慈月啊、师姐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会开玩笑，他们就说，啊，那尊是你，那尊是你，然后他们就会说，啊，那个你太胖了，可能会飞不上去这样子，所以呢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所以他们说一定要抓住上人的这个衣啊衣角，要不然到时候飞不上去，这样子做的不够。那这个净思堂的这个飞天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这是台北观想艺术徐政夫所策划，1999年的五月到2000年的十月，还有大陆敦煌研究院的美术研究所的副所长杜永卫，所设计的。多少个人，他们动员了500多位艺术家跟技术人员来制作，17个月的创作过程，完成花莲净思堂人字形的人字的这种屋顶那个屋梢，总共有362尊二身的现代慈济飞天的浮雕，铸造总面积啊3700平方公尺。各位看到每一块哦，是要用这样子吊上去，因为它非常的重，吊上去。后来有做成小型的，有时候上人会送贵宾，这种小小哦，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总面积200吨。这个是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啊，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抬头看啊，大概看一下这样子，不是能够很完全的理解每一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讲经堂的内部也是有装饰块木的雕刻，还有汉白玉所雕的一个石雕的飞天，每一个飞天的特征都不相同，像化身啦、散花啦、奏乐啦、菩萨供养、歌舞、舞道、音乐等类型，都是佛教传统的艺术表现。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慈警会或者什么，然后呢他把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把它融入跟现代来做一个展现。所以上人说慈济飞天的意义就是21世纪的慈济精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很欢喜很开心，就是与人欢喜，就是拔苦与乐，其实就是慈悲喜舍。飞天是诸佛菩萨的护法，要去营造佛说的法华经的时候，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菩萨云集，四众围绕，欢喜合掌，飞天响起香花飘落的庄严的场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飞天的这个，包括在里面，一个是在外面的这个屋脊上的这个铜雕，一个是在里面块木所雕的那种非常快乐欢乐的景象，这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那手语还有手语是世界性的语言，也是慈济人的心语。最上层的屋脊上的化身飞天，就是以手语来展现慈济的4大志业、8大法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在净思堂那个旁边的竹轩，我们也有那个菩萨，就是比四尊那个穿慈旗袍的菩萨是慈悲喜舍。2001年4月15号，慈济35周年的全台的委员联谊会， 上人说这次大家回来，所以这个时间啊就十几年嘛，哈，上人说大家回来应该看到净思堂有一些不同哦，从外观看好像接近装修完工，从内部看展示的空间设计跟隔间看起来很美，很有艺术。上人说净思堂从动土到今天十五年了，哇，多么长，十五年来断断续续，有时候开工有时候停工，人家就问师父说 用现代的技术建筑物应该很快，为什么盖了十五年还没有盖好、哦、上人说我的回答就是事有先后顺序，有前后顺序、哦、那三十五年前、啊、最重要的那时候上人看，所以说这不是上人当然也讲经，但重点是你要去行啊，克难慈善功德会，你看到那个病跟贫，哇，要马上慈善开始，每个月为了贫穷苦难人，你就已经为了要去招总这些钱，资金来源在哪里，每个月都要这样很辛苦的，但是贫穷苦难人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增加，没有停止过，所以第一个十年非常的刻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上人这样的夫位，然后慢慢的他知道贫穷跟病啊，像双胞胎贫困中一定有病苦，所以马上就做医疗的起步，开始盖医院，各位都知道那个辛酸苦辣说不尽数不完，还好很多爱心人的付出来帮助，虽然说前面虽然拖车很辛苦，但是还好后面有一群勇猛有力的人、啊、帮着师父来推这一辆车、哦、啊，上人说十五年前我们的医院终于落成哦、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慧瑞法师、真华法师、哦、达宏法师、哦、他们都有来这样子的助缘，说在落成那一天也是净思堂的动土，上人说当时我们就在地上、啊、就堆了一堆土、哦、然后动土以后我就说将来我们要在这块地上建立净思堂，净思堂是精神的堡垒，能成为一种触觉的说法，那触觉的说法上人说等将来净思堂盖好，国际人士来到这里眼睛看到后心灵就有一种法喜充满，就知道我们的精神，所以净思堂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这是星云法师也来慈济的时候上人亲自带着他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展览，那我们的四大志业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慈善天天不能停，不断的做，要人要资金，国内然后做到海外，每天都要把握时间不断的去做，医疗是要抢救生命守护生命，教育是要净化人心成长惠命，所以很多的精神力量经济的力量都是投注在建设医疗跟教育，所以净思堂我就想没关系，慢慢来，有就建，能用就好，所以呢从地下室开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从地下室开始，上来说哪一层做好了就开始用哪一层，真的是克难，慈济真的很克难、哦、然后呢上来说大家回来这里共修好几年了，你们都不觉得有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上来说在我的心灵上、啊、一直觉得净思堂迟迟未完成，心中总有一个挂碍，所以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哦、也会觉得每次在整理这样法随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跟着就感觉到说上人当时的那个感受，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弟子到底有多少的一个真正的理解，上人说今年第十五年了，外观看起来好了，内部是否好了呢，还没有、哦、在感恩堂，然后上人就特别提到、哦、他说你们坐的地方是一片莲花，这个就是我们的感恩堂，这个瓷砖真是太特别了，大家如果去、哦、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看，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啊、我就更真切的去了解，上人说很感恩高明善居士，他请吕延海居士、啊、用国画的手法画了三四年呢，一片一片，所以他不是 他真的是手工做出来的，还是一片一片细心的画，然后团队呢再去做陶瓷的烧制，很细心的烧，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莲池海会佛菩萨，所以原来我们站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菩萨一样，它就是一个莲池海会、哦、然后象征着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莲万蕊造慈济世界，那我还记得啊，以前的时候我带人来参观的时候啊，带人参访的时候我也会介绍说你仔细看上面的水珠就像真的一样圆润的在上面那个透，然后我们这上面没有枯叶，整个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没有枯叶，那这上面呢一个栩栩如生的，原来也是上人这样的一个指导，上人说大家现在坐在片片用心用功用爱细心的话烧出来一片片是不是完成了呢，上人说还没有， 就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完成，这个叫感恩堂，美的回忆爱的教育都集中在这一个馆，那将来周围就会展示一些历史的图面，说不定画一尊佛，很多菩萨在听经，然后要展现慈济世界是怎么拼成的，人间菩萨是怎么去投入社会，这才是整个感恩堂的完成。那这个莲池海会图，所以各位我们这样子踩进去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它栩栩如生，总共2724片瓷砖，每一片瓷砖都是李元海居士一笔一笔的用心画在瓷砖的素胚上，所以它是整个大的构图，然后再切割，然后再这样子的一个，当时的用心啊，无以言喻，再一点一点的着色，到底那个颜色要怎么做。所以光明善师兄就讲，他说啊，画莲花没有人用这种方法，但是上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弟子一定要去承担。而且光明善师兄说，这么大一幅要放在地上，那个构图是难度相当高，因为地上有各个不同的角度要考虑到，从这里看，从那里看，到现在为止，这个可以说是创今世纪录。好，那为了这个莲花的这个瓷砖达到上人的理想，我们看到光明善师兄也是一次一次，而且后来在赈灾大陆方面、海外方面，他也做了很多。他特地，因为他本来就是做他的一个健太艺术，本来就是在做类似，不管是字画各方面，在慈济大学，在慈济医院，我们看到的壁上很多画，其实都是光明善师兄来负责处理的。他为了烧这个莲花的瓷砖，还做了一个专用的窑。他说，上人早在1996年就有这个构想，只要上人有任何的理想，就发心承担，并尽力做到最好。光明善师兄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虔诚的弟子的身上，就是上人您说，我们就去做，绝无恶化，然后所有的困难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克服。那他就是要让所有到净思堂人觉得好像站在莲花池畔，你看这个这样子下去摸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觉得它很立体。那上人的法是一步一脚印，我们的瓷砖是一片一片的画，上人对莲花的要求是耐磨，颜色上下要透心，但是爱透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水珠会觉得好像真的水珠在上面？工作团队不断的研发试窑，一年多的准备才开始烧，可以耐磨，因为很多人在那里移动嘛。制作过程中还要加不同的材料，然后色彩的浓淡深浅要表现柔和，要让没有生命的，上人说要让没有生命的工艺品变得有生命，有希望，立体柔和景深，就是你看起来它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3D 的立体的那种感觉。所以第一个阶段就先拼了一小块给上人看，先拼一小块，大概是15公尺跟19公尺的一个莲花池的大作，那个时候只有48片跟38片，那每一片大概40公分的一个正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在20就是这样一区一区的20片的瓷砖设计，然后就变成一溪一溪的福田镶嵌在莲花池畔。下次大家去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样子表现福田一方要天下善事的意境。那李元海先生也说，他说决定要接下这个工作，其实他想很久，他最后还是接下来，他就到台湾各地白河啦，就台南的白河、台北的植物园，很有名的那些莲花池都去看，去看莲花的生态，拍摄记录作为彩绘的一个参考。开始画的时候就是拿那个照片的实景来构图，花叶的大小都是实物的比例。那第一次的构图就在这里，他说就你去看到莲池嘛，一定有枯叶啊，有水草。可是上人看了以后，上人就跟李居士说，清净的世界莲叶是饱满的，没有枯叶残荷杂草，莲叶上面要画露珠，池里面要有蜻蜓青蛙，你看充满了生态。有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蜻蜓停在上面，就看到那个青蛙蹲在那个地方，而且呢那个颜色你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莲叶和田田这样子，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这样子好像鱼在水中游那样子。2001年5月10号，慈济35周年庆全球干部的研习会祈福晚会，就是这一天，上人亲自为佛陀洒净土揭幕。那佛陀洒净土之前我分享过了，这里面有太多要分享。象征花莲净思堂讲经堂的正式启用，讲经堂的正式启用，那就是讲经堂算某种程度的一个完成。所以你看到，哇，多么大幅的一个 所有的人跪在那个地方，你看到那么大幅的一个布幕，然后上来一拉，哇，整个呈现出来的这么大幅的佛陀洒净土，24.6米宽，15.6米，哇，整个这样子拉下来，我们看到的那种壮观，哈，那种量，那种诸佛世界的哈感觉，哈，那这个是唐辉哈，从1994年开始哈，他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北朝鲜的艺术家还有台湾的工作团队，1公分见方的玻璃马赛克，320万片的马赛克拼凑而成，这是每一个都要，各位知道都要写号码，然后要按照号码贴上去才能够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图，所以净思堂的主体，那净思堂的主体呢，各位仔细看哦，它真的就是这样子，上来说那个人字形的屋顶设计就是净思金色，所以原来上人把心灵的家，然后包括全世界不管他们怎么做，尤其在马来西亚像槟城那边，好，或者是在槟城是有这样的一个净思堂，或者是他们是用店铺，也一定会把它设计出那个人字形正体的立面，就是金色的放大版，好，所以各位仔细去看，好，它就是金色的放大版，好，所以屋顶呢，那个屋顶上面呢就是20000片铜瓦所构成，因为以前我也常做这个介绍的，这个铜瓦的轻耐久氧化以后，铜片会随着岁月变成绿色，所以有一天我们就看到像京都一样的，我们的屋顶会整个变成绿色，那在这个青天啊蓝天之下所看到的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屋顶的这个三叠的造型就是佛教的佛法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当然你看到前面有八根花岗岩，其实就是象征我们的八正道，我们的莲花，慈济的 logo 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莲花，就是八正道，那囊柱的这样子一个侧面有15量心，还有6波罗蜜，还有我们这个围墙的栏杆是用功德会的会徽还有莲花的造型去取代传统的设计，所以处处都有艺术跟精神，还有同门的16个浮雕，上人出家求道创立慈济的经过，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所以上人说莲花祥云造型的天井，你看到我们那个光自然的采光跟通风，它是会随着那个光啊，这样不断不断的移动，按照那个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来想一想，就是孔子说，有一天孔子也讲说，我不想再说了，无话可说。前一阵子上人也说无话可说，不是很多话要说，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啊，子贡就说啊，你如果不说啊，夫子你不说的话，小子何述焉？那我们要说什么？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也没有说话，对不对？四季这样的一个轮转，所有的生态他们也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看到北宋的这个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讲到，莲啊是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自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起来有一首歌叫《污泥莲花》，上人一直说这个莲花哈，所以你看慈济的这样的一个莲花的标志到处，所以包括到我们的净思堂就是花果并生，这个最早期学佛行医的时候宣师父都会教我们，第一课开始的学佛行医就是要去认识这个慈济这样的一个莲花标志，在每一个字叶体都有，它就是花果并生，好，那个花瓣我们戴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识别证，这个八正道花瓣就是八正道，表示慈济世界日日下种开花，好，时时下种开花，日日开花结果，上人说污泥莲花相成，莲花污泥相生，出泥莲花性本净，自转烦恼养慧命、啊、就那一阵子就有做了一首歌污泥莲花。下个礼拜呢我要讲净思堂山，各地的净思堂上人是如何的去叮咛，他们要怎么样的来规划。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一个分享，您是不是也对于净思堂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哦？所以呢，净思堂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经典了哈。因为当年在规划净思堂的时候，上人就将佛法、慈济的历史，还有这个人文艺术也全部都融入在其中。那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无声说法，可以让来自 世界各地的人，即使呢语言不同，也可以从建筑、雕刻、图像，还有这整个空间来感受到瓷器精神。所以呢，下次您到花莲的时候，那来到了我们的静思堂，从外观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不管是瓷器飞天的铜雕啦，又或者走入静思堂里面的这个感恩堂，地板呢就像是莲池海会。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佛陀洒净土等等哦。那从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置业、八大法印呢，其实也都汇聚在我们的静思堂。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到建筑之美，还有就是慈济人以生命所写成的现代经典。邀请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静思堂，去感受到这一份的无声说法。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9页。心如针孔，只容一线，念佛并非求佛开智慧庇佑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念佛的意义是转凡夫心为圣人心，将狭窄的心扩大至量周沙界，心包太虚，众生心就是太狭窄，窄如针孔，仅能容纳一条线而已，只求一对一，求得到别人的爱，别人的信任，受人看重，这是很窄很狭劣的心。念佛要将如针孔般细小的心开阔到量周沙界，人的眼睛、瞳孔、眼球这么的小一丁点，但是眼睛的视线与世界却能包山包河包大地，一双眼睛的水晶体能放眼天下，包容山地。可是我们的心却比针孔还要小，看到外面的境界如此之大，进入心底就剩下一点点，这样的心怎么会没障碍呢？念佛要念得心如水晶体一样，看到什么就能容纳什么，若能以佛心包容天下一切众生，就没有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主人与仆人。读书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何滑翔翼本身呢没有动力却能够飞得又高又远？为何老鹰只是张开翅膀也没什么震动，却能在天空中盘旋那么久？为什么？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哦。原来啊，滑翔翼在空中飞翔啊，只靠着轻轻操作两个翅膀就能平稳的四处飞行了，因为它是利用周围大自然的气流跟风力啊，来让自己呢上升或下降啊。当气流跟风力减弱的时候呢，它只要呢轻轻的移动翅膀啊，变换一下角度，照样能够平衡继续的飞下去。那老鹰在天空啊，它能够不慌不忙的自在的飞翔啊，道理跟滑翔翼是一样的。滑翔翼跟老鹰在天空飞翔啊，天空翱翔啊，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打拼一样啊，道理是一样的。有时呢处在顺境，有时处在逆境，有时候是晴空万里，有时候是乌云密布啊，有时候呢则暗藏着一股乱流啊，在天空中啊。所以滑翔翼跟老鹰面对不稳定的气流跟风力的时候呢，它不用慌张，也不必用力，它只要轻轻摆动翅膀，调整方向跟角度就好啊。尽管呢这个环境的变幻无穷啊，依然能够平稳的起飞跟降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生活中呢也是通。人生旅途想要走得平顺无碍，可以参考学习老鹰跟滑翔翼的道理，懂得各种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变迁的环境中呢，如何来调适自我。这种自我调适的生活艺术其实就是身心健康的秘诀。调适的好，那就是懂得主宰自己的主人。人生有时候呢，我们是扮演主人啊，有时候是扮演仆人啊。其实呢，主人就是演主角啦，仆人就是演配角。所以要谈主人跟仆人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主角跟配角。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出舞台戏，每一个人呢就是这一出舞台戏的主角，而剧本都是自己前世写好的，早已写好的，演了什么样，写了什么样的剧本，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演出什么样子的剧情。有时候演喜剧，有时候演悲剧，那寿命长的人呢，连续剧的集数就多一点了，那寿命短的人呢，集数就少一点了。任何人呢，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活着，还有一口气的，就不能拒演，要一直演到有一天呢，我们要走了，那就是曲终人散了，谢谢收看了。虽然我们是自己人生剧本的主角，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别人的舞台剧里面呢担任配角，客串演出啊。那不管剧本好或坏，即使很难演，也是要演，不演还不行。因为啊，业力的互相牵引啊，互相捆绑，由不得你啊，这个叫做共业了。剧本好，还要用心把它演好。用心演好，就是继续为来生呢写另一出好的剧本了。那剧本不好呢，更要靠演技把它演得丝丝入扣，即使是悲情的剧本，也可以把它演得扣人心弦，赚人眼泪。这样也是会博得满堂喝彩啊，叫好又叫座啊。那这样就是活得很自在，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所以呢，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呢，就要演什么像什么，就是要学习在不同的阶段呢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白天是公司的董事长，那晚上回家还是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啊，
那白天即使是统帅千军的将领啊，晚上回到家还是要扮演一人之下的角色啊。如果啊，董事长回到家继续扮演董事长的角色，而这个将军回到家还继续扮演操兵的角色，那这种剧情肯定很难看下去啊。哦，这个叫做歹戏拖棚啊，台语叫做拍戏拖棚。什么意思啊？这形容一出戏很难看的戏嘛，一直拖戏不结束，无法落幕，让观众呢看得很厌烦。那这是在比喻啊，比喻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当事人呢却不赶快把它了结，还是在那边拖拖拉拉啊，令人难以忍受啊。歹戏拖棚就是这个意思了哈。那以上讲的是主角跟配角的互动关系啊，现在来讲主人跟仆人啊，道理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要成为自己生命的导航师啊，则我们就要扮演生活的主人，而不是生活的奴隶。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是一个很好的奴隶，也就是仆人啊。那不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会变成钱的奴隶，变成钱的仆人。扮演生命的主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啊。那扮演生命的仆人呢，那就是被命运操纵啊，自己做不了主啊。生命中呢，有时候要扮演服务他人、配合他人的仆人，有时候就要懂得扮演自己生命的主人。这就是正言上人啊讲的一句话：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这一句开示有很深的道理，

那导航器虽然能够把飞机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机师来操作也不行啊。同理，佛法再好，如果没有经过正法熏陶的佛弟子啊，把它化为实践的，那也是不行的。以人体来做譬喻啊，心灵就是主人，身体就是仆人。说到这个照顾身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能干的，很有效率啊。我们每天要洗澡净身啊，每一次出门还要让身体穿得漂亮啊，穿得整洁的衣服啊。到了晚上我们会让身体好好休息，因为身体如果没有好好休息，我们就无法为生活奋斗。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看医生啊，打针吃药啊。当身体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赶紧 去找东西吃啊，填饱肚子啊。我们还要用营养的食物来喂身体，除了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让身体啊运动，让身体保持健康。我们还会去散步啊，健走啊，甚至上健身房啊，锻炼身体啊。因为如果身体不锻炼啊，不走路运动的话呢，我们的双脚会萎缩，没有力量啊。所以呢，说起照顾这个身体呢，大家都很能干的，也很有效率。但是问题是心灵呢，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在保健身体，但心灵的保健呢就不太在意啊。其实这个也算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啦。有一句话说了，仁者心之器，意思是说人体呢是由心在掌控的一部机器，所以才说心是主人啊，身体呢是仆人。如果这个仆人很年轻，有朝气，又精力充沛，但他却有一个无能又不知所措的主人啊，那这样势必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啊。主人必须有能力指挥仆人啊，即使这个仆人是软弱无精打采的，只要这个主人是很有效率，很有睿智的话呢，那这个家庭啊，这家庭就指我们身体啊，这个人啊，就会井然有序了。心灵跟身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庭。那如果说内在的家庭是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这个心啊杂乱无章了，我们就很难期待外在的家庭啊，也就是这个身啊，能够有条不紊啊，很难呐。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跟工作要顺畅的运作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的主人呢，就是这个心呢，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或巅峰状态才有办法。身不由己呢，就是身体无法让心灵主宰，这个身无法让这个心来掌控，就好像舞狮表演的时候啊，这个狮尾无法配合狮头的主导，或者这个狮头呢，狮头无法有效带动这个狮尾的话呢，那这个舞狮呢起来呢，就会乱成一团了，不太和谐了。那身心有己就是心灵能有效主宰身体，而让这个主人啊跟这个仆人呢彼此合作愉快，很速配。那这个就要指挥官这个心啊，要时时保持很冷静很平静，不会心烦气躁才可以啊。所以作为主人的这个心啊，能够保持平静跟冷静呢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心灵不平静就会有波浪，会有喜好跟厌恶的波浪，而这些波浪会阻碍我们看清事情的视线啊，心灵必须平静无波啊，浮现的影像呢才会清晰。这个就好像说海边啊，风平浪静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看到水底清澈的那个景象嘛。相反的，如果海面是波涛汹涌啊，海浪滔滔啊，不要说要看清水底的景色啦，我们根本都不敢靠近，太危险了。所以唯有让心灵保持平静与安详啊，我们的心灵才会找到归宿。上次我们讲到嘛，平静安详宁静喜悦，那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嘛。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嘛，心灵的家。所以唯有让心灵成为主人，我们

们才会有能力以真心去深达实相，去透彻实相的意思啦。进而呢，彻悟真相啊，那全然主宰我们这个六识，不被六尘所蛊惑了。这个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呢，来蛊惑我们的六识的意思的啊。那主人要指挥仆人去做很多事情，如果换成仆人去指挥主人做事情，那这样主人反而被仆人牵制住了嘛，这就是颠倒啊。这种现象就是佛法所说的执妄为真啊，意思就是说把虚妄不对的当成是对的，把虚妄不真实的当成是真实的啊，这样就是被蒙蔽了。所以主仆不能颠倒，角色不能够颠倒，意思就是说不要被外境所动摇，也就是碰到好事或者顺境，不要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也不要去攀援他。那碰到坏事跟逆境呢，也不必悲观丧志，也不要痛不欲生。能做到这样呢，就是主人控制的仆人，你当生命的主人，你不会六神无主的意思了。那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舍妄取真呢？意思就是说，舍弃虚妄不真实的，你才能够洞察真相啊！叫舍妄取真啊！所以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呐。真心跟妄心是一体两面，同是一心，本是同根生的意思啦。所以才说，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这样好像很难懂啊，不过讲一句话大家就懂了，就是海水跟波浪啊，真心就是海水啊，常住不变，永远都是水。妄心如波浪，起伏无常，有时候大浪，有时候小浪，不一样，变化无穷啊。所以事情意思就是说，事情做过之后呢，就把它当作没做过一样，也就是前脚走，后脚放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做过之后，过去的都一种已经成为虚妄了，不重要了，眼前的比较重要啊，未来的比较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一切向前看的意思了哈。那这样就是什么？用真心做自己真正的主人呐，那执妄为真是落入事相，去妄归真是正入实相。听起来好像有点深奥，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啦，大家一听就懂了。就好像刚刚讲的水跟波的关系啦，波就是水，水就是波，浪花就是水，水就是浪花，无水就不能，无水就不能起波，无风就不能起浪，没有水怎么会有水波跟浪花呢？没有风，那枯叶怎么会飞起来呢？所以看到水波跟浪花，就要想到那个是假象，一个形象而已，其实它们都是水。看到枯叶飞起来，也要马上知道说这是假象，要想到那个是风的关系，假象就是刚刚讲的虚妄，就是妄的意思嘛。那实相跟主体是什么？就是水嘛，它的主体就是水还是风，再举个例子，大家也是很容易懂。天上的云，你看是一只狗，它看是一只狮子，我看好像一幅水彩画，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跟妄心去分别它，才会有不同的解读嘛。其实呢，不管它是怎么千变万化，也不管每个人怎么解读，它的实相也就是那个主体永远不变的，它的主体还是云嘛，只是不同形象的云而已嘛。所以看它像一只狗或一只狮子，这个是妄心，你妄心去分别了，马上要想到其实这个都是云啊，这样就是真心。无妄不起真，无真不起妄，这样一听这句话我们就懂了嘛，用这个例子来了解我们就懂了嘛。
明心见性四个字听起来也很深，哇，像这个学佛的境界啊很高深哦，怎么叫明心见性呢？听起来很深很难懂啊。可是呢，见到波就知道那是水，看到天上有一幅水彩画就知道那只是云啊。这样呢，见物就见性，见人也见性，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看到这个人，不是看他的表象，不是看他的言语而已，看他内在的心念，看到门道，就是明心见性了。那这样来举信，这样来解释呢，大家就明白正心跟妄心的道理了嘛。对，好，那我们把这个道理再延伸，如果你是心存正心，你就是能主宰自己的主人，就会把别人说的是非当作教育，这样就是去妄归真了。这样你懂，叫做去妄归真。如果你是心存妄心，你会道听途说，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样就是仆人，就会把别人的是非呢当作烦恼，把虚妄的事情呢当作真的一样呢，在自寻烦恼啊，这样就是执妄为真啊，执着在这个虚妄的东西，把它当作真的一样啊，这一段是讲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人言可畏是仆人啊，人言可贵是主人。先听一句顺口溜了，人言可畏是仆人，善用仆人做贵人啊，贵人一旦被掌控，人言可贵是主人啊，所以人言可畏也是好事一桩啊，因为把人言可畏当作仆人一样，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利用它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样就是妄心转真心啊，就是舍妄归真，去妄归真的意思啦。这样一转化，人言可畏就变成人言可贵啊，这样的道理呢，同样的道理，人家以假乱真，我们就借假修真，人家危言耸听，我们就妄言妄听。妄言妄听的意思是什么？妄言就是说的人随便说说，叫做妄言啊。妄听就是我们听的人随便听听就好了，不要认真啊，不要放在心上啊，叫做听而不闻啊。人家给你臭脸色看，看看就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这叫做视而不见啊。这种闻而不闻，见而不见，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啊，能让我们的耳根跟眼根呢保持清净的，因为别人要怎么说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来对峙它啊，这是我们随时要自我关照的功课啊。同理啊，面对社会上或人群中的风风雨雨啊，我们要懂得如何把佛法，用佛法来转化它，变为心灵的春风化雨啊，风风雨雨把它化成春风化雨，这样叫做妙用逆境啊，活用佛法，也叫做刚刚前面讲的去妄归真，或者舍妄归真也可以啊，能这样把妄心转为真心啊，才能够把讨厌的境界看得很欢喜，把烦恼的境界看得很感恩，一念心转万境转，道理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境不被环境左右，而能以心去转境，这样就是主人掌控仆人。那心境被环境牵引而心随境转，这样就是主人掌控我们仆人。这种主仆关系要把它透彻了解，所以呢，主人跟仆人的角色互换啊，不只是要清楚明白哦，而且转换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要快？转换速度快，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会短，转换的速度慢呢，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变得很长，就像国际漫游的手机啊，到了不同的国度呢，它会自动切换频道一样嘛，我们也不必太注意，
一切都是转换自然，运作自如，一样的道理。佛说啊，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烦恼的烦。所以才说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改变自己的心境。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在这个变化多端充满变数的后疫情时代啊，有两个求生的功能的功夫啊，一定要具备，这也是我深深的体会。第一个，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这个叫做适应性。第二个，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那个叫做灵活性。所以适应性跟灵活性都具备了，才有办法以心境去掌控环境。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啊，全智是实质的仆从。短短几个字呢，言简意赅啊。全智就是声闻缘觉小圣的意思的智慧啦，是仆人仆从啊，上人讲仆从。那实质呢，就是菩萨道大圣的智慧啊，是主人。那舍利佛跟文殊师利菩萨呢，都是智慧第一嘛。但舍利佛是声闻界的智慧第一，小圣啊。文殊师利菩萨呢，是菩萨界的智慧第一的，这是大圣啊。一个是独善其身的小圣，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大圣，一个是还未成佛，一个是成佛后成愿再来的道家慈航再来的。所以舍利佛就是全智，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实智，两个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就是学佛到最后呢，还是要有方便走入真实啊，有中门走入法脉的意思啦，哦，有人群中再走入经藏中，哎，一样道理。那方便只是过程啊，真实才是目标啊。哪一个重要？两个都重要。中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中门，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那其实用四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开权显示了，开方便门是真实相的意思了。以前我们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不倒翁，我记得是分享过两次啊。那其实解释的重点就不一样了，上次讲跟这次讲不一样。那这个一个人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不论顺逆起伏都能够很自在，如如自在，也不被外境所束缚，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条件了。我们可以自我评估一下，自我验收一下，我们是不是具有不倒翁的这种条件呢？哦，那不倒翁就是什么？绝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别人如何摆弄他，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别人实力把他推倒，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他总是随着别人的玩弄，前后左右轻松摇摆，但始终不会跌倒。不倒翁呢，他懂得遇逆境随境而安，处之泰然啊。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对吧？你去推那个不倒翁，他不用靠你帮助啊，你一放手他就起来了。所以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可以自己靠自己，他自己可以处理自己。所以你把他推倒，他还是默然则安，他静静的他又恢复原状，马上又站立起来了，再继续面对下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倒翁的精神，因为不倒翁就是事事做得了主的主人，他自己掌控自己叫做主人嘛。其实做事事做得了主的人啊，能够事事做得了主的人啊，也必定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这两个是挂在一起的。十年前的你是谁不重要，一年前的你是谁也不重要，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是谁，重要的是你今天的你才重要。因为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
有没有活？活，我活着，活着，哎，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能活在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啊。一个人如果常常在回忆过去，想象未来，或计较过去，担心未来，基本上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了。活在当下才是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才是真正的活着。所以如果经常活在过去，活在未来，这样就是做生命的仆人啊，做生命的奴隶啊，因为你身心不由己啊，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啊。所以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去回忆或计较，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不去想象跟担心，这样就是活在当下了，也是做自己的主人。其实呢，人生比较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的，你是谁不重要，重要是你跟谁在一起啊。跟善知识在一起，你会找到心灵的桃花源，学到很多的智慧。跟恶知识在一起，你会碰到危机重重，险象环生的。跟苍蝇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厕所跟粪便嘛。跟蜜蜂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花朵跟蜂蜜啊。所以要看一个人的属性很简单，就看他身边是交了哪些朋友，因为物以类聚嘛。正言上人有一句开示说得很好，上人说，很会到处结好缘，虽然也是好事，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很可能是物以类聚跟吃喝玩乐的朋友啦。所以益友跟损友也是要有智慧去分辨跟选择啊。同理啊，浑水跟法水也是一样啊，也要懂得分辨啊。有一句顺口溜啊，千万不要法水不淌，淌浑水，浑水如果可以变法水，那就可以善巧淌浑水，浑水如果无法变法水，我们就要凝冻千江水，切莫自己跑去淌浑水。这句话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哦。有一句近似语说，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人不用怕身体有承担啊，最怕的是心里有负担，有心无力啊，或力不从心呢，都叫做身不由己嘛。身不由己就是自己做不了主啊，只能随波逐流，任人摆布嘛，无奈的被各种境界牵着鼻子走。一般人常常会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那是指所处的环境羁绊造成心有牵挂捆绑一起啊，加上呢杂念跟贪念都很多，所以身心都被时间跟物欲所绑架，这样就变成生活的奴隶啊。我们生活中就很多生活的奴隶啊，以前我们也是生活的奴隶啊，被时间跟物欲绑架了。然而如果能透彻人生，学习断舍离而放下，则任何事就能自由自在的自主，也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啊。这就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啊，两个是不同的意境，一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两个不一样。日常生活中啊，人世境界是变幻无穷而扰乱人心啊。所以啊，如何能够静环境很乱，心静不乱啊，如何能够静乱心不乱啊，这个叫在生活中呢，随时边做边学，边走边调整，随时调整好方向跟脚步，并随时照顾好自己的心念，这样才不会因人因事乱了心啊。心一乱，就是主人已经先乱了，主人都乱了，这个身体这个仆人不乱也难啊，也是跟着乱。所以如果仆人再怎么能干啊，但却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主人啊，这样也是没有用啊。所以方法就是理念，方向就是目标，不偏差的理念
加上不偏移不漂移的目标，再经过心灵这个主人冷静的运筹帷幄的话呢，这样我们忙碌的结果呢才会有所保障，才不会空忙一场，才不会说身忙心也忙，身累心也累，身动心也动啊。身心如果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而无法静下来呢，生活就很难清安了，异动的心呢很难平复了，意思是这样子嘛。那这种身心不清安也是一种苦啊。啊，这就好像说池水要能够静下来啊，才会清澈啊，也才能够看到池底的美丽风光嘛。风乱风也要能够静下来，才不会动荡不安嘛，也才能安详嘛。人也是一样啊，要能够静下来，杂念自然沉淀，净念自当现前啊，清净的净啊，这个就是净思的作用啊，净思净色，净思堂那个净思的作用啊，随时都可以净思，随时都可以静坐，不必刻意选择环境，因为环境只是仆人而已，超之在我的是自己的心境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一般人呢，不是动得太多，就是静得太少，不是想得太多，就是做得太少，动静失调啊，造成了动则乱，静则忘啊，动跟静都不对劲，说起话来嘛，惊天动地，做起事来嘛，有气无力，要静下来嘛，书欲静而风不止，心欲静而念不止啊。为什么念不止啊？那追求名利地位啊，追求物欲啊，追求享受，不是说物欲跟享受就不好啦，不要过度，不要过头，适可而止的意思啦，所以人在追逐名利跟地位，跟猎人在追逐猎物有相似之处啊。有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全力在追逐猎物的猎人，有时候呢，却又像一个被猎人追逐的猎物。我们啊，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猎人。这个时候呢，困难变成被我们收拾的猎物啊。那我们被困难克服的时候呢，困难变成猎人啊。那我们就成为什么？被困难折腾的猎物啊，很辛苦啊。人在追逐人生的目标啊，就像猎人在追逐在狩猎的目标一样啊。如果能把追逐的过程当作一种体验跟享受，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坦然面对结果的得失，也才不会将顺利得失看得很重。我们因为放下的功夫学习的不够，常常把那个不该提起的事情呢，重重的把它提起，而成为身上的包袱，得失心太重，会产生执着跟计较。在迈向目标的过程中呢，很容易产生患得患失的心理，这个就是苦缘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因此呢，唯有将每一个过程当作目标，也将每一个目标当作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才不会执着在有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结果而苦恼。所以，总而言之，目标是人生的过程。过程却是人生的目标，这样就是宏观的视野跟思维，也就是说，过程用心，结果随缘，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有责任但是没有压力，有压力就烦恼了，有责任只是使命感而已，对，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过程中的学习与成长啊。过程哦，过程中的学习跟成长啊，大大胜过了结果所带来的收获。这就是在过程中提前完成了目标的实践，这样才不会将心思放在有形的结果之上，也才不会因为太重视结果而衍生出烦恼。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猎人如果一味的在追逐猎物，就很难去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啊。同理呢，
人们在狂热追求财色名食睡无欲，跟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浏览自己的心灵风光，因为静不下来啊。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呢，有时候很需要偶尔停下急促的脚步，让自己的心灵呢沉淀下来，让自己的身心宽敞舒畅一下，将原本放在目标上的视线转移到自己身边的一花一草，将原本只顾诗情小爱的那种心态呢转化成为付出与关怀的大爱，并把它投注在自己身边的友情众生上面呢，周遭的亲朋好友这些这些人们的身上了。要怎么做？具体的方法就是来做志工，这样我们做下去了，我们就有机会呢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去体会我们身旁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跟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中煮山河这种生命的内涵跟意境。所以人生有时候有些事情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因为欲速则不达了。一个只重狩猎结果的猎人呢，只有在狩猎到猎物的时候呢他才会感到喜悦，而在漫长狩猎的过程中呢他却是时时刻刻充满着紧张骄傲跟不安，因为他目标放在结果上面了。其实呢我们不只经常在扮演精神紧绷的猎人，也常常是疲于奔命的猎物，越是狂奔挣扎呢越是难以脱困，越甚至是越陷越深，就好像那个溺水的人越是紧张挣扎呢越是往下沉沦，最终灭顶，就好像是玩滑翔翼一样嘛，碰到乱流越是乱扯双翼啊越是危机重重，困兽之斗跟蟒蛇缠身这种苦就是在形容被猎人穷追不舍而惊慌失措的猎物，由于无法冷静下来，所以没有办法看清情势，以致失去的方向在不同的陷阱中呢乱窜，最后还是落入猎人所设的这个陷阱之中。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了，我们过去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生命就好像一张大罗网，我们就像是网中鸟，我们每天在网中尽力飞翔，就要懂得选择良伴益友，彼此互为善知识，彼此关照，互相成就，才能飞得越高越远。唯有飞得又高又远，才能飞离猎人的视线，才不会被猎人追逐而让自己呢平安吉祥主人也好，主人与仆人也好，主角与配角也好，心灵跟身体也好，真心跟妄心也好，环境跟心境也好，猎人跟猎物也好，这些都是从譬喻中来提醒我们，生命不会在过去中进行了，因为那只是记忆了，生命也还没有在未来中发生了，因为那还在计划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当下，现在今天呢，只要能够把握住每一个当下，并把握住每一个因缘，同时也能用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则不论扮演主人或仆人，都会是扮演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这个主人与仆人呢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精进如常，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物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只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强震第三天，大楼倒塌，搜救困难，四季堪灾，灾民住在学校，民生物资不足，偶尔吃闭门羹，偶尔坐冷板凳。英国慈济志工不气馁地敲门，想为街友服务。距离地球400公里远，从外太空看到了南极光，翠绿的丝带在夜空中翩翩起舞。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0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天气真的非常不稳定，现在是梅雨滞留封面，加上西南气流，今天在南台湾降下了暴雨，两名工人一度受困沙洲，地点是在高雄六龟的浊口溪，因为呢山区暴雨导致于河川溃堤，溪水在瞬间就涨了起来，两位挖土机的司机困在沙洲当中动弹不得，紧急求救之后是出动了高雄跟屏东两个县市的搜救人员进行救援，历经了80分钟，好不容易才把两位司机解救出来，双双脱困。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天气真的非常不稳定，各种的施工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1: 湍急的溪水将整个河道几乎填满，仅剩下怪手矗立的一小块沙洲没被淹没，有两名工人受困其中。
2: 本市消防局随即派11车28人两艇，并请屏东市消防局特搜至现场协助。
1: 高屏消防联合出动，他们驾驶着橡皮艇，在恶劣激流中涉险挺进，终于接触到受困者。两名司机当时正在进行河川疏浚工程，由于浊水溪上游突然降下强降雨，导致河道瞬间溃堤。
3: 那个时间点，跟他说已经救上岸。
1: 受困2小时的司机平安获救，消防局呼吁近期山区常有阵雨导致溪水瞬间暴涨，民众要远离危险河域以测安全。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0: 确实滂沱大雨都来得又快又急，我们来看过去三天累积雨量最多的，其实在新北的万里地区来到了467毫米，另外三个都是山区了，屏东的春日、台中的和平、高雄的六龟雨量都超过350毫米左右，明后天天气形态差不多，一直要到星期六才有缓和的迹象。我们简短的来听听看气象署的说明。
4: 目前封面所在的位置上还是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个对流在发展，那另外就是在巴士海峡也是有比较旺盛的一个对流，所以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都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局部的一个大雨的一个情形。到了13号有机会降雨会缓和一些哦，不过在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北部地区也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0: 好，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灾后已经进入第三天的菲律宾7.8的强震，现在救援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受困在倒塌的大楼当中，罹难人数也持续攀升，到今天为止通报已经有53个人罹难，17个人失踪，多半就是还在搜救，希望能够传出好消息的。另外有3万多人呢，虽然有家但归不得，主要原因是余震实在太多了，房子可能有倒塌的风险，他们宁可在街头搭帐篷。我们带您透过地图来看呢，这一次的地震有两个主要的灾区，距离震央比较近的这个地方叫做沙兰加尼，它是一个比较靠海边的渔村，比较乡下的感觉。但是呢，地震发生之后，这里曾经掀起140公分的海啸，所以呢，发生了山崩，很多的房子也被淹没了。另外一个灾区叫做将军市，它是一个有70万人口、比较多户型的城市，所以它是有大楼的。这一次搜救的困难就在于高楼倒塌，医院受创，学校也受创了，所以很多人是困在瓦砾堆里，现在在等待救援的状况。那么这一次呢，整个的搜救工作目前还停留在希望能够传出有生还的好消息。
5: 哨音突然响起，正在倒塌建筑内搜救的消防人员拔腿狂奔，紧急撤往空旷地区。
6: Sir, kanina, nung nag-after siya, malakas na kasi yun. So, immediately, sir, nag-alarm para yung lahat ng mga nasa loob, nasa ilalim, lumabas agad and then mag-immediate headcount.
5: 菲律宾南部发生地震局规模 7.8 强震第三天，灾区已发生超过2000起余震，不止威胁受困民众，也让搜救行动随时面临中断。菲律宾当局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强烈余震。对第一线救援人员而言，每一次进入瓦砾堆都是与时间和风险搏斗。许多居民则是选择待在空地或帐篷，不敢回到受损建筑里。
7: Doon sa mga gym, delikado din doon sa gym. Kasi pag yun doon na naman, isang buwan pa daw yung P-box. Sabi ng P-box, may aftershock pa daw isang buwan. Kaya dito muna kami para sit na kami dito kung ano mang mangyari.
5: 另一方面，多处道路被山崩阻断，重机具持续清除落石，但交通中断也让部分偏远村落迟迟等不到援助。
8: Kahit naman kunti na mga ayuda, wala rin kahit kunti. Walang dating. Ewan ko lang kasi ang sabi nila, ang mga daanan ng mga karsada dito ay nasira-sira. Kaya ganun talaga siguro, hindi sila nakaabot dito dahil sa mga daanan.
5: 在余震未歇、援助未及的灾区，人们等待的不只是食物和饮水，更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这些失去家园的家庭来说，眼前最艰难的挑战才正要开始。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确实如此啊，因为发生在菲律宾的这一起地震是今年2026以来全世界规模最强的一起地震，受灾的范围也蛮广泛的。那么距离灾区最近的一个大城市叫做纳卯，当地有慈济据点，所以纳卯的慈济志工今天也启程看灾了。他们前往两个重灾区，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将军市，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格兰。那么志工所到之处，看到很多的灾民，要不就是露宿街头搭个帐篷，要不就是接受政府的安排住进了学校里暂时收容。可是灾区是断水又断电，而且现在呢粮食跟医药都是不足够的，志工希望赶紧能够集结物资跟市政府合作，把救难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1: 强震过后路毁桥断，树木是连根拔起，两旁的房子几乎全都倒塌或毁坏。不成间断的余震更是让受灾的居民无法好好休息。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发生强震，在10号纳卯志工从市区出发，3个小时的车程到达重灾区。

0: lugar sa gayon ay mahirap kami makahanap ng mga tubig at saka mga bigas at saka paano naman po ang bahay namin.
1: 职工在了解所需后将紧速安排物资运送，安住受灾人的心。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菲律宾综合报道。 一场发生在千里之外远方的战争会影响我们的餐桌，这个状况正在发生。每一之间的冲突再起，彼此之间相互攻击的此刻，亚洲的粮仓包含台湾之内，我们恐怕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当然是战争所带来的化肥的短缺、能源的吃紧、燃料不足等等；再一个原因跟天后有关，就是今年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夏天的雨水会比 以往来的少，雨水一少，农业灌溉匮乏了，粮食收成自然会减少。那么亚洲国家到底生产哪些主要粮食呢？我们分头来看，中国大陆主要产玉米跟小麦，而在印度产的是稻米、小麦还有大豆。至于在越南跟泰国，主要生产的是稻米跟蔗糖，就是甘蔗哦。而在马来西亚、印尼生产的是棕榈油还有大豆。 澳洲主要生产的是菜籽油，还有小麦等等。这些粮食作物的短缺都会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金黄稻穗结实累累，印尼农民好不容易迎来收成。
2: Kalau menghadapi musim kemarau dengan debit air yang kurang, dari saluran irigasinya nggak ada, kita harus tanam dan harus panen. Sumur pantek solusinya, pakai pompa. Jadi saluran irigasi ditambah.
1: 随着圣婴现象升温，印尼气象局预测，今年干季较往年提早，且时间更长。全国超过60%地区降雨量将低于正常值。地方农业单位正加强巡田，鼓励农民在水源上可利用时提早播种。但部分农民已选择放弃第三期稻作，改种较耐旱的绿豆，希望能降低欠收风险。
3: Nggak bisa panen gitu, karena ya begitulah. Lah lagian misalnya ada air yang dari bawah juga tuh kan jauh. Dari sono sampai ke sini tuh nggak kuat. Apa dieselnya itu? Kalau pakai diesel.
1: 对仰赖稻作为生的家庭而言，如何在风险与报酬之间取得平衡，将是今年最严峻的考验。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4: 一个住在乡下60多岁的老农夫，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要替自己配眼镜，没想到这笔钱竟然被人骗走了，他该怎么办？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抢救未必都带来圆满的结局，因为医疗决定提早谈一个生死决定的问题，
6: 生死交界的瞬间。 医疗不只是抢救，
7: 设定限时医疗长续，
8: 尊重了你不希望长期使用维生治疗的意愿，
7: 从拼命救到底，转换成舒适走到最后。
6: 视为人一手不爱，我们谈的不是死亡，而是如何好好说出最后的选择。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世界很重，贫穷不轻，绝望更深。有人泡进酒精，有人被现实围困。有天，他们与改变相遇，从求助到助人。世界没有立刻不同，只是有人开始分担更多重量。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在马尼拉的菲律宾眼科中心成立10年，在当地是颇有口碑的。最近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在眼科中心发生了。有一天，眼科中心的门口天还没亮就坐着一对祖孙，这是阿公带着孙女来求助。他们住在距离马尼拉有4-5个小时外车程的一个小岛，舟车劳顿才来到马尼拉。原来阿公本来存了一笔钱要配眼镜，没想到这个钱却被骗走了，走投无路之下来到眼科中心，想请慈济帮忙想想办法。
4: 星期日休诊，清晨准备外出义诊的志工，竟然发现候诊区坐着从偏乡来的两个人。慈济眼科中心为祖孙俩安排临时住宿，隔天帮尼洛做视力检查、眼球屈光度检查以及眼压测量。医师判定尼洛患有近视性的黄斑部病变，很遗憾手术也无法逆转。
5: Pero buti nga po, hindi po nagde-detach po yung retina po ninyo kasi mga maliliit na punit, nagiging peklat po sila. No? Kaya lang sir, sa ngayon po, wala pa po kasing nagagawa pong pag-aaral o kaya surgery para ang peklat eh maayos. No?
4: 医疗团队不愿让尼洛失望地回家，因为2年前他存了一笔钱要换新眼镜，结果被骗，生活雪上加霜。
6: Tagal ko na po kasing pangarap na kahit po salamin lang, makapagpasalamin po siya.
7: Papunta lang dito, it costs a lot of money considering he is a farmer. So maliit lang ang kinikita niyan. For him to travel here, more or less mangungutang pa sila. So it's better that din magkano lang naman yung salamin eh. So make the most of it, give it to them.
4: 3周后，慈济眼科中心快递眼镜到明多洛，一张照片，尼洛在工作的农田中展现喜悦。大爱新闻玛丽安冯雅丽菲律宾报道。
3: 而在印度加耶，每个月一次的慈善日，则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听到了很多贫中之富的故事。
8: 他和慈济的美好相遇，赚走了观众的感动。名字叫特利，但命运一点都没给他特利。先天性巨直症让他失去了腿，但装上一之后，又让他学会正面看世界的勇气。不良于行的人，带孩子的妈放下手边的工作，风尘仆仆涌入慈济在印度菩提迦耶的会所。这里举办慈善日，对象是弱势族群，但穷不打紧，因为爱心让他们富有。
9: And every time they learn a lot from here, because they every time they say, brother, next time I also want the story, because charity is the only day that we come here to learn.
8: 成日为5斗米折腰，不见终点的贫穷会使人精神世界干涸，但慈济的世界，这里有源源不绝的爱，能给心灵重新上点润滑油。大 外新闻真善美志工王晨轩、刘琼玉，墨西特达纳印度报道。
3: 接下来，慈济六十周年专题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我们的故事主题叫做《那些不断敲门的人》。英国的伦敦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金融大城市，大笨钟静默无言地看着这座城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困潦倒和繁华之间偶尔就存在同一条街上。英国有一群人不断地敲门敲门，希望能够敲开街友的心门，也敲开机构的门，让他们知道很多人需要帮助。在英国，过去十年来，街友人数增加了63%，原因是很多的。比方说，第一个，经济上的状况，很多人租不起房子，因为英国的房价不断在上涨。也有很多人有酒精或者药物成瘾的问题，他们不被家人接纳，只能够流落街头。更有许多人是受到了家庭暴力或者是虐待等等的创伤，而离开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旦到了街头之后，要再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国政府其实发现了这个状况，所以他们不断地投入资金，想要改善街友的处境。其实英国政府跟当地的民间组织有一个创举，那就是1991年开始，他们发行了一本杂志，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做《大志》。这个杂志只能够让街友贩卖，任何人都不得销售。当街友站在街头贩卖这个杂志的时候，他有收入，等于是他有尊严的，可以让自己慢慢地脱离街头。而这本杂志也不简单，它是非常值得阅读的，因为一本杂志里头有社会议题的报道，有文化艺术的披露，也有一些名人的专访。也就是说，人们愿意掏钱买这些内容还不错的一本杂志，它也间接地帮助了街友。在英国的慈济志工梁心凌他说呢，我们不断地敲门，告诉这些机构说我们慈济可以来帮忙。其实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哦，当慈济人去敲这些机构的门，黄种人的面孔加上一个佛教团体，在于90%以上都信奉基督的社会来说，不是这么容易被接受的。所以志工去敲门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吃了一些闭门羹，也曾经坐了冷板凳，不容易进入。好不容易可以进入这些机构服务的时候，志工就要用贴心跟与众不同的同理心来赢得他们的信任。首先，志工所提供的不只是一碗饭而已，永远提供最好吃的蔬食，永远是热腾腾的，永远兼顾营养。而且志工还发现咯，很多街友啊，因为没有办法刷牙，所以他们牙口不好，于是特别为他们准备了比较软的食物。就是这样的贴心跟细心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不只是机构里的发放，志工还常常走上街头，为那些真正在街头受风寒的人送上温暖的毛毯或者外衣，也为他们煮热腾腾的饮料跟食物，同时也关心了一些专门收容女性街友的庇护中心，希望这样的关怀能够带给他们一丝温暖，用一种东方人的温柔接住这些暂时落魄的人。其实呢，街友的问题不是一夕之间能够解决的，租金不会在一天之内降回原点，心里的创伤也不是一碗热食就能够缝合的。但是慈济在英国关怀街友有15年的时间，就是用时间这样的概念去换取他们的信任，希望能够慢慢的、悄悄的敲开那些街友的心门。这是英国著名的涂鸦艺术家班克西在工业大城伯明翰的作品。一条常有街友躺卧的长椅旁，他画上了两只驯鹿，巧妙地让躺卧在上头的街友似乎化身成了耶诞使者。 OECD 统计，英国是全世界街友现象最严重的国家，每10000人就有超过50人沦为街友，而且街友的平均年龄是43岁。伦敦这座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里，17年来有一群人始终坚持在寒冷的黑夜 走出门，走进街友的需要里。
10: 在英国慈济开始做街友服务，其实是2008年那时候。其实慈济人都会有想要在当地回馈当地的热情跟行动。那其实我们早期的英国慈华师姐第一次到英国生根的时候，其实她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敲门，说慈济人在当地可以有怎么样子的付出。所以她也是看到街友就会很草根，直接去问说：“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来帮你。”就是这样子草根的精神呢，英国慈济人就会一直去敲门，说哪一道门我们可以进入来做慈善。那在2008年的时候，在曼彻斯特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就是不断敲门，那敲到了基督教民爱会，就有收容的机构。那当时有一位 Sister Lucy 很慈悲，让慈济人进入到民爱会的这个基石中心的街友收容机构，来让我们进去煮热食，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关怀街友的这一道门。
3: 2008年开始，英国慈济志工陆续在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牛津、墨尔文等城市定期的送出关怀。观察到街友们普遍没有刷牙，牙齿不好，志工在热食供应上除了会注意多加些平常较少吃到的新鲜蔬菜，更会烹煮的软烂一些，方便咀嚼。
10: 那我们提供的热食，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提供的是素食。那其实街友收到的回馈就是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亚洲式的热炒，然后吃起来就是很香，还有春卷就是他们很喜欢的。那他们也会特别回馈，就是啊，没想到这是素食这么好吃。那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在慈济人在推素上面也是蛮好的一个回馈。
3: 英国政府宣示了2027年要让街友清零的目标，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努力着，像是这一本源自于英国的杂志《The Big Issue》。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独特的销售通路，为由街友贩售。它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街头报纸，目前在4大洲9个国家都有出版，提供街友自食其力的机会。街友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但是英国慈济人的选择很友善，他们不问过去，只问眼前现在的需要。天文奇景由太空人所拍下，非常罕见的南极光，像一条绿色的腰带。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 发时的痛苦，
11: 信じたい、死ぬ前に行きませんか。
2: 为了让病人转念，医生陪伴他踏上人生最后的旅程。
11: 俺の人生つかもう一度巡りたい。
12: 助けたいけど、人はただそばにいて。
13: 成瀬くん、成瀬くん、
11: 生まれてきたからには生きるんだ。
2: 活在当下。珍惜眼前。
14: だってこの世って悪く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さんが教えてくれた。
2: 大爱影展，超脱旅途。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尼泊尔佛陀出生的故乡，真正咱去甲看，贫困啊！
1: 我回来跟上人讲说，可能他们是认命了。上人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无助。
0: 咱要底下起诊所，咱要底下起学校，和组织呢，先建伫迄个所在。
2: 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员，都是要将爱送出去，将菩萨迎回来。
0: 现在你们做的就是发发的精神，抛出来给后面的人知道，说我现在在走这条呢，就是菩萨道。你们功不可没，很光荣。
3: 六月十三日，真言上人那里足迹，报佛生恩，翻转佛香。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4: 气象看大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台北在中午过后雨势就慢慢缓和下来，从色调强化的卫星图可以看到，颜色比较紫色白色的部分是对流比较旺盛的区域，而这条云带呢就是滞留锋面，已经呢逐渐往巴士海峡移动。虽然说北部地区下午下雨没那么明显，不过在南部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从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明天之后锋面呢又会逐渐的往北移动，整体天气上还是很不稳定。而到周六锋面呢就会往北往东移出去，所以呢台湾的附近会转偏西南风的环境，而下雨的情况也会稍微趋缓一点。下雨的情形预计呢明后天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有东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且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到周六，虽然说锋面移出去之后，但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整天还是会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在山区的部分也要留意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天气不是很稳定，出门还是要带伞，因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山区还有河边尽量避免前往活动。而气象署也都会针对剧烈的天气发布及时的资讯，请大家多加留意。而空气品质方面，明天宜兰跟花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地区从基隆到苗栗，整天都是阴阵雨或雷雨，出门务必带伞。降雨几率最高在七成，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而中部地区，台中到嘉义，同样都是阴天，伴随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大概3到4成。整体的气温大概在24到29度之间，而南部跟东半部也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尤其花东降雨几率比较高，南部会感觉比较闷热，整体气温在23到34度之间。至于外岛地区，天气相对稳定，澎湖、金门是阴时多云，而马祖是阴天，降雨几率比较低。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带您看非常罕见的天文奇景，那就是极光。一般我们看到的极光哦，都来自北极，你可能去到北欧国家能看得到，但是这个不一样，因为它是南极光。那么是谁看到了它呢？是一位国际太空站里的太空人，在距离地球400公里远的地方拍到了这样的影像，跟地球人分享。我们透过画面带您来看呢，在夜空里这个极光真的很漂亮哦，绿色的像一条会舞动的腰带，也像是夜里的精灵一般哦。一般人都是看到北极光，但是南极就比较罕见了，因为南极洲地处偏远，人烟也比较稀少，所以看到南极光是比较难得的。多亏太空人拍到了这个奇景，我们才有机会也看到大自然气势磅礴的景象。好，明天对于足球迷来说是太重要的日子了，因为世界杯足球赛要开踢了。今年有3个主办国家，100多场比赛，可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就是天气实在太热了。保守估计有90多场比赛都会在极度的高温之下进行，不止球员、教练，甚至连观众都要受到严酷天候的考验，所以各种的冰凉黑科技就纷纷出炉了。比方说有人研发了这种冰冻的背心，还有冰冻的鞋套，穿上去之后可以瞬间降温。还有一种是握在两手掌心的这个掌心降温仪，它也可以透过血液的快速回流帮助身体迅速降温。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too.
8: 2026世界杯足球赛于美国时间11号热力登场。不过，医学专家提醒，球迷在湿热的观赛环境下，必须勤于补充水分，穿着轻便、适合散热的衣服，以防中暑或热衰竭。
9: There will be some nations where their fans will be acclimatized to these particular types of environments. But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English fans, for example, and Scottish fans, won't be acclimatized to these environments.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se fans seek shade, that they stay hydrated.
8: 医学专家指出，在104场世足赛中，有高达97场将面临高温风险。
9: So in Miami, we're expecting temperatures of approximately 35 degrees Celsius and up to 75% relative humidity. And this causes a huge amount of stress on the human body.
8: 此外，相对球员有医疗团队悉心照料，而且通常会提早抵达现场适应环境。球迷通常则在观赛前才刚下飞机，体力上也需面临大排长龙等种种挑战。万一现场的医疗服务不足以应付突发状况，球迷在热压力下遭遇的健康风险可能是致命性的，因此需要格外提防戒备。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3: 台湾这几天因为梅雨封面滞留，天气非常不稳定，全台各地的慈济环保站都要做好人与环境的安全准备。
10: 雨下不停，但是熟悉的身影依旧来到新北三重环保站报道。
11: 台风的话，我们才会那个，就是跟他们讲说明天休息。但是虽然我们这么讲，还是有人会来，因为他是住在这附近，啊，或者是坐公车来。
12: 我是搭公车，我是五股，
13: 也比较安全。
12: 对对对对，
14: 家都来。哦，啊，我每仔拢挂两包塑胶公。因为个习惯啦，敢那咧上班咧，敢无来拍算啊？
13: 啊，无到厝的想伊啊！
10: 不用打卡，也没有业绩压力，却是融入生活的责任和习惯。面对连日大雨，安全摆在第一位。幸好志工们早就建立防汛机制，确保排水系统正常，固定回收物也会随时掌握天气状况。
15: 我们都有一个小组叫应应小组，如果是下很大很大的雨的话，我们就会通知所有的人就暂停所有的工作。
11: 闸门还是有啦，旁边的轨道还是都是放着，就是以防万一有真的大水排不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闸门，它会抽水。
10: 环保站后方还是有局部低洼区域，遇到豪雨来袭就会看见漂流的回收物，志工也持续进行改善。
15: 这么十几个人的团队，我们就要把它排水系统、排水沟重新把它打开，可能就会改善。
10: 大雨淋湿衣服，却浇不熄付出的热忱，守护的不只是这块土地，更是彼此照顾的心意。大新闻陈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3: 30年来饱受偏头痛的困扰，曾经让他生不如死。花莲慈济医院透过跨科别医疗团队的治疗，替他找回了生活品质。
16: 像橡皮筋抽打这样子，跟着脉搏跳动的抽打，我还想说自己要中风了。
10: 华里一位吴女士长期受到偏头痛的折磨，痛到几乎失去生活能力，直到她来到花莲慈济医院头痛整合门诊，终于解除了30年的紧箍咒。
17: 头痛的病人很多都有身心科的共病，我们以头痛门诊当作一个衔接点，然后以病人为中心，那去做这我们各专科各领域的专业人员能够进来照顾这个头痛的病人，让病人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照护。
18: 这个是病患他治疗前的照片，就可以看到眼睛整个非常的肿。
10: 72岁的王先生因为右眼红肿、视力模糊，来到眼科看诊。经过检查，确诊是颈动脉海绵窦瘘管，属于脑血管的异常疾病。后续转到神经外科进行手术，让他重见光明。
18: 进行了瘘管栓塞的手术，那做完之后，在5月26号顺利出院。那他的眼睛就慢慢消肿了。那除此之外，他们给我们的回馈就是他眼睛也慢慢的视力又越来越清楚了，不然他原本这颗眼睛几乎快看不见了。
10: 带着满满的感动，花莲慈济医院团队回到静思精舍，分享前线的医疗故事。
19: 幸福人生啦、啊，
5: 都要好好保守，还要呢对你的还价，你要除了给他的技术性的治疗啦，还要给他心灵的这种的美丽，这个经验啦。
10: 以精湛医术拔除病痛，用温暖陪伴守护身心。花莲慈院迈向40周年，要当乡亲最坚实的健康靠山。带新闻黄瑞娟、邓明仪，花莲报道。
3: 消防队员进入火场灭火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工作，火场一旦发生了意外，消防员的定位变得非常困难，光是为了搜救就要花很长的时间。现在透过电信业者的合作，在消防队员的身上绑上 5G 的装置，一来可以定位，二来可以监控每一位消防队员氧气还剩多少，甚至他的个人身体状况，减少火场意外的发生。
6: 看患者目前看图之的话，受困是在二楼的一个机房内啊。我们这边看得到他们的定位的位置在哪里。
19: 分秒必争，打破室内盲区，搜寻火场内受困的打火弟兄。现在透过科技来辅助，
20: 配备了 5G 定位系统在他们脚上，那他们同时也有配备侦测他们生命真相的装置在身上。
19: 形状像是手机的感测器，取代传统 GPS， 能及时扫描空间，还能标出行动轨迹。
21: 我只要靠我们同仁身上的装置，再接下来看我们指挥官的平板，我马上可以及时知道他的位置，而且甚至知道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他的讯号可以同步传输回来。
6: 好 ，OK， 收到。那目前你们入室2分钟。
19: 有了 5G 智慧消防辅助，让搜索能省下90%的时间。另外还能监测消防人员的生命真相，甚至还能完成建筑物内的 3D 场域建模。
22: 就是手机去现场灾后的时候去扫一遍出来之后，它画面就会直接呈现在这个 3D 图。
19: 救人的人不该被牺牲，当科技成了守护的后盾，也让每一次火场奔赴不只是义无反顾，更多了一份平安归来的保障。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高雄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回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7集，电话追踪。

0: 喂，
1: 啊，喂，邱太太你好，我是邱东明的导师尤老师。
0: 啊啊，老师，哎，拍谁啦？哎，我刚才哈、在那个厨房煮饭，电话哈、接的比较慢啦，不好意思哎。
1: 啊，没关系，东明在家不会帮忙接电话吗？
0: 哎呦，我刚才在厨房哦，一直叫他接电话，可是他都不理我啊，我想他可能在房间写功课啦。
1: 哦，我能不能够跟他说几句话？
0: 哎，当然可以啊。哎，老师你等一下哈、阿明，老师找你啦。哎，阿明，奇怪，啊，人嘞？哎，喂，哎，老师啊。我们家阿明不知道跑去哪里呢，他不在房间里哦。
1: 啊，不在？
0: 哎呀、
1: 他要出门不会先跟你说一声吗？
0: 哎呦，他一定是趁我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偷偷跑出去的啦。哎呀，都怪我不好，他本来乖乖的在看电视，哎，后来是我跟我先生在吵架，大概是因为这样他又不想待在家里了啦。我看哦，他可能又跑去打电动玩具了。
1: 这样啊，哦，好好好，那我明天再找机会跟他聊聊。
0: 谢谢老师，阿明就麻烦你了，拜托你了。
1: 不会不会，应该的。
0: 谢谢，
1: 邱太太再见啊。
0: 谢谢老师。
2: 哎，怎么啦？
1: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天天陪他走路回家，就是不让他有机会去电动玩具店。想不到他居然回家丢了书包，又跑出去打电动了。
2: 学生放学后的活动，我们本来就很难去掌握啊。这时候家长也要负起责任的，不能把教孩子的工作通通都推给老师啊。
1: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跑去打电动呢？他并不是一个多坏的孩子啊。
2: 振清，我知道你很担心学生，可是如果你每天陪他走回家，然后等你自己回到家马上给他打电话，结果他还是跑出去了，那就表示这个方法行不通了。不过你可以等吃完晚饭再去伤脑筋吗？
1: 我的确需要再好好想想。好好好，咱们先吃饭吧。

0: 邱东明的联络簿。阿明今天很乖，这是他妈妈写的吗？很乖。
1: 哎，请问一下尤老师哦，我们蔡美芳昨天回家，一口气把家里所有一块钱的铜板都收集起来，说什么每天要带一块钱来学校捐钱，这是真的吗？
2: 哎，每天一块钱？学校最近有什么乐捐活动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哦，那个是学生自动发起的乐捐活动。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有老师教了他们静思语，美芳才会开始爱惜一块钱。我记得以前我给他零用钱啊，一定要是十块以上，一块钱他才不要呢。现在却反过来告诉我什么积少成多的道理。
2: 静思语，哎，那是一本书吗？
0: 静思语是花莲的正言法师说过的一些话，我觉得那些话都是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就拿来做生活与伦理的教材了。
2: 哦，我知道正言法师，原来尤老师也是慈济人哦。
0: 是我太太了，我也只是刚被领进门，还需要多多学习。
1: 哎，对了，美芳还说，老师你们要去探访什么感恩户的？
0: 那是我初步的想法。
1: 哦，
0: 希望学生们能够有机会去感受不同的生活，学习去关怀别人。不过呢，要等我亲身去体验之后，才会有一个结论。
2: 哎，可是学校会答应吗？
0: 啊？什么？
2: 我的意思是啊，慈济的活动比较像是宗教活动。
0: 这个到时候如果有需要，我会亲自向校长做一个说明。
1: 尤老师，你们昨天教的那句静思语是什么？
0: 昨天教的是知福、惜福。更要造福
1: 哦！等等等等哦，你再说一次，我要抄下来放在美芳的书桌前面，提醒她要爱惜零用钱。好，我准备好了，老师请说。
0: 好，知福，
1: 知福，
0: 惜福，
1: 惜福，
0: 更要造福。
1: 好，谢谢尤老师哦。
0: 不客气。
2: 陈老师，你这个学生家长未免也太过认真了吧？其实叫你们美芳抄在联络本上给你看就好啦。
0: 啊，你说的对，应该要好好利用家长联络簿才对。哎呀，张老师，谢谢你啊。
2: 不用谢了，不用谢，我没说什么啊。
0: 啊，陈老师，我请教你一下。如果说我请学生把学到的静思语抄在联络簿上，身为家长的你觉得怎么样？
1: 那当然好啊，我们家美芳啊很认真听你教的静思语。哎，如果说抄在联络簿上，那我在家里就可以拿你教的静思语考核一下他有没有做到啦。
2: 哎，如果有些家长根本连看都没看联络本，就随便签名了事呢？
1: 哎，对哦，如果学生家

0: 是啊，有什么事吗？好啊，是好
1: 啊，
0: 是，
1: 我想到了、啊、陈老师、啊、我出去一下啊。
0: 哦，好啊，不会好，威乐妈妈再见。哎，尤老师怎么走了？
2: 他应该是想到什么好方法了吧。
0: 那就好，刚才我还以为尤老师啊又在出题考我们，一时之间还真的答不出来。还好啊，刚好家长打电话来讲事情、嗯、
2: 你哟、哦、总是把尤老师想得那么严格。其实虽然我自己也是老师，可是我觉得我们美方啊被尤老师这样子的导师教到，哎，真的让我这个做妈妈的放心不少呢。
0: 也是啦，不过要我像他一样24小时都在当老师，我是做不到了。
2: 你呀、啊，还没做就说做不到，万一给尤老师听见了，你可真的就要被念咯。
0: 没办法，我们班那些小萝卜头啊，有时候很可爱，有时候啊又很可恶，让我又爱又恨的。像刚刚升旗的时候啊，他们就很吵，害我被洪主任念了一下，我还在生他们的气呢。所以啊，我可没办法当尤老师那样的好老师。
2: 其实我跟你说，你这样讲啊，这些话我以前也都讲过，结果那时候就有个男老师跟我说，没有什么好老师坏老师，只有尽不尽责的老师。
0: 哎，那个男老师不会就是尤老师吧？
2: 你答对了。
0: 哇，他的法力也太高深了吧。我投降，我投降。

0: 我想到的点子很简单，就是电话追踪，只是我想把它设计的有趣一些，一方面不要让邱东明感觉到我好像特别在监督他，另一方面也希望全班同学的感情可以因此紧密一些。各位同学，你们手上拿到的是老师特别印制的小本电话簿，你们翻开第一页第一行，上面写着什么，请你们大声念出来。
1: 邮政新老师823-0123。
0: 你们刚刚念的就是老师家里的电话号码，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找老师。你们检查一下，看看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有没有写对。
2: 哇，上面有我家的电话号码哎！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跟我聊天打屁啊！
3: 老师，万一以后有人打电话来骚扰我，我要怎么办啊？
4: 谁要打电话给你哟？
2: 暗恋我的女生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啦。
5: 嘉庆，你在做梦吗？
6: 他又不是在说你。
5: 哎，不要欺负李金梅啦！
0: 大家别吵啦，注意听老师说。今天放学后，老师就要拿这本电话联络簿跟你们玩一个游戏，所以你们一定要把电话联络簿带回家，然后等着你们家的电话响起来。
6: 那如果没有接到电话会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0: 喂，您好，我是陈嘉庆的老师，请问嘉庆在吗？
1: 哎，较大声一点嘛啦！啊，你讲要找谁啊？
0: 哦，我讲我要找陈嘉庆。
1: 啊，要找

0: 讲袂好啦，都要去读册，啊，还要写功课，逐天才知影算啊，讲电话，讲到紧。
1: 好啦好啦，你莫阁念啊啦。喂，谁找我啊？
2: 陈嘉庆，我是老师。
1: 老师好。
3: 喂，请问找谁？
1: 找你啊。
3: 你干嘛没事打电话给我？奇怪欸。
1: 你以为我爱找你聊天哦？是老师叫我打给你，叫你打给下一号。
3: 什么下一号？
1: 座号啦，我是一号，你是二号啊。接下来你就再打给三号啦。
3: 哦，拜拜。喂，
4: 陈文彪，我是班长，你给我仔细听好，等一下你要打电话给下一号。
3: 下一号？
4: 你的下一号是周先知，听到了没？打电话给周先知，叫他打给他的下一号李金梅。
3: 打给周先知，叫他打给李金梅。知道了。
5: 喂，喂，你是谁呀？你再不说话，我要挂电话喽。
4: 等一下，周先知，打给李金梅，然后再下一号，拜拜。
5: 什么意思呀？
6: 啊，是谁呀？说得不清不楚的，那我到底要打给谁？
4: 我听那个人的声音应该是陈文彪，陈文彪是三号，我是四号，你是五号。
6: 我知道了，我打给六号。六号是邱东明，哎，真不喜欢。

0: 找谁？
1: 我找邱东明。
0: 阿明不在耶，你是哪里啊？你谁要找他？你要不要留电话？
1: 不用了，谢谢。
2: 喂，我是尤振清。
1: 老师，我是李金梅，我的下一号邱东明不在家耶，怎么办？
2: 不在家。好吧，那你打给邱东明下一号，然后叫最后一个同学再打给老师。
1: 好，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给我，给我，吓死了！
1: 嘉庆乱拿，给我，
0: 拿给谁？
1: 我好烦哦，你都不讲清楚。
0: 你知道吗？蔡美芳啊，一接我电话就骂我干什么打电话给到他，他搞不好还以为我暗恋他嘞，真受不了。我看哦，下一个接到他电话的人一定会被他吓死。
1: 陈嘉庆，你在乱说，我就跟老师报告你诅咒陈文彪。
0: 你才在乱说呢！
2: 哎呦，罪恶了！我打给邱东明，他居然不在家，害我只好打给老师。
3: 原来就是你不在家，害我接到李金梅的电话，以为我哪里得罪他了。
2: 喂，我跟你讲电话很客气好不好？
4: 我才可怜啊，以为有人恶作剧一直不说话，没想到是陈文彪打来的。
5: 哎，你们说老师会不会以后都叫我们打电话？
3: 搞不好哎。那邱东明，你今天人家在家接电话，我可不想再接到李金梅的电话了。
6: 无聊，我才不想跟你们玩这种无聊的游戏嘞。
1: 邱东明，你不要当害群之马好不好？
6: 你管我！
1: 起立，敬礼。
7: 老师早。
8: 各位同学早，大家请坐。昨天打电话好不好玩啊？
7: 好玩，
1: 真爱玩。
8: 好好好，大家安静。其实老师是想借着打电话这个机会让你们联络彼此的感情，你们可以在讲电话的时候聊聊功课，或者是聊电视的卡通，什么都可以聊，只要老师确定你们每个人都平安地待在家里就好。
0: 老师，万一我刚好出去帮我阿嬷买东西没接到电话怎么办？
8: 那就请同学再打一次，确定你不是跑出去玩呢？
0: 那这样一来，老师不就可以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好恐怖哦！
1: 你只要自己没做亏心事，就不怕老师查寝啊？
9: 对呀、
10: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5: 老师，那今天回家还要打电话吗？
8: 我想，我们就继续吧，好不好？
7: 好。
8: 可是，今天老师不会请你们按照座号次序打电话。等回去以后，我再打电话跟第一个同学公布方法。还有，邱东明，
3: 哟，
8: 你今天可以接电话吗？
3: 我，可以吧？
8: 嗯，很好。如果你是男子汉，就要说到做到哦。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效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李小楼饰演，秋母、蔡香怡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苏思成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陈文彪、张朝威饰演，陈老师、许怡萍饰演，张老师、陈雅玲饰演，阿嬷、王秀芳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三十。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那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2: 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上人说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那您呢？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有没有稍微盘点一下呢？在于人生其实真的非常的无常，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无常的人生。学佛要有觉悟的心，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带领弟子啊，在学佛当中，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学，而是能够真正的觉，觉是看见人世间，那看见人世间的苦难，看见人世间很多，所以很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您知道吗？我被我的好朋友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如果跟你不好，骗得了你吗？骗不了你。为什么骗不了你呢？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好啊。那为什么跟你好的人还会骗你呢？因为啊，除了我们过去生也或许有这个因缘之外呢，我们可能具足的是不是被骗的心，而是要真正的去观看到这个因缘里面。那上人讲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所有一切的不论是做任何一件慈济事，上人都是随着因缘而取决。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位师兄啊，他原先还没有走入慈济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做事业的，那也做的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被骗非常多的钱。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委员啊，也就是知道他这件事，他就跟他讲说，那他是不是可以带他来花莲？结果他一来呀、他是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第一呢，在金色是非常的简朴，更何况呢是在20多年前。他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么平淡无奇，能够问出什么呢？而且还说要带我来问问，听听这个法师开示，那有什么好听的呢？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外表，对吗？我们的外表，我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很难讲。可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别人的外表，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内心上去分别。所以这个学是一个，下面是孩子的子，可是这个觉呢，是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开始起心动念，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说我损失这么多，还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内心就是已经不相信了。那不只是不相信，听到上人的话他更是生气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听到上人的话还生气呢？是啊，有很多人其实也不见得跟上人这么有缘呢、所以上人才会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呢，取决在于信不信，或甚至于其他。那这位菩萨呢，他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当然很生气、然后看到这一些都不是让他可以满意的，他听到上人，他就跟上人讲就是说他就是被人倒了不少钱。那上人呢，第一个回应当然已经听完他所说的，那上人居然跟他讲恭喜。哇，如果是您觉得恭喜吗？你可能跟这一位菩萨是一样的，就觉得说损失的是我，不是你，当然你好像有一点幸灾乐祸。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去叙述到自己的这个过程，以及被倒了这么多的钱。 几千块吗？不是，是几千万呢。所以呢，他非常的不甘心哦。那他就再一次的跟上人讲，那上人还是跟他讲，恭喜。哇，那真的是哦，可能用世俗的语言叫做，他已经可能快要控制不了他自己本身哦。那甚至于他有一点想要发作了哈，可能只是不好意思骂上人而已，我觉得他是师父哈，所以他就讲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上人讲说或许是你过去生。哇，他听到的时候更加的真的是哈，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可能在于他的过去生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人更是对他百般的哈，不是劝他，上人是在接着讲了后面，他说既然您的上辈子没有，那您的下一辈子呢就会有这么多正在等着你。是啊，如果是您呢，您会觉得您的下一辈子有这么多在等着您吗？可能您也会跟这位菩萨一样，可是日后呢，他渐渐慢慢的了解，一次再一次的去了解到上人的悲心大愿之后，当然他也是很快的走入慈济，变成大护法。所以这个大护法呢，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哦，而是您去护持这个教法。所以呢，他变成大护法，包括于赈灾。可是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他在于之前呢，当然就因为身体的关系走完这人的一生。但是我想在于他虽然是走入慈济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应该是接受到这个法，让他的下一辈子就如同上人对他的祝福已经有这么多。我想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于佛学在等着他，更深入的，更想要的，更加深的，能够在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立愿。所以如何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用时间呢？当然利用时间还要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共同来精进，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呢要带头精进人的精神传承，不要只觉得说哎呀我规划让你来。我们很常哦都是规划让别人来精进，可是呢自己去哪里呢？自己有可能就是去坐着跟别人聊天，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别人，就如同上人是带领我们的人，上人是带领我们去精进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做到一半啊，上人突然就出来了。那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跟着金色来一起来做早课？那金色的早课其实真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从四点起床之后呢，到四点二十分进到大殿，要大约超过六点的时间我们下殿。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可能会就直接下来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到就是殿堂里面。可是啊哎呀，那一天呢上人出来的时候，那上人又不是很早出来也不是很晚出来，就在这个中间呢，所以中间的时候应该就是由我们师父就出来了。结果啊上人看到里面的人数奇怪怎么变少了。所以您自己精进吗？希望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带头勇往直前的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录了那么多集还在戴口罩呢？因为疫情。那虽然是政府现在有一点宽松那有一点点或许就如同有看到可能口罩要走入历史，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呢哈。其实走入历史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保证你说当你不戴口罩的时候不会确诊。所以我看到其实 我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呢还是大家好像一样戴着口罩。那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减缓呢？感觉到也好像蛮多人确诊的，而且也有蛮多是黑数的吧。大家知道黑数就是说，比如说您也没有提报，那只是在家里面。那在金色呢，其实在金色就可能不像有一位师姐，她回到金色的时候，她就讲说她之前确诊了，其实她确诊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她并没有到医院去，那好像作息也都蛮正常的，家里就是有清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所以呢好像其他的家人也都没有，也没有实际上因为他确诊之后又有别人感染确诊。那当然还是要戒慎虔诚，瘟疫横行呢是病气在人间扩散。其实在过去呢，佛典里面包括于那个地藏经，如果大家有读地藏经的习惯的时候，散殃鬼王这个殃啊，殃及于，那当然还有这一些疾疫啊，所以在这些鬼王里面呢，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佛典记载疾疫劫起时啊，那疾疫灾，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小三灾啊，那当然非人土毒疾疫流行，遇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看看这几个文字呢，就我觉得说，在为什么佛是宇宙大觉者，为什么上人一直讲说佛陀啊，虽然我们现在创造了这个宇宙大觉者，我不想说大家认不认同，那甚至于说了不了解，在佛之时代呢，他们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那为什么有佛像呢？因为佛升到忉利天去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其实弟子们非常的想念佛陀的同时，当时呢就其实已经有人铸造了这样子一个佛像。那在于日后呢，比如说唐朝整个的环境他们信奉佛教的人，跟包括于哇当时的这样子一个国家制度里面，所以唐朝所创造的佛像，几乎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在于就是我们的一些佛教文物店里面所看到的比较圆满的这个佛像的面容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唐朝当时所刻的。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尊是地藏菩萨呢？那为什么这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观世音菩萨他也是千百亿化身，比如说有提篮观音，那有送子观音，那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应该是讲说，就如同我们的学习一样啊，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佛呢？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人呢？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的记忆里面看到的这一尊所代表的就是地藏菩萨，这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其实我们已经被非常有印象的去了解这件事。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宇宙大觉者呢？那上人也讲，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呢，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且他觉悟在这个天地间。我最常分享的一句就是让大家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佛观一波水，84000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因为上人在请大家要来去吃素的这个同时，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很多的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就讲说佛治时代不是也都没有吃素吗？然后呢，哇，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代表呢他们是断章取义，也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治时代，因为他是托钵为生。但是呢，我们有三净肉，我们三净肉的这样子的一个约束，所以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能够持守在戒律里面，虽然是没有吃素没有错，但是至少他不是贪图，他不是贪取，也没有贪求。那在整个的过程呢，所以他只能够沿路拖钵，拖到什么他就吃什么，今天有拖到他就吃，没拖到他就不吃，因为没得吃啊。而且拖钵只有拖七家，这一些都是佛治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佛陀到现在目前超过2000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演变到现在，环境背景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就如同在早期，哦，可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跟现在都完全不相同。现在目前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对这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好的影响？那好像也不至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能够光看到这个佛光一波水里面有84000重？所以我们修行者的时候，我们都要持这一条咒语，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那您看啊，这整段话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当你在最基本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小动作当中，我们都还是要持守，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去纪念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上人也不断的教我们，其实我们举手投足、开口动舌，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把持关照好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更清楚。所以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气啊，还是需要靠大家。那当然，是不是你保护好的人就不会被感染到呢？其实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希望这个力量是互相能够承担分担，而不是一个打结的这个结。这个力量呢，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障碍来障碍去呢，就如同这个结啊，结不开啊。那在于春之卷当中呢，其实上人对于就整个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是会落在于行脚，跟包括于在于过年期间，那上人也会做很多的鼓励，跟包括于举例。大家都一直有听到上人讲众串，那如何让这个众串的这个精神能够不断的延续呢？珍惜持戒的精神，尊重法脉的源头。那如果是这个众串能够绑得好啊，那众串的时候如何能够真正的绑得好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这个粽子啊，你如果没有绑好，当你下水的时候，它就是全部都开花，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粽子可以吃。那我们在做事在做人也是如此，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心。希望我们改变的是在于我们的饮食当中，所以我们时常讲说素食啊。那现在目前又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于就是五星素，对吗？那五星素很多人也会去问到，可不可以吃？那可不可以吃呢？这不是上人讲可不可以吃，这也不是任何一位大师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吃，都不是。而是呢，这个五星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规定的，而不是上人或者是哪一位高僧大德，那也不是在于说宗教里面的时候才去提这个，不是。而是在过去，我也觉得有时候看那个佛经的时候，也不想说他们的数据啊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五星他说生吃啊跟熟吃都不好，生吃熟吃呢，一个就是爱发脾气，那一个是犯淫，就是第三戒，我们的在戒律里面的第三戒。 所以五行呢其实一般比较不鼓励。那当然现在目前有的人就觉得说至少他没有去杀害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吃五行素。那五行其实不能够说它是素，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素食跟膳食啊。纯净的素呢，真实的膳，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人都会去问到，甚至于打电话来问说，那五星它可以吃吗？所以我们只会跟他分析，而不会告诉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吃。当然判定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本身，只是借由这个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不是慈济规定，也不是上人规定，更不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而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有讲。那也有人会提到说，那我们不是也吃海带海菜吗？那这一些不是也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在水里面的，但是呢水有素，但是山里面呢 土壤里面有荤啊。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可以上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在实际上的海带啊海菜啊，甚至于有人说比较高级一点叫做红毛苔，这一些都是素的，虽然它是生长在海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因为不论是讲到任何呢，都希望能够稳，如果能够稳呢，你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到的。在人与人之间当中，每个人都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这个学习。那比学做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都是很爱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做人要有好品德好品性，也要有好品格，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回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在讲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那有的人觉得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为才是真正叫做有价值。人生是非常无常的，像前不久就是星云法师，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走完人生97岁的这个高龄，享受有97，可是他不论是在于身格品格整个的行为上呢，不论是谁讲他，比如说讲他不好的，讲他很多的言语上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完就是星云法师他的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忍，如何能够忍下来。很多事情因为别人看的跟我们实际行为谁最清楚，自己。可是如果您一直不断的去与别人来辩解，或许您真的辩赢了，但是您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如同慈济上人也只有做好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上人希望能够走到的地方，可是这个苦难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完，能够让这个更加的圆满呢？其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也有人会去讲上人不论是做事啊，甚至于，但是上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叫做问心无愧。几个字呢？大家算算看，问心无愧四个字而已。您问过自己的心吗？我们愧对自己吗？上人在于别人讲他的同时，他一直不断的就会去提到他自己本身问心无愧。那我们自己本身问心有愧吗？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道场建设要实用，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我们是用佛教的精神走入人间来做事， 因为大家对上人的这份爱，爱的是永恒的慧命，而不是无常的生命。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上人，然后来助上人一把。不是只有你们在帮助上人哦，我们也是以着修行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来护持慈济。因为慈济的创办人是一位师父，那这位师父所创办的道场是在金色，金色跟着慈济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都是分开。清楚明白的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借由分享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让我们共同来完成救拔苦难的这个责任。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上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询问我是不是有 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

0: 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两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

0: 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史记》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史记》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史记》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和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呢，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 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心是感恩呐、啊，因为这个时间就会当让我成就咱爱要讲话，有人要听话，讲甲听，在这个时间呢，是最好的时刻啦。世间一切都爱有缘，那无缘啦，绝对无法度起来接受到这个时间，也无法度呢。对啊，大家人智慧中间愿意来共同会合，这拢是靠缘呐，无缘不修化。化缘那是浅呐，嘛无法度呢，安真正的入心嘛，过去的呢烦恼会当放一下。人人听经都是听，但是习气还是存在，烦恼呢也是同款放不下。所以讲起来，缘呐爱成就，无缘者不修化。而且呢，言呐、欠呐，所讲的话呢，嘛无法度进入心啦，所以叫做化言欠，亦不及心嘛，无法度当我入心落去哦。各位，因缘成就啊，咱爱好好把握啊。啊，所以呢，咱正面呐、啊。有讲过了，一本经的成就，将佛陀一生呢，哎呀，说法要结集啊，伊爱有尊佛为教，也个有要断众疑，也个有疑会多，这呢，证明用真侪工的时间。跟大家人分享，会当头形成了如是我闻，这个因缘呐，啊，搁有啊，一时顶顶的总共有六成就，这六种的成就啊，缺一不智慧，意思嘛就是讲。那是欠一个缘呐，诸事不能圆满成就。只要你欠一项，都无法度啊。咱这当中，就是因为呢，前面所讲过去，尊佛为教啊，来结集这个经典，所以咱今嘛才会当有。佛法好听，要结集经典啊，迄、那个经过嘛不只坎坷呢吼。那所以呢，破疑立信以外道，等等。

那六星酒啊，那这些新星酒、文星酒、喜星酒、祝星酒、处星酒、众星酒，这六种的星酒，缺一不可啊！所以咱爱好好把握姻缘。会记得的，我开始修行啊，那有了地主的初期，在普明寺啊，我慢慢想要讲《法华经》啊，但是呢，因缘无成熟啦，不过呢，有如是五文，干那迄个如是两字呢？唔知解说偌久哦，真正已真深。但是咱即摆用较简单来讲，伊有神的法体存在。一虾米叫做法体呢？人要讲的人，要听的人，这种的法体吼，那。有为无为呀、啊，诸法自体性，这呢叫做法体。大家人听起来感觉啊，这嘛是真深嘛、啊，啊是啊是真深啦。所以呢，才都要用真长的时间去解说，啊，愈解说是愈多啊。那即嘛用较简单。予大家人了解，伊有所作为，所以叫做有为啦。有所作为吼，那本来无的物件，咱呢来去甲伊创造出来，用心去设计，那都有咯吼。那本来是无的。但是呢，伊的性存在啊，这呢有所作为。干阿讲，大家人伫咧煮饭啊、煮菜，饭是毋是本来就有呢？不管是要食糜、食饭啊，糜嘛是米啊，饭也是米啊。你安怎去甲伊做做较侪水咧？那就是清梅啦，水较少一个，那就是裂崩啦。啊，这呢就是发啦。啊，这个崩呢是从米来呀。啊，米是毋是原来有的呢？嘛无啊，但是呢，天下。法无为法啦，本来就是有这个法性啊，是因性。那这个法本来就是有的，精致，精致迄个内面呢，迄个因啊，本来就是有，但是因你看不到啊，就是爱照。假名词啦，用这个名啊有相啊有相都有作为，所以叫做有为。那无为啦，都只讲过去啊，就是啊无所作为。伊本来都有啊，那着安怎去甲伊作为呢？唔免啦，你若无缘呢，因。就未成果啊！这个切啊，本来唔是切啊，啊，但是呢，伊会有迄个因的存在。所以有切啊，你有土、有水分、有空气，等等呢，哦，都有黄啊出来。从安尼开始，有稻啊，有切啊，有米，等等，这呢，就是本来是无的因。那无缘来汇合啦，那就无作为啦。有因呢，有缘来汇合，那
就会变成了法体，就是有体相出来。法本来就存在，但是体呢，就是有作无余，这呢就是叫做法体啊。那就是因为法体啦，那咱就有六种的成就，所以因缘真不可思议。所以佛陀讲因缘果报啊，咱人人一定呢爱信受奉行哦，爱真重视这个因个缘呐。所以有了因缘会合，那就是这六成就会合啦。意思就是要甲恁讲，有为无为合在一起，法是无为法啦。但是咱听甲讲呢，是有为法吼，有为呀，因为众生啊，本来以佛同等的佛性，那就是呢，因为一念偏差，所以呢，生了不断不断呐，迄个三世烦恼啊，所以呢，无明烦恼不断作业作业，所以变成了懵懵懂懂啊。佛陀呢，才着再来人间开始。那期待众生会当觉悟，会当再立人原来的本性吼，所以呢，都是因缘呐吼。哈，这个六成就啊，第一就是如是。

都只讲过是真实法，咱爱相信这个法呢，就是啊，原来天地万物本有的法，这是真理，这是法。所以都只甲大家人讲哦，几十年前啊，想要讲经啦，从如是开始这两字呢，讲真久啊。安怎讲都讲不完，因为呢，不断都是真深的真理，不断衍生出来呢，都是予咱安尼迄个分析啦，解剖不了的吼，一层再一层啊，安尼解剖未完呐。所以呢，这种的深深微妙法，实在呢。是真深真深，真实真深，所以大家人爱会记哩。如是这两字呢，就是真实妙法。咱爱相信，这叫做信成就。会当相信呐，恁才坐伫这个所在坐一条嘛。就是会当相信呢，恁才愿意呢来出家啊。才愿意呢，助这人啊，安尼呢合群起来啊。证书本来有啊无，无啊，但是呢，那就是有了这个因缘呐。咱有证书发妹，啊，证书发妹呢，庆幸多，咱这个团体啦。就是因为呢，咱大家人有志一同啊，愿意呢共同一处啊来修行。大家人要修行呢，爱发入心嘛。那要发入心呢，咱一定爱静思，时时反省啊。那每时阵呢，咱都爱伫静思中啊。咱的心呐有静思啦，咱才会当静寂清净。咱的这个心愿，才会当通心包太虚啊，那就是自然虚无。咱的心若无静寂啦，若无真正的清净。真清净啊，充满了烦恼，那么咱呢，这个心灵的境界无法度通回归呢佛的本性。但是呢，这要爱到个真正回归佛的本性，净寂清净，那必定呢都爱勤行道，咱。一定呢，爱伫这个大道的这条路呢，咱爱真勤行啊。所以这就是净思的发明啊。咱大家人有缘啊，才会共同伫这个道场，伫这个净思的境界中来修行。啊，那过去都是无嘛。就是呢，后来呀，咱的因缘成熟，所以才有这个净思道场，大家人有共同的心愿呐，共聚一处吼，所以呢，这就是法。那第法呢，啊，咱已经有这个团体啦，形象出来啦。所以，这嘛就是法体。所以，咱大家人爱真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会合。所以，咱这个修行的团体成就，除了修行道场团体成就，咱国在要立群，组织宗门啊，已经开了吼。所以呢。咱心爱立群，
去度众生啊。所以呢，那外面都要有一群呐，甲咱志同道合啊。诸济的菩萨都爱入群去啦，为苦难的众生去解除苦难，这都是咱行菩萨道的因缘，本来是无的啦。那咱现在有这个名相起来，所以咱大家人应该呢爱相信。这是一种真美妙的法啦吼，那因缘成就，大家人应该爱相信。所以如是两字呢，就是要甲咱讲啊，世间万物啊，真侪道理的包含，拢是因缘汇合，有为无为啦，安尼汇合。起来，所以咱爱相信这个法啊，如是嘛是真理啦，也嘛是法啦，众缘汇合的法哦，那亦有真深的道理。所以我们呢，就是灵持的人，那。一时者就是闻其合合，是迄个时阵，佛陀迄个时阵，为什么那会讲一时呢？其实佛陀的智慧啊，在天文地理中啊，真正是智慧啊，在这个宇宙之间，星群的内底。地球、月球啊，太阳啊，有公转、自转啊，所以呢，不断地咧转呐，时间拢无同吼，所以呢，这清一时，那就是啊，干那讲地球的面顶啊，时间呢都无同呐，有时阵呢，咱的救灾团出去的。多一个国家，那电话转来，我都问讲恁遐几点呐？所以讲起来，到底要用多一个国家的时间呢？所以佛陀的教法啦，唔是干那要伫人间呐，是伫六道啊，不只是伫六道，是伫宇宙无际的空间里喏。所以呢，就用。一时解决，不管伫倒一个所在，都是一个时阵。那亲像咱现在，甲佛陀的时代已经两千多年，咱即摆嘛还阁讲一时呀、啊，也那未依咱现在，嘛是这个时阵呐、啊。这个时阵呐、啊，我甲恁讲都有月有日啦、啊，因为咱拢凡夫嘛，也那是分的。已经超越时间啦，佛陀的时代来讲一时，啊那咱现在的时代，今仔日是当时呢吼，所以啊，这会当标日时间，因为咱拢伫凡夫界嘛吼，可以用啊，无年无月无日，但是呢，佛的时间都无哦吼，那通称一时。那就是一个时阵，无有其他的时间啦，就是一时通清吼。

佛就是大觉者、灵说法者，那是自成就。那王舍城、鸡舍窟山呢？这个所在是自成就，因为讲话的人、听的人、说法发伫这个所在讲，所以呢，王舍城是讲法华经的地方。啊，佛陀呢，伫无同的所在讲经，所以这个处甲人呢有无同，但是时间拢总是称为一时吼。所以虽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地点、有我讲话的人，但是呢，无人听，我嘛未讲。所以呢，都只讲啊，言呐、啊，缺一不可吼。那缺一个言呢，都凡事拢无法度好成就啦。各位，大家人爱用心啦、啊。如是这两字呢，是包括了一切的真理，咱爱相信。所以你若有相信啦，才叫做信成就啦吼。那所以，请大家人爱尽用开化的心胸啊，的智慧呢，来理解这两字，如是这两字哦。大家人爱多用心。

0: 个插座插五六个，包括电锅，包括手机，就着火。因为这是公共危险罪啊，邻居不忍心告我，不然的话我也是败诉的话，一定抓去关的。
1: 今天就是大家来，就是帮忙把那个油漆把它涂一
2: 涂。火灾之后，没有任何人提告，反倒是慈济志工走进家门，为他更换了全新的水电管线，最后还邀约一群志工来粉刷被大火烧得焦黑的墙壁。
0: 所有人帮助我啊，把衣服都弄得脏脏的，我真是过意不去啦。家里一无所有啊，一毛钱都没有，都是你们帮助我，谢谢。
2: 千祥去卖回收，再把钱拿回来交给环保站。千祥说，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
0: 资源回收换成现金，我就很高兴。
3: 交那个纸杯纸碗的钱，
0: 我换的现金越多，救的人也就越多了，就是我的愿望啊。因为我也是被救的人啊。
3: 我来慈济以后，都学会多关心别人，然后再想自己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心能成就一切因缘吗？如是显化菩提大道啊，时空人间世地变冲，回向大教啊，无一条死亡。也就是讲啊，要有信心，信会当能成就一切的因缘。要讲一部经啊，无离开六成就，其实如是，这是真实啊，真实是如是实，真实呢是真如本性的源头，真如呢会当成就一切一切万事物的道理，都是伫真如啊。所以真如的显法啊，是菩提大道。开头的是，咱若欠一个心，咱无法度成就一切因缘。咱净思发明，大家人会当共聚一处，共一个精神的力量，共一个方向，心志一致。你想，这不是从一日心开始吗？咱住在众门人间路，大家人要共同行在这个人间，成为人间啊有求必应的菩萨，敢不是从一日心志呢？就亲像咱现在伫这个所在，大家人会当安定听话、礼佛，咱应该相信，这嘛是因缘嘛，好的因缘，有这个时间，有这么正多的这个特殊的因缘好啊，讲这个时间。这个天下的到底有多少人跟这个时间呢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或者也是人世间万事物理啊，在这个因缘中，所以个人的因缘不相同啊，那时时都讲信，爱正信，爱真实法的方向，所以必定的，咱爱信真呢，真如实法，所以咱有真如实法。法啦，咱会当选择的这个菩提大道的这条大路行，咱会当平安，咱会当自在，这呢就是显化如是真如真理的显化啦，就是菩提的大道。在咱现代时空人间，都是世地变冲啊！现代甲过去不多两千多年前的时代无同啊！现在科技发达，受教育的人愈来愈多了。学问愈来愈广，读书读真多，
是不是知影真实的道理呢？那就无一定了，变成了在这个人间中，会产生了真多呢，色地变冲的人，因为伊代志捌真多，确实呢，按不了真实的道理，干那可以呢？读书读真多，知影真多，愈来呢，就是愈骄傲啊，自大啊，所以咱必定爱运用啊，代教，回向代教啊，无依调摄。佛陀，伊要来调伏众生啊，和众生呢，会当通启悟。开始在佛陀，我一直伫咧讲，人悟入在众生哦，那人人的根基呀，是毋是会当体会到佛陀所说法呢？哦，佛陀所看到的人生，根基观的加差真多啊！人生啊，的善良甲弯弯的嘛差真多啊！所以，伊要甲法安尼站站处处，安尼一顶一顶啊，好。离根基的人会当接受，和钝弱的人也嘛会当体会。爱用耐心啊，用种种的方法啦，安尼呢，慢慢来有益，到个最后，正得下方便那是真实大。那就是《法华经》，要显示这个大教啦，嘛是爱，甲众生的信心嘛，爱不断不断甲伊建立，建立了信心稳定，才有法度行大教。看看佛陀开始讲《法华经》的意境。坐下来的时候，在思考啊，立定啊，真多人呢，好像都有安尼的期待，佛陀放光现象，是甲平常特别说法呢无同，所以有。坚定信心的人，大家人都是真期待佛陀呢，应该是要示大教、说大法。信心那无够的人，伊都无耐心咯。所以伫佛陀一场伫要讲经的以前，法也未开始讲出去。就五千人退席哦，所以佛陀讲啊，退役加役，这信心无够啦，这救法的心不定啦，所以呢，这种根基呢，也阁是弯弱的人，伊无法度好接受。你想，信是偌呢正重要。

佛法如大海啊，心为能力，咱大家人爱相信，相信阿难所听佛陀的教法，将真实法搁再重新启动，所以大家人爱去恭敬心啊，心若有疑啦，还是无法度接受啊。所以呢，经修啊，明心，一本经的开头，都真明显的如是，和大家人呢，爱自己信任，爱先坚定落实落来。所以，信者事事如是，相信的人都知影这是真实。所有呢，一切事物啊，会发生如是，这叫做真如本性。不信者，言事事不如是。咱也无爱相信啊，这无的代志啦，无影安尼啦。这那敢讲因缘果报？相信的人都知影对啊，如是因，如是果啊，如是缘，如是报啊。这呢，大家人相信啊，自然就是得菩提大得道，照这条路去行。你若无相信的人啊，都唔是啦。伊无相信，所以事事不如是。那所以佛法无量啊，信为能力，法之初基。知影，法无量，唔只是的话，现在安尼讲诶。这两字如是，安尼就讲完啊呢？不是啊，这种的如是的道理真多，用佛法来解说呢是无量啦。唔只一点啊，甲大家人讲啊，开口动舌、举手动作，无不都是因缘果报，大家人。都爱定定用心，伫这个道的面顶，咱若会当用心啊，咱的心呢，都无离开道啦。你若有相信如是真理，这个道是伫心里，如是真理的道伫心啦，自然呢开口动舌，继续。动波都无有离开一日多，都无有离开一个如是。咱相信这条路伫咧行，所以啊，信如是才会当入。入到位呢，佛法大海中，真真正正佛陀的教法。是这么这样殷殷浩瀚啊，真多啦。咱若无好好用心啊，咱无法度体会佛法，所以爱心用信心，有信心才会当立法的初期，才会当安尼吼，真真正正这个门拍开。咱才会当入来哦，开始悟，恁若无信，要哪会悟？

无法度呢体会佛的道理啊，所以呢，若无信心啊，就不肯受死亡。哪会要肯呢？把咱过去啊，迄、那个习气气敌，所以呢，咱应该啦，爱知影信。咱一定要大声培养咱的信心，要入经典以前，信心都要建立啦。啊，那无呢？互你听真侪经啊，上真侪经啊，但是呢，经内底的文字啦，你呢都唔肯放喺心里，文字未记你去啦。那日常的生活呢，要安怎会当依照规道呢？所以讲，读经也好，听经也好啦，听的若无藏伫心里，那咱听了后啊，就已经离道啦，就是脱离这个道啦。伫咧听的时道中，听人甲恁指讲。这条路对遐去，再对迄个所在去，有啥物境界？恁会当到啥物款的境界会现前？你爱安怎去处理？啥物款的路你爱安怎行？恁若无先培养这个信心，无入这个道，咱都唔知影这个心地大发宏光啊！所以咱一定咧爱有信心哦。所以啊，五军五力，会记得无？五军爱先有信军、精进军、念军，下个定军，才会当头得到慧军呢。所以啊，五力啊，信的力量啊，精进的力量啊。念的力量啊，定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所以啊，五军五力啊，这都是拢伫三十七座大品内底哩吼。咱人人学佛，这奥义啊，就是要爱行，学会当通成就。你学什么法啊？就是要成什么的功夫啊？所以既然呢，明清学佛，那当然呢，咱就会当按照这条路方向行，自然咱就到圣道，行伫这个圣贤圣圣的道路面顶，那就是叫做菩提道。这呢，五根五力啊。拢总是一个根本哦，吼！所以咱应该爱知影五根五力啊，真正是咱爱以信开始。

祖先发中呢，嘛以神祭先呐，真多先发，你那无信呢，你袂去做。所以呢，这个信呐、啊、是非常的重要哦。信心之前更无先发，所以讲起来，那无信为先呐、啊。先发呢，无法度产生出来，所以信就是根本吼、哦。所以咱才会当立行啦，起改立行吼、哦。那修行修行嘛，那要修行，那要修养，咱都爱，咱的方向爱决定。所以你会当向前行。咱才会当头真正去体悟，你若无有悟无解啦，啊，要悟要解呢，要会当了解啦，那必定你爱起行。干那甲你讲，哦，这条路的风光气是真水哦，迄个所在有菩提树，迄个所在有松树。迄、那个所在有梅仔树，但是敢那讲个定，咱还阁唔知，还是呢爱去看，所以爱去去就是行。咱来往前行，咱才有法度讲哦，原来是安尼哦，这个真相入心啦，唔是敢那用听个尔定哦。所以啊，来起改。立行，或者是立行起改，这个改跟行必定爱平行。咱哪行哪了解啊？吼，啊！你若敢那行过无用心啦，那我都敢那行路尔，我都无看到啊。那安尼呢？这个真相啊，咱嘛无法度去体会，所以咱必定呢行。改啦，爱平吼平者，这嘛都爱对事开始吼。

佛啊，必定爱将咱一心境爱好好呢建立吼，建立自己心智，心才会当成就一切的因缘。心如是，才是善法菩提的大道。以现在啦，诶，时空人间啦，这种世地变冲的时代，咱也无好好啦，相信这个大法佛陀的教法啦，是一代教啦。咱也无好好深入啦，无法度呢来调伏现在呢这种世地变冲啊。自大控告公共的众生，所以我们必定要相信如是善法真如，所以大家人要好好多用心。

我在1984年全家移民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这里是人人羡慕的音乐之都，更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因为姐姐是资深的瓷器委员，移民来奥地利开餐馆之前，我就已经是姐姐的会员了。1992年，在先生的扶持下，维也纳也成为瓷器在中欧的第一个据点。一开始积极推动养老院探访，到流浪汉之家煮热食，瓷器的活动都在维也纳登场。

2012年，意大利北部发生两次大地震，重灾区房屋倒塌超过六成。欧洲五国的慈济志工，在德国师兄范德禄的号召下，展开赈灾。我决定跟着他们一起前往。那是第一次认识慈济欧洲的先行者范德禄。当时他罹患癌症，接受化疗，双脚肿胀的他，开着十几个小时的车，载着我们看灾，还完成三次发放。他的慈济精神深深震撼了我，慈济志工的悲悯和爱在他身上完全彰显。那一刻开始，我跟随他的脚步跨国赈灾。2014年，一路帮助波斯尼亚水患赈灾。2016年开始，陪伴塞尔维亚难民。我们在欧洲到处飞，很忙，却也过得很充实。说实在的，国际赈灾我其实很不合适，因为我只会一点德语，英文也不通。所以我想到和志工亲手制作出各式各样家乡口味的糕点义卖，为欧洲每次赈灾活动募款。虽然活动中我无法安慰他们，但在这几年参与赈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爱不需要翻译，拥抱微笑就是最好的语言。我是志工团队里年纪最大的，大家都叫我阿嬷。阿嬷能做的就是疼惜大家。2016年，我的二儿子因为罹患肝肿瘤病逝，伤子之痛更让我打起精神。从此，儿子的照片就放在我的委员证后面，陪着我一起出门做慈济。2020年，德国范德禄师兄往生，我和他的妻子陈淑薇更有了革命情感，一起走过欧洲各国赈灾之路。记得那一次在波兰关怀乌克兰难民，一待就是三个月，超过80场的难民物资发放，看到了难民的忧伤悲痛，不舍的泪水在眼眶打转，他们会突如其来的抱紧我，亲我，最后甚至是乌克兰妈妈为我擦干眼泪。他们失去了一切，却还能鼓励我微笑。这一刻，我才真正懂得，慈济不是我们给予什么，而是我们彼此成为一家人。我在世界最美的城市维也纳生活，看到最美的风景，正是慈济。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静思三部曲，心莲附录，请翻开534页。守护生命的磐石，正言法师讲于花莲慈济医院20周年。40多年前，我来到花莲，看到山高海阔天蓝，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无论从苏花、中横或者南回公路要到西部，路途都非常的遥远，而且山高路窄，交通不便，限制了地方发展，在地的年轻人就学就业困难，因此多往外地发展，人口老化很严重。1966年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投入慈善工作开始，面对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种种困难，我深深感受到贫困造成的创痛。因为一家之主遭遇意外，或是长期卧病，拖垮了家庭经济，也影响下一代教育，许多穷人舍不得花钱看医师，导致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的悲剧一再发生。常年访贫的过程中，我看到贫与病的恶性循环，于是在功德会成立6年多后，1972年9月开办义诊所。我希望人人有病都能及时得到医治，小病才不会拖成大病，以至于大病一来倾家荡产，拖垮一家。也因此，无论有没有政府发放的贫民证，病人来到义诊所，我们就为他治疗。感恩义诊所的医护志工，不止在诊所内服务，假日也常到偏远地区义诊。每到一个穷乡僻壤，慈济义诊团的红布条一拉起，总有好几百位患者围绕在医护和志工之间。回想起那段义诊的日子，至今仍感到温馨。那时候的发心，现在看起来的确很自不量力，但很多事情都是在自不量力中成就起来的。世间什么最苦？病最苦。一旦病来磨时，谁都代替不了。有钱而病固然是苦，无钱而病更是苦啊。那种身体的痛，心灵的苦，最需要医疗来拔除。义诊所资源有限，只能治小病，遇上病情较复杂或需要进一步检查者，就必须转诊到医院。但花莲本地的医院检查设备不足，也缺乏专科医师，常常说这个病啊，花莲没办法医，要送台北。花东地区对外交通不便，即使有钱人要去台北就医都不容易，何况是住在山上罹患重病的穷人呢？许多在地无法治疗的贫病个案，功德会总是想方设法送他们到西部治疗。但是送一位病患到西部就医，常常需要家人陪同前往，留在家中的孩子谁来照料呢？我们要先帮忙安排好，而台北大医院常常是一床难求，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困扰。我深深感觉到东部民众实在没有生病的权利，生命缺乏保障，于是1979年我兴起盖医院的想法，希望在花莲建设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让急重症患者能够在地治疗，及时挽救生命。当时很多人质疑，
医疗建设是一项浩大工程，一个出家人有办法吗？的确，盖医院需要庞大资金，还需要医疗与建筑等等各方面的专家。而我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既没钱也没人，实在是自不量力。但我想的是，困难的事我不去做，谁来做呢？当初做慈善也是一无所有，只因为不忍心看到贫穷人的苦，所以自不量力，做就对了。做了慈善，发现病是治贫一大根源，救贫必须救病，才能够救得彻底。而我不是医师，面对许许多多贫困病患，无论我如何爱他，都无法帮他解除病痛。所以明知建院非常困难，但我不忍心放手不管。那个时候我的健康状况很糟，我担心自己突然离开人世，慈济长期照顾的那些阿公阿嬷、寡妇孤儿们怎么办呢？我放不下他们，如果有了医院，将成为佛教的慈善事业，当我不在时，还是可以继续发挥救人的功能。台北慈济委员陈景花的先生陈灿辉教授知道我想在花莲盖医院，赶来劝阻，因为他认识不少医界前辈，了解建设及维持一所医院营运的艰巨。他担心我身体弱，心又单纯，恐怕无法承受，如果因此倒下，那么多靠慈济救助的贫困家庭怎么办呢？他说我是慈济的精神靠山，应该照顾好身体，才能够多救一些人。我告诉陈教授，佛陀世寿80岁，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一半，很满足了。慈济救人的工作不能停顿，所以不能只靠捐款，一定要开出源头活水。假使我还有30年的寿命，宁可缩短为5年，在这5年中将医院建起来，让慈济救人助人的志业得以延续。我用掘井人譬喻，一座水库再大，如果天不下雨，总有干涸的一天。与其仰赖水库蓄水，不如把盖水库的力量集中起来，向下掘井，让泉水源源从地涌出。有一天，当我不在了，有医院这个实体，大家疼爱慈济的心就会永远存在，可以继续支持慈济的济世工作。所以再困难我还是要做。那时候的发心，现在看起来的确很自不量力，但很多事情都是在自不量力中成就起来的。

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却也感受到人的温情，人性纯真之爱支持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坚定向前。一位日本企业家早年住过花莲，得知慈济要建医院，愿意提供2亿美金回馈他的第二故乡，但我婉拒了这份好意，因为如果接受只相当于80亿台币的捐款，大家只要坐着看医院盖起来就好了。好事仅仅一个人做，我希望人人都有机会耕耘福田，所以宁可众人50元、100元，随份随力的聚沙成塔。如此建设出来的医院，才能够让所有生活在台湾的人感到最贴切、最亲近。我不是为建医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为落实佛教慈悲精神，为东台湾民众的需要而建医院。明知其难，但我相信人多力就大。如果人人尽心尽力付出，汇聚满满的爱，就可以为这块土地增添医疗资源，抢救守护无数生命。这就是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只要你拿一把沙放进去，这间医院就有你的沙；只要你滴进一滴水，慈济功德海里就有你的一滴水。人人的一滴水或许微不足道，但如果汇入大海，就永远不会干涸。我实在无法形容建院过程有多么辛苦，土地、资金、人才样样难，但是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却也感受到人的温情。有人减法义卖，有人当女佣预支薪水，有位太太做粗工维持一家大小生计，还去饭店帮忙洗碗，每洗一个碗，他就很高兴为医院添了一块砖。许许多多人甘愿挖秋葵做修缸，连麻风病友也舍出棺材本来赞助建院。这份人性纯真之爱支持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坚定向前。感恩众多爱心人志同道合，陪着我一路走过来。这份志建立在信心、肯定、护持，每一位对我不曾怀疑，即使有担心，却信心不退地陪着我跋山涉水，甚至走过墓地，只为找一块可以建院的土地。建院所需的经费庞大，委员们不惜辛苦，冒着风吹日晒雨淋，挨家挨户劝募，几乎全生命都投入，希望把滴水汇成大川。筹建委员贡献医学、工程等等专业帮助我，这些相信肯定陪伴我的人，无不是用心用爱投入，叫我如何不感恩，如何不尊重，如何不爱呀、啊、感恩之情难以言喻，滴血抽髓也表达不尽。建院每段时期都有不同的困难要克服，但是只要有心就不难，也因为有人作伴，所有的苦都化成了甘。人人对我的信任，将无私大爱凝聚在一起，终于化不可能为可能。1986年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落成启业，
每粒沙、每块砖都是难以计量的大爱所成就。心血假如有形的话，慈济医院的水泥是伴着心血去搅的，每一块砖也都是以心血砌成的。所有善心人士的滴滴汗水、点点心血，都随着这座医院永远流传在人间。如果每一位同仁都能够发心如初，坚守刚贵，慈济医院就能够千秋百世，发挥守护生命的良能。我决定聘请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眠教授出任慈济医院院长时，他问我：师父，您难道不知道我体内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吗？因为他刚被诊断出罹患肝癌，预估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我说，我的心脏病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爆就爆，威力比你还大。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只要一天它不爆炸，就充分使用一天的生命。就这样，杜诗眠教授接下了花莲慈济医院首任院长，和我们一起为慈济医院奋斗了五年多，远远超过当初预估的三个月生命。1989年7月，杜院长往生，曾文斌副院长接任院长。他和杜诗眠都是从医院第一张设计图开始，就帮我规划。医院终于建好了，肯来花莲的医疗人才寥寥无几。那段时间有很多的坎坷烦恼，幸好有他们在我的身边，给我信心、力量和勇气。1999年7月，花莲慈济医院通过卫生署评鉴，晋级为准医学中心。已经76岁的曾文斌院长安心交棒给陈英和医师接任院长。2002年7月，花莲慈济医院成为东台湾第一个医学中心，实现了杜诗眠院长的遗愿。立志难，创业艰，守志守业更难。能够发心如初，坚守刚贵，多么宝贵。2006年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起业20周年了。83岁的曾文斌院长还在心脏内科驻诊，总是亲自为病人量血压，很得患者的信任。陈英和院长是第一位自愿来慈院专任的台大医师，20年来始终如一疼惜病人，让我很放心。我相信只要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好医师，慈济医院就能够千秋百世发挥良能，守护每一个宝贵生命。慈济在花莲建医院不以经济价值做评估，而是以生命价值为考量，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单纯只是为了抢救生命，提升花东地区医疗品质。20年后的今天，这一念心没有改变。身体的疾病可以用医药治疗，但心理的病就需要以爱来医治。我希望慈济医院每一位医疗同仁都能够落实佛陀慈悲喜舍的理念来照顾病患，成为守护生命的磐石。将于2006年8月12号至18号。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新典。

0: 面人人呐，爱捌佛的道理，唔是吼坐伫遐上经念经，求佛赐福予咱，福是爱家己做。我们天天巴肚会枵啊，一天呢枵三顿，有福的人呐、啊、吃五顿，无福的人呢啊三顿拢无通吃，这是人生，总是呢见苦，面前的那一群苦难人，就是现身苦相。来教育我们，所以看到了如何帮助他们，这叫做菩萨回向，知道有福啦。那我们呢，有因缘啦，因缘福报啦，你有这样的因缘，回报给苦难人，分分积蓄，你做出去的呢？都是家己的福，所以来生来世啦，就是比今生会更有福。
1: 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是金霞。节目中来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今天延续上一集提到的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很多佛教徒呢会来到尼泊尔来朝圣，寻找佛陀的遗迹，希望能够更接近佛，是不是能够求得这祝福的力量。那有人会发心来建寺庙求福报，但也有人是选择走入人群行善造福，哪一种方式会是您的选择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慈济志工们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的行善故事。邀约到的是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这次有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当地的佛教组织，然后慈济志工也跟他合作，就是麦特利法师，然后跟他不只是在医疗援助上面，还有很多一些慈善的脚步，开始也跟村庄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是关怀跟照顾到这些我们看到的贫穷苦难，然后给予他们援助跟资助。那上人其实在里面他有谈到了一个好像之前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菩萨回向。
2: 其实上人比较少去强调说我们做的事情要回向干什么了，比较少。但是上人有提过很务实的回向是什么，你所做你所得你就是回向给自己啊。你今天不做事情，都没有入人群，不去帮助别人，没有闻声救苦，你都没有做，只想靠别人嘴巴念经回向给你，或者助念来祝福你，上人说你也得不到，
3: 得不到，
2: 你也得不到。
3: 那我们回向都只是讲讲而已。
2: 我吃五碗饭啊，我回向两碗给你，你吃得到吗？你也吃不到。你要自己吃，你才得得到嘛。我吃的都回向给你，我还是饱，我还是撑得要死，你还是饿得要死，对不对？好像吃饭一样。所以上人那天才讲嘛，你家里爱走，你自己要做。你不做的话，只靠别人嘴巴来祝福你，你也得不到了。上人还讲啊，你来找我，我会祝福你。那个是礼貌性的语言而已的，这句话是重点哦。你来找我，我当然会祝福你嘛，对不对？我祝福你，你也很欢喜嘛，对不对？啊，何乐不为呢？但是真的要以佛理来探究的话，你这不做，你跑来金色叫我帮你祝福，你也得不到啦。所以才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嘛。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不是往生的时候靠人家帮你助念，你就往生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你说一善破千灾，也不是你行善一次就破一千个灾呢，是你要累积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所以华人不是讲吗？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没有讲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呢。你一年行善三次，你怎么改变你的命运呢？积善的累积跟持续啊，叫做共业嘛，共善业也是，共恶业也是嘛。它是累积起来的，造成一个灾厄，造成一个灾难。这个 COVID-19 也是一样啊， 几千年来杀戮这么多，杀生这么多，业障这么重，对，今生今世某一年开始发生大反扑了，这些幽灵化身的病毒来找人类报复嘛，啊，这些病毒就是幽灵化身的嘛，啊，幽灵从哪里来？累生累世里面被人类杀害的这些动物，被杀的时候他也会怕死啊，动物也会贪生怕死啊，啊，他被杀的时候他跟人一样会含冤含恨啊，我要报复啊，啊，他含冤含恨的人他不会去投胎啊，他想报复他不会去投胎啊，变成孤魂野鬼嘛，啊，变成幽灵啊，幽魂啊，化为病毒啊，来报复人类啊。
3: 哦，
2: 哎，道理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杀的人是为了吃的人，那吃的人是帮了杀的人，那杀的人是为了吃的人，因为你要吃，所以我只好杀了嘛。
3: 一个奇妙的循环
2: 啊，这个叫做工业。像这一种的理念，就是要把它带到尼泊尔去。你不是靠自己一直
3: 念，就是这样子一个循环，一直一直没有改变的循环。而是要有一个他方菩萨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一个正确的思想，
2: 因为他那边那么贫穷，
3: 带动起来。
2: 他那边他吃都有问题，他怎么去选择说我要吃素的，不要吃肉？他没有办法，
3: 所以他只能这样子一直生命的无限循环。
2: 对啊，所以这像这种观念就带进去，不是叫你吃素而已，教你为什么要吃素，吃素的道理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叫你走入人群？走入人群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因为佛陀2500年前，我们同样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必须走入菩萨道，走入人群，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正信的菩萨道的那个概念是什么？法跟道都不是在佛堂里面或者寺庙里面，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在我们的心中。灾区也是道场，医院也是道场，路边也是道场，家里也是道场，工作场所也是道场，都是道场。所以无人不是法，无处不道场，格局非常的大。不是守在自己的寺庙里面，在那边诵经，这叫佛法，这太小了。
3: 所以这个菩萨回向其实就是让志工们去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进去了。
2: 道理是这样的，你自己做你自己得，叫做回向，叫做自我回向嘛。上人有时候也会看他自己开示的那些成语，上人说他自己常常在看的，对不对？那个叫做自我回向嘛。上人听他自己开示，他说：“哎，我听这个人讲，我也很认同，哎，我听得很欢喜。”上人是跳脱出来啊。那我也学上人，
3: 变成一个观
2: 众。我也学上人了，我也直播嘛，对。
3: 嗯，对。
2: 哦，直播我也常常回去听我自己的直播，哪个地方还要再加强？哎呀，讲话速度太快，像我现在讲话速度蛮快的。那直播我上来讲慢一点，但我觉得话应该再讲慢一点。啊，有时候呢，这个字你讲快，人家听不懂，这个是重点，所以你要讲慢一点。这个叫自我回向啊。
3: 嗯，
2: 我自己去看我的直播，检讨自己如何改进啊，这个也是自我回向嘛。那上人讲的回向，不是说哎呀，我念经念几次啊，回向给谁？我诵经的回向给谁？你还没有念，你就有回向给谁？这个也是有所求。
3: 好，
2: 回向当然是我们的早晚课都有回向嘛，这个是一个功课啦。
3: 嗯，重点还是在于提醒我们，就是走入人群，见苦知福，然后去造福，然后这个福分你才能去感受到。
2: 强调的是自信三宝，
3: 嗯，
2: 强调的是自我回向，
3: 嗯，
2: 你表面上皈依某一个法师啊，其实你皈依的是自信三宝，
3: 嗯，
2: 你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的，
3: 嗯。
2: 是念给自己心中的主人翁听啊，你不是念给任何一尊佛听啊。如果你说我是念给佛听也可以，念给自信佛听，自信佛大圣佛法也告诉我们，不是靠外力，不是靠神教，不是靠神力外力，不是的，是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自依止以自己，靠自己啦，靠自己救自己。不是说佛陀就不重要了，佛陀告诉我们方法，上人也是告诉我们方法，但是你要解脱跟觉悟要靠你自己，
3: 嗯，
2: 你自己不救自己，你释迦牟尼佛怎么救你呢？啊，你说啊，那我要怎么救自己？你贪念不改，习惯不改，嗔心这么重，脾气这么坏，你自己不做自我改善，你自己不救自己，释迦牟尼佛对你没办法的。所以佛法他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嘛，依这个教法，佛陀跟善人都告诉我们方法，怎么样改习气转业力，告诉我们方法，但是怎么转怎么改，我们必须靠自己， 功课要靠自己做，不是靠别人帮我们做的、
3: 所以谈到是遥远的尼泊尔或者是印度，但是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思考想想，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谈到很多，重点还是在于你都已经认识，也都听了节目，也都已经知道有慈济，那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需要援助去关怀的，那其实都从自己开始走出家门或是行动起来，这是很重要的，
2: 就是化小爱为大爱。
3: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我们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始段落。
0: 各位菩萨，期待我们人人呢爱八佛的道理，不是坐在那裡上經念經求道理，不是坐在那裡上經念經求佛祝福給我們，佛

招呼，那是红衣足舌，无祝福啦，那就是很多不知足的因缘，所以什么什么都缺，业愈重，缺的愈多。那缺到了那一种的物质断缘，衫裤都无法度穿，破破烂烂的垃圾堆的去找破布来遮身体，也都有。那在粪扫堆里去寻觅啊，粪扫中的食物，这是人生，总是呢，持济人见苦。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呐、可以见苦。现在科技发达，遥远的地方呢，现在的生活把它拉回来。在我们的面前，向着我们教义，在给我们教育，所以我们要很恭敬心、感恩心、恭敬心。那这样的科技发达，面前的那一群苦难人，就是现身苦相来教义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了，赶快来回报一下，如何帮助他们？这叫做菩萨回向，知道有福啦。那我们呢？有因缘啦，因缘福报啦，你都要去付出，这叫做福报啦。你有这样的因缘。回报给苦难人，分分积蓄，你做出去的呢，都是家己的福。所以来生来世啦，就是比今生会更有福。所以常常说，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要把握今生此事，把自己的生命造福。累积福缘，可以就要多造福，所以福慧呢，拿来身体就行。要那无呢，就是干那上经上经，咱根本都无行经，经者多呀，一条道，多者路呀，路什么人要开？谁来开道？咱伫咧开路的人。师父一直讲，我即马坐伫车，遐那点物件啦，我根本都行袂过，我都爱家己呢压落去，把这个物件掰开，我才有路好行过去。同款的道理，我若要来来去去，我这条路呢爱铺。普独善其身吗？我就是普一条参花路。我呢要兼利他人，我就要开较大条嘞。我要利益众生，哦，我就要开大道。所以呢，三性法，小中大，修小圣法、中圣法、大圣的法，总是呢。咱爱开一条大路，迄、那个囡仔伫涂骹，那有因缘，有人甲牵起来，可以应用，好好伫后边呢听，就可以去上学啦。小学毕业啦，这个因缘牵掉嘞，还会让他呢上中学。学去，所以因缘真重要。各位菩萨，修好缘呐，得福慧。所以常常师父呐，话讲完呐，都祝福大家人福慧双修啊。意思就是爱叫大家人爱修好，但是呢，一定爱。

收费，福费俱全呐。啊，福甲费是要安怎收？是付出，付出，艰苦之福，多造福啊！

0: 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我也会有好胜心，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诶，您有没有很喜欢收藏的东西呢？甚至可以说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要收藏它，要把它买回家，可是家里的空间有限，很多时候这些收藏品呢，它的展示区都不够，没有地方可以放，放不下心怀的时候又割不掉这个旧爱，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收藏品能够更好的被收藏，甚至到了需要被断舍离的程度，还能够更豁达的送走他们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曾经也是潮玩公仔收藏家的整理炼金术师林小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收藏品要怎么被断舍离。欢迎小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炼金术师小应。
1: 你之前也非常的喜欢收集公仔。
0: 对，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假设以后自己买房的话，我要有一个展示间，
1: 是不是要房间打开全部都是公仔？
0: 对，这是每个收藏家的就是怎么样梦想，对，梦想的展示间。
1: 最后你有完成这个梦想吗？
0: 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展示间之前，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些公仔都断舍离了。
1: 到底有多疯狂的去买这么多公仔？
0: 其实我收集公仔的时间大概有三四年左右吧。我后来发现到，因为公仔是这样子，就是一般初阶的人可能就去玩具店买就好了嘛。但是呢，后来等到我们高阶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看日本官方那边出什么东西，他会先在大概半年前会先出来消息，那我们就会跟玩具店说我要先订这个，然后请玩具店帮我们订，所以你要先给他钱。
1: 定金，
0: 你就会一直加一加一，可是你却忘记了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当东西到的时候，有时候去玩具店，然后他就给你捧一大堆玩具，然后你可能就要付个几万块
1: 哦，因为之前付的是定金而已，
0: 对，
1: 不是整只的那个价格。
0: 对，突然要付这个余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哇，就是比这个月薪水还要高哎，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只好再去开源，但不会
1: 节流，没有节流，只能开源，
0: 只能开源。所以我就下班会去兼差啊，然后就是我所有的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然后后来我把这些公仔呢都卖掉之后，回收了大概有二十几万，所以那个量真的是蛮多的，多到我其实那时候家里是放不下的，我还就是借放在我当时的就是男友家，然后后来跟他分手之后，是出动了两车那种搬家的卡车把这些东西载回来。那我本身是个购物狂，就是我其实除了公仔以外，我其实也很爱买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些，我的所有的物品全部都非常的混乱，堆放在我家的各个空间，不管是我的房间，那我爸妈的房间、阿妈的房间、客厅神桌底下、餐厅，基本上就是一箱一箱或是一包一包的。那当然公仔的话它比较珍贵嘛，
1: 对，
0: 就它有纸盒，所以我都是买完之后我就是会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箱一箱的堆高堆高，然后堆到天花板这样子。
1: 等一下，你说买回来你就直接放进纸箱里？
0: 对，
1: 你都没有看吗？
0: 我家也放不下，我爸也不准我买，那时候的男友他也是公仔圈的、然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继续收藏公仔，就直接放他家，所以都不会经过我这边。所以分手之后那两车来我家，我才终于见到他们第一面。
1: 天哪，
0: 对，真的很扯。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可是我相信热爱公仔的人可能就能想象，就是当时要收集到我真的心仪的这些公仔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充满热情。
0: 对对对，
1: 多么的开心。不知道小应在帮你的客人在做整理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0: 我有个客户他是默默的变成收集、
1: 默默的变成收集。
0: 就是他可能当初没有想到说我会买这么多，因为家里真的放不下了，所以他那时候是在外面就租仓库来放。
1: 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会租仓库。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就是先租了那种最大的，有点像是小套房的那种大小了。
1: 这么大的仓库哦。
0: 对，他就先租一个，有一个地方去，所以你就会一直买啊，然后他就一直买一直买，后来大概两年多吧，他就租了三个仓库了，然后都是满满的，满到就是你开那个仓库的门你是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满山满谷你也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1: 天哪，
0: 他自己也觉得好像真的太夸张了，因为那时候一年的仓租费就要 二十几万，你看、哦、如果假设他再继续买下去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变股东了吧？这个仓库股东了，所以他就突然惊觉到这样下去不行、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就发现到，其中一个仓库真的是放了满满的厨具、嗯，然后其中有一面墙都是某一种锅子，那个锅子就是五颜六色啊，然后就是反正著名的锅子的品牌这样子，
1: 有名的锅具这样子。
0: 对，我有问他说你要不要就是断舍离，因为其实你都用不到，因为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女强人、哦，但是因为他就觉得那些颜色很美，他其实舍不得用。如果你用瓦斯炉，然后它下面就会熏黑了，哦、这个锅子就不美了，
1: 对，
0: 就它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一定是全新的时候最美嘛。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纠结了大概一年还是两年，然后后来最后还是想说，哦，真的用不到，然后再请我帮他卖这样子。
1: 为什么啊？他不是女强人吗？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厨房用具？
0: 对，我其实那时候也很好奇，所以我就问他，嗯，甚至他还有一些就是烹饪专用的考试用的那些道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以前有考过证照。
1: 你说烹饪证照哦？
0: 对对对，工作之前其实就是在家里煮饭啊什么的。哦，
1: 所以他原本是家庭主妇，
0: 对，就是照顾家人这样子。嗯、但是后来他出去工作之后，事业有成，那他当然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嘛。嗯嗯嗯。但是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想要照顾家人，给家人那个健康的一餐。嗯。所以这就变成说，他就会投射到这些餐具里面。当他看到这些餐具，他就会想到说，这是他可以帮家人做的事情。嗯，对，但其实可以把这些钱、这些心力都用在别的地方上啊。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家人也没有受益啊。
1: 重点是家人搞不好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冤枉嘛，对不对？嗯 嗯，那种投射、那种潜意识，你是没办法察觉，
1: 不会那么快发现，对不对？
0: 对，除非你是一个对自己觉察力就是很高的人。
1: 那像你自己在买公仔的时候呢、嗯、也是这样吗？
0: 这是灵魂拷问吗？
1: 好，
0: 对，
1: 好。我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要买公仔？
0: 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漫、哦、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但这是比较
1: 疗愈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到这其实都是表面的原因。那我后来在断舍离的时候开始在卖我的东西嘛，等于说我要一个一个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也很疑惑，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所以我后来用了一个方法，是日本 Toyota 这间公司它有提出一个叫做提问法，五个为什么。哦，对，就是你用多次的提问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找出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就在断舍离的时候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刚刚问的，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公仔？因为我想要追求认同感。其实是因为在接触公仔的那一年，我其实那时候失恋，时间是不是空下来，然后我在脸书上交了一群朋友，然后那些朋友他们就是在公仔圈
1: 哦，刚好那个同侪之间的那种互动、嗯、让你觉得要加入他们。
0: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还没有买，可是看他们就是会 po 他们买的东西啊、嗯、然后那些公仔新的消息啊、欸、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欸、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只，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去买公仔，所以你就会被绑在那个环境，你完全就没办法
1: 出来。可是你会不喜欢那个环境的那种被绑住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蛮享受的，因为我觉得
1: 不会有自觉，对不对？不会有感觉说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
0: 因为很舒服啊。就大家在聊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好的。嗯、
1: 对
0: 对，然后而且就是有一种好胜心。我小时候假设有排名的话，我都会想要考第一名。我后来发现，在买公仔的时候，我也会有好胜心。就是我那个好胜心是，比如说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用错地方了，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台湾都缺货，你为什么会有？
1: 对
0: 对，然后就用在这边，
1: 然后你就会更开心。
0: 对对对，那后来就我就想说，好，那可能是为了认
1: 同感，
0: 对，就是想要大家认同我，然后喜欢我这样子，佩服我。那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认同感呢？然后就发现到说，哦，其实最底层最底层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要我的爸爸的认同。哦，
1: 不是别人，而
0: 是
1: 爸爸。
0: 对，我爸从小对我也是非常严厉，他不会称赞我。我其实是非常想要被称赞，那个好胜心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小时候会一直想要考100分，一直想要考前三名，其实想要让爸爸称赞我，但是他都没有称赞我过。我其实一直想要得到的是他的认同感。嗯，当我没有得到他的 这个赞美的时候，其实我相对来讲我会没有自信，因为连我爸都没有称赞我，那我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念头，所以我才需要别人来称赞我，让我觉得我是一个
1: 有价
0: 值、
1: 有价值的人。
0: 对，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我后来就思考到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因为我爸他就只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小孩。
1: 哦，他对待弟弟妹妹也是这样，
0: 对我比较严。然后我就在想说，对，为什么会对我比较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我爷爷其实是这样对待他的。然后我就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教育的受害者，但是我爸也是，所以我爷爷说不定也是，这样一代传一代，我就觉得啊，我其实好像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爸的错，
1: 童年时候留下的一些难过
0: 伤痕
1: ，对，但是它还是可以被抚平的，当你想通的时候。
0: 对，然后这种东西是你不能要求你的父母
1: 去改变的，
0: 去改变，然后或者是请他们去道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转念，你如果永远都觉得人家对不起你，其实你会更卡在那个关过不去。
1: 对，
0: 那也就是因为我放下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就不需要外在任何的证明，证明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了。那这也影响到不只是公仔。我连衣服我也都不再乱买的、我买很多东西，我后来发现都是为了认同感，就是我买很多衣服，我买了很多包包鞋子，其实都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有自信，看起来很美，想要让人家称赞我。但如果假设我不需要别人的称赞的话，其实这些外在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后来到府的时候帮人家整理，不管是包包、鞋子，然后或是衣服之类的，我都发现到，尤其是女性，大部分人是因为没自信所以才变成购物狂的。如果当我们都找到背后的原因原来是没有自信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其他让我们有自信的方法，而不是去一直买东西，因为买东西买东西没用，对，假的，所以你才会一直买啊，那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放。
1: 有时候我们在断舍离过程会感觉到痛苦，因为开始知道，哇，我真的花了好多钱买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用到，然后就开始怪自己，我怎么那么浪费。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鼓励，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话，怎么去转换这个心情的？
0: 这是每个断舍离人必经的过程，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学生都是，就是我们在断舍离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确认，发现到说，天哪，这东西我完全记不得我为什么会买它，或者怎么买这种奇怪的东西，那我的钱浪费了。如果早知道这些钱，
1: 早知道当初
0: 应该去买台积电，就会觉得很懊悔，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怪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才会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因为其实在心理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事情跟人要分开，你只是这件事情做错而已，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人。每个想要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正向的动机。当我们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当初你的起心动念一定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是像刚刚讲的那个厨具，
1: 对，
0: 他就是想让家人更健康嘛。
1: 对，
0: 这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动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不过是用错方法而已，方法改变就好。
1: 那你后来找爸爸的认同感这件事情，你有自己的方法了吗？
0: 没有，我后来就放下了，因为我只要自己赞美自己就好了。做得很好，我就会夸奖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吃一些好料的，就不要再乱买东西了这样子。
1: 刚刚其实我们一直讨论到，比如说公仔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厨具啊，甚至是有一些高单价的东西。当这些价格比较偏高的东西，感觉得来不易，当你需要去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这很难耶，心里那关很难过去。因为第一个想到它很贵，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觉得没有人比我更爱它了，
0: 对
1: 不对？只有我最爱它。那如果我不要它的时候，那就没有人要爱它了，
0: 对，
1: 怎么办？
0: 没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继续放着吧。
1: 对，就放到我不能爱它的时候。当你要去做这件断舍离的时候，这种犹豫的时候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是被迫的，因为我公仔到我家之后，我爸真的生气，他要赶我出门，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所以我是被迫处理。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魔法小语，就是我问自己说，好，假设这个东西如果我卖出去了，然后有人要，然后他愿意给我钱，那我愿意卖吗？ 通常就是他会愿意付费的人，表示说这个东西他可能有需求，而且他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才会愿意用这个价格跟你买，对不对？那我那些好不容易收藏来的公仔，如果有一个人他试货，他愿意用这样子的价格跟我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东西安心的交给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就可以放下了，说不定东西在他那边会比较幸福，因为我的东西都没有拆，然后都是放在纸箱，
1: 根本就跟全新的一样，
0: 对，然后
1: 他只是换了地方收而已
0: 对，就有点像是古代皇帝的冷宫有没有
1: 被你打入冷宫的公仔吗？
0: 对，就这些都是被打入冷宫了。然后而且我其实很喜欢有个动画叫做玩具总动员
1: 啊，对
0: 对，就是那些玩具其实他很希望被你玩，嗯，然后当你年纪
1: 都不玩他的时候，
0: 年纪到，对，然后不玩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寂寞的，嗯，对，我觉得这个也有 push 到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用不到的东西我都帮他们找新的主人好了。
1: 所以你后来就选择问那个魔法小鱼，如果有人出钱跟你买这个东西，你愿意卖吗？
0: 你觉得他心中的价值是多少，你就标这个价格嘛。那如果假设呢，他在这个价格卖不掉，你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降价降价？但是你在你心里其实也会慢慢降价，不是只有在台面上哦，因为你本来觉得这东西很珍贵啊。
1: 对啊，我最爱耶，怎么可能只值这个价格，
0: 或是我当初买多少钱对不对、嗯、可是如果当你真的上架，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价钱都没有人买耶，说不定你还降价还没人买耶，你会随着那个价钱然后没有人买，在你心中会慢慢掉价，那这时候到后面你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去断舍离，因为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价值没有你心中想的那么高。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折旧，就像车一样，车就是你如果买了一落地它就只剩半价，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东西了，它只要挂上你的名字它就是
1: 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写的我名字，只有写了我名字掉价，
0: 对，就掉价。它在商店可能是1000块，可是当你买下了它之后，你之后可能要卖只能卖800或700，如果假设你没有保存好，它就会一直一直降价，本身价值就会越来越低、嗯、可是如果当我们就是在它还好好的时候又用不到，我们就把它卖掉的话，那至少我可以回收一些当初买的成本，当你把它回收然后变成钱的时候，你这些钱拿去做投资，这个钱反而是可以钱滚钱，钱生钱，所以倒不如赶快把东西赶快卖掉。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就发现到，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了，所以我断舍离了90%的东西，大概上万件。我现在身边的东西很少是以前的东西了，就是
1: 都是
0: 比较
1: 后来的，
0: 后来的，因为我们人的价值观会一直变，嗯，对，所以你一定还是会太旧换新的。我觉得断舍离是一辈子的功课。
1: 其实刚刚就听得到，就是小英她后来透过这种二手贩卖的方式去让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去做断舍离，所以你也有一个别称叫做整理炼金术师。
0: 对，没错，
1: 小应，
0: 对对，
1: 透过整理去
0: 炼金，
1: 炼金，
0: 把钱炼出来，这样子，
1: 就是等于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先帮它标上价格，嗯，然后去慢慢的去断舍离它。
0: 对，
1: 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最难卖掉的东西？
0: 我觉得真的不好卖的是保存不好的东西，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人都喜欢买到新鲜的东西，嗯，所以这也引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开始学卖二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好好爱惜东西，就是东西它是我们生命的过客，跟这个世界借这个东西暂时使用的，嗯，我们用不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用，所以你其实要尽一个保管的责任。所以很多卖二手人他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珍惜我的物品，
1: 就反而是透过二手贩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不爱惜它、嗯、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很多的现在像是收藏品啊，或是奢侈品，嗯，对，在你的角度上来看，它算不算一种投资？
0: 我觉得这个投资有很多面向的考量，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之后会涨价，
1: 对，
0: 对， 对，
1: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欸、因为我像我们买一些贵的东西就觉得、这个白酒当古董啊可以涨价、欸、翻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 但是你可能要放很久嘛，而且要小心的维护它。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某一个世界的入场券。我有个客户，他收集的东西很不一般，他是收集跑车，
1: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
0: 对，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跑车通常就是要几百万嘛，然后而且他非常非常多台。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他，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多台？因为你人只有一个啊。
1: 对啊，我不可能同时开很多台车吧？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分享的观念，就是因为跑车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场券。
1: 哦，当你一台车是一个入场券，
0: 就像我公仔也是一
1: 個入场券，
0: 也是入场券，
1: 那一只就第一次买的那一只就是入场券。
0: 对, 對你就是可以进去公仔圈，他们觉得你是一国的嘛。
1: 对，
0: 跑车也是，他就可以进入，就是可能跟他一样也有钱的人的世界里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人，喜好是一样的时候，很快就会连在一起。嗯、那这时候后续你要谈合作，或是你要请教这些更有钱的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了。哦，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群人，
1: 对，就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归属感在那个里面。
0: 对，没错，所以他也是因为认同感或归属感的部分，他就去买那个跑车。嗯，对，所以如果以投资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两个方面，就是真的你可以收获更多钱，换成更多钱，以及说某个世界的入场券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以及说东西其实性质也不一样，因为像刚刚讲跑车，那其实表也是啊，
1: 包啊或是皮夹，
0: 懂的人就懂嘛。那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我刚进公仔圈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来投资，之后我转卖赚一些钱呢？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几只都是买了两三只同样的，因为还只有几只而已，
1: 特殊款那种感觉，
0: 想说之后可以转卖，
1: 可以卖掉，留一只就好，
0: 留一只就好。对，然后殊不知我发现到我就是在最高点买了他们，所以后来直接价格砍半。因为会有新的一直出来，然后就没有人在管那个旧的了，除非这个东西是限量，
1: 全球只有几只。
0: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工厂大批制造出来的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嗯，对，所以从那次经验我就发现到，不要你觉得或是身边的人跟你讲说这个会涨你就买，而是说你真的很了解这个产业，你已经在这个产业深耕很久了，就是你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知识，按照之前的历史去判断这东西也会涨，那我觉得你去买来投资 OK。 但像我们这种一般刚进去的小白，请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就会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你就发现到哦，其实根本没有，反而还赔钱，真的这样得不偿失啦。
1: 对，有没有曾经就是在帮助你的案例的过程里面，有听到他们在断舍离过后，就是重新找到生活价值的人？
0: 因为来找我的人都是购物狂，我是成功案例，所以他们也想成为成功案例，所以他们就来寻求我的协助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从结婚之后，早上起床到先生回家，整天的时间他都在滑网拍买东西。然后后来终于他开始想要断舍离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学卖二手。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先不要整理，而是说你先去删除所有你会购物的这些诱惑来源，也就是你的那些网拍，全部都删掉，不要让自己去看了。那他很乖哦，他就是
1: 全部都删掉，
0: 全部都删掉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老师，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东西，然后开始看课程，然后学习怎么卖这样子，然后交作业给我，就是照片作业跟上架作业。他本来早上起来，然后到先生回来之前，他是不是都在滑网拍，
1: 都在买，
0: 都在买，这个已经删除掉，他时间是不是就空白，他就会很闲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就是学习，学习整理，然后上课，然后跟卖二手，这个就够他忙了，
1: 就填满了他那些空白时间。
0: 对，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买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卖得蛮好，因为他很努力想要把这些东西清掉。一两个月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发现他想要减少卖二手的时间。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是快卖完了吗？还是怎样？他说不是，是他突然有一个想要画画的冲动。
1: 画画？
0: 因为他以前是艺术相关科系的学生，所以
1: 有那个创作的那个想法。
0: 对，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想要画画了，因为一直没有灵感。可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拍照啊上架的时候，突然好多灵感出现，很想开始画画了。 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啊，很感动哎，因为他从整理这个物品的过程中，然后找到了他自己真心做了会开心的事情，然后而且他也有时间去做了。因为你看他以前在那边滑网拍，他根本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有点麻木了。对，然后可是因为像艺术创作这个，其实你是需要一些感性，
1: 然后需要一点空白时间。
0: 你不可能滑网拍的时候想到这些创意或灵感的，对不对？如果有的话，麻烦就是再跟我说。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的，对不对？我就引申到我自己本身整理的东西之后，我就发现到我其实非常喜欢教别人我会的东西啊。所以我还没有成为整理炼金术师之前，我是先让我爸妈就是看到我会卖东西之后，把东西给我卖。我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啦。后来我的弟弟妹妹，然后跟我的朋友都会来问我怎么卖，我就教他们。然后我发现到教别人我会的东西，然后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会更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1: 你就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对外招生教学，就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只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外在环境是内在的投射。就是当你外在环境很乱的时候，老实说你的脑袋不会清明到哪里去。所以当你外在很乱的时候，你脑袋一定也是一团乱。所以这时候要你去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热情跟天赋是什么，你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一直会有杂讯干扰你。然后那些杂讯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当我们把东西减少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你脑袋的这些杂讯也慢慢减少了，就有点像是那些目标其实都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在你的心里，只是它被这些杂物给
1: 遮住了。
0: 对，但是当你慢慢整理开始噗噗噗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它就在里面，而且它其实一直在很用力的发光，只是等待你有一天可以找到它。那我觉得我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历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他找到他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了。对，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他就找到了。
1: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理只是开始，但是整理它可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内心里最亮的那束光。
0: 对，没错。
1: 对，找回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找回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0: 对，老实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时间就是现代人真的时间很少，
1: 对、
0: 不够用，
1: 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0: 对，但其实我们真的不够用吗？其实我们很多时间都是花在找东西，或者是在收纳整理这些东西。一个有效的整理应该是你整理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系统，它可以帮助你过着有效率的生活，而不是你还要一直花时间的去重复的整理。所以我觉得整理的好处就是除了东西变少，你就是买房子的钱
1: 可以变少
0: 变少以外，还有就是你时间会变多，然后你会找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整理不是单纯的只是做家事这么简单。
1: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整理一起来成为炼金术师透过整理让我们更多时间，然后也更多的空间，重点是还能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还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小应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案例，还有他自身的经历。那我们希望下集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收获。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美好的生日。哇，真的生日有生之日，那我们出生的这个日期，可能有的人会想到是礼物啦，要吃大餐啦，又或者说这个生日对您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意义呢？上说每天睁开眼睛面对新的一天，这一天就是生日。所以呢，每天上人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动动手脚说感恩嘛，所以呢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日子，都是生日哦。那上人又说，能够安心生活，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生日。的确，这个生日可能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哈，因为母亲能够生我们来到这个世间，说老实话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在传统啦，或者是在佛教里面也说，因为这一天呢是母亲经历了生产的剧痛，那么将孩子带到这个世间，所以呢这一天又称为母难日。也就是说我们在庆祝自身生日的同时呢也是来提醒哦，就是为人子女感恩父母的伟大与辛劳。那当然啦，您会怎么样去庆祝生日呢？记得以前我就是在生日这一天呢，我就会特别安排，就是到医院来担任医疗职工啊，那感念这个父母之恩嘛，好。那后来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庆祝这个生日，那反而是在这一天呢。我就会带着孩子来顶礼感恩父母哦。那后来呢，当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也会在生日这一天哦，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哦，可能是就是在台北念书啦，又或者他们也曾经就是到国外去交换学生的时候呢，在生日这一天也是透过视讯来跟我们顶礼了哈。所以生日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哈。那我们在生日这一天是否充满着感恩，充满着欢喜，那同时呢也是充满着祝福，每一天都是新生之日哈，每天都是生日。那每一天如果都能够就是安心生活，每一天也都是最美好的生日哦。所以呢，生日快乐，其实也就是祝福大家有生之日天天快乐。不过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哈，那有了法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法喜充满。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能够天天法喜。那在每天的有生之日，我们都能够善用生命的使用权，那么来行善造福，利益人群，这个呢就是回报父母恩最好的方式咯。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莱，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先从学做人开始。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0: 一来主持，进了瓷器呢，是学会做人，人格成了，佛格就成。做人的人格做成功了，才是呢，是做佛哈的方向。所以这个中间叫做菩萨道，修学佛就是期待能成佛。要学佛，要成佛，中间呢叫做菩萨道。你们现在开始要学，要学习呢，就如这个词，像个孩子啦，这还是呢，还不很了解哈人间的真实法，所以咱就亲像七子。赤子之心那么的单纯，走入了这人群来要学习菩萨道，所以呢学最重要是行菩萨道，付出付出无所求的付出，这都是师父跟他讲付出无所求，还要怎么样啊？
1: 感恩，还要说感恩，
0: 还要说什么？
1: 感恩，
0: 是真诚的感恩，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师父每天都讲，我这一辈子啦，最开心、最欢喜的感恩自己。我这一辈子是从开始的人生到现在，都是两个字：感恩。还没有修行之前，我也都是用感恩，这种感恩心啊，心里呢不会有烦恼无明来感染到心里，所以这叫做单纯，真感恩，单纯，伊唔知影啥物叫做怨，不知道啥物叫做怨，他只知道感恩啦。这个经济，因就是经济。大树也是那一颗种子，那小小的这个经济，那就是菜，好、哦、草啦，青菜类的啦，那都是小小的种子。树也是一颗种子，那大树啦，总是呢，就是。那个大树，大树啦，它可以牵连的大树，而且呢，大树可以保护水土。所以说、哦、同样的一颗种子，我们花心立愿，就是要成为大树。这个大树呢，这个经济啦，要用心。这个用心啊，上面的种子，这个播种到这个心地里去。所以说、哦、我们要花心立业，有这个经济的因。所以师父常常跟你说，感恩哦，感恩哦，人人呢要永远永远都要拥有这个感恩心，是人人不可没有，人人一定要有的，尤其是慈济人呐、啊，要修的是感恩路，感恩的道路，没有苦难的众生，就没有菩萨的名称。所以说、哦、有贫困的人，才有好人。去帮助伊，要帮助人，一人都叫做好人。要那没有贫穷啊，他就有钱有心，也找不到让他布下种子的，总是各位菩萨。你那真正的决心啊，总是要守好感恩心。欢喜心、哦、你还要再度人， 菩萨总是要度人啦、啊，你的会员你要照顾好，好、哦，那所需要我们帮助的，你要用真诚的心去付出，你要带人呢共同来做好事，所以说自己的行为啦是很重要。帮助人的人呢，没有帮助的人的心态，因为呢，我们要用感恩心去付出。过去你我是帮亲去付出，过去你我是帮助你，你还记得吗？

0: 关心他，谦虚他，他跟着我们一起走，换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帮助人的目的，没有说为了他来向着我们说感恩，这个目的不是，我们要他呢，可以跟你一样去帮助人，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目的。安尼更了解，
1: 了解。
0: 好啊，这叫做度化人心啊，都爱再接再厉。我们人多力大啦，为人间苦难的人呢，我们呢要共同用心叫做菩萨，这叫做菩萨。人人呐，只要心中绝对有力的，只要你愿意要做啦，那这力量起来呢，就可以呢帮助。何况社会啦，需要师父这一生中呢，除了感恩有好姻缘，我就要把握好姻缘啦，来为人间付出。所以呢，感恩有这个人间，有大家人这个姻缘会合，所以呢，咱会当成就真多人间的好事。所以大家人，师父甲恁讲到，啊，恁都爱好好用心，上重要的啦。人间来修行呢，都爱有相对比，好甲无好，善恶啦。修行就是爱将善法，啊，恶呢？啥物叫做恶？有时阵啊，咱的习性不改，失去啦。然后有时阵的一念偏差的错误，叫做差毫厘失千里，差之毫厘一个念头，差这样的一个念头，丝毫的一个念头，因缘呐，牵引，那就错了。所以要修行，我就是爱清楚一点这点。所以说还是恁爱好好开心，用心做。爱学刚刚两个字呢，学与解学，要学的中间一条路，修得好了，那就是菩萨道；偏差啦，就是六波道、六道、五道，随因缘去转啦，他就由不得自己，所以修行，回归本性。

感恩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所以呢，修行就是学做人的开始哦。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呢，从学到觉，那这个就是菩萨道嘛，哈。那行菩萨道最重要的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还有感恩的心来投入人群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助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求回报，而是希望呢这个爱是可以不断延续，那善可以持续循环。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单纯的这一念心来走入人群当中哦，那也就是感恩与欢喜了。所以我们人人心中都有这一颗菩提种子，那我们如何用心种下这一颗种子，不仅是在自己的心里面，也可以在他人的心中种下这一颗菩提种子，那么生根发芽茁壮。

0: 成长，大树可以好乘凉的了哈，那可以成为庇护众生的大树，而且可以蔚为成林，成为菩提林。所以呢，我们希望菩萨还是要继续招生。那么爱洒人间，其实是要从我们每一个时刻，从我们的身口意，从我们平常与人互动，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学佛的这个基础哈。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天天力行在菩萨道当中。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分享到静思堂是承载着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哦，那这个也是我们慈济人精神的堡垒哦。那希望能够让这个子子孙孙可以看到了，那也可以承续前人的爱与奉献，将这个善念持续不断在传承下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听静元老师就说起了，其实慈济人的精神堡垒静思堂，它也处处都在无声说法。我们一起继续来听静元老师的分享。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静思堂哈，这个礼拜还是讲静思堂，我下个礼拜还要讲静思堂。那做了静思堂以后呢，我再发觉说，哎呀，静思堂实在太丰富了，这里面有太多上人在设计规划的时候的要给弟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无声的说法。但是我发觉我们没有一本静思堂的专书哈，所以呢我就说啊，我发愿我一定要把那个静思堂，包括全球的静思堂这种因缘，还有上人怎么样去指导，把那个书做出来。哎，同仁就跟我说，老师你已经发了很多愿了。所以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个法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留下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留下来的话，将来的人可能就会不知道说哦，原来上人是这样设计。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理解那个一砖一瓦。好，这个1999年5月3号哈，志工早会，这个是上人就讲到，他说昨天傍晚了、啊，从医学院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以前上人常常会从医学院，然后就走到这个静思堂，或静思堂走到医学院，已经将近6点了，可是上人呢还是抽时间去静思堂。那看到因为施工啊，有各种不同的单位，就不同的组别啊，还是在那里很用功的一个在弄，尤其是要让播道的墙壁会说话。所以我开始看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对哦，我走火华坡道的时候，到底上人他在上面是什么？还是我们只记得要走路这样子，记得在看那个下面的？好，所以上人说是用真的块木料去雕出那些手语的手势，就是看到那个法华的，让那个坡道的墙壁会说法。上人说这个坡道是全球慈济人的展示，所有的诸佛都来护佑一样。上人说当初在建设的时候，这个法华坡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两边的坡道要展现出法华经的精神，就是人间菩萨道。我们就发现上人其实把这样的精神落在我们的行为上，也把它落在这个静思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建筑。我相信全球的静思堂也是依循这样的一个指示，上人说要做出现代的法华经的经变图。那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什么叫经变图，但是上人会讲。那上人说因为慈济是以法华经的精神、啊、菩萨道的理念而做的，所以这一个坡道本身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变图。上人说我希望用慈济在社会所做的历史性的故事去法华经的文具搭配，那这也是一部经。我们现在因为用照片拍下来，他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呢啊！平常因为我们太矮了，那个就坡道那个很高，所以在上面你就只看到几块木头在上面，不晓得说哦，原来这上面就好像国外的教堂，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在里面。那什么是经变图呢？其实这个是啊，就是从古代大概唐宋，他就是把 佛教，因为以前为了要说法，就是要把这样佛法的一个道理让大家知道，那没有办法，文盲也很多啊，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了解那么精深的文字，所以他们把佛教经典里面的文字啊、故事内容，他就用图画艺术的形式来展现表达佛经内涵的这种艺术作品。在中国最出名的经变图就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就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就有很多的一个故事。1999年5月30号，这个是静思堂法华坡道经变图的企划案会议。哇，我在看这些过程，我想说原来上人花了那么多的心，就是一个一个的，就像现在指导每一个地方一样。上人说静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要把全球慈济人的精神化无形为有形的归纳在这个殿堂， 它不仅是无声的说法，也是触觉的法。所谓无声的说法，就是要用眼睛感触，就我眼睛看到，所以就要有这个形象，眼睛看到会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甚至你会产生一个为什么，那就可以去诉说，哦，这个是在讲什么，哇，这个是当年那个年代。那地球村的距离越来越近，世界各地来台湾的几率越来越高，这慈济人也遍布全球啊，那慈济人也会从海外带人，邀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尤其然后还有海外慈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啊，他不懂中文，他不认识中国字的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这些人，所以要他们如何去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个年代各位要知道说，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翻译的人才，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能比给他看。那上人说再过几年我们不在了，我就在想说，对啊，有再过几年我们真的五十几六十几也都出来了，谁来解说慈济？所以为什么要用经变图？上人说运用古人的智慧，将经文变成图文，可以看图了解他在说什么，这个就叫做触觉。所以无声的说法就是先触后觉，让看的人先用眼睛看，看到这张照片，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佛经上说，上人说眼有八百功德，啊，就是说眼睛一看就能明白那个意思，耳朵有千二百功德，所以用耳朵去听闻啊，这个解说呢，在听的时候，然后一边看，你会觉得它更加的好。但是语言有障碍，就所有的翻译里面，它其实都是有障碍的。所以要把这个文字形象化，就是看了哦，他大概懂，眼睛接触到的形象能体悟，这个就叫做先触后觉哦。所以上人说，总而言之，净思堂要表达的，到底是以弘法为重，还是要表现慈济的形象？各位如果在慈济很多年了，我就要跟各位讲这一句话，这两句话的关键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大爱台成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类似公共电视台这样子的，就是要报道所有社会的这些所谓的正面的形象，或者要制作这样讲。上人说不是，我们的大爱电视台要报道这些人间菩萨的足迹，要把这些好的，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去看得到，有一群人，这世间有很多好的人，有很多好人，他们在做，也在做。但是慈济人是非常集中的，在我们这样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里面。所以这个净思堂所要表现的，它不是一般的，就是只是弘法而已。他要把慈济的形象放进去。所以上人说，我觉得弘法是很抽象的，光是说话是不够，就是并不是只有展现佛典的那个文字或者佛典的精神。我相信这个是在会议上的时候一定是有人这样提出来的，上人觉得一定要展现出那个身体力行，然后把那个形象要能够呈现出来。过去的佛教把法华经形象化，那上人说就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过来的时候，有人讲说哎呀慈济人修福不修慧，不是，上人有很深的思考，他当然知道过去的法华经的形象化，他们没有把这部经落实在当代的社会。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佛，你看到说以一复之，你看到说诸菩萨这好，看到好多好多的，可是没有把这个落实在当代社会，因为他们引用的都是就像佛陀的本身经里面的故事啊。那上人说很庆幸的是，佛法能够完整的流传到台湾，感恩所有的慈济人真正将佛法精神落实在现代社会。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雕刻，再拿一张照片去，你就发现说哦，完全一样，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很精确。那古代的人因为他也没有照相照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试图用刻画的一个方式，用绘画的一个方式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上人说法华经二十八品啊，在净思堂的空间实在不够容纳，如果能够用形象来做触觉说法，那参观者看到这个经变图内心就会有所体悟，所以这个图本身就会变成了一种方法，相不离法。可是这个法是我们的宗门的，就是我们的法脉展现成为宗门，然后去看到的。所以上人说用形象做接触，再去探讨图中的内涵，那整体的净思堂的设计的内容就能借由形象具体的显现爱的教育、美的回忆。 各位，我们走进净思堂一定都有看到那个斜坡上的木雕，对不对？我们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因为它实在太高了。但是现在我们透过上人所说的法，我们知道说啊，原来上人要告诉我们的这些所展现的，就是当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一些图所展现的正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行动。好了，2005年1月18号高雄的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净思堂的铜雕。上人说净思堂花莲净思堂的屋脊的铜雕是360多尊的飞天。上人说这个不是敦煌的飞天哦，这个是慈济的飞天，是慈济所有的团体都雕成飞天在净思堂。想想看，慈济人真的是飞天菩萨，一下子出现在印度，一下子出现在土耳其，一下出现在约旦，对不对？缅甸，这个真的是。虽然说净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你看上人不断的提到委员慈诚、龙董、环保志工、仁义会、慈景会、慈青等，我们都雕在飞天里面。你看一尊一尊的，就后代的人来看说啊，那个时代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大家在看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堡垒。还有包括上人说一些少数的民族，考证过大概有300多种，他们穿着的文化都不一样，全球少数的民族文化要保留下来，也跟慈济的团体呢一起雕刻起来，所以总共有300多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我还记得那时候圣圣啊、慈月啊、师姐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会开玩笑，他们就说啊，那尊是你，那尊是你，然后他们就会说啊，那个你太胖了，可能会飞不上去这样子，所以呢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所以他们说一定要抓住上人的这个衣角，要不然到时候飞不上去，这样子做的不够。那这个净思堂的这个飞天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这是台北观想艺术徐政夫所策划，1999年5月到2000年10月，还有大陆敦煌研究院的美术研究所的副所长杜永卫所设计的。多少个人，他们动员了500多位艺术家跟技术人员来制作，17个月的创作过程，完成花莲净思堂人字形的人字的这种屋顶那个屋梢，总共有362尊二身的现代慈济飞天的浮雕，铸造总面积啊3700平方公尺。各位看到每一块哦，是要用这样子吊上去，因为它非常的重，吊上去。后来有做成小型的，有时候上人会送贵宾，这种小小哦，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总面积200吨，这个是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啊。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抬头看啊，大概看一下这样子，不是能够很完全的理解每一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讲经堂的内部也是有装饰块木的雕刻，还有汉白玉所雕的一个石雕的飞天，每一个飞天的特征都不相同，像化身啦、散花啦、咒乐啦、菩萨供养、歌舞、舞道、音乐等类型，都是佛教传统的艺术表现。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慈景会或者什么，然后呢他把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把它融入跟现代来做一个展现。所以上人说慈济飞天的意义就是21世纪的慈济精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很欢喜很开心，就是与人欢喜，就是拔苦与乐，其实就是慈悲喜舍。飞天是诸佛菩萨的护法，要去营造佛说的法华经的时候，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菩萨云集，四众围绕，欢喜合掌，飞天响起，香花飘落的庄严的场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飞天的这个包括在里面，一个是在外面的这个屋脊上的这个铜雕，一个是在里面块木所雕的那种非常快乐欢乐的景象，这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那手语还有手语是世界性的语言，也是慈济人的心语。最上层的屋脊上的化身飞天，就是以手语来展现慈济的4大志业8大法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在净思堂那个旁边的竹轩，我们也有那个菩萨，就是比四尊那个穿瓷旗袍的菩萨是慈悲喜舍。2001年4月15号慈济35周年的全台的委员联谊会， 上人说这次大家回来，所以这个时间啊就十几年嘛哈。上人说大家回来应该看到净思堂有一些不同哦，从外观看好像接近装修完工，从内部看展示的空间设计跟隔间看起来很美，很有艺术。上人说净思堂从动土到今天十五年了。哇，多么长，十五年来断断续续，有时候开工有时候停工，人家就问师傅说 用现代的技术建筑物应该很快，为什么盖了十五年还没有盖好、哦、上人说我的回答就是事有先后顺序，有前后顺序、哦、那三十五年前、啊、最重要的那时候上人看，所以说这不是上人当然也讲经，但重点是你要去行啊，客难慈善功德会，你看到那个病跟贫，哇，要马上慈善开始，每个月为了贫穷苦难人，你就已经为了要去招总这些钱，资金来源在哪里，每个月都要这样很辛苦的，但是贫穷苦难人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增加，没有停止过，所以第一个十年非常的刻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上人这样的夫位，然后慢慢的他知道贫穷跟病、啊、像双胞胎，贫困中一定有病苦，所以马上就做医疗的起步，开始盖医院，各位都知道那个辛酸苦辣说不尽数不完，还好很多爱心人的付出来帮助，虽然说前面虽然拖车很辛苦，但是还好后面有一群勇猛有力的人、啊、帮着师父来推这一辆车、哦、啊，上人说十五年前我们的医院终于落成哦、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慧瑞法师、真华法师、哦、达宏法师、哦、他们都有来这样子的助缘，说在落成那一天也是净思堂的动土，上人说当时我们就在地上、啊、就堆了一堆土、哦、然后动土以后我就说将来我们要在这块地上建立净思堂，净思堂是精神的堡垒，能成为一种触觉的说法，那触觉的说法上人说等将来净思堂盖好，国际人士来到这里眼睛看到后心灵就有一种法喜充满，就知道我们的精神，所以净思堂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这是星云法师也来慈济的时候上人亲自带着他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展览，那我们的四大志业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慈善天天不能停，不断的做，要人要资金，国内然后做到海外，每天都要把握时间不断的去做，医疗是要抢救生命守护生命，教育是要净化人心成长慧命，所以很多的精神力量、经济能力力量都是投注在建设医疗跟教育，所以净思堂我就想没关系，慢慢来，有就建，能用就好，所以呢从地下室开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从地下室开始，上来说哪一层做好了就开始用哪一层，真的是客烂，慈济真的很客烂、哦、然后呢上来说大家回来这里共修好几年了，你们都不觉得有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上来说在我的心灵上、啊、一直觉得净思堂迟迟未完成，心中总有一个挂碍，所以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哦、也会觉得每次在整理这样法随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跟着就感觉到说上人当时的那个感受，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弟子到底有多少的一个真正的理解，上人说今年第十五年了，外观看起来好了，内部是否好了呢，还没有、哦、在感恩堂，然后上人就特别提到、哦、他说你们坐的地方是一片莲花，这个就是我们的感恩堂，这个瓷砖真是太特别了，大家如果去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看，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啊、我就更真切的去了解，上人说很感恩高明善居士，他请吕延海居士、啊、用国画的手法画了三四年、欸、一片一片，所以他不是 他真的是手工做出来的，还是一片一片细心的画，然后团队呢再去做陶瓷的烧制，很细心的烧，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莲池海会佛菩萨，所以原来我们站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菩萨一样，它就是一个莲池海会、哦、然后象征着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莲万蕊造慈济世界，那我还记得啊，以前的时候我带人来参观的时候啊，带人参访的时候我也会介绍说你仔细看上面的水珠就像真的一样圆润的在上面那个透，然后我们这上面没有枯叶，整个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没有枯叶，那这上面呢一个栩栩如生的，原来也是上人这样的一个指导，上人说大家现在坐在片片用心用功用爱细心的话烧出来一片片是不是完成了呢，上人说还没有， 就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完成，这个叫感恩堂，美的回忆爱的教育都集中在这一个馆，那将来周围就会展示一些历史的图面，说不定画一尊佛，很多菩萨在听经，然后要展现慈济世界是怎么拼成的，人间菩萨是怎么去投入社会，这才是整个感恩堂的完成。那这个莲池海会图，所以各位我们这样子踩进去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它栩栩如生，总共2724片瓷砖，每一片瓷砖都是李元海居士一笔一笔的用心画在瓷砖的素胚上，所以它是整个大的构图，然后再切割，然后再这样子的一个，当时的用心啊，无以言喻，再一点一点的着色，到底那个颜色要怎么做。所以光明善师兄就讲，他说啊，画莲花没有人用这种方法，但是上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弟子一定要去承担。而且高明善师兄说，这么大一幅要放在地上，那个构图是难度相当高，因为地上有各个不同的角度要考虑到，从这里看，从那里看，到现在为止，这个可以说是创今世纪录。好，那为了这个莲花的这个瓷砖达到上人的理想，我们看到高明善师兄也是一次一次，而且后来在赈灾大陆方面啊，海外方面他也做了很多。他特地，因为他本来就是做他的一个健态艺术，本来就是在做类似不管是字画各方面，在慈济大学，在慈济医院，我们看到的壁上很多画其实都是高明善师兄来负责处理的。他为了烧这个莲花的瓷砖，还做了一个专用的窑，他说上人早在1996年就有这个构想，只要上人有任何的理想就发心承担并尽力做到最好。高明善师兄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虔诚的弟子的身上，就是上人您说我们就去做，绝无恶化，然后所有的困难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克服，那他就是要让所有到净思堂人觉得好像站在莲花池畔，你看这个这样子下去摸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觉得它很立体。那上人的法是一步一脚印，我们的瓷砖是一片一片的画，上人对莲花的要求是耐磨，颜色上下要透心，但是爱透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水珠会觉得好像真的水珠在上面，工作团队不断的研发试窑，一年多的准备才开始烧，可以耐磨，因为很多人在那里移动嘛，制作过程中还要加不同的材料，然后色彩的浓淡深浅要表现柔和，要让没有生命的，上人说要让没有生命的工艺品变得有生命，有希望，立体柔和景深，就是你看起来它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3D 的立体的那种感觉。所以第一个阶段就先拼了一小块给上人看，先拼一小块大概是15公尺跟19公尺的一个莲花池的大作，那个时候只有48片跟38片，那每一片大概40公分的一个正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在20就是这样一区一区的20片的瓷砖设计，然后就变成一溪一溪的福田镶嵌在莲花池畔。下次大家去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样子表现福田一方要天下善事的意境。那李元海先生也说，他说决定要接下这个工作，其实他想很久，他最后还是接下来，他就到台湾各地白河啦，就台南的白河，台北的植物园，很有名的那些莲花池都去看，去看莲花的生态，拍摄记录作为彩绘的一个参考。开始画的时候就是拿那个照片的实景来构图，花叶的大小都是实物的比例。那第一次的构图就在这里，他说就你去看到莲池嘛，一定有枯叶啊，有水草。可是上人看了以后，上人就跟李居士说，清净的世界莲叶是饱满的，没有枯叶残荷杂草，莲叶上面要画露珠，池里面要有蜻蜓青蛙，你看充满了生态，有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蜻蜓停在上面，就看到那个青蛙蹲在那个地方，而且呢那个颜色你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莲叶何田田，这样子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这样子好像鱼在水中游那样子。2001年5月10号慈济35周年庆全球干部的研习会祈福晚会，就是这一天上人亲自为佛陀洒净土揭幕。那佛陀洒净土之前我分享过了，这里面有太多要分享，象征花莲净思堂讲经堂的正式启用，讲经堂的正式启用那就是讲经堂算某种程度的一个完成。所以你看哇，多么大幅的一个 所有的人跪在那个地方，你看到那么大幅的一个布幕，然后上来一拉，哇，整个呈现出来的这么大幅的佛陀洒净土，24.6米宽，15.6米，哇，整个这样子拉下来，我们看到的那种壮观，哈，那种亮，那种诸佛世界的哈感觉，哈，那这个是唐辉哈，从1994年开始哈，他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北朝鲜的艺术家还有台湾的工作团队，一公分见方的玻璃马赛克，320万片的马赛克拼凑而成，这是每一个都要，各位知道都要写号码，然后要按照号码贴上去才能够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图，所以静思堂的主体，那静思堂的主体呢，各位仔细看哦，它真的就是这样子，上来说那个人字形的屋顶设计就是静思金色，所以原来上人把心灵的家，然后包括全世界不管他们怎么做，尤其在马来西亚像槟城那边，好，或者是在槟城是有这样的一个静思堂，或者是他们是用店铺，也一定会把它设计出那个人字形，正体的立面就是金色的放大版，好，所以各位仔细去看，好，它就是金色的放大版，好，所以屋顶呢，那那个屋顶上面呢就是20000片铜瓦所构成，因为以前我也常做这个介绍的，这个铜瓦的轻耐久，氧化以后铜片会随着岁月变成绿色，所以有一天我们就看到像京都一样的，我们的屋顶会整个变成绿色，那在这个青天啊蓝天之下所看到的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屋顶的这个三叠的造型就是佛教的佛法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当然你看到前面有八根花岗岩，其实就是象征我们的八正道，我们的莲花，慈济的 logo 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莲花，就是八正道，那廊柱的这样子一个侧面有四无量心，还有六波罗蜜，还有我们这个围墙的栏杆是用功德会的会徽还有莲花的造型去取代传统的设计，所以处处都有艺术跟精神，还有同门的16个浮雕，上人出家求道创立慈济的经过，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所以上人说莲花祥云造型的天井，你看到我们那个光自然的采光跟通风，它是会随着那个光啊，这样不断不断的移动，按照那个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来想一想，就是孔子说，有一天孔子也讲说，我不想再说了，无话可说。前一阵子上人也说无话可说，不是很多话要说，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啊，子贡就说啊，你如果不说啊，夫子你不说的话，小子何述焉？那我们要说什么？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也没有说话，对不对？四季这样的一个轮转，所有的生态他们也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看到北宋的这个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讲到，莲啊是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自止，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起来有一首歌叫《污泥莲花》，上人一直说这个莲花啊，哈，所以你看慈济的这样的一个莲花的标志到处，所以包括到我们的静思堂就是花果并生，这个最早期学佛行医的时候宣师父都会教我们，第一课开始的学佛行医就是要去认识这个慈济这样的一个莲花标志，在每一个字叶体都有，它就是花果并生，好，那个花瓣我们戴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识别证，这个八正道花瓣就是八正道，表示慈济世界日日下种开花，好，时时下种开花，日日开花结果，上人说污泥莲花相成，莲花污泥相生，出泥莲花性本净，自转烦恼养慧命、啊、就那一阵子就有做了一首歌污泥莲花。下个礼拜呢我要讲静思堂山各地的静思堂上人是如何的去叮咛他们要怎么样的来规划，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元老师的一个分享，您是不是也对于静思堂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哦？所以呢，静思堂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经典了哈。因为当年在规划静思堂的时候，上人就将佛法、慈济的历史，还有这个人文艺术也全部都融入在其中。那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无声说法，可以让来自 世界各地的人，即使呢语言不同，也可以从建筑、雕刻、图像，还有这整个空间来感受到瓷器精神。所以呢，下一次您到花莲的时候，那来到了我们的静思堂，从外观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不管是瓷器飞天的铜雕啦，又或者走入静思堂里面的这个感恩堂，地板呢就像是莲池海会。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佛陀洒净土等等哦。那从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置业、八大法印呢，其实也都汇聚在我们的静思堂。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到建筑之美，还有就是慈济人以生命所写成的现代经典。邀请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静思堂，去感受到这一份的无声说法。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9页。心如针孔，只容一线。念佛并非求佛开智慧，必有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念佛的意义是转凡夫心为圣人心，将狭窄的心扩大至量州沙界，心包太虚。众生心就是太狭窄，窄如针孔，仅能容纳一条线而已，只求一对一，求得到别人的爱，别人的信任，受人看重，这是很窄很狭劣的心。念佛要将如针孔般细小的心开阔到量州沙界。人的眼睛、瞳孔、眼球这么的小一丁点，但是眼睛的视线与世界却能包山包河包大地。一双眼睛的水晶体能放眼天下，包容山地。可是我们的心却比针孔还要小，看到外面的境界如此之大，进入心底就剩下一点点。这样的心怎么会没障碍呢？念佛要念的心如水晶体一样，看到什么就能容纳什么。若能以佛心包容天下一切众生，就没有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慈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之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1: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3: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0: 师、
1: 好朋友。
2: 在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3: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的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辩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猪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帮忙。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种严相，必学种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打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好，哎，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好。但是，哎，百好呢，就是一种严相。搁在一拜的好夹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最先呢？必先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拜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

都真水，不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的圣人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都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哈，咱都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心苦无怨，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一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一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互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带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什么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要去给人敬重

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边一边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啊，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善言，功德福言呐、啊，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雷静呢，这家里真多，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给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啊。
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乌好深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境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花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降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个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个滴嘞。不过呢，看到佛啦、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唔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一佛，都只讲，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佛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
看讲偶然，偶然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偶然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意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之意哟、哦，佛陀是三十二上之足，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从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哎，别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啊，都、就是等于呢，哎，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罪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哦，那阿弥呢？这里讲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间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话哈，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也该衰去哈，未来呢也各有哈，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
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非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啊，迄、那个顶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佫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里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筋、中筋气啦，或者是小筋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改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
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诸道。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直的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色，好、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
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的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啦。哈、啊，现在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友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哈、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替伫遮？所以
为何居心未达佛意啊？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啊，大乘法。佛陀都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居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我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说，
3: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常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念一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5: 你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你早上吃完了吗？
4: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6: 儿上，
7: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5: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4: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9: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0: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医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请求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主人与仆人。读书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何滑翔翼本身呢没有动力却能够飞得又高又远？为何老鹰只是张开翅膀也没什么震动，却能在天空中盘旋那么久？为什么？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哦。原来啊，滑翔翼在空中飞翔啊，只靠着轻轻操作两个翅膀就能平稳的四处飞行，因为它是利用周围大自然的气流跟风力啊，来让自己呢上升或下降啊。当气流跟风力减弱的时候呢，它只要呢轻轻的移动翅膀啊，变换一下角度，照样能够平衡继续的飞下去。那老鹰在天空啊，它能够不慌不忙的自在的飞翔啊，道理跟滑翔翼是一样的。滑翔翼跟老鹰在天空飞翔啊，天空翱翔啊，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打拼一样啊，道理是一样的。有时呢处在顺境，有时处在逆境，有时候是晴空万里，有时候是乌云密布啊，有时候呢则暗藏着一股乱流啊，在天空中啊。所以滑翔翼跟老鹰面对不稳定的气流跟风力的时候呢，它不用慌张，也不必用力，它只要轻轻摆动翅膀，调整方向跟角度就好啊。尽管呢这个环境的变幻无穷啊，依然能够平稳的起飞跟降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生活中呢也是通。人生旅途想要走得平顺无碍，可以参考学习老鹰跟滑翔翼的道理，懂得各种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变迁的环境中呢，如何来调适自我。这种自我调适的生活艺术其实就是身心健康的秘诀。调适的好，那就是懂得主宰自己的主人。人生有时候呢，我们是扮演主人啊，有时候是扮演仆人啊。其实呢，主人就是演主角啦，仆人就是演配角。所以要谈主人跟仆人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主角跟配角。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出舞台戏，每一个人呢就是这一出舞台戏的主角，而剧本都是自己前世写好的，早已写好的，演了什么样，写了什么样的剧本，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演出什么样子的剧情。有时候演喜剧，有时候演悲剧，那寿命长的人呢，连续剧的集数就多一点了，那寿命短的人呢，集数就少一点了。任何人呢，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活着，还有一口气的，就不能拒演，要一直演到有一天呢，我们要走了，那就是曲终人散了，谢谢收看。虽然我们是自己人生剧本的主角，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别人的舞台剧里面呢担任配角，客串演出啊。那不管剧本好或坏，即使很难演也是要演，不演还不行。因为啊，业力的互相牵引，互相捆绑，由不得你啊，这个叫做共业啊。剧本好还要用心把它演好，用心演好就是继续为来生呢写另一出好的剧本。那剧本不好呢，更要靠演技把它演得丝丝入扣，即使是悲情的剧本也可以把它演得扣人心弦，赚人眼泪，这样也是会博得满堂喝彩啊，叫好又叫座啊。那这样就是活得很自在，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所以呢，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呢，就要演什么像什么，就是要学习在不同的阶段呢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白天是公司的董事长，那晚上回家还是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啊，
那白天即使是统帅千军的将领啊，晚上回到家还是要扮演一人之下的角色啊。如果啊，董事长回到家继续扮演董事长的角色，而这个将军回到家还继续扮演操兵的角色，那这种剧情肯定很难看下去啊。哦，这个叫做歹戏拖棚啊，台语叫做拍戏拖棚。什么意思啊？这形容一出戏很难看的戏嘛，一直拖戏不结束，无法落幕，让观众呢看得很厌烦。那这是在比喻啊，比喻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当事人呢却不赶快把它了结，还是在那边拖拖拉拉啊，令人难以忍受啊。歹戏拖棚就是这个意思了哈。那以上讲的是主角跟配角的互动关系啊，现在来讲主人跟仆人啊，道理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要成为自己生命的导航师啊，则我们就要扮演生活的主人，而不是生活的奴隶。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是一个很好的奴隶，也就是仆人啊。那不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会变成钱的奴隶，变成钱的仆人。扮演生命的主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啊。那扮演生命的仆人呢，那就是被命运操纵啊，自己做不了主啊。生命中呢，有时候要扮演服务他人、配合他人的仆人，有时候就要懂得扮演自己生命的主人。这就是正言上人啊讲的一句话：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这一句开始有很深的道理，值得我们静静的深入体会啊。他是强调，一个人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原则跟立场，要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啊，这个就是不能没有自己。那扮演主人就是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嘛。那扮演仆人呢，扮演奴隶呢，就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因为必须任人使唤啊，由不得自己嘛。飞机啊，在天上飞啊，它必须有自动导航的设备啊，才不会偏离航向啊，偏离航道啊。那导航器虽然能够把飞机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机师来操作也不行啊。同理，佛法再好，如果没有经过正法熏陶的佛弟子啊，把它化为实践的，那也是不行啊。以人体来做譬喻啊，心灵就是主人，身体就是仆人。说到这个照顾身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能干的，很有效率啊。我们每天要洗澡净身啊，每一次出门还要让身体穿得漂亮啊，穿得整洁的衣服啊。到了晚上我们会让身体好好休息，因为身体如果没有好好休息，我们就无法为生活奋斗。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看医生啊，打针吃药啊。当身体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赶紧 去找东西吃啊，填饱肚子啊。我们还要用营养的食物来喂身体，除了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让身体啊运动，让身体保持健康。我们还会去散步啊，健走啊，甚至上健身房啊，锻炼身体啊。因为如果身体不锻炼啊，不走路运动的话呢，我们的双脚会萎缩，没有力量啊。所以呢，说起照顾这个身体呢，大家都很能干的，也很有效率。但是问题是心灵呢，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在保健身体，但心灵的保健呢就不太在意啊。其实这个也算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啦。有一句话说了，仁者心之器，意思是说人体呢是由心在掌控的一部机器，所以才说心是主人啊，身体呢是仆人啊。如果这个仆人很年轻，有朝气，又精力充沛，但他却有一个无能又不知所措的主人啊，那这样势必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啊。主人必须有能力指挥仆人啊，即使这个仆人是软弱无精打采的，只要这个主人是很有效率、很有睿智的话呢，那这个家庭啊，这家庭就指我们身体了，这个人啊，
就会井然有序了。心灵跟身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庭。那如果说内在的家庭是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这个心啊，杂乱无章啊，我们就很难期待外在的家庭啊，也就是这个身啊，能够有条不紊啊，很难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跟工作要顺畅的运作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的主人呢，就是这个心呢，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或巅峰状态才有办法。身不由己呢，就是身体无法让心灵主宰，这个身无法让这个心来掌控，就好像舞狮表演的时候啊，这个狮尾无法配合狮头的主导，或者这个狮头无法有效带动这个狮尾的话呢，那这个舞狮呢起来呢，就会乱成一团了，不太和谐了。那身心有己就是心灵能有效主宰身体，而让这个主人啊跟这个仆人呢彼此合作愉快，很速配，那这个就要指挥官这个心啊，要时时保持很冷静很平静，不会心烦气躁才可以啊。所以作为主人的这个心啊，能够保持平静跟冷静呢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心灵不平静就会有波浪，会有喜好跟厌恶的波浪，而这些波浪会阻碍我们看清事情的视线啊，心灵必须平静无波啊，浮现的影像呢才会清晰。这个就好像说海边啊，风平浪静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看到水底清澈的那个景象嘛。相反的，如果海面是波涛汹涌啊，海浪滔滔啊，不要说要看清水底的景色啦，我们根本都不敢。海浪滔滔啊，不要说要看清水底的景色啦，我们根本都不敢靠近，太危险了。

进而呢彻悟真相啊，那全然主宰我们这个六识，不被六尘所蛊惑了。这个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六尘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呢来蛊惑我们的六识的意思的啊。那主人要指挥仆人去做很多事情，如果换成仆人去指挥主人做事情，那这样主人反而被仆人牵制住了嘛，这就是颠倒。这种现象就是佛法所说的执妄为真啊，意思就是说把虚妄不对的当成是对的，把虚妄不真实的当成是真实的啊，这样就是被蒙蔽了。所以主仆不能颠倒，角色不能够颠倒，意思就是说不要被外境所动摇，也就是碰到好事或者顺境不要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也不要去攀援他。那碰到坏事跟逆境呢，也不必悲观丧志，也不要痛不欲生。能做到这样呢，就是主人控制的仆人，你当生命的主人，你不会六神无主的意思了。那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舍妄取真呢？意思就是说，舍弃虚妄不真实的，你才能够洞察真相啊！叫舍妄取真啊！所以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呐。真心跟妄心是一体两面，同是一心，本是同根生的意思啦。所以才说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这样好像很难懂啊，不过讲一句话大家就懂了，就是海水跟波浪啊，真心就是海水啊，常住不变，永远都是水。妄心如波浪，起伏无常，有时候大浪，有时候小浪，不一样，变化无穷啊。所以事情意思就是说，事情做过之后呢，就把它当作没做过一样，也就是前脚走，后脚放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做过之后，过去的都一种已经成为虚妄了，不重要了，眼前的比较重要啊，未来的比较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一切向前看的意思了哈。那这样就是什么？用真心做自己真正的主人呐，那执妄为真是落入四相，去妄归真是正入实相。听起来好像有点深奥，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啦，大家一听就懂了。就好像刚刚讲的水跟波的关系啦，波就是水，水就是波，浪花就是水，水就是浪花，无水就不能，无水就不能起波，无风就不能起浪，没有水怎么会有水波跟浪花呢？没有风，那枯叶怎么会飞起来呢？所以看到水波跟浪花，就要想到那个是假象，一个形象而已，其实它们都是水。看到枯叶飞起来，也要马上知道说这是假象，要想到那个是风的关系，假象就是刚刚讲的虚妄，就是妄的意思嘛。那实相跟主体是什么？就是水嘛，它的主体就是水还是风，再举个例子，大家也是很容易懂。天上的云，你看是一只狗，它看是一只狮子，我看好像一幅水彩画，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跟妄心去分别它，才会有不同的解读嘛。其实呢，不管它是怎么千变万化，也不管每个人怎么解读，它的实相也就是那个主体永远不变的，它的主体还是云嘛，只是不同形象的云而已嘛。所以看它像一只狗或一只狮子，这个是妄心，你妄心去分别了，马上要想到其实这个都是云啊，这样就是真心。无妄不起真，无真不起妄，这样一听这句话我们就懂了嘛，用这个例子来了解我们就懂了嘛。明心见性四个字听起来也很深，哇，好像这个学佛的境界啊很高深哦，什么叫明心见性呢？听起来很深很难。

可是呢，见到波就知道那是水，看到天上有一幅水彩画就知道那只是云啊。这样呢，见物就见性，见人也见性，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看到这个人，不是看他的表象，不是看他的言语而已，看他内在的心念，看到门道，就是明心见性的啊。那这样来举性，这样来解释呢，大家就明白真心跟妄心的道理了嘛。对，好，那我们把这个道理再延伸。如果你是心存真心，你就是能主宰自己的主人，就会把别人说的是非当作教育，这样就是去妄归真了。哎，这样你懂，叫做去妄归真。如果你是心存妄心，你会道听途说，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样就是仆人，就会把别人的是非呢当作烦恼，把虚妄的事情呢当作真的一样呢，在自寻烦恼啊，这样就是执妄为真啊，执着在这个虚妄的东西，把它当作真的一样啊，这一段是讲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人言可畏是仆人啊，人言可贵是主人。先听一句顺口溜了，人言可畏是仆人，善用仆人做贵人啊，贵人一旦被掌控，人言可贵是主人啊。所以人言可畏也是好事一桩啊，因为把人言可畏当作仆人一样，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利用他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样就是妄心转真心啊，就是舍妄归真，去妄归真的意思啦。这样一转化，人言可畏就变成人言可贵啊，这样的道理呢，同样的道理，人家以假乱真，我们就借假修真，人家危言耸听，我们就妄言妄听。妄言妄听的意思是什么？妄言就是说的人随便说，叫做妄言啊。妄听就是我们听的人随便听听就好了，不要认真啊，不要放在心上了，叫做听而不闻啊。人家给你臭脸色看，哎，看看就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这叫做视而不见啊。这种闻而不闻，见而不见，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啊。能让我们的耳根跟眼根呢保持清净的，因为别人要怎么说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来对峙它啊，这是我们随时要自我关照的功课啊。同理啊，面对社会上或人群中的风风雨雨啊，我们要懂得如何把佛法，用佛法来转化它，变为心灵的春风化雨啊，风风雨雨把它化成春风化雨，这样叫做妙用逆境啊，活用佛法，也叫做刚刚前面讲的去妄归真，或者舍妄归真也可以啊，能这样把妄心转为真心啊，才能够把讨厌的境界看得很欢喜，把烦恼的境界看得很感恩，一念心转万境转，道理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境不被环境左右，而能以心去转境，这样就是主人掌控仆人。那心境被环境牵引而心随境转，这样就是主人掌控我们仆人。这种主仆关系要把它透彻了解，所以呢，主人跟仆人的角色互换啊，不只是要清楚明白哦，而且转换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要快？转换速度快，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会短；转换的速度慢呢，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变得很长。就像国际漫游的手机啊，到了不同的国度呢，它会自动切换频道一样嘛，我们也不必太注意，一切都是转换自然，运作自如，一样的道理。
佛说啊，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烦恼的烦。所以才说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改变自己的心境。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吗？在这个变化多端充满变数的后疫情时代啊，有两个求生的功能的功夫啊，一定要具备，这也是我深深的体会。第一个，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这个叫做适应性。第二个，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那个叫做灵活性。适应性跟灵活性都具备了，才有办法以心境去掌控环境。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啊，全智是实质的仆从，短短几个字呢，言简意赅啊。全智就是声闻缘觉小圣的意思的智慧啦，是仆人仆从啊，上人讲仆从。那实智呢，就是菩萨道大圣的智慧啊，是主人。那舍利佛跟文殊师利菩萨呢，都是智慧第一嘛。但舍利佛是声闻界的智慧第一，小圣啊。文殊师利菩萨呢，是菩萨界的智慧第一的，这是大圣啊。一个是独善其身的小圣，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大圣，一个是还未成佛，一个是成佛后成愿再来的道家慈航再来的。所以舍利佛就是全智，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实智，两个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就是学佛到最后呢，还是要有方便走入真实啊，有中门走入法脉的意思啦，哦，有人群中再走入经藏中，哎，一样道理。那方便啊，只是过程啊，真实才是目标啊。好，哪一个重要？两个都重要。中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中门呐。啊，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那其实用四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开权显示了开方便门是真实相的意思了。以前我们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不倒翁，我记得是分享过两次啊。那其实解释的重点就不一样了，上次讲跟这次讲不一样。好，那这个一个人啊，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不论顺逆起伏都能够很自在，如如自在，也不被外境所束缚，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条件了。我们可以自我评估一下，自我验收一下，我们是不是具有不倒翁的那种条件呢？哦，那不倒翁就是什么？绝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别人如何摆弄他，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别人实力把他推倒，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他总是随着别人的玩弄前后左右轻松摇摆，但始终不会跌倒。不倒翁呢，他懂得遇逆境随境而安，处之泰然，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对吧？你去推那个不倒翁，他不用靠你帮助啊，你一放手他就起来了，所以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可以自己靠自己，他自己可以处理自己。所以你把他推倒，他还是默人则安，他静静的他又恢复原状，马上又站立起来了，再继续面对下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倒翁的精神，因为不倒翁就是事事做得了主的主人，他自己掌控自己叫做主人嘛。其实做事事做得了主的人啊，能够事事做得了主的人啊，也必定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这两个是挂在一起的。十年前的你是谁不重要，一年前的你是谁也不重要，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是谁，重要的是你今天的你才重要。因为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有没有活？活，我活着，活着，哎，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
能活在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啊。一个人如果常常在回忆过去，想象未来，或计较过去，担心未来，基本上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了。活在当下才是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才是真正的活着。所以如果经常活在过去，活在未来，这样就是做生命的仆人啊，做生命的奴隶啊，因为你身心不由己啊，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啊。所以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去回忆或计较，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不去想象跟担心，这样就是活在当下了，也是做自己的主人。其实呢，人生比较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的，你是谁不重要，重要是你跟谁在一起啊。跟善知识在一起，你会找到心灵的桃花源，学到很多的智慧。跟恶知识在一起，你会碰到危机重重，险象环生的，跟苍蝇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厕所跟粪便嘛。跟蜜蜂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花朵跟蜂蜜啊。所以要看一个人的属性很简单，就看他身边是交了哪些朋友，因为物以类聚嘛。正言上人有一句开示说得很好，上人说，很会到处结好缘，虽然也是好事，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很可能是物以类聚跟吃喝玩乐的朋友啦。所以益友跟损友也是要有智慧去分辨跟选择啦。同理啊，浑水跟法水也是一样啊，要懂得分辨啊。有一句顺口溜啊，千万不要法水不淌，淌浑水，浑水如果可以变法水，那就可以善巧淌浑水，浑水如果无法变法水，我们就要凝冻千江水，切莫自己跑去淌浑水。这句话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哦。有一句近似语说，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人不用怕身体有承担，最怕的是心里有负担，有心无力啊，或力不从心呢，都叫做身不由己嘛。身不由己就是自己做不了主啊，只能随波逐流，任人摆布嘛，无奈的被各种境界牵着鼻子走。一般人常常会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那是指所处的环境羁绊，造成心有牵挂，捆绑一起啊，加上呢杂念跟贪念都很多，所以身心都被时间跟物欲所绑架，这样就变成生活的奴隶啊。我们生活中就很多生活的奴隶啊，以前我们也是生活的奴隶啊，被时间跟物欲绑架了。然而如果能透彻人生，学习断舍离而放下，则任何事就能自由自在的自主，也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啊，这就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啊。两个是不同的意境，一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两个不一样啊。日常生活中啊，人世境界是变幻无穷而扰乱人心啊。所以啊，如何能够静乱，静环境很乱，心静不乱啊？如何能够静乱心不乱啊？这个叫在生活中呢，随时边做边学，边走边调整，随时调整好方向跟脚步啊，并随时照顾好自己的心念，这样才不会因人因事乱了心呢。心一乱，就是主人已经先乱了，主人都乱了，这个身体这个仆人不乱也难啊，也是跟着乱。所以如果仆人再怎么能干，但却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主人呢，这样也是没有用啊。所以方法就是理念，方向就是目标，不偏差的理念，加上不偏移的目标，再经过心灵这个主人冷静的运筹帷幄的话呢，
这样忙，我们忙碌的结果呢，才会有所保障，才不会空忙一场，才不会说身忙心也忙啊，身累心也累，身动心也动啊。身心如果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而无法静下来了，生活就很难清安了。异动的心呢，很难平伏了。意思是这样子嘛？那这种身心不清安，也是一种苦啊。啊，这就好像说，池水要能够静下来，啊，才会清澈，啊，才能够看到池底的美丽风光嘛。风乱风也要能够静下来，才不会动荡不安嘛，也才能安详嘛。人也是一样啊，要能够静下来，杂念自然沉淀，静念自当现前啊，清净的静啊，这个就是静思的作用啊。静思静色，静思堂那个静思的作用啊，随时都可以静思，随时都可以静坐，不必刻意选择环境，因为环境只是仆人而已，超之在我的是自己的心境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一般人呢，不是动得太多，就是静得太少，不是想得太多，就是做得太少，动静失调啊，造成了动则乱，静则忘，动跟静都不对劲，说起话来嘛惊天动地，做起事来嘛有气无力，要静下来嘛书欲静而风不止，心欲静而念不止啊。为什么念不止啊？那追求名利地位啊，追求物欲啊，追求享受，不是说物欲跟享受都不好啦，不要过度，不要过头，适可而止的意思了，所以人在追逐名利跟地位，跟猎人在追逐猎物有相似之处啊。有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全力在追逐猎物的猎人，有时候呢，却又像一个被猎人追逐的猎物。我们啊，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猎人，这个时候呢，困难变成被我们收拾的猎物啊。那我们被困难克服的时候呢，困难变成猎人啊，那我们就成为什么？被困难折腾的猎物啊，很辛苦啊。人在追逐人生的目标啊，就像猎人在追逐在狩猎的目标一样啊。如果能把追逐的过程当作一种体验跟享受，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坦然面对结果的得失，也才不会将顺利得失看得很重。我们因为放下的功夫学习的不够，常常把那个不该提起的事情呢，重重的把它提起，而成为身上的包袱，得失心太重，会产生执着跟计较，在迈向目标的过程中呢，很容易产生患得患失的心理，这个就是苦缘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因此啊，唯有将每一个过程当作目标，也将每一个目标当作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才不会执着在有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结果而苦恼。所以总而言之，目标是人生的过程，过程却是人生的目标，这样就是宏观的视野跟思维。也就是说，过程用心，结果随缘，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有责任但是没有压力，有压力就烦恼了，有责任只是使命感而已，对，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过程中的学习与成长啊，过程哦，过程中的学习跟成长啊，大大胜过了结果所带来的收获。这就是在过程中提前完成了目标的实践，这样才不会将心思放在有形的结果之上，也才不会因为太重视结果而衍生出烦恼。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猎人如果一味的在追逐猎物，就很难去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啊。同理呢，人们在狂热追求财色名食睡无欲，跟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浏览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因为静不下来啊。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呢，有时候很需要偶尔停下急促的脚步，让自己的心灵呢沉淀下来，让自己的身心宽敞舒畅一下，将原本放在目标上的视线转移到自己身边的一花一草，将原本只顾私情小爱的那种心态呢，转化成为付出与关怀的大爱，并把它投注在自己身边的友情众生上面呢，周遭的亲朋好友这些这些人们的身上了。要怎么做？具体的方法就是来做志工。这样我们做下去了，我们就有机会呢，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去体会我们身旁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跟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中煮山河，这种生命的内涵跟意境。所以人生有时候有些事情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因为欲速则不达了。一个只重狩猎结果的猎人呢，只有在狩猎到猎物的时候呢，他才会感到喜悦，而在漫长狩猎的过程中呢，他却是时时刻刻充满着紧张、骄傲中跟不安，因为他目标放在结果上面了。其实呢，我们不只经常在扮演精神紧绷的猎人，也常常是疲于奔命的猎物，越是狂奔挣扎呢，越是难以脱困，越甚至是越陷越深，就好像那个溺水的人，越是紧张挣扎呢，越是往下沉沦，最终灭顶，就好像是玩滑翔翼一样嘛，碰到乱流越是乱扯双翼啊，越是危机重重啊。困兽之斗跟蟒蛇缠身这种苦啊，就是在形容被猎人穷追不舍而惊慌失措的猎物，由于无法冷静下来，所以没有办法看清情势，以致失去的方向，在不同的陷阱中呢乱窜，最后还是落入猎人所设的这个陷阱之中啊。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了，我们过去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生命就好像一张大罗网，我们就像是网中鸟，我们每天在网中尽力飞翔，就要懂得选择良伴益友，彼此互为善知识，彼此关照，互相成就，才能飞得越高越远。唯有飞得又高又远，才能飞离猎人的视线，才不会被猎人追逐啊，而让自己呢平安吉祥啊。主人也好，主人与仆人也好，主角与配角也好，心灵跟身体也好，真心跟妄心也好，环境跟心境也好，猎人跟猎物也好，这些都是从譬喻中啊来提醒我们，生命不会在过去中进行了，因为那只是记忆了，生命也还没有在未来中发生了，因为那还在计划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当下，现在今天呢，只要能够把握住每一个当下，并把握住每一个因缘，同时也能用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则不论扮演主人或仆人，都会是扮演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这个主人与仆人呢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精进如常，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造了，
6: 你拢改造吼，安尼赞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对啊。
8: 那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对对。
9: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的话？那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0: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0: 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5-60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11: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药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 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0: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整个慈济的这个志工的组织里面，我发觉上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魄力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几乎是在外面的组织做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变动。所以从赫伯台风的灾难开始，上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推动社区志工，然后到决定决心，不管这么多的委员大家怎么的去想，上人就是坚持要走一条对的路。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当然那个时候一直到1988年大概有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善来委员就来了，然后上人你有这份心就跟你说。那1988年开始就有委员的制度了，每两年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委员的推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证的仪式，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委员推展会其实当时就是在金色开始来举行，所以我们这次海外受证也要回到花莲来嘛，145位当时那就是老委员会先介绍，就是他带的母鸡。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母鸡带小鸡的概念，他会把它带出来，然后他会介绍啊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因缘，然后再由上人来亲自帮他们别上这样子一个委员证。所以母鸡带小鸡，那小鸡有可能遍布，因为跟他有缘，有可能遍布很多个地方。但是到1996年这个七月赫伯台风重创台湾之后啊，上人就决定要做社区志工，而且是在12月上人是决定，不是跟大家商量哦，就是决定要推动这样的社区志工。那他的困难是在于，第一个要先破，在1996年的11月10号北区的干部会议里面，上人也是讲我们要一区分组，要落实社区志工。上人就是问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是一致。上人说这样叫做和，上人说大家没有提出来，可是我知道你们会有不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安心哈。你接引进来的时候就交给培训组，不是都你要自己带嘛，你就跟他说我接引你就是一个缘，然后你呢就跟着另外那些人又结另一个缘，广结善缘，这样会更普遍。上人说这个是更上一层楼的爱哦，不是占为己有的小爱，就是你自己培养的母鸡，然后遍及可能整个县或甚至跨了县市。那受证之后呢，就你带进来，但他受证以后他要回归社区，过去是你带进来他就是归你，所以组长很重要啊，组长的命令很重要啊。但是上人说你看那我们跟他友情还在啊，你看是他可以多去跟另外一位善知识再多结一个缘，所以大家就是上人告诉大家哇，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然后有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不断的小组的去说明。上人说看看你们这组有多少人在哪一区，然后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要不要分到某一区，叫一子而教，就你叫你来我来搞啊，你叫你来和你搞这样子，那我们要落实这样的区域的分工。那某一区在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落实社区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当事人会说我是某某组，我们组长又没有叫我，或者组长说你怎么可以去呢，你是我的组员，我如果没有动作你就不能动作。上人说这个观念要先打破，上人说这样的组长是非常失败的组长，就是我如果没说你的委员的叮当，那委员如果认为说组长没有叫我，就是已经说那我就不动作啊，明明就在隔壁而已，因为不同的这样组长你就说我不要动。上人说这样也不是一个好委员，社区有什么事情大家要一起投入，所以落实社区一直讲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上人说落实社区就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1996年就到12月了，又跟北区委员讲，他上人说师父不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是有计划的。我一直说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光是说太抽象，上人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分区，这是非常肯定的，假如你住在一个有一万人口的社区，这个里面有50个委员再加上50个慈诚队，这样就有100个人了，对不对？那这样在这个社区，一个又抓一个，一个又抓一个，这个社区就可以带动1万个民众， 这个力量合起来，你就有这个办法宣导大家。最重要的是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其实就是在台湾本土的本土志工，好，怎么样子能够把它接引进来？所以上人说，师父告诉你们要打开心房，才是真正的净化人心。委员就是要做菩萨，菩萨就是要平常心，不要分别心。啊，就有一些人呢，要把它分到这个区去，他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呢，我不要离开了，要分区，我要去迁户口啦。好，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熟悉，因为当时我都有听到，我要跟你同一区啦。上人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相信，到时候看谁真的会去迁户口。好，说不定啊，迁户口只是对这个组长说的，然后又跟新的组长说，我听说要跟你，我好欢喜，这样我比较方便。好，那你这个就是，好，两边讲的话不一样。上人说，做菩萨就要绝友情，感情不要纠缠，是真是假，纠缠成一堆，这样子不好啦。哈，说话要说老实话，你就说组长没关系，我到那一组会好好的做，好，让你有面子，你看你是我带出来的人，这样很有面子啊。组长也要说没有关系，你过去啦，你在那个地方哦，可以夺结一些好人员，大家互相鼓励，把这个分区落实社区的事情做好。好，上人说这样要分组有什么困难？好，1997年1月21号啊，上人走到高雄了，高雄的培训委员岁末年晚，上人说，我到台北的时候，委员告诉我，师父现在落实社区，不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而且可以认识更多人哦，很欢喜啊。刚开始我们跟你上人您唱反对哦，唱反调，实在是很对不起。上人说我听了很安慰，就表示推动的工作没有错误，大家要放开排斥的心，转嗔恚为慈悲，转痴念为智慧，不要被境界所转。好，97年上来又到了3月12号到了台中，上来说我现在把全台的委员来个大调动，以前只分组不分社区啊，就是母鸡带小鸡，现在要把委员跟社区结合在一块，委员在一起几十年了，大家感情很好啊，现在忽然要把一组分成好几组，因为有的一组哦很多啊，然后再加上幕后啊，几百还几百个人分成好几组，好，落实在居住的地区，难分难舍。上人说现在分区很好啊，好几个意义。1996年刚好是慈济的第二个30年，就第一个30年走完了，要有一个周全的开始。以前是很草根啊，有爱心给他本子，他就是委员。上人说现在不能这样，所以27年前上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1991年我们就开始踏出去，我们一定要落实社区啊，这样有一个制度。那我们现在是安定社会的力量，那你要把这个力量怎么样变成，就再拉来，就是安定社区，从小处做起，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上人说今年开始，就97年慈诚委员大调动啊，上人就鼓励台中啊，上人说台中的委员都很乖哦，大家都说不要让师父烦恼，大家多配合师父怎么做，这么做就对了，不要让师父操心啊，上人也觉得很安慰，觉得前世不知道结了多少好缘，所以这一世啊才能够啊和和如意哈。啊，最重要的是啊，组长不可以说，因为很多人分，就是上人把他们全部打破了啊，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啊，我不喜欢那个人，上人说不可以这样哦，他划分到这个区域，你是这个社区的组长，你就是要去带动的啊。人家君子都君子群而不党嘛，大家平常心，不要分别。做菩萨什么人都要包容啊，每一个委员都很好啊，如果只能在同一个组，这个就叫做党哈，就党，党下面就是一个黑嘛，只结成一个党啊，不去跟人家在一起，这样就不好。好，所以你要走入人间，你要入人群啊，就是众生要平等啊，最重要是分工要合群，分工分区哈，为区服务啊，社区就像家人一样。所以上人说落实社区啊，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还有最重要的，好啦，大家真的是就人心凡夫嘛，齁，上人说不论位置排在哪里，都要以泰然的心态接受，要做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啊。3月14号上人从台中，然后呢又到了台北了。上人说从花莲出门之前啊，我挂心最多就是分区分组的事，大家的心会不会不安啊，或是有什么样的排斥啊。上人说我从去年啊，就是1996年开始呼吁要落实社区以后，弟子委员们都了解师父是言出必行，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尽管有人依依不舍不想分开，但是为了不让师父失望操心烦恼，只好舍去小我的爱，包容大爱。上人说这一点我很感恩，上人说其实慈济最平等啊，没有什么高低，就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人负责联络消息，所以每一区，以前每一区要有一个区组长，还有两位副组长， 哎呀，那副组长，那组长就有正跟副哦。上来要特别的跟大家说明，副不是架空，只是组织系统中要有人总负责，就是一个名嘛，有一个正的，两个人是同样的功能啊，不要有得失正负的心态，也不要有组长组员的分别，就是我是组长，你是组员，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能有意见。圣人说这个大团体是修行的道场，我们要承担的时候就勇敢承担，你不管位置在哪里，你就是泰然的接受。虽然说早期去济贫调查贫户的资料、哦、就是为了这样，所以分区嘛，要来去红林还是要来去受封还是吉安，所以把委员分组，当时一组的委员就是四个人、哦、啊，你们现在一组委员好几十个，圣人说比我当时在花莲所有的委员人数还多，圣人说当时的委员组长就是我啦，好，我就是组长，所以你现在组长就跟我一样大。好，那你们现在一开始带的人数，圣人说比我当时带的还多，你们也没有比我差，能力都胜过我。最重要，圣人说我知道带人是很辛苦的事，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带人，就是要人缘嘛，做人要圆满，你要去包容一切，做一个可大可小，大就是不论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都愿意承担，哪怕你不是组长只是组员啊，如果组长说哎，你有特殊的能力，跟你说来来来，这个事情你去负责，你就要勇于承担了、啊、不要说啊，不行了、啊、我不会，无形的心力要有宏大的愿力，而且要担得很轻松。怎么样轻松？很多人会来帮助你啊，很鼓励你啊，跟你分担一切，这样就是做人圆融。5月11号北区工人干部会，虽然说我从前在调查个案的时候，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走到村口问某某人你认识他吗，不论老幼，听到名字他就知道，不只叫得出名字，还会说啊，这是某某伯啦、某某公啦，就是很亲的这种族群，还会告诉你他的遭遇，他的生活，左邻右舍了如指掌，到村子口大概就已经知道那个案主家、啊、现在的社会都很陌生嘛，到一栋大楼找一个人多不简单、哦、这个比邻若天涯，本来是天涯若比邻，现在比邻若天涯，实在是很可怕。所以上人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虽然说啊，家家户户能够有社区志工的人啊，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安宁。上人说我觉得落实社区这件事情的呼吁还太迟了一点，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在变了。上人说如果再早三年，那就是应该要1994年道格台风的时候，好，就如果那时候就开始，今天的社会会比现在好很多。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做就对了、也不要再后悔为什么不早几年落实，后悔是自我惩罚，我们就是赶快这个落实啊，不要再慢三年。好，那这个社区志工，我们最明白清楚看到就是温妮台风、921大地震啊，都看到社区志工的功能。好，这个温妮台风的时候，汐止地区马上大家整天的供应热食啊，消

家还不能接受啊，师父为什么要落实社区？不是我有神通，上人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尽管一开始有声音，我可以装作没有听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落实就落实，要重新分组就重新分组。你看这就证明了终于发挥了功能，这就大家就能够及时的去做，心就一条心，就是慈济心、菩萨心、爱心，这就是落实社区志工的一个功能。1999年9月27号，那就当然就921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地震，看1点47分地震哦，知道花莲平安，打开电视，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TVBS 一直在报道的是松山，那马上上人打电话请。打电话到松山去问有没有怎么样，委员已经在灾区现场，才2点出头，各位时间呢、哦、才多少分钟，这就是社区的一个功能啊。上人说2年前做社区志工，所以很多人说慈济人怎么第一现场出现，他就是灾民，他就住在那里。那上人说当年好多人不平衡，为什么要分组，舍不得，我硬是把社区志工落实，终于发挥功能。所以这件事一发生，委员自己报平安以后赶快就出来，那到需要什么，然后再打到这个南投新营，没有大碍，再打到新庄啊，委员说天未亮也已经到灾区，大家都说人多福大气大才能胜过灾难，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因为社区志工，那人就变小了啊，那现在要做事，所以上人就提出了小组关怀多组活动。2001年6月12号，上人跟北区干部座谈，上人说我从屏东到台北，然后在屏东、高雄、台中、新竹一路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关怀多组活动。他说过去我们的委员带委员就是4、5个人啊，就变成一个组，慢慢就10几个，然后现在5、60个哈，圆啊越结越广，70、80个。上人说这样子带不好，我们要人性一点。好，上人说我在台中啊，说到这个事情，有一个委员现在是关怀小组，听到上人讲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很好啊，以前做组长哈，总共我们就7个，感情很好，每天都会一起来，这种品质就很好。好，现在大家都是很资深的委员干部，一个也没有漏掉，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回归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说啊，小有活动的时候怎么办，上人说就集合多组合并啊，组长关怀几个，把感情带好，理念传承正确，大家来慈济就是要做事嘛。啊，如果你带太多的，难免就会分别哪一个人比较熟，哪一个人跟我比较好，一有事一直叫他啊，旁边想做事的人都等不到啊，这个事情我也会做，你怎么都不叫我，他会觉得被冷落，有失落感，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人啊，让他们也能够出来带领事情，世间的事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不是全球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哪有今天的慈济。所以上人说期待，你看这已经到1997年年底就要开始分组，分组绝对是不分心，可以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是让你们讨价还价，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或是不好，现在我在每个地方都说由不得你，你们一定要照这个方式去走啊！真的有这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哦、师父年龄有了，我要赶快看到人人有心得，人人有智力，我要看到每一个人是不是在佛力这条妙法上看到人人有达到众缘平等，我要看出成果、哦、现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哦、也许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上人说我现在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哦，好了，最后我们就讲爱的小手，熊林印象一定就亲嘛哈。这个林永祥师兄都是为着这个分区分组的代志啊。他资深一点的呢，当时来跟师父反对啊，不敢反对，就在后面很难分开。这林永祥这个2008年3月30号在云家4合1的联谊里面，高雄这个林永祥说他的委员号是878号，会员超过10000人，各位想想看有多少。以前在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脑化以前，高雄没有分会，他是用拖车这样子来到金色来缴款的。他很会招募，他培养当地委员80、90个啊。然后上人就是1997年，上人觉得太大组要小组，要把组分开，就是这样而已哦。他觉得这些人东西我揪来，委员会分开，就这样气着走出去，从此见不到人10年。他带出来的人都是干部哦，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些干部都是我的。为什么分出去，而且现在还可以跟我平坐。好，一直到去年，就前一年，上人就跟他就说林居士呢就开始说要去给他听回来听来，每一次几年来上人来，委员就叫他啊，出哪个叫、哦、那种我慢实在，人家如果跟他讲上人要来，他就说他要去旅游，10年都是这样啊。终于在前两就是

在这一年啊，夫妻两个大庭广众拿着两只爱的小手跪在上人面前，他跟上人说，我整个高雄找不到藤条，只有这两只，还没有说话就跪下去了。上人说，啊，怎么样啊？他说，我离开师父3600日，现在要回来跟师父忏悔，你轻轻拿下，重重打下去，给我棒喝。小尼竟给爱的小手拿起来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说希望你福慧双修。他其实心里也很折腾啊，想要回来的又拍死，爱这个团体也会托人家买东西回来要给上人吃啊，就是吃一点啊去，一公后输拍死，不好意思。他说那种不好意思其实是后悔，越来就越不敢回来，最大的惩罚就是后。师父不用棒喝他，这十年来他心里很折磨。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大家互相照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每一个家庭，所以落实社区，圣人对志工可以这样子，但是对我们职工对四大志业总是要很委婉很委婉的讲。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圣人会觉得志工非常的贴心，就是圣人怎么说虽然有困难，但是大家都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落实社区才能真正人间菩萨招生。所以圣人要委员志工们多一点时间给社区，就是就近让民众知道慈济在做什么，一对一去辅导，直到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股力量，也能够成为当地的本土志工，那这样整个社会的进化才是有可能的。感恩各位。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义经讲述第154页第一章德横品，手之不动一百千劫。像这样的菩萨可说是手之不动，不是菩萨的心很静极，而是菩萨只有为众生做事为目的，其余就没有什么。这样的志愿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或是一年两年而已，他是从发愿做菩萨开始就一百千劫，常常守着不曾退转。这就是得一善全权福音，若是得到一项善的事，就永远都守着，绝对不会轻易放开。大家来精舍学念佛修行听经，不要在这边听经那边放，回到家三夜不守，心的贪嗔痴又升起来了。因为人在精舍除了念佛听经以外就没有其他事，所以都说在修行，离开精舍后就忘记修行，若这样就不是守之不动。但是这些菩萨不止一辈子，是生生世世都保守着为众生做事的志气，没有自私自欲的心，这就是菩萨的广大心胸和坚强志愿。行菩萨道的人心胸要很广阔，判断事理不能以自己的立场来判断，必须要以公益事业利益众生来判断，这样才叫做志悬虚末，就是要发大志为众生考虑，不可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设想而没有想到别人。菩萨有慈悲救济的精神，永远都保守着公正的志向，不像一般人做什么事都一曝十寒，尤其是做好的事对自己没有利益，只是利益他人的事。世间人普遍都没有办法坚持很久，因为是凡夫，万事若对自己没有利益，就绝对没有办法永远继续做。所以大部分做好的事或是立志为人民服务都没有办法永久，唯有佛教中的菩萨，他立大志行大行，能够永久保持愿力。他所保持的时间并不是一年两年或是一生两世，而是无始劫以来经过一百千劫一直保持下去，继续受持实行菩萨的道行，才有成佛的希望。成佛一定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劫的梵语称作劫波，意思是无法计量的时间，很长很久，无法计量它的年月岁数。菩萨受持法门得一善就永远保持立志实行，心智守在菩萨的行门，不受动摇，任何境界都不会动摇他为人群服务的志气。一百千劫是很久的时间，若能如此，无量法门就会现前。无量法门悉现在前，无量法门就是佛陀所说的教法，佛陀说法都是应机斗教，众生根基参差不一，每个人的心欲不同，烦恼也不同，佛就开无量的法门来投众生的根器，所以要度化众生一定要用无量法门，才能引导众生信仰佛法，脱离三界的苦患。但是有的人听到无量法门心就会起怯懦，会害怕，怕什么呢？怕佛道深远，佛法那么深，就像现在讲无量义经，有人会说我听得一头雾水，何况又有无量法门，究竟要去哪里受持啊？如此一来菩萨就很难做，要了解无量法门才能做菩萨，
光是一部《无量义经》，大纲要领都还没有抓到，要如何理解无量法门呢？若是这样的心情一起，道心就会退去。其实并不是佛陀所说的教法每项都要理解，古人说一理通万理彻，不是佛陀所说的经典每一部都要读完才算是对佛教有研究的人。我们要把释迦牟尼佛的根本精神抓稳。佛陀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慈悲喜舍四个字。慈是娱乐，佛陀为了让众生快乐，愿意舍去他的一切，用很多精神开启方便法门，使众生能接纳，能够得到心情的开朗快乐，永远解脱的法门。为拔除众生的苦患，佛陀不惜牺牲身体的疲劳，到处去说法，弘扬真理。只要众生能够脱离苦患的世间，转为快乐，佛陀就很欢喜。除了众生能够得解脱的机会外，佛陀不论什么都愿意舍施。佛陀为众生牺牲的精神很大，我们若能把握学佛的总纲大纲，自然就有办法弘扬佛法。这就是一理通万理彻。佛陀所说的教法不曾离开世间法，世间的法也就是佛所说的无量法门，称作俗谛，就是世俗的法。我们若能专心受持一法门，就等于了解无量法门了。比如说海水是咸的，只要到花莲港拿海水来尝尝看，就知道海水是咸的。我们不可以说花莲的海水是咸的，日本的海水不知会甜否。想说台湾日本的海水是咸的，那美国西兰的海水不知是否也一样呢？难道要到处去拿海水试看看是咸或甜呢？若能够知道道理，其实很简单很短，一下子就能了解海水是咸性的，盐分是从海水抽出来的。既然台湾花莲的海水是这样的性质，那么全世界的海水也一样。我们要了解佛法的法门也是一样，一个法门若彻彻底底能够了解，就可以完全了解佛的精神，又立志去实行，这样无量法门就到位了。不可以说等这个法门来试看看，用那个法门来研究看看。要知道人生是短暂的，机会若没有好好把握，这本看看那本研究研究，没有彻底下功夫，只用好奇的心来阅览佛典，等于是浪费时间。我们若想知道春天到了没，梅树若是开时，就知道春天来了，因为梅花是在春天的时候开。若知道梅花开，就知道日本的樱花也一定开了。不可以说天霞的梅花开，不知道梨山的梅花到底有开否。若这个地方要去看，那个地方要去看，等到地方让你走透，已经是夏天了，时间已经过去了。若是要让你相信这里的花开，那里的花也开，才来证明这是春天，那个时期就已经过去了。佛法也一样，只要性质大纲捉得住，无量的法门就完全显现出来。这段经文说，菩萨的心都是为众生做事，他的志是坚持不动，时间很长，他有志气决心行菩萨行，所以无量法门就悉现在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叶树珊，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26页，明若夜游，至是暗顿。

二十，大众闻佛所说父母重恩，举身投地，捶胸自扑，身毛孔中，膝皆流血，梦觉毕地，良久乃苏，高声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明若夜游，今悟之非，心胆俱碎，唯愿世尊哀悯救援，云何报得父母生恩。

夜游症就是睡着后没有知觉意识，自己起床闲逛。有的人半夜起来开瓦斯、烧开水、泡牛奶，喝下后又再闭着眼睛摸上床睡觉。隔天若有人问他，你昨天晚上怎么半夜起来烧开水、泡牛奶、喝牛奶，他会说，有吗？我没有感觉，我不知道。也有人睡到一半起床开门到外面逛一逛、走一走，再回来躺下去继续睡，他也不知道自己昨晚开门出去逛了一圈。这种人很危险，报纸曾报道过，有个儿子平常很孝顺，但不知为什么半夜睡觉时突然起床到厨房拿菜刀杀死父亲，又把血衣脱下来换了睡衣再继续睡。隔天早上起来发现父亲被人杀死，他不知道是自己杀死人，还去报案。警察、法官勘察现场，发现他的衣服虽在浴室洗过，全身仍然沾有血迹。调查之后才知道是儿子杀死父亲，但是儿子平常很孝顺，为什么会杀死父亲，自己又不承认呢？经过病理检查后，才知道他是得了夜游症。夜游症是自己无知觉，志识很暗钝，像是心里全都麻木了，虽生活在人间却像个夜游人，以此来形容一个人不知道别人对自己好，也不知道父母有这么深的恩，这是很危险的事。佛陀在世时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才会比喻说名若夜游。今悟之非心胆俱碎，现在听到佛陀细心的分析，才开始觉悟，知道过去不懂得报父母恩是错误的，不论态度、心理，一切都是忤逆、不孝顺的行为。现在已经知道过去的错，但这个时候才知道，所以会让他心胆俱碎，悲伤至极，有时会肝肠寸断，表示内心极痛、极苦恼。普里有一个个案，案主是开铁牛车载石头载砖的工人。有一天他开车经过一座桥，这座吊桥突然断了，整辆铁牛车掉下去，脚断成好几节。当时他的大哥得了肝病，父亲患高血压，母亲有心脏病，而他还有太太和三四个小孩。这个家庭原本靠这位案主工作为生，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别人来传报时，母亲原本就有心脏病，一听到儿子从桥上掉下去，被铁牛车压住，脚断成好几节，他当场昏迷不醒就过世了。后来患高血压的父亲也在一个月内往生，在父母百日内，患肝癌的大哥也过世了。案主是在中部接受治疗，被人发现通报慈济。后来我去中部时，普里的慈济委员也提出这个个案，希望可以帮助他。当时案主已经送到一间接骨院，过了两三个月他还是无法站起来，我一直觉得不对劲，认为应该将他送到大医院。后来普里的委员将他送到医院重新开刀，原来断掉的骨头虽然接起来了，但大腿骨还是插出来，所以站起来时骨头会刺到肉，当然会痛啊。这个案主虽然被慈济救回来了，但他的父母听到他发生灾厄，母亲心脏病发作过世，父亲因高血压无法接受刺激也往生了。所以说若悲到极点时，真的胆会破、心会碎、肠会断。这位佛弟子说，今悟之非心胆俱碎，就是描述他心里的痛苦和懊恼的状态。弟子再说，唯愿世尊哀悯救援，云何报得父母深恩，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知道过去是错的，未来要如何弥补，要如何才能报父母恩呢？佛啊，希望您能哀悯来救我们。这段经文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描述弟子听佛讲完后内心后悔忏悔的痛苦情景，请佛为当时的人解释，
如何才能尽孝，同时也是在为当时的人请求佛陀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未来的众生。末法时代，道德沦丧，伦理薄弱，对父母报恩的心会越来越少，所以弟子请求佛陀讲述如何报父母恩的教育，可以流传到后代，让未来的众生懂得知恩报恩，以免等到父母都不在了，那时候懊悔就来不及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给我们一种很深的警惕，也是一种最透彻的教育。人之初性本善，若能好好培养人之初的善性，打开善门，发挥善念，就不会去造业造罪。日常生活中若想做善事行菩萨道，必定要以孝为先，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作为行善的基础。常常说万善孝为先，若知道父母恩才懂得要报恩，有报恩的心才会有孝心，有孝心自然就有爱心，有爱心就有善念，有善念就是世间的善人。善人好人所做的一切当然都是好事，一切好事累积起来就是人生的福业。总而言之，若想得福，就一定要发挥爱的功能。发挥爱的功能，基础就要从知恩报恩开始。世间给我们最大的恩德，莫过于父母。所以，我以父母恩重难报经，与出家弟子和所有慈济人互相勉励，就是勉励人人知道父母恩重，同时提倡孝道。如果要孩子孝顺我们，让我们依靠，现在为人子时，也应该要让父母有所依靠，这就是人生孝之美。人生道德最美的，莫过于孝道。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38页，屯子角大地震。1935年4月21号，时逢是24节气中的谷雨，在台湾中部农村，人们刚完成春耕，播下的豆种一抽又碎，在映着天光云影的水田中昂首等待雨水的滋润。东方天际刚露出鱼肚白，啾啾的鸟声催促大地苏醒，农家炊烟四起，妇女忙着烧柴生火煮饭，好早些下田工作。人们忙于一日之计，味觉一股强大的地层运动已然成型。时钟刚过6点，指向2分16秒，忽然间天摇地动，伴随着轰然巨响，台湾中部地牛大翻身，震央在新竹州关刀山，瑞士规模 7.1， 台中州丰原郡出现屯子角断层，毫不留情沾过内埔庄、神冈庄，直达大甲郡清水街大土寮，绵延10多公里长。新竹州和台中州的农村一户户土角错，经不起大震，屋瓦土角飞窜，瞬间尘沙蔽天。20多分钟后，紧接着一起大余震，惊慌逃出家门的人眼睁睁看着摇摇欲坠的头高祖受到致命一击，整个崩塌，天地间响起一片哀嚎。之后3个月内余震不断，500万人口的台湾、新竹和台中两地总计3422人死亡，12000多人受伤，超过6万户房屋倒塌。丰原郡的神冈、内埔以及大甲郡的清水，这3个街庄灾情最为惨重，超过90%丧生者集中在此。尤其是内埔庄的屯子角，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市后里区，4000多居民当中死了400多人。因此关刀山大地震又被称为屯子角大地震，是台湾有地震记录以来伤亡最惨重的震灾。地震瞬间造成3000多人死亡，棺材一时不敷所需，只能数具尸体共用，草草埋葬。文学家杨奎记录了在屯拉卡所见送葬队伍。台湾人对亡者是非常厚礼的，通常由8个人抬棺，现在则是由拖板车充当，水牛车上堆了4、5具的棺材，排着队朝牧场前进。女子手抱着草席，包裹已经没有呼吸的孩子，在化为土里的房子上来回行走痛哭，彼处呼叫着孩子，此处呼叫着父母兄弟，种种哀泣声听来十分心酸。重灾区清水，重灾区之一的大甲郡清水街，现在的台中市清水区，大约有5000户，3万人口。强震 造成1443户的房屋全毁，夺走329条的人命，另有766人轻重伤。又在西市地区引发大火，一连烧掉了15户。清水60%以上的房屋倾倒，许多人被压在围墙、横梁或者是土块下面，哀嚎呼救声四起。俊逸所前拖板车不断运来棉被包裹着的伤者，用门板充当的担架上躺着满脸惊恐的伤患，来不及抢救的亡者遗体并排，亲人在旁边哀痛的哭泣。台中州在地报纸台湾新闻社如此的描述灾区惨况，入夜后灾区的惨状哀凄更为加深，萤火虫带着平吊的灯火在天空哀伤的飞舞着，彝族的啜泣声、孩童的哭噩声四处可闻。强震和大火让许多清水人无家可归，信仰中心、观音亭也严重受损。灾后人们聚集于亭前的广场及室外空旷处，以木板、竹片搭起简单的寮啊，几个砖头拼一拼，就地埋锅造饭。地震重创台湾中部，受灾人口高达35万，海线铁路地层下陷，山线铁路桥梁隧道崩塌，铁轨扭曲变形，台湾南北铁路交通全面中断。清水主街大街路受损严重，灾后的市区改正计划将议场、邮局、农会等西移到陆军路。这一年的除夕夜，清水祸不单行，附近的临时商户发生大火，一连烧毁86户。饱受地震和大火蹂躏的清水居民生活苦不堪言。

1937清水候车巷第44页。清水位在台湾中部大甲溪与大肚溪间的海岸平原上，西濒台湾海峡。清乾隆25年间1760年开放闽人西眷渡台来垦殖。清水附近有五叉港，也就是现今的无栖港，与福建隔着台湾海峡相望。每年3到9月顺风时，帆船隔夜可达，因此两岸舟楫往来频繁。从五叉港抵达清水的福建移民聚居形成街市，称为牛码头。日治大正九年，台湾行政区规划五州二厅，牛码头属台中州大甲郡所辖八个街庄之一。首任街长杨兆嘉以鳌峰山下皮仔口有清澈甘美的林泉，将牛码头改为清水。屯子角大地震重创清水，从哀鸿遍野到恢复生机耗时2年。改正后的清水面积比原来大4倍，是台中州面积最大的新市街。房屋整齐划一，25线道路全面拓宽，直角正交如同棋盘，还建有新式的下水道，整个市区焕然一新。清水新的政商中心陆军路西市庄内有一条小巷，是牛拖车轻便车的起点，王家老宅院坐落于此。在大地震中幸免于难，外观仍然保留了头嘎厝的朴实。老宅院右侧屋落最里边的一间房，墙上开着一扇小窗，室内仅有的简单木造通铺和一具深褐色的橱柜。大地震后2年，1937年5月4号，在这窄小房内的通铺上诞生了一名女婴，这是王琴和妻子蔡旦的第四个孩子，取名王景云。她即是日后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王琴的父亲原本在清水街上拥有好几间房子，无奈家道中落，三代人只能蜗居在头高厝所建造的老宅院。王琴是三兄弟中的大哥，老二王天颂小他2岁，小弟自幼送养，母亲过世后父亲再娶。王琴个性纯良，重伦理，对后母尽孝，日日安守本分做家务。弟弟王天颂机灵敏捷，每当后母要责罚时就往外跑，宁可晚上睡猪圈也不愿意回家挨打。但每天早上王琴上山捡柴时，王天颂一定是守候在旁边帮忙捆绑背负。兄弟两人性情不同，却是手足情深。王琴成家后孩子陆续出世，生活拮据。28岁碰上大地震，清水重灾区百废待举，经济萧条，一家子的生活更加艰难。妻子蔡旦娴静善良，吃苦耐劳，打理家务之余亦如当地妇女勤于俩操累啊，编织大甲席帽子以贴补家用。王天颂27岁时迎娶沈月桂，
妻子身体虚弱，结婚两年仍无子嗣，夫妻俩于是和已经有一子二女的大哥商量，希望能将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过继给他们。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5期的慈济月刊，分享的主题是救灾停看听。

静思小语，救急要及时，前提是要照顾好人人的平安。人间菩萨适应人间。七月下旬，凯米台风来袭的时候，夹带剧烈风雨，造成台南有很多处淹水成灾。台南慈济人返回精舍，分享动员关怀的情形，让人肯定师兄师姐顾及安全而谋定后动，在水退以后就赶紧去了解灾区的状况，协助独居长者清扫。然而慈济志工大多也都上了年纪，而且受灾的范围广大，若只是靠着师兄师姐帮忙清扫也难以负荷，上人说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模式，邀请居民投入，让受灾的家庭尽快恢复干净清爽，安然生活。协助清扫之外，发现有的家庭生活较为困难，慈济及时发放应急金，也能给予一股支持的力量。师姐提到有受灾户会婉拒协助，但实际上是真的很需要帮忙。上人说幸好慈济人真诚关怀，用心沟通，才能够让受灾的乡亲得到帮助，当然希望将来都能够平安度过每一次的风雨。不过屡次累积的经验，急难救助与慈善关怀的方法都可以因应状况来调整。上人说听到你们自己的家也受灾，我很不舍，而且你们也真正投入急难救灾，还会照顾法亲的安全，这都很好，只是师父要建议你们淹水的时候物资无法送到受灾的家庭，至少在灾难过后可以给予购物卡，让他们购买需要用到的物资。上人说当慈济志工人力有限，可以雇人投入打扫，不过慈济人还是要到受灾户的家来探望与关心，去拥抱疼惜老弱的乡亲，平复他们惶恐无助的心情。当人间有需要，慈济人就发挥慈悲喜舍的精神去付出，每一位都是活生生的人间菩萨。师父感恩你们，也祝福你们。上人也教导大众，如果发现某一邻某一里有几户受灾户需要救助，在很紧急的时候可以先动用预备金去援助，事后再将这些发放的记录回报基金会。上人说给你们这么大的空间，就是要让你们安心用心去做，而且要及时做，也请你们多发挥这份爱的力量。淹水的时候缺水缺电缺瓦斯，送热食也很重要，只要有人手可以煮热食来供应，让受灾户救灾人员可以维持体力，供应的对象就不一定是老弱贫苦，而且要及时付出。同样的道理，如果人力不足，就可以雇请在地的居民来帮忙。上人也说明在急难中不分贫富，及时付出，当我们的人力不足要雇请人，也可以贴补一点工资，请受灾户的邻居来投入，也不一定非要低收入户才补贴。你们用心做到以后，还要把握机会多分享，之后也可以举办祈福会感恩会，邀请居民一起来，而我们就可以谈慈济。人能红到飞到红人，我们真诚的付出让人看到听到法
也会因此走入人人的心中。上人指出，行善造福不是非要让人知道而来赞叹自己，而是为了弘法利生，让人看见好人做好事，也会受到启发与带动，让行善造福的人越多，受苦受难的人就越有机会可以得救，大家的善行也能感动带动更多人，使更多众生得度。上人说，看到慈济人做好事的人，也许就是我们要用法度的人。师父常教你们，菩萨大招生，要用什么方法来招菩萨呢？刚才你们提到要为阿婆打扫她的家里，她的儿子本来是很反对的，刚开始对志工的态度也没有很好，到后来他知道慈济人无所求而付出，他也会感动，降服了他刚强的心，也投入一起做，这样就很值得了。不然面对淹水过后一片狼藉的住家，如果没有志工去帮忙，他想要打扫也是束手无策。

上人强调，在急难的时候要救急，前提是要保护好人人的平安。上人说，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对，也会照顾人人的平安，让师父安心。不可以去，我们就要停步，保护好自己。在付出时遇到挫折，我们就要用法调伏自己的心。我们是人间菩萨，就要适应人间，适应时代，适应人心。该做我们尽量去做，不该做我们就停听看。就像开车要过马路，也是要看红绿灯。上人在提起学与觉，中间是菩萨道，此境人力行菩萨道，所做的一切被大众看见，也能让人见到而有所觉悟，愿意共同行道。不过走在菩萨道上仍然是在学习，学无止境，要用单纯真诚的赤子之心，把握因缘，不断精进。上人说，虽然灾后已经过了一个月，现在要再整理访视资料，或者是再到灾区走访关怀，若是有家庭需要经济援助，可以评估援助三个月、四个月或半年，直到他们能恢复生活，再停止扶助。或者是有孤老贫残的家庭，过去没有发现到的，需要长期照顾，就开案继续帮助。师父很赞叹你们的付出，也很感恩大家平安。虽然很忙碌，很幸福，自己的家也淹水，同样是要整理。不过随着时间，有危有灾的状况都已经过去了，要庆幸与感恩。在接下来，如果有住家受损而无力修缮的，我们赶快去帮助，让他们有力量雇人来修，给予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以上是2024年8月23号的《慈济月刊》《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秋又到啊，日日真如法啊，信受奉行菩萨的道，可信人间大爱无量啊，宾主闻的功德众生，这就是要甲咱大家人讲哦。咱既然呢入来修行，相信佛法，选择修行，咱必定呢爱修有道，入真如法啊！这几天，敢唔都是拢伫咧讲信啊，信真重要。信什么啊？信真理，信真如法。所以真理无离开真如，真如是修法啦。这就是啊，爱将一条正确的道路立来啦。所以爱修有道，立真如。信，信受奉行。咱既然相信啊，也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道路。咱伫咧修教，咱爱相信、接受、知道正确的方向，都爱去身体力行。行在菩萨道中啊，一条大的道理。国在，咱爱用心，把咱起信人间。因为呢，咱既然相信，咱嘛都爱过去启发他人啊。所以地藏经内底讲，依道。东道、味道，依道的人爱赶紧过去接引有缘的人，等待咱去解道。所以呢，咱爱设法启示人间，就是依道的人去道东道。那未来东道的人呢，再过去道未来，这就是启示。也就是讲，生活呢，咱顺着这条道路的方向，不断的接引，不断的传承，在人间所谓传的，那就是大爱啦，不生不灭的大爱。所以咱爱宾主闻悲呀。来讲这众生，这就是咱学佛，咱们爱行在菩萨道上，咱们走入佛法，也发出来去接受佛的智慧的法门，所以呢，爱入这个中。道吧，中道呢就是真实法，那就是妙法莲华经，伊是一个圆满中道的大法。所以咱若无先建立信心，都无法度安尼一路顺利走入空中的大路啊，这个圆满的真实道。所以经的内底安尼讲，修为道源功德妙啊，重用一切诸善根，一切的善法，都是从这个经生出来。什么经啊？圣经，前面咱都讲过去啦。
五根五力啊，咱有真根本的这个信用，咱才会当通产生呢有力的愿力。所以呢，有信愿才会当通力行啊。所以信爱正信，所以讲正信就是多元功德表，一切的诸法啊，就是从信开始。定啊，甲恁讲过去，功德呢是来自修啊，外能行啊，这都是爱有信心的人，才有法度接受正法，对来自修，坚定咱的心志，咱嘛是爱真有信心，咱才会当头走入人群去。所以呢，内修外行啊，这呢就是功德。所以如是啊，众生尽如彼顶埋问啊，咱众生啊，人人都依佛同德。真如本性啊，只是咱凡夫啊，所以呢，就一直受着外面的尘埃啊，不断污染，真侪人我是非啊，真侪欲望烦恼啊，所以呢，起业作业，安尼呢？不断将咱的真如本性啊，一直给埋温掉去，所以啊，咱一直都是在三界之内，欲界，我都捌讲过去，卖讲到遐尼深啦，咱都讲咱的心欲，啊，因为呢，根啊，对外面的根啊。内心呢，就是起着真多呢无明欲念嘛。想看卖，干那世间形形色色，咱的六根啊，向外面的定境去言呐、啊，咱的根定呐，那回合的时阵，咱安怎会当啊安然？未起欲，未起心念，咱不只是无欲无念，但是呢，咱阁有一个善，慈悲的爱去付出，唔只是无执着，阁会晓舍，这呢就是啊，除了克服以外，阁再去付出，这就是克服了欲界。咱会当知影大自然的法则啊，唔通为着大自然的法则啊，安尼呢，伫咧起心动念，真烦恼啊！既然是安尼，有色有欲，咱也看会开啦。自然呢，咱这烦恼观念思想。自然就会当正直清净啊，自然希望咱的心思呢，无起动念，那就是正直清净的境界咯。吼、哦，这素那是连这个无色界呢，咱都已经正直清净啦，安尼就会当解脱了三界。只爱呢？真如，真如呈现啊，即顶起光现，咱人人都有一如来平等的真如本性。本来呢，咱的慧光啊，嘛是真光明啊。为什么呢？咱的心灵这个色来。会这么黑暗呢？
那就是因为有定啊，这个定啊，把咱埋稳落来，这么多罪的无明，这么多罪的定爱啊，安尼把咱砍掉去，那就是因为伫这个三界有欲念、甲有色的物件来乱咱的心，或者是咱的思想。也个无正确，顶顶啦，所以乱了咱的心。都譬如呢，这种的定埋吼，这个定啦吼，但定爱染着啊，埋不了咱的本性啊。所以咱即嘛修行，都是要用功啊，安怎样去给扫除咱内心呢？这个定埋吼，安尼该扫地掉去，卖甲咱的真如呢，安尼温不落来。自然你那个扫清啦，哦，吹掉啦，吹掉咱的本性，吹掉咱的真如，吹掉咱心识内底呢，一旦发光发亮呢，的本性。所以讲。真如显现呐、啊，即顶起光现呐、啊，这个光明都发现出来。

所以说圣人说法但为显露佛陀的时代，一直到佛陀了后呢，子孙代德啊，当中呢都是为着要显着众生啊，人人迄个心灵的本性，所以不管是讲经作论啊，都是同款，要让大家人会当了解啊，会当按怎样放缓咱的烦恼，来惹悲咱的心啊。所以呢，过去啊，诸佛菩萨啊，甲祖师大德啦，伫咧说法呢，无不都是为着显露，就是真如的本性。除了这个真如本性之外呢，拢是希望啦。所以啊，唯有呢，唯如这个真如的本性，才是是，才是真的啦。所以咱相信呢，是真如的本性。所以因为安尼叫做如是。

佛甲众生拢是同款一个分身，咱甲佛拢总同款无各样，所以因果是上不以为荣。你若真正有去修行啦，回归咱的真如本性，真如就是因啦。咱若有清净的本性回归转来，啊，要安怎回归呢？那都是伫因缘啦。过去这个清净的因，既然用了外面的境界。咱即嘛呢，爱阁随着这个缘，阁再回到转去，回归到这个清净的因。啊，这当初要安怎呢？才当回归呢？咱的真如本性，都爱去扫除遐个烦恼业、见思业啊，这个见思业，才会呢迷失的烦恼。咱若拢总扫除啦，贪嗔痴拢总灭啦，才会呢。咱若国家回归灭掉呢，倒转来到伊真如的本性。所以呢，必定爱将迄个尘埋扫除啦。那咱真如的光辉才会当显现出来啊。所以讲，因果实相，这个因果实相呢，真真正正回归到伊的实相来，那就是真如嘛。前面讲过呀，真如实相，那就是啊，不疑。噶什么不疑呢？依佛的本性，真如不疑啦。所以佛众生。跟心是同一个，我们的心呢，回归到清净呢，那就是佛的本性。所以心境诸法无非是，是什么？是真如本性啊。所以我们要时时用心去找啊，找出了真如本性。

爹佛经典中啊，听听都有真动人的经典故事啊，都亲像讲过去啊，摩羯岛这个所在有两个洞主啊，啊，这两个洞主呢是真好的朋友，安尼细细哈那的好朋友，啊，两个呢都、就是安尼同齐佚佗啊，哦，有一天啊。两个囡仔在迄个所在呢，安尼伫咧堆沙啦，啊伫咧堆沙的中间的沙堆一堆一堆起来，就讲咱来做啥？咱来做塔，咱来搭桥，就是安尼呢。这么正清净的心，伊的心是要做啥？要做塔，要搭桥，做路。一堆沙呢，要做这么这么多的物件，忽然间啊，佛陀呢带着一群的比丘来到这个囡仔的头前，囡仔呢好打头看，哦，这么这么庄严的队伍啊，佛陀呢这么这么庄严光辉的形象啊，不由自己呢就。真虔诚啊，就起着欢喜心，摸着一枚沙，伫边啊安尼的动作，哎呀，赶紧来炒饭啊，面啊，赶紧呢来供佛啦，用迄个动作呢，赶紧啊，亲像伫咧做这个饭食同款，都甲这个沙。提起来呢，真恭敬啊，恭于佛啊。那佛陀春波呢，去给接受起来。佛陀去当尊，微笑啦，恶人看到啦，赶紧把握机会请教佛陀。佛陀微笑呢，一定有因缘，请佛陀开示啊。佛陀呢？他就讲啊，真欢喜，这两个天真的动作啦，这么这虔诚，尤其是呢，下夜伊的这个成分，其中这个囡仔的成分，安尼的虔诚，无私清净的观，相信未来啊，摩羯岛。这个国家将来会出一位仁德的国王啊！未来啊，这个国王呢，会当谈好讲展现了佛法形象，会当拥护佛法，这是未来佛法的形象的这个时阵。果然呐、啊，经过了一百年后。这个国家呢，确实就是出现了这位国王。对啊，印度的这个书斋啦，是佛完结了后的一百年后，那个所在的佛法呢，非常的形象，而且佛灭后的时啦，国在呢。做真多塔，这个乌玉王啊，他是一位信佛最虔诚的国王，而且呢，伊啊供养三宝啊，做真多的事物。佛陀完结了后，为佛的舍利呢，做八万四千塔。后来有真多考古学家呢。就讲在多位发现到乌玉王时代的佛塔舍利，这是真实啊！各位，一念心啊，清净无私，这份的信念呢，伊的功德是这么这么大，一面刷供奉，迄、那个虔诚恭敬，比讲哦，安尼。几十年啊，
达有形的供养啊，但是呢，满心都是烦恼，会祈求啊，那都无同咯吼。这种无求虔诚，天真无邪，这就是如来的本性。那安尼伊就会当头如愿呐，真正呢会当头团成佛法，这呢就是信。学佛啊，就是起到那份的虔诚的心，咱爱清净无染，安尼呢，才是真实的真如法。所以人人爱虔诚用心啊。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新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1: 其实这本小说其实借由人物的情感波动，他去反问我们读者说：“你的心脏还在跳，但你的良心呢？你良心会不会跳？”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道德考验，道德也有重量。
2: 就是我们讲到生病，往往有很多负面的词汇会加上去啊。然而，事情不是原先想的那样啊，它带来礼物，它带来慰藉，那样在其中贯穿的其实是趣味。
3: 现在是在一个演算法驱动的时代，那它会推给我们看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极化的内容。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其实是自己最好的导航者，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什么的。
0: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4: 如数哦。

真如法啦，乃道之源头，信立立现啊，万法为真啊，立真如一心之性海，人我一如啊，思想清我，咱大家敢唔就是？安尼伫咧讲真如啊，信立真如啊，真如呢就是一个信，所以呢，真如啊是法，就是道的源头啦。你若无信呢，你就无法度通去立道吼。所以信立立现。你有信心，你才会用心听，用心听呢，法才会当入心嘛。这叫做入。所以咱来写信心修法，用入来助人呢，咱就会当去教法的道理，安尼去体会着。所以信入立现。真多的道理呢，都是因为你的一念的信心，所以耐心啊，才会当体会这个理。本来都有这个理的存在，是咱无用心，咱就是信心还未开发，所以咱无用心去甲这个原来都有。的道理，安尼去解启合。咱现在呢，信心已经启发啦，所以呢，一切的道理呢，会当真明显啦，万法归真，自然啦，一切法讲一理通啊，就万理铁啦。所以，所有一切的道理。就是因为你自己信你，所以才会道理才会当家己契合，信为道源功德母啊，立信法如海啊。你若有信呢，这个法真多呢，真紧就会当入你的心来。一直伫咧讲法入无难心哦，这个法如海啊。都是点滴，拢是伫阿兰的心里，因为阿兰对佛啊，迄份的信呐，所以呢，点点滴滴的法都入阿兰的心。既然呢，阿兰呐、啊，会当入佛所说一切的法，伊应该真相信啊，一切皆空。为什么阿兰也阁是清我呢？咱人拢是哦，因为有我都会自大哦，这就是咱的凡夫啊。凡夫呢，凡事都是以我为中心啊，所以起到执着呢，生真多的烦恼，太自我呢，这就是凡夫。啊！但是偶然呐、啊，已经听这么多话啦，难道伊还阁执一个自我吗？应该咱都爱知呀。这个我们的我，就是讲世间人啊，都、就是迷伫这个法甲理呀。啊，唔知影讲吼，这个我是一个假象。不过偶然呢，要将佛陀的教理啊入心来，要讲给大家人听，要给大家人相信，所以要如是我闻啊。佛陀所说的真理是我偶然听的，所以呢啊，就是这个法要流布在世间呐、啊，爱随。就世间人所讲的话，
世间人的习惯啊，爱有一个分别啦。所以呢，知影每一个人的我呢，就是五蕴加我合起来，所以才会一直讲我我。啊，什么叫做五蕴？大家人拢知啊，色、受、想、行、识。你每一个人都无离开这个色心，每一个人呢都无离开呢。咱日常的生活中啊，甲外面的境界一切所接触，甲外面的境界所接触呢，都是心拢有感受啊，那都有这个意识啊。这个意识呢，都有你、有伊、有我，有青红赤白等等啦。这呢，都是因为我去感受着，这就是随着世俗啊来称这个我。我有听到，我有做到，我有感觉到。那这个我叫做感悟，因为我人呢已经是体会到佛陀的教法，伊已经呢透彻到悟空，把这个五蕴分开了后呢，根本都无一个我。所以虽然拢讲真如真实，但是我都无真实啦，我是五蕴加合啦。不过为着要照这个假象，才有法度呢，把这个法啦，安尼证实，予大家人了解，确实是我偶然所听的。所以啊，加名为我啊，加照一个名来讲是我吼。当然啦，这个我字呢，只是分一个宾主，是我，是你，是伊，吼、哦，这呢分别一个吼。啊，那无呢，那隆重淡淡做一个呢，爱小花分一个，才会当用这字我字吼、哦。所以呢，啊，称为我啊，你们这机心呢，听话。到底是我啊？我是什么在咧听？当然啦、啊，嘛是爱搁再照一个冥想啊，耳啊听，五闻是耳啊听的啊。所以《大地图论》啊，《大地图》讲啊，离根不坏啊，生在可闻处。心欲闻吼，听其实是耳啊听的，咱的耳啊呢，那无害去啦，那自然呢，咱会当听。我袂用啊讲耳啊听吼，如是你闻，那如是你闻呢？啊，是虾米人的耳啊去听？我就是偶然。如是我闻，这个幻呢，是我偶然听的，不是讲哦，这如是你闻啊，这个法是耳啊听，那安尼呢，敢会当予人相信呢？大家人拢有耳啊，所以呢，哎，偶然呐，伊都爱家己讲是我听到的，所以呢。心在，咱这耳啊，只要有声伫咧，大家人都拢听会到。阿妈都是有心要听的人，才听会入吧。你若大家人伫遮坐，无心要听，其实呢，听听对别位去啊，声伫遮，但是你的心伫外面呐、啊，甲这个声音呢？内面的道理无有入心，
那安尼也无听到同款啦。所以呢，顺逆的逆势，就是讲吼，这个耳啊听到声，但是呢，咱的这个心识意识啊无用，干那耳啊有听到声，咱大家人拢嘛定定安尼啊，听到人伫咧讲话，但是呢，咱的心忽然间有杂念起，那人伫咧讲，咱听无清楚，咱会回头问讲，你拄则讲的是啥物？你一定是有听到声，但是呢，唔知呀，伊咧讲啥物话，吼？所以声是有听到，但是呢，无用心识去听伊，再干那你听到声，无入迄个声内底呢，去甲伊分辨，伊咧讲啥物物件，所以。顺逆就是声气逆闻，迄、那个刹那间有这个声，但是咱也都爱，搁再到迄个意识爱汇合，这个意识汇合意识啊，自然呢，伫咧讲一法，人家听会入，所以这个意识。接受外面的定境啦，才会当呢，把这物件分别清楚，声音分别清楚，得讲的道理呢，会当通入心来。阿兰呐，一下用伊的智慧心啊，来问佛的道理啊，所以伊唔是用顺逆。的认识不是哦，不是干呐，在佛的身边，阿佛在咧讲话是别人听，伊无心听，不是，伊是真用心听，所以呢，伊的内心的意，甲佛的声音的境界完全是汇合，所以呢，叫做众缘和合。所以这叫做逆闻，吼。

那佛陀要讲话嘛，唔是干那对恶人讲啊。佛陀呢是应机祷告啊，这时机到位啦，这个人的根基也成熟啦。我要对这个人来讲话，这呢嘛是叫做障缘会合哦。偶然所听到是障缘会合的道理，所以我们偶然所听到是真多的道理会合起来。阁有人安尼问啊，实是法语经，所以咱就会听，听就是语文啊。那还要讲五文，那多加都讲过去啊。虽然是女君呐，伫这个实力，但是呢，就是偶然爱去用心去听，所以你是五官分别哦，耳呀、眼、耳、鼻、舌、心，这当中是叫做五官呐、啊。绝对呢，就是分别吼，去解分别这个物件的形象。咱的五官，五官有五官无同的名称。

这呢就是啊，从这个种的中间来分别这个你，所以呢，才会讲我哦，所以这个身躯啦，我是阿兰，整个身躯的内底呢是我阿兰，听吼、哦。

不多，伊说法二十年了后呢，偶然出家，再来为佛的使者，做佛的使者。那既然是安尼啦，二十年前啊，佛陀所说的话啦，伊拢无听到啊。安尼，即当阵伫咧结集经典啦，偶然免那会当讲是如是我闻，但是呢，所回答的有啊，有可能，因为呢，佛陀要爱偶然来做使者，迄当阵是因为僧团呢所推荐，阿兰聪明，阿兰有智慧，阿兰单纯，阿兰呢一形象庄严，所以阿兰听佛说法了后，伊拢规个记掉咧。记地个好个少年，所以呢，僧团的内底啦，就是推荐阿兰为佛的使者。大家人认为佛陀呢啊有年龄啊啦，已经有会身边呢，一定爱有一个啊为佛的使者。所以大家人所选择的呢是阿兰。阿兰呢，伊。会当做佛的使者，当然是真欢喜啊。不过呢，伊要做佛的使者，伊嘛有条件呢，向佛呢去求三项。第一，不着佛的退落来的衫；第二呢，不随佛受单独的供养。这呢？是使者吼，伊为什么来安尼？阿兰是为着要避疑吼，避人的议论啦吼。因为大家人穷富的衫拢真好啊，伊那是穿不多褪落来衫，那么阿兰惊人会讲啊，那不多偏好阿兰，所以。阿兰无希望有人安尼的议论，所以呢，他第一个条件就是无爱穿佛陀退落来的衫。真多啊，国王啊、大臣啊、中介、社会高阶级的人，有时阵嘛会单独呢，请佛受供啊。不过，阿兰就讲，佛陀呢，那是单独受请啊，伊吼无爱甲佛去啦。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供养佛陀一定呢会用真澎湃。那阿兰感觉讲吼，我若对佛陀呢，去予人单独供养，那人嘛会议论呐。好，阿兰，你真好吼！你对付啦，啊，随付食吼，啊，所以呢，拢会食比阮较好。啊，阿兰呢，也无爱哦吼。可见啊，咱爱知影讲吼，这过去的人啊，甲现在的人同款啊，拢有这份呢，爱讲因话啊。阿兰，你当尊呢？安尼想，无爱予人讲长论短啦吼，所以无爱穿佛退落来衫，无爱单独随佛受请。过来呢，上重要的就是佛陀二十年前所讲过去的法，我阿兰拢。

无听到，我要要求佛陀呢，从过去二十年所说的法呢，会当重新，搁再为我重说吼，搁再重新讲过吼。啊，那无呢？二十年前所说的法，我阿兰拢无听到，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感觉阿兰的地位啊，这三项也恳请，当然呢，这佛陀一一的答应伊哦，吼。

讲，学佛啊，咱爱知影要安怎样啊入理呢？真正要入理呢，咱都是爱学这份呢用心嘛。咱若有用心呢，才有法度呢入这个道理吼，理都会显现啦，万法归真啦。但是偶然呢，现在就是一人我一如痴相，所以轻我吼，痴这个世间呐的形象吼，伊明知怎样，人甲我拢是平等的吼。但是呢，因为要分别流通给大家人，会当相识，所以伊才都爱甲阿兰称为我，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实吼。那痴心与人间，所以咱人人呢爱讲话，为着要痴心，对啊，这我讲的无唔对啊，吼、哦。那大家人呢，知哎，这个话是虾米人讲的，吼、哦。那还是呢，爱有一个源头，各位学佛啊，这个进入此种信心开始，所以请大家人试试。爱多用心。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当世界一次次崩坏，我们如何更坚强？风巴痛失十五位亲人后，回乡参与援助。宫川圣德在海啸后印一张卡片，决心追寻那份守护的力量，把被接住的感动继续传下去，是他们最简单的选择。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以爱的运动会当增加咱的稳定，让咱做起来更加安全。咱的关节若是卡卡，咱会当按以爱运动开始哦，让咱的关节会当变加更加灵活。今嘛就来开始吧。好，第一个动作呢吼，咱要练习的吼是让咱的胸椎跟腰椎吼僵起。

0: 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的降雨样态跟前一两天比较起来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气象署解除了至少发了三天以上的豪大雨特报。严格上说起来，今天的降雨会趋缓，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趋缓的原因是什么。从地面天气图要把目光锁定在这一道封面，原先呢星期一星期二是挂在台湾的上空，那昨天呢星期三会是这道封面呢移动的过程，它移到了巴士海峡，所以昨天一整天呢，大家有没有很明显就可以感受到上半天的雨下得蛮集中的，但是到了中午过后甚至到了傍晚雨就逐渐的缓和下来。那么今天这一道封面呢就停留在巴士海峡，所以呢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呢中南部地区因为比较靠近封面的关系，所以今天仍然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再加上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在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雨会下得比较明显一点。今天由于风向的关系，整个台湾附近的大气环境仍然相当的不稳定，西半部仍然有零星的水汽，所以呢大家外出还是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是比较保险的。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雨会怎么下，到底到哪一天雨才真正的缓和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明天星期五又会是一个转换期，因为这一道封面会从巴士海峡逐渐的通过台湾往北部海面来移动，所以明天的雨会比今天又再更明显一些。到了星期六改吹的是西南风，所以受到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星期六雨会比较明显一些些。到了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又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呢水汽会比较多一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花东地区的山区也都要特别留意会有下短暂阵雨的机会，尤其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会有下大雷雨的情况，民众都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至少这三天四天的时间呢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真正要缓和下来要等到下个星期二，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往西延伸的影响，又会恢复比较稳定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今天整体上来说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带把伞，那么今天的高温呢普遍都会比昨天稍微上升个一到两度，以北台湾的民众感受就比较明显一些些，昨天的高温大概是26度左右，今天是回到了28度，那么中南部依旧是有将近30度的水准，但是呢，因为下雨的关系，部分地区会感觉在入夜之后偏凉一点。如果大家习惯在晚餐过后要外出散步的话、运动的话，还是要多加一件薄外套是比较保险的。那么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看起来降雨有趋缓，但是仍然有零星的水汽，外出还是记得携带雨具比较妥当的。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避免靠近水域，因为今天的风浪仍然是比较大，尤其低洼地区要严防，因为已经有连续下了两三天的豪大雨。那么今天尽管降雨趋缓，但是仍然要留意零星的水汽带来的降雨会不会有积水或者是淹水的情况，大家要特别留意安全的问题。好，关心完天气医药保健的话题，我们要带大家锁定的是以前我们讲到口腔癌的治疗，尤其是长在舌头上的肿瘤，通常手术方式都会切除一大块的舌头，这会不仅影响到患者的面容，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吞咽以及说话的困难度。现在这几年台北荣总推行了先化疗再切除的手术方式，使用化疗能够让舌部的肿瘤变小，让切除的手术可以更精准，破坏的幅度也更低。
1: 年近半百的萧小姐2年前确诊舌癌，切除部分舌头，相隔不到一年又再次复发。
2: 这里在痛嘛，然后以为是牙齿痛，但是后来它是一直延伸到这个后脑勺，那时候吃会痛，就是还没有治疗，他开完刀之后比较不痛，但是他隔了不知道， 几个月还是半年，我忘记了。反正那时候就又开始有点感觉。
1: 传统手术要切开下颌骨，如果肿瘤很大，甚至要切掉大部分的舌头，严重影响说话、吞咽，甚至是外观。小小姐在手术前采用前导式化疗，肿瘤明显缩小，术后也能保全完整下巴。
3: 先用化疗。给病人用化疗药物施打之后，然后肿瘤缩小之后，再用就是机器锁闭进口，就经过口腔进去将肿瘤做切除。
1: 根据研究，使用前导性化疗的口腔癌病友有一半的几率会让肿瘤缩小，减少切除带来的破坏。而这样三周一次的化疗要做到二到三个疗程。
4: 我们这个地方跟乳癌比较接近，是我们会以肿瘤缩小以后的大小来做肿瘤的切除，所以这个不止大小变小了，其实深度也变薄了，我想这是蛮重要的。
5: 它比较靠后方的话影响的是吞咽，比较靠前方影响的是它的讲话，所以不同的部位主要还是看缺损的大小，如果缺损大小比较大的话，那我们给前导性的化疗之后，然后再看看他的这个反应的状况。
1: 口腔癌好发在4到50岁的壮年族群，是台湾第六大的癌症。这种化疗加手术的治疗模式，能够让更多患者重拾生活品质。大爱新闻潘冠霖001台北报道。
0: 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在彰化一位相当年轻的富有爱心店的老板，他的名字叫做黄建富，家里头经营的是臭豆腐店，也响应了在店里头摆放爱心竹筒，每一回慈济志工都会跟他分享慈济的美善故事，他深受感动，因此也会特地的拨时间来做慈济行善助人。
6: 此际活动，黄建富穿着制服到场，他跟着资深的志工一起分享竹筒，个头高大的他在人群中穿梭特别醒目。
7: 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啊，集结众人的力量比较简单。
6: 此际大小勤务积极参与，平日也固定早起到彰化静思堂做福田清扫环境。今年32岁的黄建富跟慈济的姻缘是从富有爱心店开始，家里开臭豆腐店，志工来收竹筒，总会分享慈济美善。听着听着，他欢喜投入，会特地排班参加勤务。
8: 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很单纯，很心宽念纯，竹筒真的是一生无量，你知道吗？而且可以让我们就是广结善缘，也招来很多的菩萨。
6: 大学念餐饮系，在外头工作一段时间，因为不舍爸妈工作太劳累，选择回家帮忙经营，让爸妈有喘息的空间。
9: 他们都老了，60岁了，我们站一整天就12个小时。对啊，如果有个人可以轮替，就可以轮流一个去休息。
10: 这样听话呢，我那工商大部分都不会反驳比较多。
6: 黄建富是孝顺好儿子，现在投入慈济做公益，爸妈全力支持。
11: 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做一点公益，那社会会变得更好。
6: 因为富有爱心店串起美善因缘，黄建富找到人生目标，步步踏实做。大爱新闻黄子林、郭继宗、廖学信彰化报道。
0: 我们常说高手在民间，带领银发族阿公阿嬷学电脑，来认识慈济志工林景水，他是大家口中尊称的阿水老师。平常话不多的他，只要一提起电脑教学，精神就来了。

0: 全班拍手大合唱，听旋律，唱的不是哪一首回忆老歌，而是他们的专属班歌。
1: 他改编的电脑歌，所以啊，大家就不会打瞌睡。
2: 我的位置在哪里？
3: 随
2: 点，随点就找随点。如果位置在桌面，是不是找桌面？
4: 对。
2: 再来新增动画，
5: 我教了，到今年已经迈入了第十七年。
6: 你讲得很清楚啊，都很用心啊，真的是。
7: 因为老师教得很细，然后动作很慢，而且一边带我们慢慢的做。
8: 教得很好，又很有耐心，而且对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他也不会拒绝哦，他很有方法，所以我就跟报名了，跟来学哦。
9: 以前只是会这样踢字，基础而已，可是不会去编辑，也不会去做爆泡泡音。
0: 从无师自通到能站上讲台，如今足迹早已遍布各地。
5: 从台北啊，石牌、北投、淡水，一直在教到那个三重、芦洲、新庄，太多了。远至到那个台中、苗栗、丰原，
10: 一天有时候还改两场，有时候去台中，台中上完了，马上又赶到丰原。
0: 哥哥精神感动，妹妹也无常跳下来力挺当助教。
5: 我妹妹她就跟我学了，学了两年之后，我觉得她不错，后来我就邀请她来当我的助教，所以这样子她协助我很多，来帮我改学生的作业啦。
10: 其实我们的想法是说，你学会或是不会另外一个一回事，可是你能走出来学习，我们就很高兴的，因为老人家毕竟要走出来，不要一直待在家里。
2: 好的，好，感恩各位，谢谢老
0: 师。台新闻正式美智工黄耀廷台北报道。
11: 再来看到慈济大学为暑期志工的同学举办了授旗典礼，送上祝福。今年总共有九支队伍将前往菲律宾、马来西亚、台北、纽西兰等七个国家，同学们将进行医疗、工卫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志工服务。
12: 防诈知识融入游戏，陪伴偏乡孩子学习成长。来自莫桑比克的马恩斯获得优良志工表扬，最大的心愿是要用教育翻转故乡。
13: 我们文化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样的价值观。在教育方面呢，沟通很重要，而且我们一定要尊重彼此，希望可以带这个台湾的教育到我的家乡。
14: 看见晴天医疗服务队，
12: 受到肯定的还有看见晴天医疗服务队。学生们带着专业与热情走进部落，用卫教、客服与陪伴和孩子慢慢建立信任感。
15: 一开始去小朋友可能都是不认识的，他们可能会很排斥，或者是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爱听不听。可是透过长时间的相处，你只要愿意陪伴他，多听他们讲话，他们其实会对你敞开心房。甚至有些人已经到去了好几年，所以他们跟小朋友之间有很深的一个感情羁绊。
12: 去年参与菲律宾义诊，在屏蔽现场感受医疗资源的落差。莫英奇今年成为仁医飞扬志工队总召，出发前多了一份责任与期待。
16: 我希望今年可以在我还有能力去贡献自己的时候，可以就是一样回到那边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获得一些可能医疗上面的知识，然后让他们的一些这些卫生观念更好。
17: 我们做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要去什么？要先沟通。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了解他需要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了。
14: 2026仁医飞扬团队，
12: 暑假慈大学生共九支队伍 将前往菲律宾、马来西亚、台北、纽西兰等七个国家服务，从校园出发走向世界，展开一场见苦知福、认识自我的生命课程。台新闻阮乃宏、谢启全花莲报道。
11: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7年，来看到在2017年，慈济举办了第一届慈悲科技创新竞赛的发布记者会，邀请年轻人投入救灾以及防灾。

0: 2017年6月11日，慈济基金会在新店静思堂举办首届慈悲科技创新竞赛记者会，现场展出一系列慈济救灾设备，号召18岁以上在学的高中和大专青年一起为救难设备脑力激荡。
1: 在我们的救灾体系上已经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那未来相信只要不断的研发提升，更跟我们政府的结合上，一定还是扮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后勤资源的一个力量。
2: 借由这个启发年轻学子他们的创新创意的动力，然后来发想，然后研发出有关我们在救灾、备灾，那甚至是在我们医疗或是长照2.0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设备。
0: 以慈善和医疗为主轴，同时结合环保与创意，活动一推出就吸引16校34队报名参加。首届慈悲科技创新竞赛于2017年10月。在慈济科技大学举办决赛，入围者共9校16队。
3: 我们希望说能够跟学校跟社会做结合，医疗辅具这个东西可以慢慢推广到社会上使用，减轻社会上的一些负担。
0: 慈悲科技创新竞赛前3年都在慈济科技大学举办，每支参赛队伍都绞尽脑汁发挥慈善心和创造力。
4: 慈悲科技就是整个的比赛理念跟与环保啊、循环经济有关的，更符合我们整个团队在做的一个产品的理念。
5: 创意必须要透过一些议题，透过机会让他们表达出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让青年的创意能够跟慈善结合。
0: 第四届开始的慈悲科技创新竞赛，走出东部花莲，移师台北。希望透过距离缩减，拉近更多青年学子。
6: 借由这个慈悲科技竞赛的话，把科技的创新发展的话，可以融入对人对环境的一个尊重。
7: 从这几届的这个竞赛团队，他们所落实的想法呢，已经越来越有这个发展的一个空间，而且呢，也越来越贴近到我们实际的一个生活的需求。
0: 携手青年，创造社会共好。2017年底，慈济基金会推出放大视野想象未来青年公益实践计划。
8: 他们的这些的计划的内容，我觉得要符合到慈济基金会里头我们自己的一些核心价值，那也符合到社会的需求。那另外当然它这里头也有很多的一些创意的部分，可以把这些创意跟我们连接起来。
9: 我觉得还蛮棒的是，其实透过今天的这样子的培地课程，会让我学习到很多，包含一些如何资讯的传播或是传达，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资源，或是我们医疗附件的资讯化解成他们一般社会大众可以理解的方法，然后传递给他们。
10: 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这样的年轻人，把他们的创造力跟这个实践力发挥出来。那透过他们的这样的力量去关注社会相关的议题，进而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0: 立足台湾，接轨国际，青年公益实践计划从第5届开始，征选组别从原本的国内组，另外再增加亚太组。
11: 失败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很失败，它也是成功的一步，也可以从中去学习到说，就是往后我们要做得好，做得更好。
12: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也在这一块，那事实上这两边怎么样把它接起来，创造更大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我还蛮期待慈济做这样的事情。
0: 青年做公益，创造影响力，每年计划一推出都超过上100件报名征选。
13: 非常高兴看到民间有这么棒的能量，有慈济基金会和 Impact Hub 台北集结这么多的社会创新团队。
14: 每年大概入选10个团队左右，那经过我们筛选入选的团队，基本上后来都能够持续发展，有些已经成立协会，有些变成他们也准备成立公司。
0: 实践青年公益计划，慈济更进一步携手 Impact Hub 台北共同著作青年社会创新第一本实战指南，内容聚焦在创新商业模式驱动社会使命，精选出29组台湾在地案例以及12组国际成功经验。此书因此荣获2025年金书奖创新与创业类殊荣。
15: 除了是团队他们的自述他们自己的状况以外，那我们也邀请了业界的导师讲师来针对他们的商业模式用黄金圈的方式来做分析。
16: 我们也想多分享一些国外他们经典的案例，希望给台湾年轻人更多的刺激，因为说不定这些东西国外这些社会企业他们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是台湾未来会面临到的问题。
0: 公益梦想行动，从故事分级跃上实战指南，从台湾团队延伸到海外案例，再度见证青年慈善力为社会注入一股翻转力量。

0: 지니?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心礼。一问心，再问心，三问心，向金色师父问心。请坐。
1: 亲爱的上人，啊，金色师父，还有我们所有的慈济菩萨们，大家早。刚刚看到那个袋子，让我们体会到说无常无所不在哦。看到菲律宾7.8这么强的一个地震哦，带来的灾难，其实无常也发生在今天早上，因为我们的师父确诊了，所以由我来主持今天的志工早会。所以各位要把身体照顾好，最近好像又一波出来了，金色有好几个师父就连续的确诊了。那今天我想说利用这段时间，因为前阵子有到兰比尼那慈济园区的启用啊，所以呢借机这个因缘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对，所以这个从到兰比尼园区的这样的一个走到佛国的故乡去，这3-4年让我体会到上人所说的一句话：不论做事或修学佛法，每一个人都需要三种精神。哪三种精神？这次在读书会里面也有说到啊，在说法品里面，上人说要有骆驼的耐力、狮子的勇猛，还有那份赤子心哦。这上人很久以前就跟我们说了，我们有没有记住那个耐力、勇猛跟那份赤子跟真诚的心，也就是上人说的信心、毅力、勇气，然后三者俱则，没有一件不会成功的哦。所以上人的信愿行那个方向，所以上人说方向正确要坚定前行，不要因为挫折涂炭无奈，要找到方法要加以改变哦。所以从没有到有，所以最近我们又回到5毛钱的那个土桶岁月，5毛钱的力量。所以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分寸的道路是起于初步，当初要踏上那一块土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要人没有人，要钱没有钱，可是呢聚少成多，水滴虽微见盈大器哦。所以给各位看，我们动土是2025年，让我们在2026年的5月2号就开始启用，这一年多，这次好多的贵宾来就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真的是慈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那现在我们四大事业在那边都具足的，法脉宗门也在那边落实了啊。其实这次我们有6位师父，我们4月29号要启程的时候，因为咱拢怎样一边物质就匮乏嘛，什么物件拢无，那我们有个默契，就是说我们师父的行李箱，我们自己的行李全部是要带上飞机，我们的可以装的物资的重量全部来装物资，要送到那个佛陀的故乡，所以载人满满的。就后来才知道说，哦，我们刚好金色做寿桃，还要带寿桃，然后说那边没有心灯，我们要带心灯。各位可以想一想，我们这次师父出门是什么样的情况？推的行李、背的行李、拿着寿桃是要有冰袋的，那个背的袋子可以冰的，然后还要拿这个花，所以那个形象可能都不是很好了。可是不是只有我们啦，其实这次每次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每一个国家要去的人行李都是满满的哦，所以就几乎都是超重了哦。那其实这次我们到了加德满都遇到一件状况，就是我们的行李我们被扣在那边，我们在加德满都的机场被扣了2-3个钟头不能出关，因为他看到我们的行李有问题就开箱，我们又不晓得怎么跟他沟通了，那外面等我们的一直在等，后来他才讲说我们带的物资太多了，后来我们学习到了港几行米家不要装在一个行李箱，因为我们带了一个60年的徽章，是这个满满的行李，那台北一个师姐带了这个那个结缘的也是都是满满的，他说你们这个要做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很难想象1000多2000多个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说这要扣税，他说这个多少钱，我说我们这个结缘的人家送的，我们不晓得单价，折腾折腾了好久以后，他就沟通又不断的电话沟通，后来给我们扣税4000块台币，那时候我们想说可以过关就好了，赶快出来啊！出来那天晚上我们因为要到兰比尼还是要在那个加德满都过一个晚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饭店，这个饭店呢其实是2015年地震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的慈济人住的饭店，因为把它拍下了，因为那边的那个花好漂亮啊，紫色的花，满满的紫色的花，然后我们就搭了华航航空，不，佛陀航空哦。以前看别人介绍说坐佛陀航空好羡慕，今天我们终于也可以坐佛陀航空，所以这边拍了一张照。不过这个佛陀航空哦，我们有没有坐上佛陀航空？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有啦。我们现在在慈济里面，就是佛陀引导了我们嘛。上人有没有 跟我们同一个飞机？有没有？我们要搭上哈，不要赶不上哈，不要怠惰哈。不要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我们还在地上哦，所以我们还是一样跟上啊，这是佛陀航空。那我们一到园区的时候，因为非常热，其实我们还没去之前就听说四十几度三十几度哦。那我们那天去还好，三十几度是可以接受，那小朋友来接我们。那我们去到那边最挂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殿，因为把金色的那个大殿要全部搬到那边，可是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的钟鼓，然后各位看到那个香炉，我们有托运先拿过去。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带了香灰啦、香啦、卧香啦，所有的磨香具全部都带去了，这个都是我们带去的，从金色带去的东西，我们就要赶快让他们就位，因为明天隔一天就是要 大殿的启用典礼哦。那这个我们也是从金色带这个香灰去，然后有个师父说那把金色的泥土也带过去，真的赶快去挖个泥土，我们也把金色的土带过去，就觉得说是在一起的，我们很想念这个佛陀的故乡。那当然我们在这边慧命成长的地方，我相信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带过去的土带过去啊。所以那天我们就和和互协，那赶快把这个大殿给布置起来，像不像金色的大殿？很像哦，那个供果蜡烛我们是带过去，还有那个竹杯哦。那我们很多的东西都物质缺乏，那个垫子不够，我们也是想尽办法怎么来摆。那也汤圆也摆出来，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大家这边搓汤圆，然后还有寿桃。看到这个寿桃我就很感动，我们千辛万苦带过去的寿桃终于摆在那个大殿上面哦，可以供佛，就很开心哦。那给各位看呢、啊，这张可能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在大殿那天早课启用的时候，可是因为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常常会停水停电。那那天早课的时候常常就会突然没有电了，然后有那我拜下去的时候突然怎么有一个麦克风拿到我的手上，原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场地他听不到我们这边的声音，那他们就有麦克风递给我，所以我一面拿着麦克风一面唱诵。 那种感觉其实专心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庄严。这个是我们在另外一个空间啊，那就另外两个师傅在这边带，因为人很多，本来我们是要打算要带出去整个园区哦，可是下雨，虽然下雨也是 很美，对不对？那景象也是很美哦。那后来就是在室内这样绕佛绕法。那五月一号，那五月二号我们开始就是对内部。那我们就因为慈济人去了很多，我们就办了两场，一个是对内部，那五月十三号是对外部哦。那各位看了、啊、这个鼓队他们也是训练打得非常好，可是这个时候呢，有个事情发生了，我站在旁边一直看。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已经开始了，这个仪式正式开始了，突然有狗跑来，那个狗跑到那里，然后就一直在挖那个土。我心里很着急，我心里想说怎么办啊，他们队伍要往前的，这已经连线了，那这个狗一直爬怎么办？谁去赶快把这个狗带走啊？然后泥土一直翻怎么办？刚开始是有一个人把他这个狗把它 弄出去、哦、把它抱出去，可是他很快又跑回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总协调终于出来了，他把这狗抱掉，他说我这个总协调不好当啊，那个断电要找我，工程哪里有问题要找我，连这个狗要找我，因为大家都在队伍当中，那只能找他，不然找谁？他说这个总协调不好当啊。所以后来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狗一直在挖，他说有可能里面有生物他要吃，所以他闻到那个味道他就不断的挖，那被赶走他又赶快回来，到最后被抓了比较远的地方，赶快把泥土弄好了，那我们又重新开始。这次我们六个师父其实这样感觉很像金色，我们常有感觉回到金色的感觉哦。那队伍也是非常的庄严哦。那边的因为对面这个对面各位看到那个就是蓝比尼花园， 是非常的，下次有机会各位可以到那边走走，那我们就进到大殿里面来，然后呢把上人的影像放在大殿里面，那向上人行问讯礼啊。那问讯完了以后，我们呢就从这个后门就走出去，有两条法船就等在这个外面，在这个广场里面，那我们三位师父赶快进到这个法船的中间。那其实这也是第一次站在这个法船的中间，然后其实看是一回事，当我们站在那边领受到那个法船在行进的行他们的那个愿力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虽然他们的国语发音不是很准，可是那个力道是有的。那这个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到我们的那个静思堂，要一个启用典礼。各位看到，你们看到上人的法像很像我们静花莲静思堂，对不对？我们有观想说上人就在那边看我们呢。不过这个有一个插曲就是说当天我们要拉这个红布条的时候，结果奇怪，我怎么拉都拉不下来。后来总协调讲说，他发现这个布有掉下来，他跟一个同仁讲说，你赶快上去把这个布拉上来。可他没有看到讯息，等到我们准备要拉这个红布条的时候，他一直往里面拉。我们外面是往外面拉，他一直往里面拉，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个布条拉扯都扯不下来？原来他说他讯息看太慢了，我们两边在那边拉扯，所以其实有时候很紧急，这个默契不够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那他这一次的那个彩带是非常非常的远，他希望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彩带。那第一天晚上，因为我们三号要去南比尼摩耶夫人是要送那个无量义经，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我们的园区送这个无量义经，因为暗暗的所以那个灯不够亮，所以我们有的人就拿手机，像我就用拿手机来照着这个经文来念也是感觉很第一次在我们自己的园区送这个无量义经，真的非常的感动给各位看前面是我们的宇宙大觉者，那这个后面就是我们的师兄师姐都是来自各地的我们的师兄师姐。那在第三天对外，就很多的法师还有当地的一个长官那总共有32间的道场，173位的法师，其实是非常的殊胜，也感恩这些法师非常的赞助。那平常也是我们当地的志工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给各位看，这位就是当地的一个长老麦特利法师。我们开始踏上这个南比尼，他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资助帮助然后我们一开始跟他结缘是因为他的义诊中心，我们帮他协助建那个义诊中心那这个是印度的法师，印度的法师他们坐了十几个钟头的车子特地过来，然后带了一个我们现在的无量义经，有印度文、尼泊尔文、英文、中文，他带了一个藏文翻译好的藏文的无量义经拿过来那他也期待说以后这个无量义经可以用类似贝叶经的方式，这样翻页的方式，那这个全部是藏文，那也有问说有没有可能其中里面也可以放上中文这个是后面可能接续下来我们要做的。那各位看，这个是国会的议员国会的议员他一直本来很希望说那天魏夏杰总理是不是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后来因缘不具足，那国会议员有来，这个就是兰比尼市的一个市长，那当然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实业家坐专机过来那给各位看，其实我们当初去到的时候很紧张，为什么？其实整个像这个讲经堂里面的这个佛堂，其实还没有好的，都还没有完，还没有好。可是呢，常常就是不可思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完成。然后他们也是敬师如师，在上人的桌椅也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当天给各位看满满的人。那小孩子比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让我们的这些老师啦，还有缝纫班的啦，还有护理人员，就比了方向跟心愿，他们都会唱给各位看这个小孩子，他们在练的时候，各位看那个左边的那个小菩萨嘴巴张得好大，他会唱，唱得很大声。本来家长他们觉得好像不太能融入，慢慢慢慢知道这个歌曲的旋律很美，跟歌词以后，他们也融入了就是不断不断的带进去把这样的一个精神带进到当地。给各位看有没有好漂亮？日出好漂亮，日出是从我们大殿的后面那边出来，那日落是从大殿的前面。每一次在那边的话，看到很多都拿着手机在拍这个日出。因为好像天特别的大，然后特别的宽广那在园区里面给各位介绍，前面就是静思广场， 中间叫做慈悲广场，有一个宇宙大觉者哦，这个就是慈悲广场啊、哦，刚好有下雨，就是水的倒影。那后面有一个菩提广场，有一棵菩提树，三千大千世界。那那天到五月三号晚上，我们就做了一个最后的圆圆啊，这是整个一个活动哦、啊，关于我们这一次的启用的活动。那五月四号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开学典礼啊。所以这个开学典礼啊，其实我就想到那时候上人到台南说你来跟他鸟麻雀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所以可是有一个孩子呢跟他鸟麻雀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所以可是有一个孩子呢还不习惯，一直哭啊，一直后面一直哭，后来呢

女生，长大以后要当医生。对，他就是非常的投入学习，非常的快。那天我们出去坐嘟嘟车嘛，然后他家是卖菜卖水果的，我觉得那个很好、啊、那就是他爸爸就拿了香蕉让这个小孩子这个挤给师傅们几部嘟嘟车，每一个师傅给一根香蕉，而且他是双手拿给师傅的。从小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在教育的。不过那个嘟嘟车啊，他们说那个路非常的不平啊，如果我们有一个护理人员说，如果有怀孕的妇女可能不要坐这个，会早产哦，真的真的是用跳的。那除了这个典礼的活动以外呢，我们在五月一号我们也有到那个加比罗卫那个王宫那边去，还有一些足迹去参访。这个就是净饭王王宫的遗址，其实净饭王宫都是在这下面。那我们走的时候走在木板上面，那上下面都是有它的遗迹在这个地方给各位看哦。他我们那个导游带我们到旁边的时候，他说这是那个莲花池，就是这个净饭王宫里面有个莲花池。他说这个莲花池呢，就是当初悉达多太子和提婆达多为了一个受伤的鸟在争论的，有没有？有没有记得上人说这个故事？提婆达多把那只鸟 射下来以后，那悉达射到悉达多那边去嘛的园内，他把他受伤，他把他抚慰，把他疗伤。可是提婆达多说这个鸟是我射的，应该归我。那悉达多说不是，他的生命你当你射他的表示你就放弃他了，是我救他的生命应该归属于我，就是在这个莲花池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六位师父是很和的，我们没有像他们兄弟这样争、哦、我们是和和互学。这次我们有很感恩，我们有资深的师父、几乎都是三四十年出家的，尹师父有四十年，其他师父三十年，那我是比较之前的，我在二十五年而已，二十五六年。那当我们到园区的时候，那天刚好是他们的圣诞，他们的佛诞节，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影像。我有用手机稍微整个拍，那个整个园区树木非常非常的多，那也看到了很多的那个五色经幡，因为刚好是卫塞节他们的佛诞节，所以他们会用这样的五色的那个旗把它挂满了树根树的一个中间哦。那刚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入境随俗，可是真的很高哦，我垫着脚尖要挂都挂不太到，因为树都被他们挂满了，我也是入境随俗。然后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当初悉达多太子走出东门，对不对？就离家嘛。那有一个师兄开玩笑说：“不要随便走出东门哦。”我说：“我们每个慈济人都走出东门，有没有？为什么？舍小爱，然后呢，救大爱嘛。你们有没有？你们这做慈济就是把小爱放在一边，然后去。”大爱嘛，对不对？就是那当初悉达多太子也是一样啊，放弃他的享受，走出东门，为了苦难的众生嘛。哦，那给各位看了，为什么这棵树我把它拍起来？这么大棵的一棵树哦，就导游跟我们说这是棉花树。我说怎么可能？我们印象中的棉花树是不是矮矮的？它是这么高，就真的他地上捡了一个白色的棉花给我看，真的是棉花树，可是太轻了、哦、来不及，后来掉就找不到了，这是一个棉花树。那给各位看、哦、我们后来去到这个库旦，库旦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当初佛陀要回到迦毗罗卫的时候，他不能回到王宫去，所以呢净饭王就在外面这个地方给他建了一个精舍。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他为父王说法的地方，也是大爱道比丘尼他供养那个袈裟的地方，也是有罗诃罗沙弥的一个在这边受戒。这边也有一个他的塔、哦、给各位看，这是遗址哦。现在目前去到那边看到的都是砖匠的遗址，那前面后面那个这边有一个罗诃罗的一个塔纪念塔、哦、给各位看哦，这个古代砖石上的雕刻，有没有看到那个字？在砖上雕了这个刺、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古佛的地方，居留孙古佛的地方，现在目前看到就是一个石柱，右边看那个石柱给各位看了、哦、我们常讲说七佛嘛、哦、过去有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婆佛，那这个现在衔接里面有居留孙佛、居那含佛、迦摄佛跟释迦牟尼佛。那现在衔接里面其实就有两尊佛是在迦毗罗卫诞生的，那迦摄佛是在鹿野苑，然后释迦牟尼佛是在那个在蓝毗尼，
所以去

0: 那边呢，我们就看到刚刚是居留孙佛，还有居那含佛的那个地方，我们这次没有去，听说那边破坏的比较多哦。那还有一个地方给各位看啊，这是释迦族灭村的一个地方。就从这个地方再望过去更远的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走过去啊，这就是一个灭村的地方。那右边那块石头是因为在从这个地方再走过去有一块空间，因为有很多这个佛陀的故事，他用石雕出来，可是他们没有经费，没地方放，所以就把放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他们说这个释迦族灭村的地方，当初他们一些族里面的长老知道说这个时候他们今天他们要宴请他们，其实是一个鸿门宴，他们知道说他接下来可能就要灭了，所以他们就不要委屈自己，他们自己都把那个石头绑在他的身上，然后就沉到那个湖底里面去。那再过去还有好几个，他们说是之前有那个洞，应该是就是墓地啦，哦，那这个地方也各位刚好有走到这个地方，也各位介绍，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石雕的地方哦。其实他们雕的都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经费不够就放在那个地方哦。那五月三号呢，我们就到访那个平民村哦，给各位看了这个，在大爱新闻都有曾经看过，就是瞎眼的夫妻有没有？有看做麦香，后来做蘑菇，他对我非常的精进，非常的上进啊。那我们就称赞他说：“欸，你很上进的。”他就笑笑，他就说：“我的太太比较懒惰，他的太太也是眼睛瞎了的，两个人都盲眼。”然后，可是我们就要进去看的时候，给各位看他的太太，那个其实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开了好久好久，我们都进不去，他还把它锁起来。就是说他非常珍惜他所拥有的东西，虽然不多，所以他们出门去还是把这个门锁起来。那还有一个就是拉基爷爷，他是印度的祭司，八十几岁，他一个人，因为他没有结婚。给各位看他的环境哦，什么叫家徒四壁，真的什么都没有，可是地上呢，他把所有的用具都放在地上，可是洗得很干净。那各位看到旁边有没有一个菠萝蜜上的一个骨头，菠萝米树上的一个骨头，那是为什么会放这个树？你放这个骨头，你们知道吗？他们是想说，骨头让人说视线说无常，你不要贪欲。那一方面也保护这棵树长的菠萝蜜不要被人家偷走，你不要有那个贪欲，你不要我这个好不容易长出来菠萝蜜的果子，你就把我偷走了。所以他挂了一个骨头在那边，除了视线说无常，我们人不要贪欲。可是这个看到这个垃圾爷爷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了，常常看到那个影片是那种以前的苦行啊，修苦行的，他身上就这一块布哦，他还没有什么衣服，就这一块布，哎，就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哦，少欲知足。那五月四号我们也出去参与他们的慈善发放，这里面慈善的发放我们会准备的物资有米、盐、糖、面粉、油，还有一些豆类。那天一大早，因为真的也是非常的热，那我们六个师父就分两个动线哦。那像怀师父、韩师父跟那个贝叔他们一个动线，那我跟尹师父跟敦师我们是另外一个动线。那我们的个案，我们一去的时候给各位看，远远看到那个房子哦，其实真的不像一个房子呢，哈。那给客人进到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走进去，他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也是一样，很空，很就是都是透风的。然后这个是男主人，这是他的女婿，这是他的女儿，刚生了一个小孩，这还有一个他行动不方便的一个女儿。啊，他们的主的空间就是这样小小的、暗暗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一样，虽然说他们很匮乏，物资很缺乏，可是当我们送上物资的时候，他们会回捐米铺满。他们没有钱，可是他们养成一个习惯，也是每天都会把这个米投进去，这个米铺满。当我们志工去的时候，他就会被回馈，把这个米铺满倒出来啊。那给各位看，这刚刚两个月的小孩子哈，他叫做夏季， 长得很可爱，黑黑的啦，就细汉的，他们都不敢抱，可是我忍不住，我把他抱起来，很软很软。他们说：“那你要收他为徒弟了。”下次去，希望有一天他可以进到我们的慈济里面，当慈济的一份子。那这一位呢，他十几岁，他因为一生就是在地上这样爬，我看了很不忍心，我就问说：“有没有可能他手是好方便的，给他一技之长，找一些工作给他做？”可是在当地真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哦，真的非常的不方便。那我们要他要出来不方便，我们进去也是有个路程。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可能以后方向会有个社区中心，他们就近就可以来参与这些我们的职训了，哦。那后来我送了他一个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吊饰给他，他开口笑了，很开心哎，哦，很非常的开心。那在旁边有一棵树，哦，我说这个是什么树？他们说是木苹果，非常硬，非常的大哦。可是他们的树长得反而非常好，表示他们的土地是很肥沃的。那我们到第二个案去的时候，那边很奇怪，就是很多的先生都是很早就往生了，就单亲要抚养这么多的孩子。那他其中一个小孩子17岁，也是没有念书，那就是有几个比较小的孩子就念书，因为经济还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他们本身来讲是妯娌，就在对面而已。各位看这个房子，它是又比较好一点。我们师父们不知道哦，我们就直接踏进去了，后来才发现要脱鞋子。他们真的也是一样哦，所以我们现在进师堂说要穿鞋子进去，要脱鞋，这么庄严的地方，他们即使就像非洲一样一个界限，他们也是一样要进到屋子里面要脱鞋。那这其中的一个，他是帮忙我们刚刚介绍那个市长帮他带小孩，所以他自己家的经济看起来是有比较好一点点，可是一样也是男主人也都去世了。这时候那我们送的上次已经把物资送去了，我们只是去看看他。那我们在5月5号的时候，我们又再到摩耶夫人，是为什么呢？因为5月4号本来我们要回来，可是狂风大雨，我们国内的班机都没办法飞，他们就说你们去摩耶夫人庙啊，你们没有跟摩耶夫人告假，公安没告假没当当了，所以哦飞机没飞不飞，所以我们那边说那好，5号我们再去，既然飞机不飞，那我们5号早上本来是说如果下雨我们就不去了，在大殿做早课。那天又天气好起来，我们就再次前往摩耶夫人寺去做诵无量义经，哦，那我们也是这次去也有进到里面去看啊，哦，这巡礼，那就是佛陀有个诞生石在里面啊，哦，那我们就各位看，我们很虔诚哦，这是非常的虔诚。每个师父，那我很感动，就是说我们本来哈，尹师父跟敦师父之前都是坐莲花椅，可是我们在那边诵无量义经的时候，各位看，我们坐在地上，对不对？本来是蛮担心说可不可以，可是他们就想说一定要坚持，不可思议哦。我们是三品都诵完哦，无量义经三品诵完，他们还是一样坐在。这个，所以人有无限的可能，也是那份专注就忘我了，忘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个酸痛。不过要起来是很考验啊，就诵完经要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考验。所以在这个地方确实啊很庄严，我们就面对着摩耶夫人寺，然后一棵大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平台里面，各位看，我们也是很多很多的人啊，啊，当然可能是我们的虔诚啊。那第二天5号。飞机有飞了啦，我们终于就各位看到，我们就到加德满都了。到加德满都就安心了，飞机就会起飞了。然后我们也到那个创古杜姆寺，各位知道吗？2015年地震的时候，我们帮他把那个佛像，他面向东方，那我们协助他把它移过来那个地方，我们也去参访。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多的地方。本来还要拜会一些友人，像苏曼呐，啊，苏曼他帮我们翻译尼泊尔文的那位，一直很想去。拜会还有看他爸爸，那时间不够。不过给各位看哦，各位看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消遣就拿一个手机，然后一家人坐在地上看剧，连续剧，印度的连续剧。我们在路边，因为我们很好奇为什么一家人围着一个小小的东西在看，原来那个是手机，他们在播那个剧。还有给各位看一个影片哦，之前给各位看过是铺满是两个哦，这个最新是三个。各位看这么稳呢，做得到吗？可能一个都做不到哦。 所以哦，这个就是定的功夫哦。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尊者，他在佛陀往入灭以后100年后，他就很想知道说佛陀当时的修行的情形是怎么样。他去拜访了一个100多岁的一个长者，他就问说，当初佛陀他的弟子是怎么样修行的？那佛那个老人家知道他要来，就在门上面放了一个麻油。结果这个尊者他其实是修行非常的好，他要进去的时候一推门，麻油滴下来。他就说，即使是佛陀时候的六群比丘，他们的定功都比你好，他们推门油都不会滴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每一个人都是有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今天我想就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哦，好吧，感恩也祝福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来请花莲的先分享黄子修一次，感恩。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泌尿部住院医师黄子修。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近期泌尿科的一个案例，这不只是一场手术，更是一场关于跨团队合作、尊重信仰以及守护生命的过程。病人是一位63岁男性，最初在外院意外发现左侧肾脏巨大的肿瘤，约8.3公分，并且有比较深入的侵犯。面对这样的肿瘤，手术治疗几乎是必要的选择。然而这位病人同时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他是耶和华见证人，因为宗教信仰他无法接受输血。对外科团队来说，肾脏肿瘤手术本来就有出血的风险，尤其这么大的肿瘤，如果术中发生大量的出血而没办法输血，手术压力可想而知。病人带着对信仰的坚持，也带着对生命的期待，转诊来到花莲慈济医院。面对这份信任，我们知道这不只是在治疗疾病，更是在尊重一个人最深层的信念。为了让手术能够在不输血的前提下顺利完成，我们借由跨团队合作的将风险降到最低。首先是麻醉科团队在术前进行完整的风险评估，并在手术中严密监测病人的生命真相以及血液动力学，让整个手术过程能够维持稳定。另外是放射科团队在手术前一天先为病人进行左侧肾脏肿瘤血管栓塞术，透过预先减少肿瘤的血流供应，减少手术中出血的量。接下来是泌尿科团队使用达文西机械手臂为病人进行左侧根除性肾脏切除手术。达文西手术可以提供清楚且放大的视野，也让我们能更精准的处理血管与周边组织。整台手术历时146分钟，最后术中出血量只有50毫升，这样的结果非常不容易。病人术后恢复顺利，第三天移出引流管，第四天平安出院，血红素仅些微降低。后续仍需肾脏内科追踪剩余的肾功能，以及泌尿科追踪后续肿瘤的控制。不过病人也顺利度过了这次手术，也守住了他的信仰。如果没有麻醉科的严密监测，没有放射科精准的术前栓塞，没有泌尿科团队谨慎的手术执行，也没有达文西科技的辅助，我们很难完成这样一场对出血量要求极高的手术。这正是慈济核心和气互爱协力最真实的展现，感恩大家。
0: 感恩子修住院医师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其实真的是很多事情是要跨团队的合作，不过也是那份的坚持，你愿意在尊重他病患的一个信仰，以他的立场来考量，然后想尽办法，那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只有50毫升的一个输血，我相信他一定非常非常的满意哦。那在你行医的过程，我想这是非常难忘的。那祝福你，也感恩你哦，感恩您的分享，感恩。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啊，这个黄医师，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 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骨科部黄俊喜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们临床照护的个案，他借由我们跨团队的这个努力呢，来这个解决他多年的一个病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临床的个案，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就是有一天我们的门诊呢来了一位整形外科转介的一个病患，那他给我们看他的一个问题，主要就是在小腿这个地方有一个慢性的一个伤口。那这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她跟我们描述她这个在整形外科哈，一开始看到有一个慢性的伤口，所以转接过来我们骨科。那其实这个状况我们会很好奇，就是说一般伤口确实是应该整形外科在负责在照护的，那她为什么会转接过来到骨科？那我们仔细的帮她检查，发现就是说她这个伤口其实是升级骨头的一个区块，那所以我们整形科呢才会把这个患者转接给我们。那详细问一下这个患者的状况，他说他这个伤口已经有20多年，当下听到也是蛮吃惊的啦，就是说哦，这个伤口这么久了，那这当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一个状况？那在详细的问他之后，他是跟我们解释，他这是在20多年，他因为车祸受伤有开过刀，那时候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骨折，那所以经过多年来可能做过好几次的手术，可能他骨折有做固定，然后因为有感染的问题又做过了清创的手术，那最后呢造成他这个手术的伤口，即使把这个钢钉钢板拿掉之后呢，这个伤口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愈合。那这么多年来他其实也不是都没有处理，他也是有去了很多的地方去看，然后就是自己换药，但是这个伤口一直都没有愈合，所以最后呢就来到了我们整形外科的门诊。那整形科呢他把他转介给我们，那我们看到这个个案的时候，看了他的脚上的这个伤口好像一个一个这个很深的一个洞了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伤口，那个一个德国的这个哲学家说过哦，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在看着你，意思应该是说我看着这个伤口，想说要怎么处理，其实这伤口也看着我说你想要怎么处理呢？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一个个案，就在想说要怎么样帮助这个病患来解决这个病痛。那其实一开始我们整形外科专师呢是有跟他提过可能比较糟的状况，就是说这边的骨头都不健康，可能最后是要做到截骨的手术。那患者听到当下当然就是他觉得很担心啊，很难过，甚至就是吃不下睡得不好这样子。那过去呢，我们那个简瑞腾院长跟我们谢明宏部长呢有稍微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这个骨科有所谓的三不啦哈，是所谓的来者不拒、不拒跟不拒。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病人的骨头有问题，我们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尽可能让患者可以保留他的骨头，不要去做截骨或是说切骨的这个动作，尽可能想办法帮忙他。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们才做所谓的截骨的这个动作。所以当患者问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切骨头，我们给他的回应是，那不然我们一起努力看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想办法把这样一个问题给处理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就是骨头的一个细菌感染，那也就是我们讲座的医学名称叫骨髓炎。那常见骨髓炎 的原因有可能就是血液的感染啊，然后或者说他当初受伤的时候有一个伤口，细菌从伤口跑到骨头，然后或者说当下受伤是一个开放性的骨折，就容易会造成这种骨髓炎的问题。那以治疗上来说，主要会需要做到手术，所谓的清创手术跟所谓的这个抗生素的治疗，这样子才能够把这样的骨髓炎给处理好。那所以这样一个个案呢，我们再重新的好好的检视他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他在 X 光上面看到里面有一颗一颗这种小球跟钢丝，这应该是当初他们为了要处理这个感染，然后把这个有抗生素的这种骨髓泥球放在里面，但是多年后这骨折已经长好了，但是这个钢丝呢跟这骨髓泥球还在骨头里面，这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细菌呢就附着在上面， 到他的感染没有办法完全的好转，所以我们找到这样的东西，就是应该除了处理伤口的问题之外，它里面的这些异物也应该要移除，所以我们就拟定了一个这个帮他治疗的计划。那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先把伤口先处理好，把这个感染的组织不健康的骨头给它清掉，做了第一步的清创手术。但是呢，在骨头里面的这个异物呢，其实比较难处理的，就是你要把它拿掉，如果用传统的手术，就是你要把骨头切开来，那就是做了截骨的手术。那所以我们想到，我本身是做关节镜的手术的医师，所以我们用了关节镜的器械，我们把这个关节镜放到骨头里面，然后找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残存的异物，我们用关节镜的器械呢把它一一的取出来。那接下来我们骨头处理好的话，我们难道这样子就可以过关了吗？其实没有，我们人体的表面呢就是皮肤组织嘛，如果你皮肤不健康，最后细菌还是会跑到骨头里面造成感染。所以我们骨科呢把这个骨头处理好，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我们整形外科的帮忙，把这个皮肤给它重建好。那这整个重建的过程呢，就好像一个盖房子的一个过程，骨科呢一开始先把地面的环境有脏这些废弃物给它移除好，我们做了清创的手术。那接下来地不平，所以我们盖房子要把地整平，所以我们在缺损骨头的地方做了补骨的手术。那接下来呢，要盖房子就必须要把结构盖好，所以我们就请我们这个整形外科的庄医师呢帮我们做了这个皮瓣的重建手术，先把房子搭建好。那接下来房子的外观也是需要贴瓷砖啊，做装潢这些。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植皮那个皮瓣手术完之后，做植皮的一个动作，把整个这个伤口呢给它好好的覆盖好，这样子的状况才有机会让这样的伤口整个复原。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术治疗之外呢，其实更重点的是我们抗生素的治疗也是有需要。但是除了抗生素的治疗之外，我们还能不能做得更好？这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高压氧的治疗。高压氧的治疗是可以让我们血液中的白血球呢，它的细菌的就是把细菌清除的能力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是帮它加上了高压氧的治疗。那在我们的健保的条件之下，慢性骨髓炎是有机会可以申请高压氧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在请了我们病理科的曾主任呢，在这个显微镜底下帮我们去寻找这个慢性骨髓炎细菌感染的痕迹，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做高氧的这个申请。那第二步呢，我们拜托了我们胸腔内科的朱一群医师呢，来帮我们申请高氧。那借由这么多次的高氧的治疗呢，患者的这个感染呢就是有顺利的控制好。那所以在这个经历大概超过一个月的这个住院时间呢，患者的伤口就从原本的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然后慢慢借由植皮补皮之后呢，到门诊的追踪，它整个就复原。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不是靠单一个科别或是一个团队就可以做出就可以成功。我们是历经了骨科、整形外科、病理科跟胸腔内科多科别的合作，才把这个患者20多年的一个问题好好处理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感恩黄主任哦。其实听你的分享，我很感动。我觉得这个病人很有福报，他遇上了你哦，不是提供有保庇啦。我感觉是义务，这个厚报，有这个善缘遇到你这样这么年轻的一个医师，那么有爱心，而且不放弃。像你们说的三个不惧嘛，来者不拒，然后你也不害怕面对问题，他把它探究出来，找到它的原因，根本给他治疗，然后呢也不尽量要保护他那个腿。这个三个精神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好哦，在你们那边骨科，我觉得骨科团队非常的棒哦，常常就是有这个三个的一个精神在里面，而且团队的一个运作，我觉得这个病患是真的是很有福报因缘，希望他有机会，这么多人的爱心付出，是不是有因缘他可以进到慈济里面来好好的发挥他的良能哦。感恩您的分享，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哦，感恩。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黄世成顾问，感恩。
3: 亲爱的上人、董事长师傅、金寿师傅、副总、执行长、院长、副院长、八一王、白衣大士，各位智公菩萨，大家早。今天要分享的是去心还本次，如来藏中常恒沙佛法，自然法藏，万物之离体，究竟彼岸 同净影空妙，如来藏中各恒沙佛法。我们本具佛性，本具如来藏，如来藏中到底藏着什么恒沙佛法？仅仅一尊佛的佛法，凡夫就无法快速了解，何况恒河沙数佛的法。每一尊佛的道，也就是法，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什么法？自然法藏。法就在自然界里，佛所觉悟的是回归自然的法藏，也就是我们的真实本性，是万物的离体。我们此时是凡夫，凡夫的此岸就是无明，内心充满杂念。佛陀要开阔我们的心与眼界，让众生透彻了解，从凡夫此岸能到达圣人的彼岸，让我们了解同净影空妙，有与佛一样的心。如来藏人人本具，我们本具的法远超过恒河沙诸佛所说的法，人人与佛同等。佛陀说这么多法，我们若闻一知识，不是超过佛说给我们听的法吗？我等妹妹自卫为止，为了此事更无一事。我等若闻净佛国土教化众生，都无心了。迦叶尊者注释：以往固守本分，对内已完成自断恶德，自得断德，弃除烦恼，增长智慧，称为自断。自是了解一切法的真理，断则是断除种种无明烦恼，这就是内灭。当众生清净，国土就净；众生污浊，国土就污浊。何处众生可以清净接受佛法，就是清净佛土。但是度化众生，仍需要有人实践付出。迦叶尊者对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不起欢喜，也不愿意投入，只是将佛所说法辗转让其他人知道而已。佛陀的心念未了，他希望人人回归真如本性，再广度众生成佛道。真如本性要显现，达到大觉悟，透彻宇宙万物真理的境界，一定要行大圣，入人群，出污泥的莲花才能灿烂，再结种子。以恶鬼自戒，其也都是一位年纪很大、修行很久的出家人。有一天，他带着弟子入城托钵，进城门之前，忽然面容忧戚，好像担心着什么事。弟子们看到他的面相、态度，忽然变得忧愁。进到城里，又看到尊者还是垂头丧气，慢慢向前走，完全没有讲话。弟子问尊者：您从入城到出城，面相都与平常那种平静庄严的形象不一样，有什么让你这么忧愁？尊者说：我入城门时看到一位恶鬼子，又饿又瘦，在那个地方悲伤啼哭。他告诉我，母亲进城找食物，要他在城门外等。他守在城门外已经70年了，母亲还没有出来。大长者，您若入城，请替我找母亲， 和他说我在城外等他70年了，又饿又渴，很痛苦啊。长者遇到饿鬼的母亲，一样又饿又瘦的样子。我告诉他，你的孩子在城门外等你70年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孩子？饿鬼母说，农水就是我们的食物，但是当我看到我想拿的食物，想要拿时，比我还强的恶鬼就先抢走了。现在我得到了一点点的农血，想要拿给孩子吃，不过又有一群比我强的恶鬼挡住。尊者，请您带我出去吧。尊者对弟子说，我带他出城，看到他们母子相会，所享受到的是那么一点点恶臭浓血。我问恶鬼母，你们在这个地方多久了？恶鬼母回答，我在这个地方看这座城从开始兴建到建好，又老旧败坏，拆除重建，这样来来回回总共7次。尊者想，这座城已经几百年的历史，重复7次，可见一堕落恶鬼道受苦的时间是这么长。尊者说，大家知道了就要修行啊，在人间一念无明起，世事向恶，不断复制千贪嫉妒的心念，所造作的结果就是堕入恶鬼道，受这么长久的苦难。恶鬼的苦难过后，又会在三恶道中不知多少的时间。弟子们抬起头来，已经是流着眼泪忏悔了。尊者，我们过去放逸自己的心，只是名称修行，其实仍是烦恼无明复制。我们今后会好好修行，再也不要让无明复制停滞在内心黑暗，可怕啊。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4: 感恩哦，感恩黄顾问哦，每次他的分享都是非常用心准备哦，在法上面给大家在做复习哦，确实哦，像刚刚今天早上哦，成语上也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本觉，那个真如本性，那份的清净心。然后因为今天讲到妙光菩萨，上人说，那妙光菩萨的始觉，那本来让我会清净的本性，不过让的必都被无明的。刚刚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让的开始被爱嘎，叫做始觉。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修行有慢慢一阶一阶一阶，慢慢的走，像上人告诉我们要走入人群，实际就叫我们走入人群行菩萨道，走入人群把我们的杂质慢慢的历练掉，借势练心，细言修心，随处养心，把我们找回那份的一个清净心。所以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一定要是在世间去觉悟，法无所不在，只要你上来说，只要你知道了就是法。所以我们平常也是要闻，多闻哦，像黄顾问这样子，常常听上人开示，要去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要去行，一定要去做，慢慢慢慢的历练，找回我们原来的那份有智慧的，然后那份的慈悲心，在我们这次说法品里面，那就是实相啊，真实的实相。所以《无量义经》从医生，这个医生就是找回我们那个慈悲心，我们那个智慧跟清净心。那我们上人就是担心我们哦，这个慧命要成长，不要堕入到三恶道。像刚刚奇越多尊者遇到的那个恶鬼哦，那个母子，这永无出期哦，那是很可怜很苦哦。所以这辈子我们难得人生闻佛法，然后遇到名师，大家互相勉励，互相精进哦。感恩您的分享，感恩。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的陈一心主任，感恩。
5: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慈济家人，大家好。好，我是台中慈院陈医师。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个病人的故事了哈。那他是 一颗石头，这个石头不是就是一般的石头，就我们讲肾结石哈。那它背后有什么一个故事？那病人其实是来诊，她是一位50岁女性，那有一个肾脏的毛病哈，那本身也有高血压跟糖尿病啊这些困扰，那长期有在规则的服用哈。那主要的问题是她是从泌尿科那边转介来的哈，那她这4-5年就是一直反复的肾结石哈，那而且肾结石又造成她输尿管的一个结石，那也有肾水肿的情形，好，那而且这个情形是反复发生，所以很痛苦。那病人的肾功能在每次的结石之后呢，都会发生一个恶化，那处理之后又好一点点，好，那但是肾功能还是不好，那所以来肾脏科看看怎么办哈。那而且他接受碎石手术哈，都有可以顺利清除，啊，过不了多久又开始发生哈。那因为这个病人是一位女性的哈，那在我们肾脏结石的病人里面，女性是相对少的。好，那我比较疑惑是说，那这个病人他为什么石头清了哈又长哈，长了又必须要再去清除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长的结石，而且密密麻麻的？那石头只是一个结果了哈。那我们希望看看，思考一下有什么原因哈。那其实，在医学上的话，对肾结石哈的一个筛检是有一些一些线索可以去找的哈。那其实后来我们就一直追踪他哈，那到他的一些电解质啦哈，肾功能这方面都一直不断的再去分析。那有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现象，就是他的那个血钙哈，他血钙曾经高到2.79哈，也不是相当高了哈，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高血钙有到3哈，那正常上限到2.5，所以只是高一点点。那我有看到这个血钙高哈，我们就去验它的一个叫副甲状腺的一个数字哈，那这个数字是到267。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就觉得蛮特别的，因为一般的副甲状腺的上限大概在65哈，那它这个是高蛮多的啊，那就进一步就怀疑是不是它有一个叫原发性的一个副甲状腺亢进哈。那后来做了一个显影检查，发现它这个确实有这个副甲状腺肿瘤的情形哈，那不到2公分哈，那就确定那可能就是这个副甲状腺的一个肿瘤在作怪哈。好，那我们就是请这个外科帮我们做这个切除手术哈，那这个手术也蛮特别的哈。啊，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能够完整的把它这个副甲状腺的肿瘤把它拿下来啊，而且啊它的这个过程是相当顺利，那副甲状腺数从236就降到29哈，就正常了。那第二个就很意外哈，因为他术前的时候其实有做这个甲状腺穿刺哈，那发现说结果切下来的这个甲状腺哈，因为除了副甲状腺，它甲状腺有肿大哈，所以外科就把它切下来，也发现它两边哈，甲状腺两叶都有一个这个早期的这种甲状腺癌，哦，这在术前是没有去特别去看到，哦，但是也就完整的把它切除干净哈。那在进一步再去追踪它，发现这个病人术后是没有什么并发症。而且他的副甲状腺素也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好，那血钙也就正常了，而且那肾功能就从比较差的情形慢慢稳定在1.1到 1.3， 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已经比远比之前好很多。那而且可以预期的是他之后大概肾结石复发机会就会下降，因为副甲状腺的肿瘤就找到而且把它切除，好，那甲状腺癌这是意外的一个发现哈，等于是它是一个我们医学上是一个叫双重肿瘤的一个现象哈。好，那这病人事实上后来在规律的回诊，那而且他也很高兴的哈，因为他觉得幸好好这后续的有一些这些发现，好让他的这个人生啊就重新走回轨道，好，而且可以找出他一些本来深藏的一个早期的。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主人与仆人。读书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何滑翔翼本身呢没有动力却能够飞得又高又远？为何老鹰只是张开翅膀也没什么震动，却能在天空中盘旋那么久？为什么？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哦。原来啊，滑翔翼在空中飞翔啊，只靠着轻轻操作两个翅膀就能平稳的四处飞行了，因为它是利用周围大自然的气流跟风力啊，来让自己呢上升或下降啊。